0: 时任吉林省委副书记的王先进被任命为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一份文件，一部法律，一个机构。1986年，中国土地管理终于迎来新的起点，前路看似豁然开朗，可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到来。对内，刚刚挂牌成立的土地管理机构，一切都要从零开始。初创时期，不仅经费紧张，资源有限，团队成员也是从相关部门和地方抽调整合而来。如何完成内部磨合，成为改革初期亟待破解的第一道难题。但相比内部困境，横亘在改革面前更难化解的阻碍，是人们对土地公有制的理解较多停留在国家所有、国家经营、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的单一形式上。辽宁本溪个体经营者关广梅以个人身份租赁多家国营副食店，采用市场化管理模式盘活长期亏损的公有资产。这一新模式引爆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姓社姓资大讨论，其核心争议在于公有资产引入市场化运营模式是否契合当时的经济体制。这场论战看似围绕商铺租赁，实则反映了当时关于改革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连小型公有资产改制都争议不断，土地有偿改革的难度不言而喻。王先进在他的工作笔记里客观地叙述了这场改革的核心目标：必须改变使公有土地大锅饭的旧观念，树立有偿使用土地的新观念。为了稳妥推进，他提出了试点先行、以点带面的审慎策略。在全国众多城市中，深圳被选为了这场改革的先锋。1986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旨在进一步松绑企业，激发活力。但改革需要巨量的资金投入，钱从何来？这个最现实的问题对承担着试验田重任的深圳显得尤为尖锐和紧迫。
1: 当时的深圳也遇到了很多问题，主要的问题是钱的问题。我们深圳市也是第一个政府举债的，那没钱怎么办？向银行借过这个的，那个时候你借的话，银行能借给你什么？说了必须要还的嘛，要利息的嘛。对我的印象好像是收的土地使用费还不够利息。
0: 1987年1月，年关将至，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浩依旧彻夜操劳，办公室灯火长明。他与时任市规划国土资源局局长刘家胜逐字逐句研讨打磨深圳市房地产改革赴港考察团的报告。几个月前，为探寻发展出路，刘家胜带队赴港，系统调研了香港运行逾百年的土地批租制度。他们发现香港没有财政兜底，却凭借高效的土地批租制度在弹丸之地创造了经济奇迹。在发展高峰期，香港土地相关收入成为当时财政收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当时的香港土地批租制度完全依托市场经济运行，以资本效率为准则，由市场主导配置，并不承担保障公共利益、维护社会公平的刚性责任。因此深圳的土地制度改革绝不能简单照搬，

如何在学习借鉴的同时，创造出一种既符合国家性质，又能盘活土地资源的新模式，成为。

0: 土地贫族。可是我们要进行这项改革的时候，学习他们，我们用个什么词儿呢？这项制度我们要做的这个，把新型的把土地所有权分离出来的土地使用权提供给土地使用者这件事儿，在表面上看有点像土地批租，批字儿没问题，有个租字，租赁的租，出租的租，这和我们当时的宪法租字儿是直接禁止的。
1: 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面对这种情况，深圳采取小块试水、步步为营的策略，先后以协议、招标的方式成功出让了两宗面积不大的土地。初战告捷，让改革者看到了破局的希望。然而所有人都清楚，协议和招标只是热身，真正的大考在于公开拍卖。当时针对经济特区的不同声音异常尖锐，一篇名为《痛在租地章程》的文章直接影射特区土地出租是重开租界、丧权辱国，甚至将特区比作外国资本家的飞地。一时间，深圳发生惊天卖国案的流言四起，举国议论纷纷。
2: 我在搞的，他说为什么？我说是违法的，违法的问题。我说土地使用权出让根本叫出租，我都没解释。以后李浩大概是20多分钟没讲话。
1: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空气近乎凝固。最终，这位肩负改革使命的市委书记站起身，目光坚定地看向刘家胜，说出了那句日后被载入改革史册的话。
2: 李浩说：“我说家乡，这样吧，如果说你坐牢，我跟你去送饭，或者怎么样？我中国有句老话，士为知己者死啊，对不对？你既然这样讲，那我说看吧。”
1: 改革有时就需要这种提着乌纱帽往前闯的胆魄。事实上，面对这场充满争议的探索，中央同样高度审慎。国家土地管理局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反复研判形势，研讨对策，全力寻找合规可行的改革路径，力求在守住底线的同时，稳妥化解各类风险。
3: 中央领导提出这个转让一次，略加改动，结果国家转让土地叫出让，使用者之间转让叫转让，这就避开出让这个词。全国法律不能改，但是各省市有立法权呢，就通过试点的省市人大的立法，这样在试点的地方就名正言顺地开始实验。
1: 在中央的明确支持下，深圳迅速推进地方立法完善，对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暂行规定作出修正。新规明确写入土地使用权转让，并完善了实施细则，法理上有了新的突破。随即，深圳市发布土地竞投公告，竞投活动于12月1日下午4时在深圳会堂举行。这一刻，被深圳博物馆的蜡像永久封存。当年的副拍卖官廖永健，如今。

0: 90多岁的老人，他静静地端详着那个站在台侧的自己，思绪万千。当年众人为了那场拍卖所做的种种筹备与演练，此刻尽数涌上心头。
1: 在那个拍卖之前，刚好香港有一次拍卖会，说我们就组织了几个人，我领着大家去香港，这次出席他这次拍卖会啊，就证实再取一次金。这次呢，是应该说对我们再回来处理现场呢，很多一些方法呢，都是有一定的帮助。
0: 来自香港的经验，为这场无前例可循的土地竞投提供了借鉴。可高悬于刘家胜和廖永健心头的风险与压力，却丝毫未减。
1: 我们也知道，这次拍卖如果成功，那我们就是作为一个整个改革开放试验中一个重大成就。如果是失败，不是说是国家不予认可的话，那我们实际上我们这个工作呢，就等于一个犯罪行为了。但是作为深圳人来讲呢，无论做哪一个工作来讲呢，都是有点冒险，都是所敢闯。
0: 1987年12月1日下午，深圳会堂内外人头攒动，座无虚席。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全国10多个城市的市长，数十家中外媒体的记者，以及成千上万关心改革的市民，将目光聚焦于此。
2: 430万，
3: 430万，
2: 12号430万，
3: 430万，
2: 1号150万，1号12号11号，第一次，
3: 第二次。
0: 最终，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公司以525万元的价格竞拍成功。这一锤不仅为深圳砸出了城市建设的资金活水，更是一股不可逆转的时代春潮。1988年2月，福州紧随其后，以公开拍卖方式向外商出让了一块土地的使用权。这一步打破了土地市场对外的无形禁区，国门之外的市场力量从此被写入中国的历史篇章。
4: 原来这个是一条红线啊，土地出让像外商出让，这个为什么说开了先河了？就原来没有过啊，没有其他城市拍卖也好，什么也好，没有向外商出让土地，所以我们这是一个突破，然后大家都各地都效仿了。
0: 上海、厦门、天津、广州、珠海，短短一年时间里，近20个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特区纷纷跟进试点。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协议出让这三种方式，从深圳这个试管中成功培育，迅速走向沿海，辐射内地。热潮席卷四方，争议也随之涌向北京。各地各界的不同声音汇聚成信函，纷纷递交至全国人大常委会。
5: 现在就引起了风波，什么风波呢？你出让大片出让土地。

0: 你是出卖主权，卖国，这不是租界吗？
1: 随着争议不断升级，王先进被推到了聚光灯下，必须就土地问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解释。为直面答疑解惑，王先进赶赴人民大会堂，在人大政协常委出席的庄重会场中，逐一回应尖锐质询。
0: 听完汇报，我给他讲的原则：作为资源不能浪费了，作为资产不能流失，作为主权不能丧失。海岸线150米到200米不能卖个大，即使平房区内的公共设施应该叫他们建，建完了归我们管理，就不能把你们这个区域这些都变成你们的私人花园。他们仔细呢，我就按这个讲嘛，这是讲的道理，他不是出让那个。那个主权都在我们手里，这些也一听也明白，也没啥什么说的，就过去了。但是风波很大。
1: 这场质询厘清了一个核心底线：土地所有权绝不售卖，牢牢归属国家；但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有偿出让、转让。在此基础上，将土地使用权从所有权中剥离出来，使其成为独立的财产权利，依法进入市场流转。由此，至关重要的两权分离思路应运而生。它既守住了国家主权的红线，又试图激活沉睡的土地资源。然而在当时的法律框架下，这套创新思路缺乏根本的法律背书。转机出现在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将宪法第十条第四款修改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寥寥数语，从根本大法层面正式确立两权分离制度。同年12月，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正式实施，从法律上确立的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中国现代土地管理制度至此终于破茧而出。
2: 那么从我们今天来看的时候，8年呢，这个城镇土地使用制度的这个改革，我的个人感觉，一个是实事求是，这个的时候说起来简单，但实际上是不容易的。那么这要有很大的担当，甚至我们说他们在改革上杀出了一条血路，改革是没有止境的，改革也永远在路上。那么到了今天，那么我们要应该要有这种担当的精神，我们要有这样实事求是的精神。
1: 宪法原则的确立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改革急需一套具体可操作的规则来规范这股已然涌动的春潮。1990年5月19日，国务院第55号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正式颁布。
3: 55号令上面确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土地使用权转让时，地上建筑物随之转让；地上建筑物转让时，土地使用权随之转让。出让条例55号令对整个这些土地统管的促进非常重要。
1: 这一原则彻底打通了不动产交易的经络，土地从此告别了无偿、无限期使用的旧时代。中国土地市场的引擎就

0: 此开始加速运转。改革是敢闯敢试、破旧立新的突破，正是这批深耕土地领域的担当者、实干者，踩着时代的浪潮大步迈进，推动土地市场迎来蓬勃生机。这是一次对旧体制的勇敢突围，更是一次开拓新局的坚实落笔。当土地的价值被重新定义，中国改革开放的宏大叙事也由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真的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2: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1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

0: 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北京时间8:30。
2: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的纪录片《国家记忆》。
3: 土地从来不只是脚下的一方疆域，土地制度更是中国城市破局突围，民生持续向好，现代化征程行稳致远，最生动最鲜活的时代答卷。当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神州大地，一场关乎国家发展根基的土地制度改革进入全面拓展的关键阶段。如何稳步推进土地有偿使用，成为当时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王先进面临的重要问题。
4: 那时候搞这玩意儿，确实阻力重重，也确实没办法。你说通过这个东西，我怎么推动啊？我做局长，我怎么推呀？我就想到，我得办市长办，但办市长办也得水批啊，肚子不。我就想到中央组织，我得去找中央组织回去。
3: 1991年，一份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办公厅、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国家土地管理局联合签发，要求主管土地工作的市长必须亲自参会的紧急通知，悄然拉开了中国土地制度改革全面推进的序幕。
5: 有一个市就打来电话说，他们主管土地的副市长因为其他工作无法再来参加这个市长班啊，那么能不能我们派副秘书长来。当时这个中组部的这个干部说话就比较硬，说如果不能来的话，你们就不要来。这个事李济听就有点慌。
3: 1990年，历经波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重磅出台，从行政法规层面明确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的相关制度，为土地市场化改革打下了制度根基。1991年5月，为统一全国地方领导思想，推动土地市场化改革从沿海试点全面向内地纵深拓展，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研讨班正式开班，后来改为土地管理市长研讨班。
4: 这个市长大市长班的问题，城镇土地国有土地有偿出让转让条例颁布以后，为了贯彻这个法律，要解决人们认识问题、思想问题或者法律问题，这个推动力大的市政市长，因为最核心的内容就从理论上来认识这个土地，这个它的本质，土地的重要性。
3: 王先进曾任中共吉林省委组织部部长，凭借长期积累的工作经验，他敏锐地洞察到 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关键在于干。

0: 必须抓住地方政府领导干部这一核心群体，通过典型示范引导，凝聚改革共识，让市长们成为推动土地改革的坚实力量。
1: 告诉市长们，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开辟土地市场，实行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制度，这是一个大甜枣甜瓜。谁呢？市长们都愁这个城市建设缺乏资金呢、啊、说这是国有土地，法律又开辟了道路，法律又让这么干，国有土地，市政府代表国家行使土地所有权人的权益，收出让金，这是大好事。
0: 国家土地管理局提出要将土地管理市长研讨班纳入干部培训计划，在85期间每年举办1至2期，采取分层次分期的方式开展，每期重点解决1-2个实际问题，把土地管理市长研讨班列入常态化工作，正式纳入国家土地管理局重要工作日程。从1991年5月到1997年12月，土地管理市长研讨班共举办11期，沿海地区先后有28个市、19个县开展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与转让试点工作。仅前9期研讨班就培训了近400名市长，学员覆盖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这一时期，中国在土地管理领域积累了大量成熟实践经验，像深圳土地管理模式、珠海5个统一政策、福州旧城改造等，这些经验在整体推广过程中发挥了引领作用，尤其是福州模式脱颖而出，堪称典范。
2: 就在福州办市场办的时候，发现福州有一个好的做法，而且就是旧城改造，在市场办把它推广了。我把这个东西当作是福州市用马克思的地主理论来指导了旧城改造，这个在全国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
0: 1984年，福州被国务院批准为沿海开放城市。随着外资持续涌入，商贸活动逐步复苏，城市发展步伐加快，对拓展发展空间、布局商务办公以及经贸配套场所的需求日益迫切。然而，当时的福州老城区建筑陈旧破败，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土地利用效率不高，旧城改造迫在眉睫。
3: 1999年11月1号，第一次上任去的，我特别兴奋。他当时就征集摄影记者的时候，我跟那个我们省体委的说，我一定要去啊，这个一定要叫上我啊。他说当时要签生死状哦。
4: 就当时都是用鱼眼拍的。
0: 当时杨阿娜兴奋地登上热气球，以当年难得一见的高空视角定格下这一珍贵瞬间。他拍摄的这张照片中，这座28层、高88米的国际大厦，是当时福州的第一高楼。他的拔地而起，成为福州土地市场化改革的重要里程碑。
1: 88年1月5号，国家土地管理局在北京召开部分沿海城市土地批租的座谈会。那就确定福州作为土地批租的试点，如果说仓促去制定办法，肯定是不全面也不准确。与其这样子，那不如我们是先拿出3块地来试验。2月11号，我们就在五一广场管理台2楼展厅啊举办了那个首次拍卖会。
0: 场土地公开拍卖会，让福州率先实现了土地从无偿划拨到有偿出让的跨越。这也是当地首次向外商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李义春介绍，此次拍卖的三块土地，一块为农用地，另外两块均涉及旧城区改造。他希望通过土地拍卖，快速筹集旧城改造所需资金。
1: 他们报名呢，有42家房地产公司，其中呀，有相当部分是外商。最后的拍卖结果呢，是由3家联合以458万获得这片土地。这个就是我们后来盖的这个第一座楼，这个国际大厦这块地。
0: 1988年，福州国际大厦地块成功拍卖，成为继深圳之后中国土地改革中的第二锤，也被誉为八民土地第一锤。这一锤为福州带来了第一桶金，迅速推动城市发展驶入快车道。
5: 我是出生在当地，就是出生在这个
3: 人家他出生就在这里出生，就在棚户区了。
5: 已经有80几年了。
3: 小孩子都成家了哈，个个都成家了哈，一代比一代哈。
5: 对，改造了。
0: 潘英芳和丈夫周一鸣说，高楼是面子，棚改是里子。国际大厦撑起了福州现代化的门面，而仓霞改造则解决了民生问题。1962年，潘英芳嫁进仓霞棚户区，此后30多年，他们一家都挤在这间低矮的木屋中生活，既无通风，采光也很差，更缺乏基本的安全保障。潘英芳一家的窘迫境遇，正是数千户仓霞原住民的真实写照。
3: 住两个房子，那两个房间啊都没有地方住，那也没有说有车属的什么，那个房子木头盖的，那会漏雨，怕刮台风、搞洪水、那火灾，带两个小孩睡在地板上。那个时候那没办法，只能这样做。
0: 1993年，福州木棚屋总面积达440万平方米，而仓霞是其中面积最大、居住条件最恶劣的棚户区。
1: 我们自己的一定要到短命罐，一个礼拜10天全部完成了。我就大家都苦怕了啊，所以巴不得快，本身群众的主动性就很高很高，不是说想赖就不搬了吗？
0: 随着福州旧城改造持续推进，仓霞展现出惊人的福州效率。2000年7月，仓霞正式启动拆迁，仅用1年多时间，近万名居民完成回迁。
3: 刚住进来，真的很高兴。我们住在新房子的，不断的改变，哎呀，真的很幸福，感到很好。
0: 仓霞完成了从纸背棚屋到幸福新城的华丽蜕变。这个变化既盘活了国有存量土地，更让人居环境得到显著改善。福州现已完成绝大部分旧城改造项目，而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让旧城改造迎来了历史性突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推进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加快福州城市建设步伐的经验介绍中，深刻诠释了土地改革为城市发展带来的强大生机。福州旧城改造模式的宝贵经验，通过土地管理市长研讨班的交流推广，点燃了各地重视土地价值与作用的火种。
6: 市长研讨班他就提到把一部分思想 变成行动的一个先导，对啊，因为要成为一种社会的力量，那必须有一部分人，特别是一部分在理论有一定的基础的那些人，有时间本事的一些人来进行组织和推广，来进深一步的研究。
0: 新的土地使用制度从沿海延伸到内地，从试点推广到全国，从城市土地拓展到乡镇企业与农村用地，从早期的工业用地覆盖至住宅、商业等各类用地。同时，它在国企股份制改革中的作用也愈发突出。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北京，一场关于城市黄金地段土地估值的探索也在悄然展开。王翔是北京一家电器集团公司的员工，他说工厂旧址正是如今繁华的嘉里中心。
7: 1990年的时候，那段时间是我们生产鼎盛时期。后续的时候啊，也是因为我们产品的那个更新迭代以及质量的问题吧，就是造成我们企业的这个发展的趋势有所下滑。
0: 20世纪50年代，这片国有划拨土地成为新中国重要的家电生产基地。中国第一台自主生产的冰箱就诞生于此，盛极一时。改革开放后，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工厂因资金短缺，经营逐渐陷入困境。
8: 所以现在就是发展起来比较难。我觉得所有市属国企参与充分参与市场竞争的那种制造业，可能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0: 北京这家电器集团公司的困境，正是当时众多老牌企业发展受阻的真实缩影。灵活的土地政策成为盘活老牌企业的关键抓手。
9: 当时现金流短缺，它是很解决问题。真正解决了一个地从哪来，这人到哪去，钱从哪来的问题。就是它不管怎么样，它本质上都是通过市场的方式，从同样现在这个位置，把一个产业用地按照从新的城市规划转变为新的商业服务用地，实现了城市土地的高效利用，这个是一个本质。
0: 1994年，这家电器集团公司整体搬迁至大兴。在北京市政府的支持下，工厂以4.6亿元的价格将厂区土地转让给香港嘉里集团。
8: 一个是市政府疏解了一个国企在重点核心区，一个呢是企业得到了资金有一个充分的发展，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合作方也把地块也价值也更加提高了，所以这个搬迁是一个多赢的一个局面。
0: 这一案例既是国有土地使用从无偿划拨转为有偿出让，盘活存量资产的典型范例，也是依托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助力国有企业脱困的成功实践。
10: 国家也在各地实践探索的基础上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比如说明确出让土地有什么样的权能，就是出让土地它能不能转让啊，能不能抵押呀、啊、怎么转让怎么抵押呀、啊、对吧。还有呢就是在土地出让之前政府应该做哪些准备，土地出让以后怎么办理土地产权登记等等，这是一个全流程的制度建设过程。
0: 随着土地制度体系持续完善，土地的经济价值开始显现，原本沉睡的土地资产被成功唤醒，成为拉动经济稳步发展的有力支撑。

0: 然而，土地兼具发展与调控的双重作用。如何盘活土地资源，健全管理体系，不仅是土地改革的重点方向，更是推动土地市场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昆山面积仅900多平方千米，曾经在苏州下辖6个县中经济总量垫底，被戏称为小六子。1984年，昆山全县财政收入不足1亿元。为摆脱落后局面，借毗邻上海的优势，当地决定自费建设3.75平方千米的工业新区。
1: 有一句话叫穷则思变，怎么样子来是老百姓富起来，就是闷头干活，就对外不做宣传，就是把一些企业能够引进来，集中在这个地方，叫工业，最早的时候叫工业集中区。最重要一点呢，就是我们觉得讲如何来以农业向工业转移，就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将建设了一个现在的开发区。
0: 面对国家严守耕地红线、严控增量用地的整顿要求，昆山探索出独具特色的节约集约用地模式。围墙里种庄稼，指的是企业拍下工业地块，建好厂区围墙后，在围墙圈定范围内不允许闲置，空地上可以种植粮食、蔬菜等农作物，杜绝圈地不建设、占地不投产的行为。这一举措高效地提高了土地利用率，一分不浪费，一毫不流失。
1: 其实也是充分地利用耕地的一个表现，因为我们是农业县，其实五亩地就能够成片的种植了，围墙外的因为水利设施都没破坏，你一亩地都能够在那种植，就是最早期的一个节约用地的一个表现。
0: 更为关键的是，昆山将土地出让收益重点投入到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配套服务领域。这家深耕昆山30多年的自行车企业，作为园区早期入驻的龙头企业，依托昆山先租后让、弹性工地、零增地计改等灵活土地政策，如今这家企业已从昔日的小型加工组装厂发展成为昆山制造的全球品牌。
1: 到昆山来第一站，我们的县长亲自的带着相关部门接待，就是一次性的解决提问。他们感觉到就是第一速度，第二个服务，企业有困难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我们都是积极的配合给予解决。
0: 作为长三角县域发展的标杆，2025年昆山生产总值突破了5600多亿元，连续21年稳居中国百强县榜首。昆山深挖土地潜力，统筹开发区建设与精细化管理，顶住了竞争压力，实现了逆势突破。如今昆山开发区的实践经验，既为中国各地园区建设提供了可学可用的范本，也为园区转型升级、稳步发展点亮了前行的方向。
2: 应当说开发区对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是有益处的。开发区在它地域相对集中，统一来进行基础设施的配套，统一招商引资，统一提供服务，它对社会经济发展是有贡献的，这应该肯定的。特别是国家级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啊、经济技术开发区啊、保税区啊、出口加工区，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
0: 实践证明，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先行者与开拓者们，排除重重困难与阻力，让这项改革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充分拓展。

0: 并凸显出它应有的巨大作用。从北京高效盘活黄金地段土地价值，到福州稳步推进旧城改造，再到昆山创新实践节约集约用地模式等，这些鲜活的改革样本背后，每一次制度突破都凝聚着治国理政的深远考量，每一寸土地的精耕细作都书写着大国前行的铿锵答卷。
1: 国家安全有你有我。每年的4月15日是中国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那你知道国家安全指的是什么吗？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哪些行为是属于破坏国家安全的行为？窃取、泄露国家秘密、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或者煽动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境外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公民在维护国家安全中应履行的义务有哪些？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关于国家安全的有关规定，及时报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线索，如实提供所知悉的涉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证据，为国家安全工作提供便利条件或者其他协助，向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和有关军事机关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协助，保守所知悉的国家秘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国家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努力，共同筑牢人民防线。
2: 健康就餐讲文明，三个方法要执行，公筷公勺共引领，文明用餐好心情，小餐桌有大文明，分餐给你点好评，双筷就餐受欢迎，安全卫生又干净，文明行为不要停，健康始终伴你行。
3: 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5: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

0: 延吉22622268 35088，珲春7505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红色是快乐，绿色是希望，蓝色是梦想。
1: 站起七彩的魔方，舞起七彩的丝带，七色彩虹缀满七彩童心。

0: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七彩时光，我是主持人明玉。
1: 我是主持人刘宁。
0: 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哈，正在用手机观看的朋友呢可以在抖音微信搜索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关注我们，那欢迎大家呢也在评论区留言互动，我们会实时查看每一条消息。
1: 是的，生活当中呢有一种最温柔最通用的语言，不管我们来自于哪里，身在何方，只要开口说话就能够呢快速的来认识新朋友，来顺畅的沟通交流。
0: 是的，
1: 哎，那我要问一下哈，其实我们今天直播间里还有四位非常幸运的小朋友，
0: 没错，
1: 我们这儿来做小嘉宾，对不对？
0: 是的。
1: 好的，那这四位小朋友，老师想问一下，刚才我说到的这种交流的方式大家知道是什么语言吗？大家知道什么语言吗？
0: 请回答，
1: 请回答，知道吗？是什么语言？好，直接说话就可以了。好，严一文小朋友，你们说一吧。是什么？
2: 应该是我们中国的语言。
1: 我们中国的语言，我们汉语。我们汉语是什么？静一静是什么？
3: 普通话，
1: 普通话，
0: 普通话
1: 啊，其实是普通话，对不对？
0: 是的，小朋友真太棒了哈，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普通话。
1: 是的，
0: 那很多小朋友会问哈，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说好普通话呢？普通话说的好和不好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可以说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我们这几位小小语言达人哈，一起解锁普通话的小秘密，通过绕口令、经典朗诵、贯口练习标准好听的普通话哈。
1: 是的，那老师又要开始发问了，什么样才算是说得好的普通话呢？直接告诉我好吗？什么才算是
3: 不跑调？
1: 不跑调，
0: 啊，不跑调。
1: 其实
0: 调值很够啊，
1: 调值要够的，说话也是跟唱歌一样，都会跑调的，对不对？
0: 是的。
1: 那其他小朋友知不知道？王哲，你知道吗？
4: 口齿伶俐，
1: 口齿要伶俐，声音一定要很清楚，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还有呢？还有人知道吗？
5: 我知道，应该是声音洪亮，
1: 声音要很洪亮，非常好。还有没有知道小朋友？还有没有？
0: 我们的好像本场有一个很小很小的小嘉宾啊，
1: 他只有四周岁，四周岁的那个小朋友叫王宇航小朋友，
0: 王宇航小朋友是不是？
1: 王宇航你在吗？
6: 在呀，
1: 在呀，好可爱呀！你知道怎么样才算是好听的普通话吗？你知道吗？
0: 可能都被哥哥姐姐说光了。
1: 你说我这样的就是。可不可以？好可爱啊。
0: 是是，
1: 我们这四位小朋友都非常的可爱。我们先不逐一的介绍，给大家卖个小关子，稍后呢他们会逐一的来跟我们进行表演的。其实小朋友们已经说出来了，人家总结的特别的到位。三个简单标准，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首先发音得标准吧，
0: 对，
1: 吐字要清晰，语速要平稳，也不用大声的喊叫，
0: 没错没错，
1: 不必刻意的装可爱，咱字正腔圆，清晰入耳，就是最棒的普通话了。
0: 是的，是的。哎，刘宁，你说这个语音不准，常常就会闹出很多小误会，是不是？
1: 对呀，
0: 比如说我们平翘舌。

0: 混淆，呢了不分，前后鼻音含
1: 奶奶说成奶奶，
0: 哎，对，这是我在南方上学的时候，他们真的是这样，
1: 姑姑说成嘟嘟，
0: 奶奶她真的叫奶奶，
1: 你到底是老王还是老王？
0: 对，
1: 哎，我们好像有一点，好像又就是。故意的针对，
0: 但真不是这样，他们就是个呢了，真的是需要练习的。
1: 是的，
0: 还有就是说话吞字哈，别人就很难听懂我们想要表达什么样的想法。
1: 是
0: 可以说哈，不仅会影响我们日常的交流，也会让我们的精彩的想法没有办法完美的传递出去哈。
1: 是的，那么想要练好普通话哈，其实呢，刚才孩子们这个已经跟我们说了，我们要注意，你得听得懂啊，不能跑调，然后声音要清楚，对不对？
0: 是的。
1: 那么我的问题又来了
0: 啊，你快说，
1: 我怎么这么多问题？就是有没有什么小妙招呢？小孩子小宝贝儿们，你们有没有什么小妙招呢？说这样说话就一定能把普通话说好了，有没有什么妙招？直接跟我说，不用举手好不好？谁有办法？有吗？
2: 首先得要大胆开口，
1: 大胆开口，你看
0: 这是第一步啊。
1: 其他三位小朋友打了个样，首先得大胆开口就说话吧，
0: 对，得敢说，
1: 这是非常好的，要敢说，然后呢
2: 要慢慢的说，想好了再说。
1: 哦，慢慢的说，你不要老图快，
0: 哎，不着急啊。
1: 对，还有没有？
2: 不要吞字，
1: 不要吞字。刚才马老师说到这个，不要吞字，不要吃字，对不对？还有什么吗？你们这三个哥哥姐姐哈，真的又把小朋友的话给抢了。
3: 不要说去，
1: 要什么？
3: 不要说，不要说那一半。
1: 不用说那一半是吗？
3: 那一半不是。不懂的那一半吗？
1: 哦，就是你要说你了解的，你懂得的，是不是？这个是已经高度上到了情商上了，就不懂别瞎说。
0: 哎呦，太可爱了！
1: 这一语惊醒梦中人，你说是不是童言无忌，对不对？孩子们说的很好，嘴巴要张开，
0: 是
1: 不吞字，然后呢放慢语速，别着急，大胆开口，多练习，对不
0: 对？
1: 其实说了这么多啊，绕口令。真的是练习发音最好的一个帮手，很好的一个帮手。今天我们每一位小嘉宾，他们都会给大家准备这样的绕口令的一个基本挑战，
0: 哦，是
1: 吧？基本挑战，然后呢，
0: 我好期待呀！
1: 对，带着大家来打磨口齿。我跟你说，明玉，你别觉得咱俩哈就已经大概有快20年的播音龄了，是不是？
0: 我跟你说，你一说绕口令，这时候我现在已经有点冒汗了。
1: 就咱俩现在还是八百标兵
0: 张
1: 北
0: 多，对。
1: 但孩子们今天你就感觉五花八门的，什么样都有啊。那接下来时间啊，我们就来逐一来迎进小朋友们，就不是迎进，他已经在直播间了，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在直播间里面直接呢让孩子们给大家展示一下。那么这个时候要提醒大家，您不仅说可以收听到我们的广播，你可以通过咱们，比如说在车里面，你可以听咱们的半导体，
0: 没错，
1: 对对，
0: 搜索 FM98.3 啊，我们的这个延边广播电视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你可以下载手机下载我们的蜻蜓 FM， 然后呢来找到我们的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同时呢你可以在抖音微信来搜索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哈。
1: 是的，
0: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哈，来选出你觉得最好的那个小朋友，或者是觉得有哪些亮点可以跟我们小朋友们点点赞哈。
1: 是的，这个时候就是你要认识我们直播间小朋友，就家族群呢，朋友群呢，你要分享一下了看一看，哎，咱家孩子进广播电视台的直播间了。
0: 是的，来到我们的七彩时光节目组啊，参与到我们的节目，
1: 没错，话不多说，马上开启今天的
0: 语言
1: 盛宴。
0: 那我们来一点掌声好不好？来欢迎一下啊！哎，好的，我们的小朋友来到直播间，可以说让我们的节目蓬荜生辉啊。
1: 是的，那首先要登场的第一位小小语言达人呢，其实他不是第一次进直播间了，
0: 是的，
1: 他是我们直播间的老朋友了，
0: 老朋友
1: 啊、他的名字叫做严艺文，你好。
0: 你好、啊、
2: 老师好，我叫严艺文。
1: 那你来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严艺文。
1: 听众朋友们呢？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不是？好，
0: 是
1: 你是来自于哪个学校的？
2: 我是来自于北丹小学4年8班的严艺文。
1: 哦，
0: 4年级了啊、
1: 你现在假期的时候也挺忙碌的，是不是啊？既要提升自己的学习，还要这个让自己的各方面才艺、自己的兴趣才艺啊，能够再有一所精进吧，对不对？
0: 提升哈。
1: 是的。那你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绕口令啊？哎，不是，你好像是带来这个快板表演是吗？我看你拿的是一个类似于竹筒的东西，像个乐器一样的，对吗？
2: 是。
1: 好，给大家带来这一段表演，这是一段非常锻炼唇舌灵活度和吐字标准这个度的。
0: 好专业啊。
1: 是的，
0: 我好期待耶。那下面是不是要闪亮登场啊？
1: 是的，有请严艺文为我们带来一段快板红柳楼的表演，开始你的表演吧。
2: 天上下雨， 必先留。

暑去寒来有尽头，大雁南飞知冷暖，日夜交替尽自由。我说的是在海河县的柳林头新盖了一座红柳楼，这个红柳楼红砖红瓦红窗红门红漆油，在楼前头绿油的柳树随风扭，在楼后头风溜溜石。

0: 了眼睛，大了鼻子，大了耳朵，大尾巴。他大了狗啊，大了眼睛，大了鼻子，大了耳朵，大尾巴。他大了狗啊，柳楼红，红柳楼，这红柳楼里六个老头，一有空就往这一块凑。他们在阳天里头晒日头，他们共同欣赏扁担鸠，观看黑泥鳅。他们编着六斗顶牛斗，他真是又逗猴。六个老头乐悠悠，欢歌笑语萦绕着红柳楼。
1: 哇，好棒啊！哇，这严艺文这个活力满满的表现了一段我们的这个朗朗上口啊，
2: 是的，
1: 字音也很清晰，节奏也非常的稳啊。
2: 是的，而且他这个字词哈，非常的密集，发现了吗？
1: 是的，是的，是的，
2: 是的，就是我就考验，我记住了几个什么各种扁，
1: 对对，
2: 然后各种
1: 老头，
2: 那个老大爷，
1: 老大爷，
2: 对对，
1: 老大爷。
2: 我觉得严艺文呐，你练了多久呀？
0: 我也不知道。
2: 你都不知道了是吗？
1: 啊，就
2: 是感觉每天睁开眼就在练是吗？
1: 是这样。
2: 这个是老师教的吗？
0: 是的，
2: 在学校里学的，还是在你平常这个练习的一些这个兴趣班里学的？
0: 在兴趣班里学的。
2: 学的啊，真的是很棒，
1: 可以说非常的展现了我们扎实的这个口齿的这个能力啊，
2: 是的，
1: 口齿的基本功。
2: 稍微有一点紧张吗？刚才
0: 有一点点，
2: 有一点点紧张，
1: 因为是第一个出场嘛。
2: 是的，
1: 非常的理解的。
2: 其实大家知道，第一个出场的肯定是要给大家带动一下氛围
1: 的，
2: 对不对？
1: 是的。
2: 那严艺文，你刚才这个，我就跟马老师我俩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我们没有资格评价他，
1: 真的。
2: 我们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们的岗位有人了，领导，我们申请一下退休哈，这事儿哈。那接下来时间，严艺文还要给我们带来一段朱自清的经典散文，这个是咱们。
1: 都学过
2: 的，我非常喜欢的，对不对？
1: 匆匆是吧？
2: 匆匆这个选段，这是一小段的，由于时间关系，准备好了吗？严艺文，
0: 准备好了。
2: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感觉气质又不一样的状态
1: 啊！好，好，好。那我把音乐放好，我们就开始好吗？严艺文，
0: 好，开始
1: 准备啊！
0: 骗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在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是有人偷了他们吧？那是谁？又藏在何处呢？是他们自己逃走了吧？那现在又到了哪里呢？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几乎是渐渐空虚了。在默默里算着，8000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像针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我不禁头涔涔，而泪潸潸了。去的尽管去了，来的尽管来着，这去来的中间又是怎样的匆匆呢？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向屋里射进2-3方斜斜的太阳，太阳它有脚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
2: 实在太棒了，严艺文！哎呀，我突然觉得好像刚才你说的那一段《红柳楼》哈和《匆匆》是两个人。
1: 哦，真的是这
2: 样。你有的时候会不会觉得你的角色你在跳进跳出？哪个是真正的你啊？
0: 我也不知道。
2: 你哪个是真正的你啊？
0: 很多个我自己，
2: 哇，就这么的诗情画意吗？这孩子
1: 真的
2: 可以直接写诗了。
1: 啊啊，
2: 谢谢严艺文的表演啊！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认识的是一位小帅哥
1: 啊。
2: 这位小帅哥的名字叫做是两个吉字，叫王哲。
1: 王哲啊，有请我们王哲小朋友闪亮登场啊！
2: 王哲你好，
3: 老师好。
2: 你好，王哲，你今年几岁了？
3: 我今年8岁了。
2: 你是在哪儿上学呢？
3: 我在北山小学读2年级。
2: 哦，你平常喜欢有什么爱好呢？
3: 我喜欢打篮球和出去旅游。
2: 好的，这两个爱好一点儿都我觉得都不违背，对不对？
1: 是的，不冲突啊。
2: 特别的适合男孩子。那希望你能够打篮球打得更好，然后之后个子高高，好不好？
3: 谢谢。
2: 好，
3: 老师。
2: 那接下来时间，王哲给我们带来这段绕口令的名字叫做扁担长，
1: 板
2: 凳
1: 宽。
2: 好，王哲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3、2、1开始。
3: 扁担长，板凳宽，扁担长，板凳宽。

0: 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没有板凳宽，扁担要绑在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扁担偏要绑在板凳上。
1: 哎呦，我这都能跟着打点了。
2: 是的，
1: 哎，这个节奏掌握的太好了啊。
2: 好的，我们的老师啊，帮助他挪下话筒的，离话筒稍微有点近啊，但是一点都不影响他的发挥。
1: 是的，
2: 我们能感觉到王哲哈，他在读字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标准，然后界限呢也非常的分明，完美的避开了评教授的易错问题。
1: 没错，
2: 而且他的基本功你能感觉到很扎实。
1: 能
2: 够，我们在跟他沟通的时候，他在就是用很普通的普通话来跟我们说的时候，我们还没有这种感觉。但是他一把这绕口令一亮出来之后，这
1: 专业的孩子出现了啊。
2: 对，专业。那么王哲除了这个之外，你是不是也有一个，哎呀，有你性格另一面气质体验的一个很温柔舒展的一个表演呢？有没有呢？啊，有吗？
0: 有。
2: 好，也是一段朗诵，叫翻越阳光，对吗？
0: 对
2: 啊，那王哲的翻越阳光的这个朗诵呢是很温柔舒展，而且呢也是吐字清晰，语气很舒缓的一段表演。
1: 是的，
2: 我们来把音乐播放出来。 好， 好，开始。
0: 翻越阳光，我喜欢阳光，喜欢阳光下推开的每一扇温暖的心窗，坐在窗前翻越阳光，一夜夜的梦想就会生出翅膀，在蓝天白云之间自由的飞翔。曾经寂寞的盘旋，曾经起落的创伤，都会在阳光下找到可以歇落疲惫的方向，都可以找到舔舐修复的地方。翻越阳光，就有了春天的希望。即使刚让北风刮得遍体鳞伤，也会让泪水和微笑一起在阳光里飞扬。阳光让心胸变得宽阔，让脆弱的生命变得顽强。闭上眼睛，用一颗清澈的心去聆听阳光，每一夜都会有潺潺的水声，每一段都会有小鸟明亮的歌唱。翻越阳光，把晴朗的天空装进纯净的胸膛，让淋湿的故事重新像花朵一样的绽放。也许有一天，明媚的阳光会被翻越成日暮西山，落叶夕阳，但无悔的是，我们曾经在阳光里走过，曾经用最真挚的心翻越过最炽热的阳光。
2: 我记住了最后一句话，最炽热的阳光。那王哲，我也希望你就像一枚小太阳一样，然后照亮自己，同时也照亮把自己的温暖带给所有的人，好吗？
0: 好。
2: 嗯，好的。王哲刚才那一段翻越阳光的朗诵真的是啊，我觉得语气很舒缓，然后很温柔。
1: 是的是的，
2: 他用标准的普通话把阳光的温暖与希望娓娓道来，
1: 让我们沉醉啊。
2: 对，实在太棒了。王哲呀，那希望你接下来时间能够继续努力练习，然后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好的作品，好吗？好吗，王哲？
0: 好。
2: 嗯，好的。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认识的是下一位小朋友了，他的名字叫做
1: 金玉静。小朋友
2: 金玉静你好。
3: 老师好。
2: 好的，你先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3: 好，我叫金玉静。
2: 几岁啦？
3: 今年是9周岁，然后是来自沿河小学3年9班。
2: 3年9班的可爱的孩子是不是？好，金玉静，就是你看了刚才那几位小朋友，就是算是跟你年龄差不多的，有比你大比你小的，对不对？
3: 对。
2: 他们都有准备一段绕口令，你准备了吗？
3: 准备了。
2: 给我们普及一下普通话是不是？好，你准备的是什么？
3: 是七象和西将。
2: 七将和西象还是西将，反正就是挺难的。
1: 听着你快别给孩子打扰了啊。
2: 有种听着就想回家的感觉。好的，玉静，那接下来时间交给你好吗？
3: 好。
2: 好，3、2、1开始。
3: 七象一个七将，西象一个西将，七象七将用了西象西将的西，西象西将拿了七象七将的七，七象七将气，西象西将用了七，西象西将鸡，七象七将拿了西。
1: 哇，
2: 快掌声
1: 啊。哇，一气呵成啊，我还没听够呢。 真很棒啊，
2: 就是我们不由得想说这是两个人吗、就在干什么呢等等等等，这是你平常你练习的其中的一个绕口令是吗？
3: 是的。
2: 哦，你会就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大量练习这些东西让自己的口齿更好是吗？
3: 是。
2: 你是朝鲜族小朋友还是汉族小朋友？
3: 朝鲜族小朋友。
2: 但是你觉得汉语特别好，
1: 真的很棒、而且这个吐字很清晰，你
2: 非常的

0: 而且你知道吗，他接下来这件时间要准备的这个也让我刮目相看。
1: 哦，真的吗？我好期待呀。是什么？
0: 你准备了一个班扇屏，对不对？
2: 对的。
0: 哦，叫什么名字？小孩子是吗？班扇屏小孩子，对吗？
2: 对的。
0: 啊，你就是小孩子。这个小孩子让我们觉得是小孩姐。你是小孩子吗？就是小孩姐，对不对？这个有音乐吗？这个需要配音乐的那种吗？哦，也是用那种小竹筒是吧，
1: 啊，
0: 就是
1: 专业的小设备，
0: 快板的节奏，是主要是为了这个节奏听起来很清脆。
1: 嗯，
0: 好的，你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咱俩别随便下点评啊。
1: 啊，好。
0: 好，小孩姐准备，三二一，开始你的表演。
2: 再想当初，大宋朝文彦博一儿道有惯学浮求之志，司马温公道有破瓮救儿之谋，汉孔融四岁让梨懂得谦逊之礼，十三郎五岁朝天，唐刘晏七岁举翰林，一个正字参朋比，汉皇上九岁温习奉亲，秦甘罗一十二岁身为宰相，吴周瑜七岁学文九岁习武，一十三岁官拜水军都督，执掌六郡八十一州之兵权，吃苦肉献连环，祭东风借凋零，火烧战船，使曹操望风鼠窜，险些丧命江南。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帮，那周瑜也算小孩子当中之魁首。自古少年有才俊，亦有老将守山河。接下来请听忠厚人。想当初，后汉三国有一位忠厚人，姓黄，名盖，字公甫。他早年追随东吴，征战多年，一心守护江东百姓。赤壁大战之时，曹操率领百万大军沿江压境，东吴兵力薄弱，难以抵挡。黄盖主动向周瑜献计，定下苦肉妙计，甘愿当众受责。随后假意献降，满载干柴火种靠近曹军水寨，一把大火烧毁连环战船，大破曹兵。黄老将军为国舍身，一腔赤诚忠义流传千古，正是世间难得忠厚人。
1: 哇，太惊艳了！
0: 此乃三国周瑜
1: 啊，哇，一气呵成的这个贯口啊，节奏太流畅了，
0: 太棒了！你是怎么背下来的呀？你请告诉我呀，你是了解这段历史吗？
2: 是的，
0: 在课堂上先要了解，
1: 要学的，哦，要看这个故
0: 事，然后来理解，然后你敬不敬佩这个小孩子？
1: 啊，太敬佩了吧！
0: 我想问你，金玉静，你敬佩这个小孩子吗？
2: 敬佩，
0: 其实你也是我们很敬佩的小孩子。
1: 嗯，没错，
0: 哦，这个古人之事让今人这个小朋友演绎得如此相得益彰，太棒了！
1: 自古少年有才俊啊，
0: 是的，太棒，太惊艳了啊！嗯，那我希望你能够继续来这个，你是在学这个咱们这个汉语言文化，对不对？
2: 对，
0: 学习表达是不是？
2: 是，
0: 嗯，喜欢吗？
2: 喜欢，
0: 能看出来，嗯，学得这么好，对不对？
1: 可以说这个小朋友已经诠释了新时代少年的这个语言风采啊，真
0: 的
1: 很棒，
0: 哦。对，而且孩子就是很有这个内驱力，嗯，对不对？
1: 是。
0: 继续加油好吗？
2: 好。
0: 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啊，我们要认识的又是一位自古英雄出少年的，他少年郎，很小的少年郎，他的名字叫做王宇航。宇航你好。
3: 你好。
0: 你咋的呢？这在这块咋的呢？来清清嗓。
1: 我们最小的小宝贝啊。
0: 这宇航啊，你几岁了？
3: 我四岁半。
1: 四岁半。
0: 我四岁半。宇，哦，航四岁半是不是？那我就想问，你也会说绕口令吗？
3: 会呀，啊。
0: 四岁半呢，才会说话几年呢？
1: 哇，那
0: 你真的会吗？你要是不会的话，没事儿的，老师不怪你。你会吗？
3: 会。
0: 那你要给我们说一段什么？
3: 大鱼吃大的那个，
0: 大鱼吃大的那个是吧？后面还有个老师在替他说话，我都听到了。老师，好，宇航，准备，大鱼鱼刺大，这是一个绕口令啊，也是看看我们这个小朋友接下来时间怎么用他字正腔圆这个标准普通话为我们来演示好吗？三二一，开始。
3: 大鱼吃大，小鱼吃小。大鱼想要吃掉小鱼，小鱼绝对跑不了。但是大鱼吃小鱼的时候也在发愁，他也担心被小鱼的鱼刺刺到喉。是要不做事，时要不做时，但是时舌头理不直。你说绕口令不行，他怕你就念不清。但是勤奋好学，勤学努力，你一定能行。
0: 你一定能行。
1: 好可爱呀。啊，真太可爱了。
0: 就他在说的时候，我感觉。

0: 王哲哈，都已经整个的人哈已经飞出去了，飞出去直播间。王哲，你管理一下你表情，我就是觉得特别可爱，你知道吗？哎、王哲可以稍微往后点坐啊，特别可爱。然后我想问一下那个宇航啊，你这个练了多长时间啦？
1: 很多时间，
0: 很多的时间，我的时间都、嗯、都在练习这个，
2: 一直在练习。
0: 对，那大鱼他吃鱼有鱼刺，是这么回事吗？
1: 嗯，
0: 然后他挺担心的是吗？
1: 对呀、啊。
0: 你平常吃鱼的时候，你担不担心呀？
1: 不担心。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都会给刺挑出来。
0: 谁给你挑刺呀？这话说的，谁给你挑刺？
2: 妈妈呗。
0: 谁给你挑鱼刺呀？
1: 妈妈。
0: 真的是妈妈是吗？那爸爸干什么呀？
1: 爸爸吃饭呢。
0: 爸爸负责把鱼刺扔进垃圾桶，是不是？太可爱了，小宝贝儿啊！那我看你还有一个才艺呀、啊，就是我听你的老师说你有一个能力，就是你看到图你就能给他编个小故事，是吗？
1: 嗯，
0: 是吗？那我这真不好意思，正好有一张图，麻烦你一下，你能看到老师这个图吗？看电视就可以，能看到图吗？
3: 这儿呢
0: ，看到这儿，哎。能看到电视上图吗？能吗？
1: 能啊，
0: 能啊，啊，好，这个图了，我给我们摄像师看一下啊，这个图，我这个图上面呢，我想问一下，这个小朋友碗里面有什么食物呢？雅雅老师，你就不要小声告诉他，我们都能听到。
1: 碗里有青菜。
2: 嗯，
0: 碗里有什么？
2: 有青菜。
0: 碗里有青菜。好的，这个画面可以切给我们的这个小朋友了啊，画面切给小朋友了。来，画面切回王一哲，碗里是有青菜的。那请问小朋友不想吃什么呢？这回再给我一下画面。小朋友想吃什么呢？小朋友不想吃什么？你告诉我。
2: 不想吃青菜吗？还是不想吃肉肉啊？
0: 他不想吃什么？告诉我一下。宇航。
1: 他皱着眉毛很生气的样子，而且还不想吃青菜。
0: 他就是不想吃青菜的样子，对不对？嗯，那不吃青菜会对身体怎么样呢？
1: 没有维生素，免疫力下降。
0: 哦，就身体会不好。你平常会挑食吗？
1: 不会。
0: 不会的。那你免疫力不下降是吗？
1: 嗯。
0: 也不感冒，我们也不吃药，是不是？
1: 嗯。
0: 是吗？
1: 嗯。
0: 嗯，平常的时候妈妈爱吃什么呀？
1: 妈就吃一个鸡蛋，还有几个牛奶。
0: 那你最爱吃的是什么呀？
1: 我啥都吃。
0: 人家都说了我不挑食、啊、
2: 挑食的小朋友。
0: 我妈妈你看就吃鸡蛋和牛奶，也挺健康的，好像
2: 是的。
0: 好的，感谢你。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一小段广告过后呢，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和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继续等待着我们吧。
4: 购买延吉市清真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清真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6: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

0: 红色是快乐，绿色是希望，蓝色是梦想。
1: 站起七彩的魔方，舞起七彩的丝带，七色彩虹缀满七彩童心。

0: 欢迎回到七彩时光的下半时段哈，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当中。那正在用手机观看的朋友呢，可以在抖音、微信啊搜索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关注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在评论区留言互动哈，我们会实时观看每一位朋友们留下来的消息哈。
1: 嗯，是的，那说好普通话哈，我觉得这是作为咱们每一个中国人哈必须要尽的一个责任和义务了，而且这是我们很光荣的一个传承，对不对？那尤其是我们是语言工作者嘛，那我们也希望把这份责任吧传承给更多的朋友们，然后也希望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或者说我们这个抖音端呐、或者视频号端的朋友们呢，看到我们直播间里的这些孩子们的精彩表现的话，我希望大家可以为他们点点赞，
0: 对，
1: 对不对？
0: 动动你们的小手哈。
1: 是的，我们说这个上半时段好多孩子都说这个绕口令啊，
0: 嗯，
1: 这个帮我们找准了发音的短板，
0: 嗯，
1: 纠正了易错的字音，
0: 嗯，
1: 朗诵和这个还有一个小朋友是看图说话，
0: 是，
1: 对不对？还教会了我们用情来表达，然后流畅来输出。
0: 太可爱了，
1: 谁说小朋友小，人家就没有想法呢？对不对？人家大胆的来表达，
0: 嗯，
1: 说好普通话，从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
0: 嗯，
1: 也离不开日复一日的开口练习，日积月累的打磨精进等等吧。
0: 是，
1: 可以说刚才我们短暂的休整。精彩绝对不会走开。
0: 那继续我们下半场的普通话主题的展示哈。
1: 是的，
0: 那下半场我们也迎来了四位非常可爱的小朋友们哈，又让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真的是每一次的活动都不一样哈。
1: 是的，
0: 孩子们带来这个火花的碰撞，你真的让我感觉到孩子们真的是虽然很小哈，但他这个脑子里的思想非常的多啊。
1: 是的，而且你能感觉到我们就是很认真的对待每一个小朋友，都把自己打扮得特别的好看，
0: 没错没错，
1: 像在过节一样。
0: 哎，我今天
1: 看你看我们现在属于这个视频号和抖音端，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看的是咱俩了，刚才是全景，
0: 刚刚
1: 对不对？
0: 是的，
1: 你可以看到全景的时候，你会发现小朋友有头戴小花环的，
0: 我还看到一个英气的少年，好像一把剑，
1: 对，还提着一把剑的少年，
0: 啊，
1: 然后就还有就是什么呢？本来长得就很帅，今天稍事打扮之后，这个少年也翩翩风度啊，等等等等，我们的小朋友超级漂亮。然后你看，还有一位小朋友戴着红领巾，穿着红色的小短裙儿，那证明他应该是给我们红色的经典的演绎。
0: 是的，
1: 哎，
0: 是的，
1: 我今天真的好期待呀，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认识。第一位小朋友啊，他的名字叫做张佳音。佳音你好。
2: 老师好。
1: 嗯，你好佳音，你今年几岁了？
2: 我今年9周岁了。
1: 你是介绍一下自己吧。
2: 我来自东山小学的张佳音，在4年2班，今年9周岁了。我最大的爱好就是朗诵，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
1: 他最大的爱好就是朗诵。哎呦，
0: 哦，真棒啊，
1: 跟咱俩一样。
0: 是的，
1: 咱俩是就是就喜欢朗诵，
0: 后继有人了，啊，
1: 是的，而且我还知道张佳音小朋友还写的一手好字。
0: 哦，是吗？
1: 然后他现在他还，哎呀，这个还得是个秘密，还先不能公布，是不是啊？等你有好消息的时候，我给你公布。他现在正在参加一个大型的比赛。
0: 哦，然后看来成绩取得是不错的。
1: 你有这个眼力，但是目前为止不能彻底的公布，因为还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啊。好，那佳音小朋友的水平到底如何，我们接下来时间就从他这个绕口令当中先来认识他。你给我们带来一个绕口令是很有难度的，对不对？
2: 对，
1: 这属于一个平翘舌的综合绕口令，叫什么？
2: 喇嘛和哑巴。
1: 有难度不？咱们播音主持的时候，咱们练习的时候说这个超有难度。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好，佳音你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3、2、1，开始。
2: 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着这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南边提了塔嘛的喇嘛，要拿塔嘛换北边别喇叭哑巴的喇叭。哑巴不愿意拿喇叭换喇嘛的塔嘛，喇嘛非要换哑巴的喇叭。喇嘛抡起塔嘛，抽了哑巴一塔嘛。哑巴摘下喇叭，打了喇嘛一喇叭。也不知是提了塔嘛的喇嘛，抽了别喇叭哑巴一塔嘛，还是别喇叭哑巴打了提了塔嘛的喇嘛一喇叭。喇嘛的塔嘛，哑巴滴滴答答吹喇叭。
0: 哇，这一气呵成。

0: 说的是不是可热闹了？
1: 哎呀，我都沉醉其中了啊，
0: 就是总感觉还没结束，
1: 那没有结束，还在期待。
0: 然后我们俩甚至想重复两句，就感觉不太有这个实力。
1: 哎，对，不要画蛇添足了，
0: 就是滴滴答答吹喇叭，我听懂了。好，那你今天的着装，我能感受到你要给我们准备的肯定是一段非常深情的朗诵，对不对？
2: 对，
0: 嗯，叫什么名字？
2: 金达莱常开，抗联魂永存。
0: 哦，金达莱常开，抗联魂永存。有请张嘉音为我们带来深情的朗诵。
2: 从前，我总以为英雄只存在于书本和老照片里，直到去年清明，我跟着学校来到十二烈士山祭扫。凛冽的山风掠过山头，老师讲起十二位战士孤身千指数百日寇，斩至弹尽粮绝，全部壮烈牺牲的故事。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抗联从不是遥远的历史名词，它藏在延吉的街巷里，藏在长白山的林海中，藏在代代盛开的金达莱里。作为生长在延边的少先队员，我们不必再翻越冰天雪地的深山打游击，不用直面枪林弹雨保家园，但抗联精神早已融进我们的日常。如今的我们，以少年之名许下诺言，以抗联英雄为榜样，心怀家国，勤学奋进，用小小的奋斗守护这片英雄热土，让红色血脉在延边大地上永远奔流，让金达莱岁岁盛开，让抗联精神代代相传。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0: 非常的感谢嘉音啊，刚才呢他庄重温柔，情感真挚，用清晰标准的普通话诉说了家乡故事，传承红色精神，让我们感受到语言传递的温暖与力量。
1: 嗯，
0: 就像他说的一样，金达莱岁岁盛放，抗联精神代代相传。
1: 真是这样哈。
0: 嗯，
1: 孩子表演的真的是声声入耳，句句走心啊。
0: 谢谢嘉音带给我们这么美好的表演。接下来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认识下一位小朋友，他的名字叫做席荣迪。荣迪你好。
3: 老师好。
0: 嗯，好，荣迪离话筒也稍微远一点啊。啊，荣迪你今年几岁了？
3: 我今年十岁。
0: 十岁了，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延吉市北山红金小学四年三班的席荣迪。
0: 嗯，
3: 我最喜欢的是朗诵，希望大家也可以多多喜欢我
0: 啊。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啊。这是一看他就是一个很喜欢交流，表达互动的一个孩子，对不对？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对不对？
1: 嗯，
0: 好，那荣迪你给大家准备了一小段的绕口令是什么呢？
3: 我给大家准备了一小段绕口令是盆碰盆。
0: 好，你离话筒可以稍微远一点啊，因为你底气实在太足了。而且它全都是爆破音。
1: 是
0: 碰碰。好，那接下来时间开始你的表演，三二一开始。
3: 老彭拿着一个盆路过老冯住的棚，盆碰棚，棚碰盆，棚打盆。
0: 太喷了，再稍微远一点好不好？太喷了，你带一下麦，对，你来听一下自己的声音啊，来三，然后你可以掌握一下离这个话筒多远好吗？三二一走。
3: 老彭拿着一个盆路过老冯住的棚，盆碰棚，棚碰盆，棚倒盆碎，棚压盆，老冯恨老彭碰坏自家棚，老彭怨老冯碰碎手中盆，不知是老冯的棚碰坏了老冯的棚，还是老冯的盆碰碎了老冯的棚。
0: 好，我给杨老师一个提示啊，就是话筒不要直对他的嘴，稍微远一点，对吧？因为全是爆破音。但是你虽然是刚才有点喷麦，可是我们感受到底是盆还是棚啊？就这种感觉啊，
1: 基本功很扎实，
0: 是基本功是非常非常的扎实的，而且呢，这个他整个的这个水。

0: 根啊，或者说嘴唇呐、啊，这个爆破和发力、啊、
1: 很有力量，
0: 非常有力量、嗯，而且字音切换很流畅，
1: 是这样，
0: 完美攻克了普通话当中的一些常见难题，对不对？
1: 是的，
0: 啊、你还给大家准备了一段不一样的表演是吗？
2: 是的，
0: 啊、你今天着装就是超漂亮，而且你仿佛让我们穿越千年的感觉啊，
1: 英气少年啊，
0: 是的，嗯啊、给大家准备这一段叫什么呢？
2: 少年踏歌行，
0: 少年踏歌行，好，少年，你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三二一，开始。
2: 昨夜我梦见自己骑着五花马，披着千金裘，走进了盛唐的长安城。街上人来人往，酒旗在风中招展，忽然有人拍我的肩膀，小子，看你眉宇间有股英气，来来来，陪我对饮300杯。是他，是李白，那个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诗仙。我对他说，李太白，你的诗我都会背，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哈哈大笑，抽出宝剑在月光下舞了起来。赵客慢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
0: 你竟然还有道具是吗？啊、你这个道具是谁给你准备的？
2: 妈妈，
0: 妈妈准备的。然后服装、
1: 太有心了啊！
2: 服装也是妈妈准备的，
0: 特意给你准备。那你今天那个妆容呢？妆发呢？谁给你画的？
2: 妈妈，
0: 妈妈，妈妈
1: 太全能了，
0: 妈妈。我突然觉得你妈妈好全能啊！
1: 真的太厉害了。
0: 就是妈妈已经就是自己出自于自己一手，然后就已经完全把自己孩子打造成一个造型之路的感觉。就是你的身后啊，真的是有千军万马的感觉，结果就是一个妈妈搞定的。你发没发现家里面妈妈真的是太厉害了？
1: 嗯，妈妈真的是太万能了。哦、
0: 对，然后妈妈是做什么工作的呢？你不用说的特别的具体，就大概的说一下，妈妈是做这关于化妆或者说服装工作的吗？
2: 不
0: 是，
2: 是那个税务局的。
0: 啊，上班是吗？这没事儿是吧？
1: 对，这可以说。
0: 那相关领导
1: 完全跟这个化妆不搭嘎呀。
0: 相关领导你知道吗？以后咱们单位在排节目啥的，咱化妆师有了，服装师咱也有了，这得用啊，对不对？资源。
1: 这篇文章真太唯美了啊！
0: 是的，
1: 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少年的意气与这个文字的风华啊，
0: 太
1: 美了。
0: 而且你说孩子也特别美丽，
1: 是
0: 这种翩翩的少年，然后唯美的篇章《少年踏歌行》，真的让我们感觉到少年意气与文字的风华。
1: 是的。是的，
0: 好，接下来时间啊，我们呢继续来认识下一位小朋友，
1: 好像是一个小帅哥，对不对？
0: 对，很帅的小帅哥 啊。然后呢，我觉得他是那种你很喜欢的那种相貌
1: 啊，我应该是很喜欢，
0: 眉宇之间
1: 应该能看到，
0: 对，眉宇之间有一颗就是很美的痣，你知道吗？
1: 是是是
0: 啊。那我们下面有请的是张浩瑞小朋友登场啊，带来双唇发力专项的绕口令啊。浩瑞你好，
3: 老师好。
0: 浩瑞你几岁了？
3: 我8岁了。
0: 好的，也来介绍一下自己吧。嗯，
3: 我今年8岁了，上北山小学2年1班。
1: 啊、哦，2年级的小朋友、
0: 哦，北山小学2年1班的孩子啊、他才2年级啊、但看起来个子还挺高。
1: 是的，是的。
0: 你是你们班级里面个子比较高的小朋友吗？
3: 对。
0: 啊、能感觉出来啊。
1: 第几高啊？是最高的吗？
3: 不是、
1: 啊。还有比你高的是吗？
3: 对，
0: 我只能说我还挺高的。好的，浩瑞，你要给我们准备的这个绕口令叫什么名字？
3: 胡苏夫和吴夫苏。
0: 胡苏夫和吴夫苏，这是两个人，但是是名字听起来很拗口的，就很相像的两个人啊。好，接下来时间啊，我们这个浩瑞呢，也算是今天我们的直播间里的这个普通话的宣传大使了，对不对？
1: 嗯，是的。
0: 我们有请浩瑞，我们带来胡苏夫和吴夫苏的一段绕口令的展示。三二一，开始。
3: 胡苏夫养了15只鹧鸪，吴夫苏养了15只珍珠鸡。胡苏夫的鹧鸪啄吴夫苏的珍珠鸡，吴夫苏的珍珠鸡啄胡苏夫的鹧鸪。不知是胡苏夫的鹧鸪先啄了吴夫苏的珍珠鸡，还是吴夫苏的珍珠鸡先啄了胡苏夫的鹧鸪。

0: 这个你别说，其实有点难呢，不是那么的容易啊。
1: 特别难，嗯啊，你一说快的时候你就知道，呼苏呼呼苏呼哈，就根本就说不清楚，啊、
0: 是
1: 就
0: 是。
1: 后来就是呼苏呼呼呼苏呼呼，
0: 他非常这个要求这个嘴唇的这个力量啊，
1: 对、嗯、嘴唇的这个爆发力，
0: 是。
1: 而且呢，就是他能够经常练习的话，我们给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啊，嗯、或者说观众朋友们，就是给你们一个建议，就是你要是比如说是那种就说话平常说，哎，我怎么觉得我说话就是没劲儿，
0: 嗯嗯，
1: 然后绵软无力的时候怎么办？你就练这个。
0: 啊，他能
1: 强化你嘴唇那个爆发力，
0: 嗯，
1: 然后同时呢，哈，他还给我们带来另外一个表演啊，
0: 那好的，
1: 嗯、对这个表演的话呢，是我一直以来非常喜欢的，你说张红瑞，你来说是什么表演？
2: 来自于高尔基的海燕，
1: 高尔基的海燕，经典
0: 也很经典、
1: 啊，超级经典的啊、嗯。那接下来时间，我把时间留给郝瑞，三二一。
2: 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的飞翔，一会儿翅膀碰着波浪，一会儿箭一般的直冲向乌云，它叫喊着，就在这鸟儿勇敢的叫喊声里，乌云听出了欢乐，在这叫喊声里充满着对暴风雨的渴望，在这叫喊声里，乌云听出了愤怒的力量、热情的火焰和胜利的信心。老师，时间的关系，我直接进入高潮部分可以吗？
1: 可以可以可以，非常可以。好，准备开始。
2: 暴风雨，暴风雨就要来了，这是勇敢的海燕在怒吼的大海上，在闪电中间高傲的飞翔，这是胜利的预言家在叫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1: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哎呀，浩瑞呀，你这一段的展示实在是太有力量了啊！哎、
0: 真的是底气太足了。
1: 是的，然后他足到什么程度？嗯、就是我们一再的，我们这个杨洋老师一再的要把他的麦克离开他的嘴很远，我就感觉就是直播间都显得有点小了啊、因为他底气实在是太足了，而且
0: 铿锵有力啊！
1: 对他的双唇的这个开合也非常有力，
0: 嗯，
1: 尤其是人名是就或者是其他的，就这个就刚才这绕口令，
0: 嗯，
1: 是咬字咬得很扎实，
0: 是。
1: 对，然后海燕的朗诵呢还铿锵有力，气势很昂扬，
0: 而且
1: 语速还平稳，
0: 哎，对，非常的平稳、嗯、非常内核，非常的稳哈。
1: 是的、嗯、用他的标准普通话演绎出了海燕无畏拼搏的姿态，
0: 是的，
1: 然后呢也感染力非常非常的足，
0: 是这样，是这样。
1: 其实我想问一下浩瑞啊，你在学习这个语言表演的时间长吗？
2: 不长。
1: 哦，学了多长时间呀？
2: 也就
1: 多少？看了看妈妈，妈妈说我也不知道，是你姥送的。
2: 大概是十五天吧。
1: 十五，
0: 短短的十五天吗？
1: 十五天，我觉得哈，你把这个练成这个样子，你实在太厉害了。你练习了多长时间呢？
2: 练习了，
1: 练习了多长时间？
0: 每天都在练吧。
2: 对，
0: 每
2: 天
0: 都
2: 在
0: 练，
1: 每天都在练习这个，然后一天比一天好。其实，在咱们彩排的过程当中，我就能感觉到，嗯、其实啊、哦，他今天都比昨天要好很多，就每天他都在进步。
0: 嗯、
1: 我们也是跟大家分享，就是也是给大家一个倡议吧、啊
0: 嗯、
1: 就是有的时候吧，说哎呦，生活有点累，生活有点难，谁不难呢？谁不累呀？其实你每天努力一点点，你会慢慢的去发现啊，我们每天都会进步，然后累积累积累积几步之后，像他一样，十五天、二十五天、三十五天之后，就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0: 没错，
1: 对对，
0: 而且感觉到孩子的先天条件也是不错的，
1: 非常好啊、嗯形象也特别好。我觉得他真的可以，就我们不给孩子定性吧，
0: 嗯，
1: 但是我们建议是孩子可以往这方面发展发展，对不对啊？非常有力量的浩瑞，感谢你啊！而且看他的这个整个的形象，你感觉不到他这么有力量。
0: 嗯，没错，嗯、感染力还特别的强呢。
1: 是的，
0: 嗯，
1: 接下来时间吧，我们就继续来认识一位特别可爱的小朋友，他的名字叫罗深深。深深你好，
3: 是好，
1: 嗯，深深你今年几岁啦？
3: 我今年七岁了。
1: 七岁了，深深是吧？深深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3: 我来自于北山小学一年六班。
1: 北山小学一年六班的深深小朋友啊，你才是一年级的小朋友呀。你看我从屏幕里面看你特别好看，今天这个漂亮的花环是妈妈给你。

0: 做的吗？还是爸爸给你做的呀？总不能是我做的吧？
1: 妈妈给我做的。
0: 妈妈给你做，妈妈在哪里？跟我招招手好吗？妈妈在哪里呀、啊？哎呀，妈妈好棒啊！我觉得班
2: 小簪花哈，
0: 因为
2: 漂亮。
0: 对、啊，因为昨天我们在彩排的时候和今天的她太适合上妆了。
2: 嗯，
0: 哦，完全不同的感受啊！
2: 是的，
0: 就感觉又变了一个小女孩。我觉得女孩子就是这样的，你给她打扮成千面的样子，她的童年呢也是很像咱说七彩一样，
2: 很美好
0: 的，对，七彩时光一样、嗯，对不对？好的，我想问一下其他小朋友哈。今天都是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绕口令的推广大使，不是绕口令，普通话的推广大使了、嗯、您也是，那么你给大家准备一段什么绕口令呢？
1: 毛毛和猫猫，
0: 是不是一听这个名字就特别可爱？
2: 是的，非常适合他。
0: 对，这是一段轻快又趣味的绕口令。好，三二一，开始。
1: 毛毛和猫猫，毛毛有一顶红帽，猫猫有一身灰毛，毛毛要猫猫的灰毛，猫猫要毛毛的红帽，毛毛把红帽交给了猫猫，猫猫给毛毛几根灰毛。
0: 嗯，哎呀，你可不可爱？
2: 太可爱了，
0: 而且就很怎么说？活泼又可爱，然后还很灵动的感觉，对不对？
2: 啊、嗯嗯，
0: 打磨了口齿、啊，
2: 完成度也非常高啊。
0: 那深深，你今天这么好看、嗯，我猜哦，你表演的接下来的小才艺肯定是跟花朵是有关系的，有关系吗？
1: 有。
0: 叫什么名字？
1: 阿妹的茉莉花。
0: 茉莉花啊，是一段散文，对吗？对吗？
1: 对。
0: 好，深深，接下来时间要用轻柔。清甜温柔清甜然后清晰标准的普通话为我们带来走进芬芳四溢的茉莉花海感受江南温柔诗意的阿妹的茉莉花。

0: 珍珠绿罗裙，藏在腋下笑盈盈，猜猜这是谁？我光着脚丫欢快地穿梭在茉莉花田，清晨的露水凉凉的溅在我的脚背上，小手一拢，把一朵含苞茉莉花藏在手里。奶奶说，福州是茉莉的摇篮，传说中茉莉仙子被福州的美景吸引，撒下花种，从此这片红土地上便处处绽放着洁白的茉莉。我学着奶奶的样子，用拇指和食指捏住花托，轻轻一转，带着露珠的茉莉啪嗒一声乖巧地躺在竹篓里。奶奶的耳坠晃呀晃，和花田里星星点点的白互相映衬，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立秋那天，奶奶把装满干茉莉花的福字香囊交给了我，说这是有福之舟的印章。我呀，把香囊做成一个小包带在身上，走到哪儿哪儿就留下一缕清香，大家都说我就像着茉莉，生于福州，香于福州，传承着福州的茉莉情。
1: 掌声送给我们的小宝贝啊，这太棒了，让我沉浸其中啊，让我感受到南方的这个水乡小桥流水，还有我们美丽的这个茉莉花香啊，是不是？
2: 实在是太美丽了，而且它把我们画面感啊，整个走啊，
1: 对呀、啊，就是这种感觉，
2: 给我们带走了，对不对？就是给我们带到了那个江南水乡、嗯。那我想问一下，深深呀，你练习了多久呀？
0: 我练习了三天。
2: 你才练习了三天，然后就给我们呈现的这么美，而且你真的就是觉得，怪不得就是经常会有一些艺术家说童声啊、嗯、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声音，
1: 是的，是的，
2: 真的是最美丽的声音，而且甚至我仿佛哈都感觉这个声音是天籁之音、嗯、
1: 真的是这样、
2: 那深深啊，我希望你继续来这个延续你这个很温柔的这个状态，好吗？
0: 好
2: 好的，然后以后就哎，小董卿的感觉是不是特别的美好啊？
1: 是。
2: 然后希望深深呢，接下来时间啊，能够继续在自己的学业上啊，或者是自己的这个特长上面能够继续发挥，好不好？嗯，
0: 好。
2: 嗯，好的，谢谢深深。快乐的时光呢，总是转瞬即逝啊。今天我们一共是上。

0: 上半时段和下半时段是八位小嘉宾齐聚在七彩时光，以声为意，以语为光，用趣味绕口令来夯实语言基本功，
1: 是的，
0: 用深情精彩的朗诵来展现普通话的独特的魅力与万千风情。
1: 是的，那一口标准流利的普通话也是我们新时代少年最美的名片。说好普通话能让我们清晰传递心声，勇敢表达自我，更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每一次沟通都温暖顺畅。
0: 让我们一起大声说出口号，
1: 说好普通话，
0: 文明你我他，
1: 讲标准语言，做自信少年。
0: 那我们所有的孩子们跟老师一起说这句话好吗？我们说讲标准语言，做自信少年，开始。
2: 讲标准语言，做自信少年。
0: 好的，非常的感谢严艺文、王哲、金玉静，还有王宇航、席荣迪、张佳音、张浩瑞、罗深深八位小嘉宾的倾情展示、精彩绽放，也感谢咱们直播间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在线来陪伴、热情的互动，还有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工作人员以及陪伴的家长们，感谢大家。
1: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七彩时光的普通话主题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暂别了哈，也希望每一位小朋友都能够以今天的小达人为榜样，坚持开口练习规范发音，慢慢的练就标准好听的普通话。那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继续相约七彩时光。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3: 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4: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5: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7: 北京时间10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8: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7: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8: 延边新闻。
5: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2026年泉州经济运行分析例会第五次会议。
9: 我州创新升级票根联动消费赋能模式，依托多元流量入口，将短期人流转化为长效消费动能，成功构建全链条消费闭环，为泉州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注入全新动力。
5: 今年上半年，珲春铁路口岸进出口货物总量达149万吨，同比增长18.5%，其中出口货运量3.4万吨，同比增长36.2%，出口增速创下历史同期新高。
9: 延边州红帆领航暖心嘉年华暨四季关爱行动启动。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9: 7月24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2026年泉州经济运行分析例会第五次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准确把握当前全国全省经济形势的最新变化，乘势而上，精准发力，补齐短板，放大优势，巩固良好发展态势，推动经济向上向好。州政协主席周金星出席会议。会上，州统计局主要负责同志就泉州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一至七月预测分析及下一步工作安排做了汇报。敦化市、合隆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做了经验介绍。州领导刘新刚、苏庆良、王吉宝、尹朝辉、文金哲、窦庆国就分管工作做了复盘分析，并提出工作要求。胡家福指出，今年以来，泉州上下按照中央和省委、州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千方百计扩投资、稳工业，想方设法促消费、稳外贸，固定资产投资名列前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线上社零额领跑全省，工业经济稳步增长，外贸进出口额持续向好，泉州经济运行延续稳中有进、提质向好的良好态势。三季度是决定全年走势的关键期，各县市各部门要锚定全年发展目标任务，进一步提高抓经济工作的针对性、精准性和时效性，善于捕捉经济运行中的积极因素，深入查找自身工作中的短板不足，以更大的决心、更有力的举措，坚决打好打赢三季度经济运行攻坚战。胡家福强调，要着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提效，紧盯全年固定资产投资目标，抢抓当前项目建设黄金季，加快推进抽水蓄能电站、延吉机场迁建、珲春至房川高速公路、汪清至牡丹江高速公路、合隆名延水利枢纽、珲春百万吨清洁能源 LPG、 延吉城市会客厅等重大项目建设，推动敦化民德生物二期、汪清10万千瓦储能电站、龙井2万吨雪米饼、图门广诺聚合物添加剂、合隆宇光通信核心器件等新开工项目加快建设，推动敦化河浜储能电站、图门辰星储能电站、延吉成立专用汽车、汪清冷链集配中心等项目尽快开工建设，推动延吉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珲春公铁联运专用线、图门城区供热管网更新改造、合隆城市供水管网更新改造等政府投资项目提高投资强度，围绕灾后重建抓紧谋划一批供水、排水、水利、供电、道路、桥涵等基础设施项目。

0: 为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提供有力支撑。要着力推动工业经济提质增效，坚持抓大培优纾困，紧盯企业生产经营、市场销售和订单变化，更有针对性地开展产销对接、用工对接等服务活动，围绕设备更新、质改数转等方面做实配套支持，支持重点企业开拓市场、释放产能，推动潜力企业扩大规模、升规入统，帮助困难企业收窄降幅、企稳向好，助推泉州工业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要着力推动消费市场持续向好，加大家电、数码、汽车、成品油等领域消费券投放力度，继续办好商品房、汽车展销活动，鼓励商贸企业推出更多优惠活动，组织餐饮、零售企业深度参与盐超、东北超等赛事活动，有效激发消费意愿，持续掀起消费热潮。要着力推动文旅产业提档升级，准确把握文旅消费迭代升级的新特点、新趋势，加快推进延吉望儿山观光索道、良田里文旅小镇、城市会客厅、城市书房、龙井皮岩胜境、龙门养心客栈、海兰台、安图梦幻冰雪大世界、山水韵康养中心、珲春套娃酒店等重点文旅项目，支持热门景区开发虚拟漫游、沉浸演绎、数字展陈等新型体验项目，策划开展文博展览、潮玩夜游、美食体验等文旅活动，吸引更多国内外游客前来打卡消费。要着力推动对外贸易稳定向好，密切关注外贸形势变化，用足用好各类政策工具，不断扩大清洁能源、铜精矿、二手车、中药材、冷冻肉类等产品进出口规模，加快构建国内仓储加海外销售体系，支持企业用足用好5034模式，进一步扩大跨境电商贸易规模，确保外贸持续稳定增长。召集有关领导、州委州政府相关副秘书长、州直、驻沿中直、省直有关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政府分管负责同志，州内各开发区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这里是延边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盛夏时节，延边消费市场热力全开，我州立足商文旅体融合发展思路，以赛引流，以夏促销，创新升级票根联动消费赋能模式，整合全域业态资源，打破行业消费壁垒，依托多元流量入口，将短期人流转化为长效消费动能，成功构建全链条消费闭环，为泉州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注入全新动力。这个夏天，延边文旅迎来现象级流量红利，在东北超各大赛场，延边专属明太鱼拉拉队成为全网焦点，以特色民俗舞蹈搭配本土物产创意应援，画风新颖，氛围感十足，全网话题热度持续攀升，成为延边全新文旅名片。赛场之上，明太鱼热舞彰显延边民俗魅力，赛场之外，全网流量快速转化为线下消费热潮。凭借超高网络热度，延边明太鱼彻底跻身网红美食，成为省内外游客球迷来延必打卡的特色美食。在延吉市一家明太鱼料理餐馆，各种风味明太鱼菜肴轮番上桌，色泽鲜亮，风味浓郁，众多食客赞不绝口。画图明太鱼总店总经理林桂阳表示，自从东北超火了，客流量比去年上涨30%到40%之间，一天明太鱼能卖70到80条。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优选直播间快速上新，主播现场介绍延边明太鱼产业发展现状，整条明太鱼传统晾晒工艺以及特色吃法同步搭配专属蘸料套装售卖，直播间紧扣赛事热点，让延边特色好物走出延边，销往全国。 延边优选直播间项目运营于海成告诉记者，延边优选连续两年聚焦毕业季，推出准考证录取通知书专属优惠，考生及新生可凭证件叠加平台消费券，有效。

0: 礼活动，在百货和百利城就餐可以享受90%优惠，顾客可以凭当月的球票来百货就餐就可以享受这个活动，一直持续到赛事结束到10月7号。
1: 这个夏天东北超第二现场火热开启，延边的球迷朋友有了观赛新去处，多个公共场所和餐饮店同步开启联动直播，体育激情与城市夜经济交相辉映，整座城市沉浸在浓厚的足球氛围之中。延吉市民刘凯涵表示，和家人朋友一起来到啤酒节来看着东北超，非常精彩也非常热闹，很喜欢这样热闹的气氛。延边华裔卡伊洛斯酒店营销部总监马巧丽说，希望通过酒店加赛事的融合给球迷带来不一样的体验，户外看台相比室内更有松弛感，酒店还配备了专业级的音响和大屏幕，确保直播不卡顿，画质清晰，同时推出扎啤特惠，让大家看得过瘾，喝得尽兴。流量飙升，商户增收，市场升温，系列创新举措实现政府、商户、消费者三方共赢。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泉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预计实现177.3亿元，同比增长5%。下一步，我州将持续升级票根联动平台，不断吸纳街头小店、便民商铺等小微商户入驻，推动票根联动与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深度融合，让专属优惠从文旅赛事消费延伸至居民日常消费，持续拓宽消费场景，挖掘消费潜力。未来延边将持续以一票连全域、一链活全城为发展思路，不断完善商文旅体融合消费生态，持续释放内需潜力，为泉州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消费动能。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丁一、王嘉欣报道。
2: 记者从珲春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珲春铁路口岸进出口货运量达149万吨，同比增长18.5%，其中出口3.4万吨，增幅36.2%，创历史同期新高。作为吉林省唯一对俄铁路口岸，这里正依托独特地缘优势，加速构建多元化跨境运输体系。近年来，珲春海关创新推行批量入场加顺势机检监管模式，叠加提前申报、抵港直装、24小时预约通关等便利措施，整体通关效率提升超30%。与此同时，口岸积极向国家口岸办争取7x24小时通关机制，各联检部门协同发力，持续优化通关流程，拓展货运品类。延边州珲春口岸管理服务中心口岸管理二处处长张宇：
3: 各联检部门紧密联动，协同发力，持续畅通跨境铁路通道，优化通关监管流程。目前，口岸进出口品类持续拓宽，以常态化实现煤炭、铁精粉、清洁能源、氯化钾、建筑材料、机械设备、国际邮政包裹等多品种双向化跨境运输。铁路跨境货运体系逐步成熟，规模持续壮大。
2: 如今，珲春铁路口岸已形成双向多品种的跨境运输格局，货运规模持续壮大，高效通关与稳定通道正为吉林省向北开放和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珲春海关铁路口岸监管科科长王桂平：
4: 下一步，珲春海关将立足珲春延边口岸独特区位优势，持续深化通关便利化改革，坚持监管与服务双轮驱动，依托珲马铁路国际物流通道，推动更多中国制造走向广阔国际市场，为延边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
2: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7月24号，延边州红帆领航暖心嘉年华暨四季关爱行动启动仪式在延吉市青年广场举行，活动聚焦快递员、网约配送员、网络主播等新就业群体，送上暖心服务与政策关怀，搭建起联系新就业群体的连心桥梁。州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朝辉出席启动仪式。活动现场首先表彰慰问了优秀网约配送员、优秀快递员、优秀网络公益宣传员等先进

0: 典型，向一线新就业群体代表发放夏日清凉慰问礼包。随后，专为新就业群体打造的暖心通微信小程序正式上线。小程序集成驿站查询、路线指引、诉求上报等多项功能，成为新就业群体随身携带的线上服务平台。活动同步发布四季关爱行动服务事项清单，标志着我州新兴领域四季关爱行动全面启动。京东秒送配送员魏晓。启动仪式结束后，现场组织开展了暖心服务大集、暖心趣味比赛等活动，进一步丰富关爱服务形式，凝聚起新兴领域共建共享的温暖合力。据了解，从今年开始，每年七月定为我州红帆领航暖心嘉年华活动月，新兴领域四季关爱行动将贯穿全年，围绕夏送清凉精准护航、秋送助学家庭关爱、冬送温暖健康护航、春送保障权益护航四大主题，持续推出覆盖衣食住行各类服务项目，常态化关爱新就业群体，不断增强新业态劳动者的职业认同感、社会归属感、生活幸福感，打造延边特色关爱新就业群体工作品牌。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金东元报道。
1: 2023年，阳光包干制物业管理模式在我州多个小区先行试点以来，实现业主满意度和物业收费率双双提升的良好效果。今年，更多小区相继落地这种物业管理模式。作为物业管理领域的创新实践，阳光包干制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为核心抓手，打破传统模式壁垒，以透明化、精细化、共治化重构物业与业主的信任关系，为城市基层治理注入持久动力。日前，延吉市金山家园、时代家园两个小区先后启用阳光包干制物业管理模式。新模式启用以来，小区面貌焕然一新，让业主连连称赞。延吉市时代家园业主孙明奎：
2: 新物业进来之后呢，有些事情我们只要跟他反映了，及时的都会给我们解决，有一些就是我们没跟他反映的事儿，他们自己发现了，他们也会及时的去处理。都是透明账户，都是公开的，我们自己在小程序上都能看见收了多少钱，花了多少钱，都是透明的，我们这个都挺满意的。
1: 接下来，全域一体化物业平台即将接入这些小区的物业管理平台，平台的上线应用将进一步细化物业服务标准和监管水平，让业主更加放心，让物业企业管理实现良性运转。延边正新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马岩：
3: 我们配合主管部门搭建全域一体化物业平台，一方面实现物业服务全流程公开透明，畅通群众监督渠道，靶向化解小区物业各类民生痛点；另一方面整合线上线下便民资源，完善我州物业服务加的工作，切实把民生服务落到实处。
1: 一直以来，物业纠纷多，占用了大量行政司法资源，也影响邻里和谐。为了从根本上破解难题，延边州物业行业协会党委以党建为引领，融合基层治理长效机制，街道党工委、社区党组织牵头搭建议事平台，党员贯穿物业管理前链条，让猜疑对立转化为合作共治，实现党建强、物业优、小区和美、群众满意。这一创新举措为全州物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复制样本。下一步，我州将总结试点经验，稳步推广阳光包干制，推动更多小区实现小事不出小区、矛盾就地化解，切实守护居民的居住安全和幸福生活。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蕾蕾报道。
0: 关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草案》等三部法规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的函。现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草案、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草案、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修订草案公布在州人大常委会网站3w.ybrd.gov.cn 上，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 请将

0: 能修改意见于2026年8月15号前以电子邮件、信函等形式向州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反馈。地址：州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延吉市公园路2799号，邮编133002，联系人李正国，电话281-1651，邮箱 zrdcwhfgw@163.com。州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2026年7月24号。
1: 7月25号14:30，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第三轮，安图对阵延吉，合龙对阵敦化，汪清对阵图门，龙井对阵珲春，四场比赛将同时打响。依托前沿新媒体技术创新赋能，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实现一屏四赛，四场延超比赛让你自由切换，任意选择，打造多场赛事同屏畅享的全新视听盛宴，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
0: 接下来请关注一组简讯。2026年暑运期间，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大幅优化航线网络，新增并加密多条热门航线。国内新增天津、重庆、济南航线，同时加密北京大兴、上海浦东航班。国际对韩航线全面扩容，周计划航班量增至176架次。新增济州航线，并加密首尔、釜山班次，为游客提供更多便捷选择。
1: 近日，龙井市正式开启暑期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联动9家机关事业单位，开放16个优质实践岗位，为返乡大学生搭建基层锻炼平台。
0: 近日，吉林省2026年图门江水生生物资源增值放流活动在吉林密江河大麻哈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密江河畔举行，6.8万尾马苏大麻哈鱼苗放流密江河，为图门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修复与生态环境提质升级注入鲜活力量。
1: 近日，延边大学附属医院延边医院成功开展乳腺癌介入栓塞治疗，为晚期乳腺癌患者探索精准治疗新方案，进一步丰富了肿瘤个体化多学科综合治疗手段。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赵旭方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进引领新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2: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2: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3: 书写延边答卷。
4: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5: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6: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4: 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7: 定场到。
4: 电梯门一开，
8: 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
4: 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6: 别我的手。
4: 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2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2: 北京时间10:30。
3: 听众朋友，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频道设置的专题节目。
4: 以法为耻，以情为末，书画人情冷暖，镌刻法治经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治经纬。首先请看本期导视。外卖员疏忽按错门铃，老人误拿餐食引发乌龙，民警上门调解并普及安全防范常识。餐馆就餐噪音过大引发矛盾，双方酒后互不相让，民警耐心劝解，妥善化解餐桌纠纷。
5: 前不久的一天，在龙井市发生了一件这样的事。同住一个单元

0: 对门两户居民同时点了外卖，由于外卖员的疏忽大意导致外卖送错，情急之下顾客只好拨打报警电话寻求帮助。龙井市公安局龙门派出所女子社区警务队接到出警指令后，民警立即来到了报警地点。
1: 你从监控上看，大概多大岁数啊？
2: 看
1: 着
2: 好像是60多岁吧。
1: 几楼？
0: 经了解，这名送餐员送餐结束接到顾客反馈，订餐顾客始终没有收到外卖，这才发现配送出现错误。
3: 因电梯放餐错拿外卖的邻里纠纷，外卖配送员按照住户要求将餐食放在电梯内，但操作时误按电梯楼层，住在对门邻居呢看到外卖放在电梯里，误以为是在自己家亲属下的，便直接取走。住户呢迟迟等不到餐品，多方沟通无果后报警。
0: 在现场，民警通过与外卖员的了解得知，这份外卖本应该送到同楼层的报警人家中，实际却送错了住户，且涉事住户迟迟不给开门配合核对。
4: 不是把人快递拿走了，卖的外卖呀，没外卖，放电梯里的外卖，
5: 电梯外卖他弄的谁呀？
4: 弄的是你的吗？主要是，
5: 是
4: 你订的吗？
5: 我没订啊。
4: 那你为什么拿人家外卖呢？
0: 当民警敲开这户居民家房门后，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接待了民警。
5: 他们弄的我也不知道谁订的，
4: 是我们家的
5: 谁订
4: 的？那你为什么要拿呢？
5: 弄的我的门铃，我知道谁的。我卖外卖，我没啥玩意儿。
4: 那你门铃
5: 吗？我也没透露。
4: 外卖呢？
5: 外卖在这我也没动啊。
1: 拿了吗？
4: 东西呢？
5: 你东西在这我也没动，他弄的我的门铃，我拿高日了。
1: 那就不是。
5: 他弄谁门铃？是你弄的吗？
2: 啊，对，我问的。
5: 你弄谁门铃啊？
2: 我就502嘛，我就按了一下501、502，我就按了一下。
5: 你那502，你让我们那502，我还没吃。我寻思我们孩子订的，我那为什么都没等我们睡觉呢？
1: 先拿出来了。
4: 吃了吗？动了吗？
5: 没人动的，谁动他呀？哎，孩子都睡觉了，我睡觉谁？
0: 原来这位送餐员将外卖放到电梯里之后，误按了老人住户的门铃，并未核实准确收件信息。老人听到门铃后，误以为是子女给自己订的外卖，便自行将电梯内的餐食取回家中，这才造成了这份误会。
3: 理清事情的来龙去脉，耐心调解，顺利化解两户居民之间的误会，快速消除了住户隔阂。
0: 在民警的日常出警过程中，类似的乌龙事件经常发生。事后民警对双方当事人和外卖员分别做出了提醒和教育，居民接收不明外卖切勿随意取用，拿取前应该核对收件信息，避免误拿他人财物。如外卖员未经核实放置电梯，误按楼层存在配送疏漏，需承担相应责任。同时民警也提醒广大市民，日常订餐尽量将自己的餐食送到家中，能有效规避餐食丢失、错拿等风险，守护自身财产安全。近日，龙井市一名上了年纪的老人酒后来到政务大厅倒地躺卧，工作人员多次劝说无果后，为保障大厅正常办公秩序，只好拨打报警电话。龙井市公安局龙门派出所女子社区警务队接到指令后，民警赶到了政务大厅。
6: 酒仙，
1: 咋了？
7: 哎，啊，这不我说嘛，我身上电话不好使，听到？
1: 啥？
7: 我说，昨晚那个那几的，是不是你说这电话让我他不是？
1: 你醒酒你再来呗，你非得让人喝多来干啥呀？
7: 这没喝酒，
1: 你咋还没喝呢？这味儿这么大呢？
8: 不就喝酒的吗？
1: 搁这儿喝的，六道楼。
7: 不是，我是，我说，我信吗？你当？

0: 站坐坐。
1: 没事，你坐坐坐。坐
0: 不是，一个啊，我实在掉口水。
1: 快坐，快坐。
0: 对呀。
1: 行了，等你明天再来行不行？
0: 行。
2: 明天你不喝酒，想让你再来，早点来。
0: 领导，
2: 好烦呀！你这喝完酒了，你
0: 就我要电话，你说你克我了，公伟哥。
1: 明天来，明天就给你要电话号，给你电话号，要见谁就见谁啊。
3: 原来这名老人自称前来办理业务，可民警询问具体事项时他却说不上来。民警现场判断这位老人明显是醉酒状态，
4: 考虑到其醉酒独自在外不安全，无法自行回家，为避免发生意外，我们全程看护当事人。
3: 通过询问，老人独自居住，为了安全起见，民警将老人搀扶上警车护送回家。
0: 五分钟了，领导，我知道了。
1: 那能告诉你吗？
0: 啊，
1: 那市长电话能告诉你吗？
0: 这至于呀？
1: 啊，
0: 这上多少件市长一个市啊？
1: 我也不知道市长电话号啊。
0: 这还应该如今？
1: 我不知道。
0: 我不知道电话，我还知道。
1: 跟谁喝的呀？
0: 就是
1: 自己。
5: 哎呀，
1: 喝多少？
0: 这你就去了
1: 啊？
0: 那是。不是，是我不让进，
1: 不让你进民政局。
0: 上去了，
1: 走吧，快走，快走，快走。
0: 啊，是我，是他。
3: 将老人安全送回家之后，确定老人不会再次外出走动后，民警才放心离开现场。
4: 安全将其护送回家，确认人员平安后，结束本次警务处置。政务大厅现场秩序完全恢复。
3: 饮酒要适度，切勿酒后失态，扰乱公共秩序。对于借着酒劲为所欲为，如果公然藐视法律，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惩处。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属于不文明的行为，聚餐饮酒，相邻餐桌噪音过大，极易酒后冲动，引发矛盾纠纷。这不，在龙井市一家餐馆就因一桌客人噪音太大，引发邻桌不满，双方争执不下，最后只好报警。民警赶到现场后见到了双方当事人。此时双方当事人均饮酒较多，互不相让，矛盾一时难以平息。
4: 两桌食客就餐时均饮用酒水，一桌群众因邻桌喧闹声音过大，上前善意劝阻，沟通过程中双方情绪都比较激动，言语冲突不断升级，现场氛围紧张，已经影响到店铺正常经营，双方都带着冲动情绪互不退让。
3: 为此，民警只好将双方当事人分开，分别对其进行情况核查。通过进一步了解，民警得知，虽然是两桌客人，但是相互之间都认识，只因噪音起争执，事后都深感懊悔。

0: 在现场，民警耐心劝说双方当事人，邻桌劝阻噪音扰民初衷合理，但酒后沟通方式过于冲动，吵闹一方忽视公共礼仪，双方均存在过错，最终双方都认识到自身问题，自愿达成和解。近日，龙井市公安局龙门派出所女子社区警务队接到群众报警，有位老人在火车站附近徘徊，疑似走失，急需救助。接到报警后，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在现场，民警看到了这位独自徘徊的老人。
1: 我们立刻根据老人提供的碎片化信息，同时调取了火车站周边老人走失地点的公共区域监控视频，逐一排查梳理线索。经过细致查看视频画面，我们发现老人走失时身边有同行人。
0: 民警将老人带回派出所，耐心细致地询问身份和家庭信息。
2: 我就是浙江，
3: 你本身就是
4: 主要是比较有点不太熟路呗，就是。
3: 嗯，还是来我们家肯定不行。
0: 可老人记不清住址、家属姓名，无法提供有效信息。
1: 我们持续对比、溯源核查，最终成功锁定了相关人员的身份信息，找到了老人的家属联系方式。我们第一时间拨通电话，先后联系上老人的亲家母和女儿，告知他们老人在派出所，人身安全，一切安好，让家属不要过度焦虑。
0: 成功联系上家属已经到了中午，民警便到食堂为老人打了一份盒饭。
1: 姑爷叫鱼，不叫大姐啊。
5: 坐着坐着，
3: 坐。往前点，你这得劲吧。
0: 老人安心用餐，民警在旁边陪其唠家常，缓解老人此时焦虑的心情。
1: 不久后，老人的家属出门赶到派出所，见到老人安然无恙后，家属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连连向我们道谢。通过家属，我们了解到这位老人常年患有阿尔兹海默症，事发当天家人带着老人出门，中途低头系鞋带的片刻，一抬头就发现老人不见了。
0: 在此，龙井市公安局提醒广大群众，家中若有患认知障碍或有高龄记忆力差的老人，外出时尽量要有家人陪同，可以为老人制作佩戴有姓名、家庭住址、家属联系电话的联系卡、手环等标识，一旦不慎走失，能够让身边人员快速核查信息联系家属，最大程度避免意外发生。为扎实筑牢夏夜治安防线，精准降压夜间各类违法警情，整治社会治安突出乱象，汪清县公安局全面启动夏季治安打击整治行动，民辅警穿梭街头巷尾，坚守商圈夜市，以日夜不息的藏蓝坚守，全力守护辖区群众夏夜平安。针对夏季夜间人员高度聚集、各类矛盾纠纷多发频发的治安特点，汪清县公安局持续优化巡逻防控布局，通过加密巡逻频次、延长巡逻时长，采取车巡加步巡相结合的立体化巡防模式，对金色世纪广场、步行街两大夜间核心商圈开展全方位、无死角、全覆盖的巡逻管控。行动中聚焦夜市餐饮、沿街商铺、网吧、KTV 等夜间重点行业场所，重点排查场所内消防设施配备、用电用火规范等安全情况。
6: 我们对现场排查发现的安全隐患实行立查立改闭环管理，从严从细落实整改措施，以严查严控态势筑牢夜间场所安全屏障，持续净化辖区夜间治安环境和营商环境。
0: 为了实现治安清查与安全宣传同步推进一体落地，执勤民辅警深入夜市摊位、沿街门店，与经营业主面对面沟通交流，叮嘱大家规范经营，落实安防举措，做好日常安全管理，同时现场宣讲反诈防骗。

0: 防盗避险、消防安全等实用知识，提醒群众夜间出行注意人身财产安全。把安全课堂搬进夏夜街头，用接地气的宣讲方式补齐群众安全防范短板，凝聚警民共治、共建平安的强大合力。
1: 汪清县公安局将持续紧盯夏季治安形势变化，精准研判夜间治安突出风险，始终保持巡逻防控、隐患清查、安全宣传高压态势，全天候织密立体化治安防控网络，以初心守护万家灯火，以坚守护航夏夜平安。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十三条，国家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导各族群众增进中华文化认同，增强中华文化自信。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国家坚持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支持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宣传和推广。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反映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文物古迹、传统建筑、名城、名镇、名村、历史街区、传统村落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各类文化资源的发掘、保护和合理利用。第十四条，国家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依托中华民族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等资源，推动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构建。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在公共设施规划及建筑设计、景区展陈、地名命名和公众活动等方面表现和展示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应当维护中华民族的形象，尊重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不得进行侮辱、贬损和亵渎。第十五条，国家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妨碍公民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基本的教育教学用语用字。国家推动学前儿童学会普通话、完成义务教育的青少年能够基本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国家机关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公务用语用字，依照有关法律规定，需要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发布文书的，应当同时提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版本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版本。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在公共场合需要同时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应当在位置、顺序等方面突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国家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学习和使用，推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和信息化建设，支持少数民族古籍的保护、整理、研究和利用。好，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获得更多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2: 吃某种食物能防病毒，某地发生重大群死群伤事件，这些网传消息您看到过吗？虚假信息、暗藏陷阱、谣言扩散、扰乱人心。从食品安全流言到不实灾情通报，网络谣言不仅误导公众判断，更严重破坏网络生态。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辟谣从你我做起。不信谣，不传谣，凝聚辟谣力量，共护清朗网络。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

0: 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1: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0: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1: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演变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0: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真诚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0: 延边。

0: 医药文化，
1: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0: 美丽延边，
1: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0: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

0: 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1: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吉泰中医的中医科主任。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不管是中老年人还是年轻人，不少人都深受其扰，它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症。说到腰椎间盘突出症，就不得不提咱们吉泰中医的骨病与心脑血管疾病的专家素春良院长。可能有很多老听众对素院长已经很熟悉了，但还有不少新朋友想要了解这位医术高超的专家，我今天再给大家好好介绍介绍素院长呢。他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咱们都知道长春中医药大学是咱东北中医领域的名校，这也为素院长打下了扎实无比的中医理论功底。从医的35年来，素院长始终坚守在临床一线，每天接诊数十位患者，从出诊辨证到制定个性化方案，再到随访康复，每个环节都亲力亲为，积累了数万份的临床病例，对腰椎间盘突出症、颈椎病、膝关节炎这些骨关节疾病，还有脑中风、冠心病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规律和治疗要点，那都是了如指掌。作为吉林省中药学会会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会员、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委员，素院长在行业内享有很高的声誉，曾多次受邀参加全国性的中医药产业传承研讨会，和全国各地的顶尖中医专家交流经验，把前沿的治疗理念和技术带回咱们延边，造福家乡的患者。更值得骄傲的是，素院长还是国家级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的传承人，得到了国家级名老中医的亲自指导，既继承了老一辈中医的宝贵经验，又结合现代医学的研究成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辨证施治、综合调理的治疗体系。素院长的主治领域那可是相当的广泛，几乎涵盖了所有常见的骨关节疾病、心脑血管疾病和多种的疑难杂症。在骨关节疾病方面，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症、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滑膜炎、痛风、足跟痛、风湿、类风湿等都是他的专长。心脑血管和代谢性疾病方面，脑中风、冠心病、糖尿病等，他采用标本兼治的方法，既能改善症状，又能调理身体机能。就连老年皮肤瘙痒症、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还有自汗、盗汗、胆囊炎、前列腺炎等疑难杂病，很多患者在其他医院查不出明确的病因或治疗后反复发作，经素院长精准辨证、中药调理和特色疗法治疗后，都能解除痛苦。正因为医术高超、治疗效果好， 素院长的口碑在咱们

全边乃至周边地区都特别的好，很多患者从敦化、珲春、图门、安图等地慕名而来。每天早上，吉泰中医的候诊区都有很多等待苏院长看诊的患者，这就是对他医术最好的认可。好了，介绍完咱们吉泰中医的核心专家素春良院长，咱们就言归正传。好好聊聊腰椎间盘突出症。可能有些听众觉得这病名挺专业的，听着就绕。其实咱用个通俗的比喻就能明白。咱们的腰椎啊，就像一串骨头积木。腰椎间盘就是每块积木之间的缓冲垫。外面呢是一层结实的纤维环。里面裹着像果冻那样似的髓核。平时这个缓冲垫啊，可管用了。走路弯腰的时候都能帮咱们吸收冲击力，保护腰椎。但随着年纪的增长，或者不小心受了外力，外面的纤维环可能就会破，里面的髓核就会跑出来。跑出来就容易压迫到旁边的神经根，随之就会出现各种不舒服的症状。这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症。在说症状之前，咱得先搞清楚哪些人更容易得腰椎间盘突出症呢？这些个朋友啊，日常就得多留心，做好提前的防护。第一类人呢，是久坐不动的办公族、学生党，还有司机朋友们。现在不少人呢，上班往电脑前一坐就是八九个小时，学生们写作业也总是弯腰低头。再说司机师傅更是长时间固定姿势的开车，腰椎长期处于弯腰或者前倾的状态，椎间盘承受的压力啊，是站立时的2到3倍。就像你把腰弯着压东西，时间长了，缓冲垫肯定就受不住了。而且久坐之后不起来活动，腰椎周围的肌肉啊，会变得越来越僵硬，没有力气，没有办法辅助腰椎做支撑，自然就容易让腰椎间盘出问题。第二类呢，是长期弯腰干活或干重体力活的人，像建筑工人、搬运工、快递员，还有经常弯腰做家务的家庭主妇，都是高发人群。弯腰搬重物的时候，腰椎间盘承受的压力能瞬间飙升。如果这个时候再进行弯腰等动作，就很容易直接把纤维环给撑破。就算不是搬重物，长期反复的弯腰做家务啊，干农活，也会让椎间盘慢慢的劳损。就像反复拉伸的橡皮筋，总有一天呢，它就会失去弹性，出现破裂。第三类是平时姿势不好的人。这类人呢，不一定久坐或者干重活，但就是习惯不好。比如走路的时候含胸驼背，站着的时候呢重心总往一边歪，还有躺着看手机看电视的时候腰部空着没支撑，再来个什么葛优躺啥的，尤其是躺着刷手机，整个上半身的重量啊都压在那腰椎上，椎间盘能不受压吗？还有爱穿高跟鞋的女士，穿高跟鞋呀，会让这个脊柱变弯，腰椎得使劲儿的往前突才能保持平衡，时间长了，椎间盘的受力不均就容易出现问题。第四类是中老年人，随着年纪的增长，咱们的腰椎间盘呢会慢慢的老化，这就像是机器零件用久了会磨损一样。一般30岁以后，椎间盘里面的这个水分就开始流失，髓核就会变得干燥没有弹性，纤维环呢也会变薄，出现小裂纹。这个时候呢，就算没有外力，可能弯个腰捡个东西，打个喷嚏，扭一下，就能引发突出。50岁以上的人群发病率能达到 30% 以上，而且年纪越大恢复起来就越慢，还容易伴随着骨质增生、椎管狭窄这些并发症。第五类呢，是特殊生理状态会有基础疾病的人，比如怀孕的女士，随着宝宝长大，肚子越来越沉，会让腰椎啊过度的往前突，椎间盘呢压力就会大增，
再加上孕期的激素变化，很容易让这个韧带变松，腰椎的稳定性下降，自然就容易突出。还有那些腰椎有先天问题的，比如腰椎侧弯、腰椎滑脱，或者有严重骨质疏松的人，腰椎本身结构就有缺陷，骨头呢也没有那么结实，支撑力再不够，腰椎间盘呢就自然容易出现问题。而且发病后啊，往往还更加严重。第六类是有腰椎外伤史或遗传因素的人，年轻时候呢，腰部遭受过撞击、骨折或者韧带撕裂过，如果当时没有治好，没有恢复好，腰椎的稳定性啊就会受影响，腰椎间盘后续的磨损速度就会比正常人快很多，年纪大了就容易出现问题。另外，如果家里有人得过腰椎间盘突出症，那自己患病的风险也会比普通人高，这跟遗传因素啊也有一些关系。说完了这些易患人群呢，咱们再说说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常见症状。最典型的第一个症状呢，就是腰疼，这种疼痛呢，大多是持续性的钝痛，也有的呢是一阵一阵的刺痛、灼痛。很多患者都说，早上起床的时候腰疼得厉害，活动活动能稍微好点，但白天弯腰干活，久坐久站，疼痛又会加重，晚上躺床上翻来覆去半天都睡不着。第二个特别常见的症状呢，是下肢放射性的疼，这也是跟普通腰痛最大的区别。因为髓核突出呢，它压迫到了支配下肢的神经根，疼痛就会沿着神经根的走向进行放射。咱比如啊，腰椎的四五节啊，要是突出了，可能会压迫到坐骨神经，疼痛呢就会从屁股开始，沿着大腿的后侧、小腿外侧，甚至严重的可以放射到脚背或者脚底。有的患者还会觉得下肢麻木发凉，还有的呢像有蚂蚁在爬，又或者像是光着腿站在凉水里那种感觉。严重的时候啊，咳嗽、打个喷嚏，甚至用力排便，只要腹压一增加，这种放射性的疼痛就会更厉害。这就是因为腹压高了，进一步压迫了突出的髓核，加重了对神经根的刺激。第三个症状呢是下肢无力，这是病情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会出现。如果神经根长期被压迫，神经传导功能呢就会受影响，下肢肌肉力量啊就会下降。患者可能会觉得走路没劲儿，抬不起腿，上下楼梯特别费劲儿，甚至出现走路啊一瘸一拐的情况。更要注意的是呢，有些患者还会出现脚趾的屈伸无力，比如想勾脚尖儿或者踮脚尖儿都做不到。这就说明神经受压已经挺严重了，必须得赶紧治疗。第四个症状呢是大小便功能的障碍，这是腰椎间盘突出症里最危险的信号，大多发生在中央型突出的患者身上。突出的髓核压迫到了马尾神经，就会导致尿频、尿急、尿不尽，或者排便困难、失禁这些情况。如果出现了这种状况，大家可千万别再拖延了，一定要立刻治疗，不然可能会导致永久性的大小便功能损伤。除了这些个主要的症状，还有些患者会出现腰部活动受限。比如弯腰转身特别困难，一活动啊腰疼就加重。还有部分患者呢会伴有下肢的水肿，这是因为神经受压影响了下肢的血液循环。很多人呢会把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症和腰肌劳损、腰椎管狭窄搞混，大家自己呢也很容易判断不准。不过没有关系，随时可以来吉泰中医找苏春良院长。苏院长凭着35年的临床经验，通过他的检查和诊断，就能精准的判断，避免误诊误治。大家可千万别小看这腰椎间盘突出症，觉得腰腿痛是老毛病，忍忍就过去了。如果不及时干预啊，带来的危害可不只是疼那么简单，会从身体到心理
全方位的影响生活质量，还可能引发严重的并发症。首先，疼痛会越来越严重，从一开始的活动后加重，休息后缓解，慢慢的就容易发展为持续性的疼痛，甚至晚上不活动也疼。

活和出行安全。其次呢，神经压迫会越来越严重，下肢的功能障碍也会加重。如果神经根呢长期受压，可能会导致神经变性坏死，到时候再想治疗，麻木无力这些症状也很难完全恢复，甚至啊可能导致永久性的下肢残疾，无法正常的站立或行走。而马尾神经如果受压不及时解除的话，除了大小便功能障碍，还可能导致双下肢的不完全瘫痪，这对患者和家庭来说都是巨大的打击。第三，会形成疼痛、活动减少、肌肉萎缩，导致疼痛加重的这么一个恶性循环。为了减轻疼痛呢，患者会不自觉地减少腰部的活动。长期的不运动，腰部、腹部的肌肉啊会逐渐的萎缩，原本能支撑腰椎的肌肉啊没了力量，腰椎的稳定性就会进一步的下降。这时候哪怕是轻微的外力，比如不小心绊一下、弯腰捡个东西、咳嗽一声，都可能导致病情的急性发作，甚至引发腰椎的滑脱、骨折这些更严重的问题。第四，长期的疼痛折磨和活动受限会给患者带来严重的心理负担。很多患者因为长期受疾病的困扰，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生活，也不能和以前的老伙计们一起散步、下棋、跳广场舞，甚至连日常的穿衣洗漱都需要家人的照顾，慢慢就会变得越来越孤独，甚至抑郁，对生活失去信心。有研究表明，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抑郁症发病率要比健康人群高出不少，而抑郁情绪又会进一步的加重疼痛的感觉，形成疼痛、抑郁、再疼痛、再抑郁的一个恶性循环，让病情雪上加霜。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才能避免这些个严重的危害。聊完了症状和危害，大家最关心的呀无疑是这个病应该怎么治。咱们先说说现代医学的常见治疗手段，主要啊分为保守治疗和手术治疗两大类。保守治疗呢，最常用的是药物治疗，比如用一些非甾体性的抗炎药，像什么布洛芬、塞来昔布，它能快速的缓解疼痛和炎症，但副作用咱之前也说了很多次了，非常的明显，不能长期依赖。还有一些营养神经的药物，比如甲钴胺、维生素 B 族等等，能帮助修复受损的神经，但效果呢很慢。除了药物，保守治疗还包括牵引、理疗、按摩这些，但这些方法呀大多是治标不治本，能缓解症状，但很难从根本上修复破裂的纤维环，所以复发率啊相对较高。手术治疗方面呢，主要是适用于那些病情非常严重、保守治疗没有什么效果的患者。至于中医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呢，它讲究一个辨证论治，就是根据患者的一个具体情况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常见的中医治疗方法有中药内服、中药外敷、针灸、推拿、艾灸、穴位注射、小针刀这些等等。虽然中医和现代医学的单一治疗方法呢都有各自的优势，但也同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中医的单一治疗方法缓解急性疼痛的速度可能不如西药和手术，而现代医学的单一治疗方法呢又很难从根本上调理身体，容易复发。所以综合治疗才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最佳选择。而在综合治疗方面，咱们吉泰中医的素春良院长绝对是权威的专家。素院长在骨关节疾病治疗领域深耕35年，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和中西医理论，形成了独特的个体化综合疗法。他常说，没有最好的治疗方法，只有最适合患者的治疗方案。每一位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年龄、体质、病情的轻重、突出的类型、症状的特点都不一样，那治疗方案呢，就必须量身定制。苏院长会根据患者的一个具体

0: 情况，灵活地搭配汤剂、穴位注射、针灸、小针刀、输液等等多种的治疗方式，实现快速止痛、根本调理、巩固康复的三步走治疗目标。这种综合疗法既吸收了现代医学快速缓解症状的优势，又保留了中医从根本上调理身体的特色，避免了单一治疗的局限性，临床效果呀非常的明显，患者反馈满意度啊高达 95% 以上。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会问，素院长的号好挂吗？去你们医院看病方不方便？大家呀完全不用担心，咱们吉泰中医为了方便患者就诊，最简单的就是大家可以直接拨打咱们的预约热线27650000，预约素院长的专家号，提前预约可以优先看诊，不用长时间排队。咱们吉泰中医的地址啊也非常的好找，就在西市场北侧活力城的一楼，而且咱们吉泰中医的就诊环境特别好，干净整洁，候诊区有舒适的座椅，医护人员都经过专业的培训，服务啊特别的周到，从挂号到就诊治疗都会有医护人员全程的引导，让大家看病更省心更放心。最后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的核心要点，希望大家能牢牢地记住。第一，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易患人群呢，包括那些久坐族、重体力劳动者、姿势不良者、中老年人、特殊生理状态和有基础疾病及外伤史遗传因素的人群，这些人要重点的预防。第二，典型的症状呢是腰疼、下肢放射性的疼痛、麻木、无力，严重时啊会出现大小便功能障碍，出现这些个症状就一定要及时就医。第三，这个病的病因复杂，中西医啊各有各的深刻认识，及时治疗才能避免神经损伤过度、肌肉萎缩、瘫痪这些严重的危害。第四，治疗要采用综合疗法，咱们吉泰中医的素春良院长在这方面有着精湛的医术和丰富的经验，能为患者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帮助患者快速的缓解症状，从根本上调理身体。第五，日常要做好控制体重、纠正姿势、避风寒湿邪、合理运动、补充营养这几点，能有效的预防和缓解病情。第六，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正在遭受腰椎间盘突出症或其他慢性病、亚健康状态的困扰，欢迎拨打吉泰中医的预约热线27650000，也可以直接到咱们位于西市场北侧活力城一楼的吉泰中医就诊，素春良院长和专家团队会为您提供专业贴心的诊疗服务，希望大家都能重视腰椎健康，做好预防和治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

0: 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这年头啊，咱老百姓最多的感慨就是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好像我们很多的心脏病患者一旦急性发作，没钱谁给你支架，谁给你搭桥，谁给你换瓣膜，那动辄是几万十几万，我们真的是病不起呀。再说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大家伙都这么害怕？多少人宁可心梗一下子过去了，他也不愿意得这个病。一旦我们得了脑梗了，或者说脑溢血了，你在医院里边抢救花了好几万， ICU 病房你待了不知道多少天啊，那里边这钱就跟那纸片子一样，每天不得个一两万打底儿啊，最后还闹个生活不能自理，屎尿都送不出去，活的是一点尊严都没有，对吧？还有糖尿病一体多病的，一把一把的吃药，医院三进三出，多少患者都在感慨这半辈子什么都没攒下，攒下了一身的病。看到这么多的患者饱受着疾病的煎熬，承受着经济的压力，李老师真的是于心不忍啊！所以我站了出来，就是希望帮助大家伙，让你们花少的钱获得好的治疗，过上真正的幸福生活。那么各种慢性病来讲啊，它为什么难治呢？李老师一再的强调，人呢，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啊，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咱们各大脏腑之间呢都有着密切的关联，它绝对不是说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够解决的。我研究了半辈子，总结出来了各种慢性病，不管你的病灶在哪，也不论呢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真正的治病根源它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只是很多人无法理解啊，什么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为什么各种疾病啊都跟这三大生命通道有关呢？像老听众啊都知道，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这是生存之道，一个是血脉啊，这是营养通道，再一个就是肝肾，我们的排泄通道。那这就是三大生命通道，它可以决生死，可以除百病。这个问题老师每天都在讲啊，你比如说平日里呢咱们大家伙啊都小看了这个脾胃了，但老师告诉你们，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想想看哈，一个人七天不吃饭是不是就饿死了？三天不喝水是不是就渴死了？那你吃喝靠什么来消化吸收？靠的就是脾胃。可是我们年纪大了之后，再加上尤其一些慢性病患者滥用药物，你看这脾胃哪有一个好的？别说咱们老年人了，就现在的年轻人，由于暴饮暴食，吃饭没规律，好吃辛辣肥甘厚味的食物，你这样一来它就会导致脾胃不和。脾胃一旦亏虚之后，你就气血不足了，你气血要是不足，你各种病就会随之而来呀。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而且也许听众朋友并不了解，脾脏啊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啊。啊，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我们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它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所以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是多病缠身这样的患者，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你吃多少药都白费。那我们再说血脉，什么是血脉？血管和经脉。你可以简单的这么理解这个血脉的一个合称。 那么这个雪

万一但是不通的话，我们的脏腑啊就没有办法协调运作。要知道我们人的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都靠血液的畅通来给你供应气血，你才能够去进行肢体的一个支配。你看这个脑梗患者，一旦脑血管淤堵了，他为什么容易出现嘴歪眼斜啊，想说话都说不出来啊，想抬胳膊抬不动啊，想迈腿迈不开啊，原因就在这儿。血脉一旦淤堵之后，轻则是痛苦，浑身哪儿都僵麻肿胀疼啊，那你重则就是死亡，心梗脑梗，你想想看是不是要命啊。所以说咱们得保障血脉的畅通，任何疾病来讲都得从这儿治。再说肝肾，肝肾是我们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如果说你肝肾不足了，就好像咱们家这个电脑它没有这个杀毒软件的话，那病毒就会入侵。为什么我们这个电脑啊，包括这个手机啊，它运行总是特别慢，动不动就卡顿，动不动就死机，什么原因？中病毒了。我们人体也是，你看人家肝肾功能强大的啥毛病没有，因为你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都给你排泄出去了，都给你过滤出去了，你的血液也是干净的，你的脏腑也是没有毒素的，哎，都是能够正常运作的。可是我们一旦要是肝肾不足，尤其是现在人抽烟喝酒，思想压力再大一点，再熬个夜，你这样一来，肝肾都亏虚了，你解毒代谢能力一旦变差之后，那能不得病吗？反过来，我们现在进行医治的过程当中啊，你想标本兼治，内外兼修，一定得强化肝肾。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只有我们把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就能够逆转，我们就能够康复。而李老师给大伙带来的三代延寿方，他之所以能够在国内外医学界荣获各大奖项，就是因为我们做到了这一点，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而他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并且通过现代的发酵工艺打造而成，这就使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得到了大的升华。我说过，发酵以后的中药药力更加迅猛，也更加易于人体吸收。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自打我们三代延寿方问世推广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患者改写了他们的命运。你像昨天呢，有一位河北唐山的孟先生把电话打到我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啊，托咱们指导老师啊，说你一定啊要把这份感激之情转达给李老师。他说要是没有李老师的节目，他不知道怎么熬过那段最艰难的岁月，要是没有三代延寿方，更不知道自己将何去何从。怎么回事呢？这个孟先生没有退休之前呢，在单位里头也算是一个长老级别的人物。3年前57岁的老孟眼看的是要告别工作岗位，快退休了，他觉得得把这所有的事儿吧都交接好啊。那阵子也特别的忙，而且有些同事跟他一起工作那么久了，也都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知道老孟马上退休了，所以呢也是很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啊。今天这个请客，明天那个请客，他的应酬啊也是一起接着一起，一个接着一个啊。而每每这老孟跟老友们一起谈到自己将要成为无业游民的时候，他都感慨万千啊，有点退休综合症的感觉。回顾他们从年轻的时候就在一起工作的画面呀，有很多有趣的事儿啊，他心中就莫名的有些酸楚。酒逢知己千杯少，控制又控制的每次都喝了不少。哎，本身就有高血压的老孟在一次酒足饭饱回家之后出问题了。凌晨2-3点钟，老孟左侧这胳膊还有左侧这腿突然不能动了。哎，他想说话，但却呜里哇啦的什么也说不出来。他想努力去表达自己的不适，想叫醒老伴，但是他老伴啊，看他头一天喝了不少酒，嫌他身上酒味大，就让他在客厅里边睡了一宿，就没让他进卧房。
哎，你这个。

0: 这儿我看看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有没有经历过啊，你看看你听老师讲这个老孟身上的事儿啊。喝酒喝多了，老伴不让他进屋睡觉，这老孟就在沙发顶上呢凑合一宿，结果半夜怎么样犯病了。那这个时候老孟就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啊，使劲的伸着胳膊去够那床头柜上个东西，什么水杯啊，把那水杯扒浪到地下掉瓷砖上，咔吧一碎，他不就听见了吗？费了好大的劲，哎，终于是完成了这个动作。啊，这水杯扒浪到地下了，确实啪嚓一声碎了。这半夜三更的，夜深人静的，就这么一声，老伴儿就听到了，觉得不对劲，赶紧跑到客厅里，发现老孟这个情况，也是把他吓得够呛，紧接着打了120。但这个时候吧，他已经错过最佳的急救期了。最后还是因为脑血栓造成了半身不遂。你说还没等到退休呢，自己就成了一个废人了。这老孟很难接受的突如其来的巨变呢，觉得天都要塌了。而最让他感觉到难受的是，他本来都有一个准儿媳了，哎，那个女孩啊跟他儿子谈对象谈了快2年了，但这女孩岁数小，比他儿子小了7-8岁。对方的父母本来就嫌弃他儿子岁数大，再加上老孟这又瘫痪了，哪个父母能想着自己闺女一过门就伺候半身不遂的老公公啊？所以说这家属就死活不同意了。啊，那他儿子已经32岁了，老孟就想着这要是不成，以后可能就找不着了。就这样，原本幸福的家庭不但失去了往日的欢声笑语，而且整日都笼罩在一层阴霾里。老孟那时候已经是崩溃到极点，尤其就是花了很多钱吃了很多药也不见改善的时候，疾病的煎熬，内心的自责，就真的让他快没有活下去的勇气。老孟还说呢，别人遇到一些烦心事的时候吧，咱给人家讲道理那都一套一套的，哎，想开点儿啊，别钻牛角尖儿，这事儿一摊到自个儿身上就没那么容易解脱了。甚至他当时啊都做出了最坏的打算。不过还好听了李老师的节目，他说虽然那个时候吧，别人看他那个嘴巴眼睛啊傻乎乎的，但是他不傻，他心里都很明白，他都清楚，他都懂。他说我这脑中风就脑血管堵了，那就得通，我这胳膊不好使啊，就是脑神经损伤了，那就得修复。哎，那李老师讲的三代延寿方式三通疗法哈，还全部的都是新鲜的野生的药材，发酵以后保留多的活性，哎，能够活化脑细胞，能够重建大脑神经网。尤其是听到啊不少跟他一样的患者呀，就是用了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生活能自理了，能走能撂了，价格还实惠，1块钱一片，哎，所以说他就想给自己这么一个机会，就想着呀用上，结果奇迹就在他身上发生了。刚用没几天就开始出现排毒反应，血压也下来了，接着那个不好使的胳膊腿就热乎气儿了，逐渐的软和了，没那么僵硬了，哎，手指也多少能回点弯的。这个时候吧，他就感觉到自己有救了，一边吃药一边配合的锻炼啊。这不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就昨天我这个场外指导老师还问他呢，说你用多少了，他回答马上用了3副药了啊，说现在除了自个儿和家人知道他过去慢一点之外，啊，这个外人基本看不出来了，说话也行了，行动也好了，都跟正常人差不多的一个状态。最主要的就是他这个血压非常平稳，哎，这就不担心再犯了，而且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啊，说他儿子这个女朋友啊，就父母一看这么阻拦，俩人都没分手。关键老孟还康复了，也没有那么强烈的反对了。哎，他说这都是李老师啊，救了他自己，又救了他们这个家。说今天我在节目当中，我给大伙讲这个事儿吧，就是想跟听众朋友们说什么呢？第一点，不要忽视疾病。现在罹患高血压、高血糖的人太多了，啊，反而很多人就不在意，就觉得这个病没什么稀奇的，没什么大不了的。你看看我们身边谁谁谁都这个病，一天该吃吃该喝喝，什么都不耽误。但李老师说的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一旦发生危险，给我们带来的结果就非死即残。 为什么我们现在总感慨说人的生命怎么这么脆弱，头一天活蹦乱跳，第二天可能人都不在了，那不就是自己大意了吗？不就是不把这个病当回事儿了吗？我知道你们皮实，你们刚强，但是我们在疾病面前别逞强啊！你听李老师一句劝，别酿成大祸。再有一个就是，真要得了大病重病了，只要你还活着，你就觉得庆幸吧，因为这是老天给我们机会，你得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跟病魔去抗争到底。李老师就怕很多患者自个儿没这个斗争的勇气和信心，那就麻烦了。我常说，人间有一病，世上有一药，你之前没有治好，就是因为咱没有用对方法。你像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创造这么多的生命奇迹，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就下了猛药。你看老孟这个情况，脑中风后遗症，脑血管淤堵，的确得痛，但他这个脑血管为什么淤堵，就是血液不干净。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包括高血压的形成，就是因为血液垃圾多了，血流速度慢了，机体内的正常供血供氧加大压力，它病根在这儿。血垃圾怎么来的，要么是吃进来的，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这跟脾胃有关，要么是代谢不掉，这跟肝肾有关。所以你看，这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事儿：血脉、脾胃、肝肾。而之前我们提到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啊，通的是脾胃，通的是血脉，通的是肝肾。而且咱们这药里边全部都是真正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入药，你没活性的药材，你想要修复受损的脑细胞不可能，它不会有效果。再加上咱们是发酵工艺，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头通到脚，如何从里治到外？尤其我们已经是第三代了，把目前咱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而提纯出的863种活性多肽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关键所在，叫强兵强将。所以说它能够很快的净化我们的血液，疏通我们的血脉，然后修复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细胞，用上的患者几天之内全都见效了啊，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了，你就算是像老孟这样的重病大病的，三副药也都康复了。关键咱们一片啊就1块钱，没有经济负担。李老师没什么能耐，我也不能说自己有多伟大，只是我也是出身寒门，我不能让我研发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让你们花小钱让你们治大病，最骄傲的就是这一点。所以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你们趁早的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用上，打电话询问一下当地有没有药，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有药赶紧用，不要拖啊！不能存在任何侥幸心理，因为病来如山倒啊。好了，多余的话咱不说了，接下来的时间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

0: 效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你好，这着急了是吧？
3: 不着急，不着急，李老师。
2: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哈，你看我用了这一副药了。
2: 嗯。
3: 哎，这没想到哈，它就这么好使。
2: 嗯。
3: 这个疗效就这么好，你看我现在哈是认准这个药了，哎呀，真是心服口服了。李老师，我就想的是问一下，这个后面怎么个治呀？我想听你的安排呀。
2: 嗯，好好好。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我也常说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李老师必须得把良心放正了啊，让你们每一个患者都跟随着我，咱们能够健康过百年，幸福过百岁啊。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啊，李老师，我今年刚过了66大寿。
2: 哟，
3: 哎，
2: 嗯嗯，
3: 哎呀，真是，你说能活到现在哈，我也是够本了。我这个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呀。
2: 哦哦哦，在这儿跟着呢。你说我刚过完66大寿，活到现在够本了，我就笑了。我说66，你88、99都大有人在，你这才多大点岁数？啊，这合适，以前这经历过一些重大疾病了啊。
3: 嗯
2: 嗯嗯，怎么回事您说一下。
3: 就是我这个心脏不好嘛。
2: 啊
3: 啊，你说平时呢他也没多大的反应。
2: 嗯，
3: 就是偶尔的时候感觉他有点上不来气啊，有点这个胸闷。
2: 偶尔有些胸闷。
3: 是是是，就是偶尔。关键你看他也不疼嘛。到我62岁的那个时候哈。
2: 嗯。
3: 哎呀，就是那一年就得了这个心梗了，啊，得了心梗以后呢，到医院这不是就下支架了吗？你说这个人哈，不患病则已，一患病的时候啊，那真是吓死人了。
2: 那可不就是吗？你这个偶尔胸闷，就可能偶尔心绞痛，偶尔心绞痛就可能突然来那么一下心梗，那分分钟就要命了。
3: 就是的，就是那一回犯病啊，哎呀，差点都把我这个老命给搭上了。
2: 你看。
3: 啊，你说支架下完以后，就这个药啊也没完没了的吃，
2: 嗯，
3: 像这个阿司匹林、替格瑞诺，
2: 嗯，
3: 啊，这都没断过，但是好景也不长，都过了一年多的这个时间哈，这心脏啊又开始难受了，
2: 嗯，
3: 反正就是睡觉不能平躺，哎，这还有时候就这个犯这个心绞痛，哎，
2: 你这后期啊比之前还要严重了，就有心绞痛了，这都是，
3: 对对对。而且就是这个心绞痛还越来越犯的频繁了。
2: 嗯，
3: 有时候你说你站起来的时候，那个前胸贴着后背那种疼，
2: 有的时候后背啊、肩膀啊还有牙疼，咱们想一想，这都是从心脏来的啊，就每个人的表现都不一样。另外还有的一些患者感觉到这个心梗发作之前的几天呢，会出现反胃、反酸、恶心。咱们心脏病病史的人呢都得往这方面想一想，就我有心脏病，可能我突然之间出现烧心了，出现反酸了，出现恶心了，这可能就是心梗啊将要发生的给我们的一些信号跟征兆。 啊，你只有提前知道危险了。

0: 了，我们才能很好的规避风险。
1: 对对，就是的，李老师。
0: 嗯，
1: 你看，就是有了上一次这个心梗这个经历以后哈、
0: 啊，嗯，
1: 哎呀，我都害怕了
0: 啊，
1: 我就害怕不知道什么时候再犯了。所以说，你像之前也花了不少钱，
0: 嗯，
1: 哎，也用了好多好多的办法，这都不行，嗯。后来这个不是听到李老师您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杨树方了吗？
0: 嗯嗯。
1: 哎，我就听您讲这个一通脾胃，二通血管经脉，三通肝肾。当时呢，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买了一副药，我就想的是先试一试。
0: 嗯嗯。
1: 哎，这老伴儿一听说这一片才一块钱，哎，而且主要是听说了这个药这个效果好啊，所以说这个老伴儿我们家人什么都支持我用啊。
0: 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叫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啊，我跟大家讲，李老师一生当中最大的成就就是研发成功了三代延寿方。啊，那么我一生最骄傲的事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你像咱们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啊，汇率成人民币的话呢是60块钱。价格近期还要上调啊，要调到10美金。那咱们如果用海外的这个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才成就了今天的一块钱一片啊。咱说这年头一块钱能干什么呀？很多患者自己都说呀，说买着维生素片一块钱一片都买不来。那你们吃加药一块钱一片能买来不？也买不来吧？
1: 买不来，买不来。
0: 所以说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治疗的是整体。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而且一片一块钱，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你这样，你先跟我讲一讲，这一副药下来都有哪些具体的改善？
1: 啊，李老师，怎么说呢？我就拍这个胸脯跟你说实话。
0: 哎，
1: 我现在哈，我是放心了，我都不怕再犯这个心梗了。
0: 啊，不憋不疼了是吧？
1: 对，没错，也不憋闷了。哎，也不难受了。
0: 嗯嗯，
1: 你像这个心绞痛，自打我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这差不多哈、啊、半个月以后，一直到现在，这一次也没再犯过。
0: 哎，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三代延寿方通的就是脾胃，通的就是血脉，然后又给你通了肝肾，所以说血脉畅通之后吧，你危险肯定就没有了。啊，我说过，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不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
1: 是是，就是的，而且现在你看，不光是不犯病啊，我这个胃口也比原来好了。
0: 嗯，
1: 这胃口好了以后就能吃东西了，哎，吃东西呢吃的也香了。这原来哈，这多吃一口，这个肚子就胀得难受，但是现在哈就能吃饭了，这身上也有劲儿了，这气色呢比原来也好多了。
0: 哎，这就是脾胃经通达的表现。为啥气色好啊？因为你脾胃经通达了以后吧，你的气血就足了，脸色看着就好看了啊，身上也有劲儿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嗯。
1: 还有呢，你看李老师，我之前这个还有这个关节炎的这个问题嘛，
0: 嗯，
1: 就是我这个腿啊有点这个关节还有积液，就是
0: 有积液，那是滑膜炎、
1: 啊。对，就是这、
0: 嗯、
1: 就是那个关节打弯不行嘛，
0: 啊啊
1: 啊, 啊，腿呢这也不能打弯。这后来就没办法去医院，不是抽这个积液，
0: 嗯，
1: 不过呢也治不了根儿，哎呀，也是反反复复的，哎，不过现在啊，这个也跟着治好了
0: 啊、
1: 哦，你看基本上现在就是消肿了嘛，没有积液了，要上个楼呀，下个楼都行了，这一回呢，身上感觉这个舒服多了，
0: 嗯，
1: 也轻松了，另外哈、啊，你看我知道咱们这个药也不好买，现在你看我手里还有10来天的药了，
0: 嗯，
1: 关键是啥呢啊？我这不是刚开的这个工资嘛，我就想的是赶紧办一些正事儿，把这个药买回来。
0: 嗯，
1: 不然呢，你说，哎呀，我们家那个孙子今天要个200，明天要个300，你也不能不给。您说这一扯吧，不就扯没了吗？这一松手就没了。
0: 嗯嗯。
1: 啊，所以说呢，我就想的是，哎呀，早点把这个药给备齐了。
0: 嗯。
1: 把我这个病给治好，我就舒舒服服的多活几年。
0: 可不就是嘛。
1: 啊，
0: 其实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最大的福分呢就是健健康康的好好活着。像你现在这个情况来讲呢，总体恢复的都非常好、
1: 哦、
0: 啊。但说句实话，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你说你下过支架，那到什么程度才能给你下支架啊？那得是心血管淤堵了，得超过75%了。 现在国家卫生部明确规定。

0: 啊，低于75%啊，不允许支架滥用啊。所以说你这个血管堵的一定是非常厉害的，我们只是看不到而已啊。但是你看不到不代表它没有危险。而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要想把整个的机体给你捋顺了，真正做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益寿延年这么一个状态，我后边再给你开两副药。
1: 好好，
0: 稍后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问问有没有一块钱的这个名额，因为现在这厂家呀给咱的名额也不多，有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啊。
1: 行行行，那好，那我就不耽误老师您时间了，我现在就给那个场外打电话去。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是这样的，我看我们这有一个邻居，他都中风好几年了，原来吧就在我们这小区里他锻炼，你不知道那胳膊挎着篮子，这腿脚啊都是拖着地拖着走，不过现在啊人家走路跟正常人一样，你看着看不出来人家生过病。我一看我就问他吃了啥好药了，这不他都告诉我说吃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说我就赶快问他要了你的联系方式。我也听了你节目听了好几天了，哟，真是没想到，你说这么好的药啊，一片才1块钱，这不我也赶紧打电话过来了，这不是预约了好几天终于和你通上话了，我就想麻烦李老师你也给我赶快看看吧。
0: 谈不上麻烦啊，老师来到这儿啊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你这样先说说你的情况。
3: 好好，我吧就是高血压，这高血压都得了有17-18年了。我是吃着两种降压药控制的，可是啊这血压吧还是在高压156，低压也在110。我还得过一次腔梗，虽然说啊没像人家留下那么重的后遗症，可是我感觉我这个头皮发麻，这手脚啊也是发麻发木的，特别是后脑勺他发木还发胀，有的时候还感觉这脑袋呀昏昏沉沉的，
0: 脑供血不足，这是典型的表现。
3: 都说这病啊怕再犯，我这心里啊也害怕，万一偏瘫了，那时候该怎么活呢？
0: 可不就是吗？我能感觉出来，你这个人应该是特别刚强的人，而且是非常利索这样的一个女人，是不是？
3: 这是我这人特别要强。
0: 你看。就一旦真的要是得了这个病了，就瘫痪了，我估计咱这性格是完全接受不了的。
3: 哎，真是这样的。你看晚上睡觉吧，睡不好，稍微有点动静啊，都给惊醒了。醒了以后啊，再也睡不着觉了。平时啊，这脸色也不好，都是那种蜡黄蜡黄的。这胃口吧也不好，根本呀吃不下去，也不敢吃。你说我这还便秘。一般啊就是4-5天啊才挤一次手，就是有的时候啊就这样还挤不下来，就感觉这肚子啊天天啊都是胀鼓鼓的。平时吧也吃了不少呢瑞肠通便的药，可是还是不行，严重了我就用那开塞露。没有，你说这也不是办法啊，我感觉我就是你说的那种啊脾胃不好，肝肾代谢也不行，所以啊我这个血脉啊都堵了，你说对不对？
0: 李老师不白讲啊，就是听着听着自己就对号入座了，实际上这是好事儿。你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出在哪儿，你就知道如何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了啊。
3: 哎，就是啊李老师，关键是我听你讲的我也明白了，再加上我亲眼看见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哟，我就等着你给我看一眼，我好好用药，不然一天这也太遭罪了。就是平时吧吃这个乱七八糟的药，花那钱啊都比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药啊要多多了，关键是它也没效果啊，还耽误事。
0: 没错，咱们常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啊，你现在是很危险的，你只有早一点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我们才能够摆脱中风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威胁。 你看你现在这个情况哈，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高血压，还有一个呢是动脉硬化，啊，管腔肯定是狭窄的，有严重的脑供血不足，属于缺血性的啊。那我们得想想办法，让你脑细胞得吃饱喝足了才行，它就得需要什么大量的气血。那这个气血是由脾胃化生而来的，啊，所以说为什么讲脾胃是我们人体的第二大脑呢？原因就在这儿。再一个一定得疏通你的血脉，因为你现在虽然说大血管没有堵，但是小血管啊微血管已经堵了，不然你不会出现腔梗。腔隙性的脑梗其实就是堵啊，堵了必须得通，不通不行，必须得让那个血液循环起来，死水得让它变成活水，不然你不会麻木啊，你不会发胀，你不会发疼发沉，这都是堵的表现。再有一个呢，我们要强化你的肝肾功能啊，你自己都说了，我现在代谢不行了，排都排不出去了啊。那什么管二便呢？叫肾司二便，大小便都不行，就是肾出现了问题啊。再加上你的脾胃还不好，入口也不行，这出口也不行，脏东西都聚集到哪儿了？在身体里了啊。你说你这能好得了吗？啊，你能不堵吗？所以说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好在哪儿？咱们是一方三通，全国独家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而且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的好处就是药劲儿大，吸收好，药力猛。所以说你用上三代延寿方，几天之内我就让你见到效果。而且就你这个病啊，病情也比较轻，有两副药吧就可以治得利利索索的了，你也不要担心啊。所以说咱们趁着现在呢，抓紧时间进行医治，别等的时候我这脑梗了再治，那个时候既遭罪还痛苦啊，而且恢复起来也慢，明白吧？
3: 对对，那我就赶紧订药，我就听你的，买两副药。
0: 嗯，
3: 我家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我们这还有药吗？另外啊，那一块钱的名额能不能给我？
0: 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你得打当地的电话去问一问，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两件事，一药源紧张，二名额非常少。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海外的价格都已经上调了，咱们国内还能保持住一块钱一片，这个时间也不好说什么时候就没有，所以说大家伙抓紧打场外电话去订购啊。
3: 好好，那谢谢老师了。
0: 好，嗯，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今年上半年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多预警齐发，台风红霞已加强为台风级，今夜或明晨登陆，将携强风雨影响广东、福建等地。千年窑火生生不息，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1项。要求酒店独家合作，要求酒店强制给予全网最低价，携程违反反垄断法被罚没51.79亿元。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谈判，并威胁提升打击强度。日本政府任命现任内阁情报官袁和野为国家情报局首任局长，新设机构凸显右翼扩张与军国化企图。
1: 观众朋友们，中

0: 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1: 这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
2: 上半年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上半年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进展，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乡村建设项目库新增入库项目超30万个，村内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改善。农村改革持续深化，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延包合同。
0: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电子商务实现创新发展，线上线下融合释放消费潜力，
1: 数字化赋能各行业转型升级，助力实体经济。
3: 据商务大数据监测，1至6月份，智能外骨骼和智能眼镜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458.4%和151.7%，旅游和餐饮网上销售额分别增长27.2%和13.9%，智能商品消费增长亮眼，培育产业新动能。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1至6月份，农产品网零额增长12.2%，培育电商加产业带，组织电商平台对接特色产业集聚区，助力产业链降本增效。1至6月，工业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5.6%和5.1%，电子商务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1至5月，我国云计算和大数据服务收入增长12.1%。
0: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早晨已经加强为台风级，今天上午台风中心位置在广东汕尾市东南方向，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
1: 台风中心经过的海域或地区风力有11到13级，受其影响，广东沿海、福建、台湾岛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0: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和暴雨橙色预警、高温黄色预警和强对流蓝色预警。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今天上午，中国气象局升级调整重大气象灾害响应至2级。此外，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还联合发布农田自涝和风灾风险预警。
1: 气象专家提醒，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将正面迎接台风，公众要加强防御措施，减少不必要的出行。
0: 台风红霞已经逐步加强，将给广东等地区带来大风降雨。
1: 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今天上午9点将防风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4: 从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江西、福建前往广东方向的部分旅客列车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停运。受台风红霞影响，港珠澳大桥游今明2天全天暂停营运。受台风红霞影响，南澳大桥桥区风力逐渐增大，为确保通行安全，今天下午4点起，南澳大桥实行封桥。从昨天中午12点开始，广东受影响海域的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运船舶停运。现在正值南海福季休渔期，潮州、揭阳、汕尾、深圳等加大对港口锚地的巡查加固，海洋牧场、鱼排网箱、风电平台上的作业人员上岸避险。昨天下午，福建省防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福建东山县是我国重要的鲍鱼养殖基地，全县有5000多亩海上鲍鱼养殖网箱，海上作业人员密集。昨天开始，当地组织人员对海上养殖等重点区域进行全面巡查，帮助养殖户加固鱼排，督促海上人员上岸，渔船回港避风。在铜陵镇后井码头，养殖户们正将一筐筐成品

0: 鲍鱼抢收上岸，赶在台风来临前运到市场销售，尽量减少损失。昨天傍晚六点，广西海事局启动防台四级和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截至昨晚11点，广西共有40个渡口、62艘渡船因高水位停航停渡。
1: 为防御台风红霞，澳门昨晚发出1号风球，也就是1号热带气旋警告。澳门外港及荡载往返深圳蛇口、澳门荡载往返深圳福永的客船今天全天停航。
2: 香港天文台预计今天下午发布3号强风信号，香港幼儿园和部分学校今天午后停课。
1: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这座自10世纪起便摇火不息的东方瓷都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
3: 千年摇火生生不息，此次申遗成功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并非某种传世名词，也不是单一孤立的窑口，而是一条纵贯10至19世纪、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宏大工业遗存矩阵。位于江西省景德镇市、总面积达1979公顷的遗产区，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大片区。从深山中刚刚探明的长达10公里的长岭瓷石矿脉，到涧西水岸繁忙的窑柴运输码头，原料燃料通过东河、昌江等水运体系源源不断地输送至数十公里外的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景德镇向世界完整展示了其充分利用自然地理条件形成大规模集约化精细化的产业模式。这种在工业化之前便已成熟的产业格局，成就了景德镇瓷器的高端品质与巨大产能，堪称人类手工制瓷产业的杰出范式。
4: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展现了对世界制瓷技术艺术的融合创新，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持续发展的生产过程及完整产业格局，是世界制瓷工艺技术艺术与产业组织模式创新的杰出代表和独特范例。景德镇在16世纪成为世界手工瓷业生产中心，景德镇瓷器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推动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同时要求携程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
5: 今年1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对携程立案调查。经查，2020年以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2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二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其直接调价。如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即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同时，携程利用技术手段监测酒店经营者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实施情况，并通过限制流量、摘牌、扣除订单储备金等惩罚性措施保障行为实施。市场监管总局表示，携程上述行为排除限制了市场竞争，限制了酒店经营者跨平台经营，侵害了酒店经营者自主定价权，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加剧了行业内卷式竞争，阻碍了行业健康发展，构成反垄断法第22条第一款、第4项、第5项禁止的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和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 根据反垄断法第57条、第59条规定，综合考虑协成垄断行为的性质、程度、持续时间等因素，市场监管总局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携程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

0: 设备安装、系统调试关键阶段。
1: 二期项目有哪些突破呢？在技术上又有哪些创新呢？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上午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的位置呢，就是位于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二期发射区的现场。那这里啊，在这两天也是刚刚完成了主体土建施工的一个阶段。那可以看到，二期发射区它是紧邻着大海的，距离一期呢是有两三公里的距离。可以说，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是名副其实的滨海航天发射场。相较于一期的一个发射区，二期的发射区可以看到它是有一个明显的这个布局的一个不同的。那首先第一点呀，就是我们在经过前期反复的一个核算以及验证的情况下，在保证防雷安全功能不减的前提下，由传统的这个一个工位配四个避雷塔，现在缩减至一个工位三个避雷塔。那第二个呢变化就是发射工位的变化。其实大家通过我们的画面也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这个好像和大家印象当中的发射工位是不是很不一样啊？那其实因为二期这个发射工位它的测发模式是相对简单的，所以不需要建设比较高的这个发射塔架，那只需建一个大概离地两米多高的一个发射台就可以了。二期两个发射工位也是继续沿用了一期二号工位的一个三屏的测发模式，它呢就包括了水平的组装、水平测试、水平运输这个三屏模式。这个三屏模式呢也可以大大的缩短火箭周转的一个整个的周期。那同时呢，这两个工位啊继续沿用了通用型的一个设计。那这个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这一个工位它可以发射不同型号的火箭。那么接下来呢，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二期项目呀就全面进入了设备的安装以及系统调试的关键阶段了。建成后呢，发射场将形成两期四工位的发射格局，年发射能力啊有望突破60次。
0: 接下来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2026年6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0点，环比下跌0.2%，同比上涨23.2%。绿证价格指数是反映我国绿证价格变动的体温计，它能够系统连续地呈现我国绿证市场价格波动方向与变动幅度。全球首个1000瓦级逐机海上光伏平台吉林二号日前在山东烟台完工。平台主体结构采用竹缠绕管作为核心支撑构件，相比传统钢结构与高密度聚乙烯浮体，具有高强度、轻质化、耐腐蚀、可再生等优势。西安至安康高铁全线拉通试验今天正式启动，检测列车按计划完成逐机提速、区间折返、非接触复测等测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两地铁路运行时间将由3小时左右缩短到1小时以内。今年上半年全国演出市场发展简报昨天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场次32.43万场，与上年同比增长1.96%，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
4: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5: 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多份公告说，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
0: 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造成美方的数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造成美军人员伤亡。
5: 此外，伊朗在伊拉克北部阿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和一个美军侦察气球，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
0: 公告还说，伊朗当天袭击了位于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3座弹药和装备仓库，相关设施被毁。伊朗还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海军第5舰队设施。
5: 伊朗卫生部24号表示，6月27号至7月24号11时，美国空袭已经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
0: 伊朗军方表示，将为此对美军实施报复。
6: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公民遇害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其战场行动原则，并从即刻起予以实施。伊朗伊斯兰革命

0: 卫队24号警告说，中东地区民众应立即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以确保自身安全。革命卫队表示，由于害怕遭到伊朗打击，许多在中东的美军官兵已离开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指挥军事行动并隐蔽活动。驻有美军的中东地区国家民众应与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保持至少500米距离，以免受到打击的波及。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谈判。
2: 他说，美军已经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
1: 24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应特朗普的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将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并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
2: 这次会晤将是双方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面对面会谈。根据以媒的报道，由于美国可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色列正为与伊朗发生直接冲突做准备。
1: 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担忧。
2: 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初期精确制导武器消耗的速度如今已难以维系。
0: 报道称，战事初期美军频繁使用远程巡航导弹，但如今因库存紧张，美军当前更多转向使用由战机直接投放的炸弹。与此同时，为保护中东地区美军基地，美军已消耗大量爱国者防空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其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最紧迫问题。美国防部已从其他地区调拨拦截弹，以支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4号，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今年4月与美国导弹和防空系统制造商雷神公司签署了一份价值超4亿美元的订单，用于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使用的款式较旧的爱国者2型拦截弹，而不是现役的爱国者3型拦截弹。这也是美军时隔30多年来首次采购这款拦截弹。美媒报道指出，目前尚不清楚这一订单是供美军自身使用，还是为其盟友代购。如果是前者，那么这份订单反映出美军武器库存紧张，国内武器供应链已无法满足当前需求。
1: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红海港口城市荷台达24号晚间传出多次爆炸声。
2: 根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报道，沙特当晚对荷台达发动了多轮空袭，空袭的目标包括荷台达港、荷台达市电信机构所属设施以及红海上的卡马兰岛。
1: 胡塞武装当天表示，沙特此次空袭是一次重大误判，胡塞武装将以升级回应升级，沙特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2: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2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后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
1: 沙特民防部门今天一度发布安全警报，提醒红海沿岸盐布港的居民注意安全，目前警报已解除。日本政府24号在内阁会上决定任命现任内阁情报官袁和野为将于本月31号成立的国家情报局首任局长。
3: 日本政府决定在本月31号设立旨在强化情报活动职能的国家情报局，一把手国家情报局局长由内阁情报官袁和野担任。袁和野曾任警察厅外科科长、警备局局长等职务，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日本推动设立的国家情报局实际上是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而来，除负责统筹各省厅的情报部门外，还将承担情报活动的实际执行工作。根据相关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自日本政府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以来，日本民众曾多次举行集会表示抗议。
4: 日本成立国家情报局及任命袁和野为首任局长，并非单纯的情报机构的改革，而是高次扫描政府为突破和平宪法，实现这个政治恶性化与在军事化而进行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布局。日本国家情报局的设立

0: 及其人事安排，本质上是日本右翼势力为突破战后和平宪法、实现军事扩张和地缘政治野心所进行的一次关键的一个机构的布局。那么对地区的和平稳定呢，必将会构成的现实威胁。
1: 新闻三十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十八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十八酒坊真自在更从容。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有情有义，世界一屋，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 美国从24号起，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美国两家小企业当天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认为这项新的关税措施超出了美国政府征收关税的法定权限。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今年上半年财报，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为实现降本目标，集团在全球范围内可能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英国警方24号称，伦敦警察厅的一艘警船当天在伦敦市中心撞击威斯敏斯特桥，导致多名警察落水，5名警察受伤。事故导致威斯敏斯特桥交通瘫痪。连日来，法国和西班牙境内山火肆虐，截至24号仍有多处火场。自22号以来，法国西南部已累计疏散约11万人。法国已请求启动欧盟民事保护机制。西班牙多地山火也仍在持续，今年以来山火过火面积已达11.4万公顷，是去年上半年的5倍多。因火情严峻，西班牙政府也向欧盟求助。
0: 当地时间24号下午，英国埃塞克斯郡一处工业区发生大面积火灾，火势蔓延至多个厂房，其中一处化肥贮存仓库发生剧烈爆炸，现场火势凶猛，浓烟滚滚。当地先后派出超过100名消防员以及大量警方和医护人员前往现场。截至24号深夜，火势已经得到控制，伤亡情况暂不明确。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兴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兴农通，奔向好日子。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 安排一下，
0: 还要出片。
2: 收到。这样行吗？

0: 续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1: 来看天气，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天夜间至26日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途中这些海域风力强劲，同时在广东中东部、福建南部将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来看城市天气吧。北京24到31摄氏度，抚远20到25度，银川22到35度，兰州20到36度，榆林21到31度，咸阳25到35度，西宁15到32度，广元25到38度，南充28到40度，乐山26到39度，泸州26到39度，宜宾26到39度，昭通16到29度，曲靖17到23度，晋城20到28度，邯郸24到32度，鹤壁22到31度，安庆27到36度，襄阳27到35度，南昌29到36度，泉州27到34度，漳州25到34度，东海北部阴，南风4级左右，台湾海峡多云转小雨，东南风6级左右，南海东北部中雨，风力增大到10到11级。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2: 更多新闻。
3: 日斗争，
4: 一场惊心动魄，
3: 一段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4: 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营救，
3: 一个不为人知的家族秘密，
4: 一首民族团结的生命赞歌。
3: 关东大地长白山下，一对孪生属龙语的爱恨情仇，
4: 两个特色村落的民族融合，三个山把头的传奇人生。
3: 60年的山河巨变，见证
4: 跨越。
3: 敬请收听著名作家余雷长篇小说《属龙女》。第37集，龙卓嫁给了乌中秋。
5: 山绿了又黄，绿了好几次，黄了好几回。双龙镇和龙泉村的人没大注意过去了几个春秋，反正都觉得日子过得很快，孩子过大了，自己过老了。那年龙卓亲眼见妹妹委屈地嫁给了自己不喜欢的人，妹妹说是为了小泉龙和阿玛尼，虽然没有说也是为了他这个姐姐，但他心里有数。龙卓当时想，龙女已经嫁了，无法挽回，陵园不再会属于龙女，那他该怎么办呢？陵园在苦苦地追他，而扑了香又在死死地盯着陵园。只因为有陵园和自己，一个妹妹的悲剧已经发生了，难道再因为自己和陵园，还要让另一个亲如姐姐的扑辣香重演悲剧吗？龙卓不敢想下去了。他深深地知道扑辣香的情感，假如他是

失去了陵园的爱，他这辈子将永远伴着痛苦生活。龙卓深爱着泼辣香，爱这个患难十多年的山村女子胜过爱自己的亲妹妹。对龙女，那是一种带有血缘的亲情之爱，而对泼辣香，那可是情中揉进了意，是富有感情的人与人之间难以割舍的纯情厚谊呀。龙卓下决心不让泼辣香失望。那天太阳老跟着马车走，好像照比每天都更为热烈，像火似的烧着山，烧着树，肆无忌惮地燃烧着一切。粉金和花生也跟太阳一样高高兴兴，老来有喜，洗脚的他俩一路上喋喋不休。龙卓虽然也为他俩高兴，但他还有另一番心思。坐在马车上，他想回村后自己不能再迟疑了，必须快速割断陵园对自己的情感，逼陵园把这份情感转移到泼辣香身上。可是怎样斩断呢？对陵园该说的都说了，该骂的也骂了，该打的也打了，可陵园他还是一如既往，这可叫他如何是好啊。他静静地坐在车上，乌中秋不知为什么甩了一鞭子。龙卓的大眼睛盯住了乌中秋，乌中秋见龙卓瞅他，就从怀里掏出一双小胶鞋递给了龙卓。给，这是给和尚买的，他的脚俺推过，能穿。龙卓没有看鞋，眼里装满了乌中秋。乌中秋见龙卓眼光失常，他胆怯了，赶忙转过脸去，让太阳烧着自己的脸。粉金和花生下了车，马车在月光和星光下慢慢地朝上村走。夜里只有蟋蟀和青蛙不停地叫，偶尔传来两声夜乌的呼唤，呼唤从空中流过，还是消失在蛙群和蟋蟀那阵阵嘹亮而短促的歌唱里。天上无数星星正发散着亮光，闪着鳞色的光辉，一条长长的流星迅速地划过银河，正巧从牛郎和织女星中间穿过。快进村子的时候，龙卓眼望着星空，突然问道：乌中秋，你愿意娶俺吗？俺带着和声。乌中秋吓得结巴了，龙卓还是不瞅他，慢慢地说道：俺说的是真的，你不要害怕，俺愿意嫁给你，只要你对和声好。乌中秋像醉了一样，龙卓口角生风。就那次从双龙镇回来不久，龙卓嫁了，真的嫁给了乌中秋，带着和声。这几年不比前几年了，总闹饥荒。前几年互助组变成高级社那阵子，吃穿还能供上六，打个袍子采点山菜，只当是打打牙祭。龙泉上下村的人虽然相互看不惯瞧不起，但村与村之间有时能换换米面，换换牛马，村干部能坐在一起周上几钟，学校的孩子们也能滚在一起玩耍。可是到了人民公社一成立，同年母牛河刚发完大水，把龙泉上下村的庄稼全淹了，除了一点山坡地、河湾的田里颗粒不收，上下村家家户户都扎了脖子。今年又遭了雹灾，把快要到手的粮食砸没了，上下村只闹个半成收成。上村的男人只好去狩猎，下村的女人也整天满山转悠着采野菜。这时两村彻底独立了，变成了两个生产大队。大队长虽然还是阿商达和朴昌范，两个人却也闹掰了。公社开会，那个五六样社长吵吵大半粮食要高产，下村的队长朴昌范就上报了个粮食亩产达万斤的数字。上村的队长阿商达把欠收的数字报上去了，结果挨了批评。五六样社长说，都是一个河湾，一样的水，一样的土，差距咋这么大呢？

定是人的因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有点自然灾害算什么？人定胜天嘛。阿商达胆子不大，不敢跟领导顶嘴，只好忍着。每次去开会，阿商达和朴昌范都一块去一块回来。那天散会后，朴昌范乐颠颠地招呼阿商达要去喝一盅，阿商达一甩的骂了朴昌范一句吹牛，然后一倔的自己先回村了。第二年青黄不接的时候，朴昌范来找阿商达，想跟上村借点粮食，说下村的人已经好几天米粒没进口了，上村山坡地多，又会打猎，日子好过些，还说都是民族兄弟，有困难帮一把。阿商达一听，火气立刻冒出来，大声说道，你那亩产万斤的粮食呢？吃肚皮外面去了吧？俺让俺社员吃得饱饱的，今年好有股侍弄庄稼的劲儿，也达到亩产超万斤。朴昌范没借到粮食，反倒挨一顿挖苦，心里下不去，暗骂阿商达见死不救，下决心即使是饿死，也不再低三下四地去求上村的人。说也怪，大人闹掰上了，小孩子也分了伙，动不动就打群架，大人们肚子空了，火气倒大了，整日里拉拉个脸，很少有笑模样，一有气就把火发到孩子们身上，好像家家都在挨饿，家家都在打孩子，孩子成了出气筒。已经13岁的和生长得又瘦又小，一双大眼睛亮亮的，贼眼皮儿有时单有时双，很像凌波也像凌元，黑不叉的小脸团圆方正，两只大耳朵抱着头，他从来不挨打受骂，妈妈舍不得打他，即使他淘气了，气得妈妈直哭，也从不往他身上拍一下。继父乌中秋人老实厚道，对他也十分关爱，有什么东西都可着他吃，等到他吃饱了，继父才动筷子。那年妈妈生了个小弟弟，起名叫山生，继父有了自己的亲骨肉，对待他和小弟弟也没什么两样，甚至对和生比对小弟弟更加关心。和生发现妈妈老是用一种审视的目光扫着继父，和生做错了什么，继父稍露不悦之色，妈妈立时大呼小叫，继父就不吭声了，拍拍和生的头就去干自己的事情。和生懂事后觉得继父有的时候挺可怜的，继父摸他的时候，他就抬起头，用那双带有同情和歉意的目光瞅着继父，继父就拉起他的手，或者是背起他走到猪圈旁去看猪。继父每年都养猪，继父一见那猪就乐，指着猪对和生说，等猪崽长大了，换了钱，叔让你妈给你买新衣服，买好吃的。和生年年都能听到继父说这样的话。后来继父一领他到猪圈边，他就先把继父要说的话在心里背诵一遍。真的，一到猪崽卖了，和生就会有新衣新鞋穿，有新帽子戴，当然也有好吃的。有时继父给他买多了东西，还会遭到妈妈的大声斥责，妈妈大发雷霆，继父都不吱一声，只瞅着和生笑。这时和生就跑到继父身边，抱着那些东西偎在继父怀里，拿一对乌黑的大眼睛一动不动地瞅着妈妈。妈妈一见他的那双眼睛，立即停止了对继父的呵斥，转到一边去做别的事情。和生瞅着继父，两个人会意地笑了。因为继父不给小弟弟买新衣服，妈妈就常常朝继父吵，都告诉你买了，你可真是的，死人一样。和生穿过的让山生穿就中，每一次继父都不敢瞅妈妈，低着头搂着和生小声说着。妈妈好像总也看不惯继父，对继父说话从没有小声过，
继父好像天生就该逆来顺

0: 兽似的，多咱也不同妈妈吵，任凭妈妈呼天喊地，他只是默默地做自己的事情。小弟弟会说话了，不管继父叫爸爸，也随着和声叫叔，继父也就认他叫，妈妈也不给小弟弟更正。这时候的继父抱着小弟弟领着和声再到猪圈旁的时候，继父的那句话还是说给和声听的。下课了，孩子们早觉出自己肚子里咕噜咕噜响，旗人孩子瞪起了眼睛，舔着小胸脯朝汉族孩子堆前凑去，汉族孩子也攥起了小拳头，虎视眈眈地迎上来，下村的朝鲜族孩子嗷嗷地叫着给他们加油。和声站在两伙孩子中间喊道，不要打了你们。一个汉族孩子推了和声一把说道，关你屁事。和声说，你们不该打架，咱们是学生不是野孩子。另一个汉族孩子凑到和声面前指着和声，你说谁是野孩子？俺有爹有娘，咋是野孩子？你才是野孩子，不知道害臊。十几个汉族孩子一起朝和声喊，和声给了他面前的孩子一个大嘴巴，那个被打的孩子捂着脸哭了。和声疯了一样从清泉旁操起一根木棒子追着骂他的那帮汉族孩子，那帮汉族孩子吓得再也顾不上骂了，没命似的朝学校里跑，生怕挨上和声的棒子。在旗的孩子和朝鲜族孩子跑在和声的后面，高兴地拍着手大喊大叫。凌源拦住了和声，和声站住了，拎着棒子呼呼地喘粗气。和声咋这么粗野？凌源喝道，夺下了和声手里的棒子扔到了地上。和声没有吭声，泪在眼圈里打转。孩子们一看校长出来了，吓得绕道悄悄地跑回了教室。和声啊，咋跟人家打架呢？你妈知道了该多伤心呢，你妈为你呀。唉，去吧孩子，回教室上课去。凌源往和声兜里揣了半块苞米面大饼子，饼子用纸包着。和声望着凌源，泪潸潸而下，长睫毛夹也夹不住。龙卓知道了，他没有去责备和声，晚上见和声没吃多点东西就早早睡下了，他知道儿子在为白天的事儿伤心，他心疼儿子，感到儿子的确长大了，已经知道什么叫羞辱。他抚摸着自己心爱的儿子的头，欲哭无泪，心里像油炸一样难受。朦朦胧胧之中，他觉得自己好像有些对不起儿子了。他想起来和声曾经问过他，让二大爷给他当爸爸。和声对凌源有感情，龙卓早就知道，他看得出来和声有个头疼脑热，凌源会急得坐立不安。有一次和声喘得厉害，白天吃了偏方配的药也不见好，夜里更大发了。龙卓刚生下山生不久，他让吴中秋去公社卫生院找大夫。吴中秋胆子小，不敢走夜路，抱着脑袋坐在炕沿上不动弹。龙卓气得又吵又骂，急得疯子一样。这时他想起了凌源，只好去求凌源了。可是自己和凌源之间闹成这个样子，怎么好去求他？当他知道自己要嫁给吴中秋的时候，他的精神一下子垮了，像丢了魂丢了魄，实在支持不住了，便倒在了炕上，一病就是三天。三天后他起来了，见到龙卓就用一种疑惑不解的目光看着他。他暗自高兴，心想，你不是非娶俺吗？俺就要让你失望，俺即使嫁给吴中秋这样的人也不嫁给你，看你还等俺一辈子。自此以后，凌源话就少了，目光迟钝了，但他还是照样每天来迎接他和和声，目送他们归家。后来扑了香出了事儿，龙卓的心 才被震荡，柔肠百结，苦不堪言。他悔之莫及，第一次认命了，只能按照命运的安排走下去。他开始关心起陵园来。陵园没等龙卓去求，自己来了。他一进屋就扑向了和生，用手摸摸和生的头。和生昏睡不醒，小脸烧得通红，嘴唇干裂着烧起了白泡。陵园没有瞅龙卓，哎，不行，得马上去公社卫生院，俺背他去。说完他就找和生的鞋，抓和生的衣服。灯下龙卓见陵园的眼里闪着泪花，他知道他是真心疼和生啊。他的泪止不住了，一串串的往下流。他也不吱声，和他一起忙活着给和生穿衣服戴帽子。陵园背起病着的和生走了，龙卓朝乌中秋吼，见乌中秋没有去的意思，就气不打一处来。龙卓扣好了衣扣，便冲出屋门去追陵园和和生。快追到下村了，他才隐隐约约地见到前面有个影子在跑。龙卓转进下村，敲开了花生家的门。三星衡量的时候，花生和龙卓才追上陵园。陵园背着和生已经走进了公社卫生院。白衣大夫对气喘吁吁的三个人说，是肺炎，再晚来一会儿就危险了，打打针就会好。陵园这时才啊了一声，只说出了半句话，就顺着和生躺着的床沿瘫坐了下去，满头疼疼地冒着热气。龙卓扑向了陵园，抱起他的头呼唤着。陵园的全身都湿透了，他背着和生一步不停地跑了40多里路。龙卓第一次对陵园心疼起来。白衣大夫招呼来几个护士，大伙七手八脚地把昏过去的陵园抬到另一张大床上，点滴滴滴作响，和生和陵园都在输液。爷俩的点滴是同步的，一个节奏，一个声音，每滴出一声响，龙卓的心就会抽搐一下。他泪眼模糊，第一次细细地盯望着陵园。陵园有一张和凌波一样的脸，那是他熟悉的最爱看的脸，脸方方正正，剑眉浓墨，鼻梁笔直地横断在厚厚的嘴唇上方，双唇紧闭，好像封锁住了心中的一切喜怒哀乐。龙卓盯着那张脸流着泪，他永远也忘不了嫁给乌中秋以后的那段日子。龙卓满以为他嫁给乌中秋就断了陵园对自己的那份心思，就会实现扑辣香爱的夙愿。可是事与愿违，就像地会生风天会下雨一样，一个突然的变故把所有人的希望都变成了泡影。龙卓决定嫁给乌中秋之后，他自己说他是狗肚子装不住二两香油，他先跟扑辣香说了。
1: 小巧跟他都窝囊死了，难道你还……哎呀，干啥这样作践自己呀，俺看不中。
0: 人挺老实的，心眼儿也不坏，咱们和萧七的事儿就他知道，可他没说，他胆儿小，那有啥呀，对和生好就行了。自此之后，扑辣香整日喜滋滋的，他举止的灵活，声音的圆润，眼里的光辉，面孔的笑意，都会让人感觉到他正春风得意，变得像屋顶上的麻雀一样活泼可爱。龙卓真的嫁给了乌中秋，领着和生搬进了龚巧巧住过的东屋。和生整天闷闷不乐，但他拗不过妈妈，他不喜欢乌中秋，他放不下让二大爷做他爸爸的念头。妈妈让和生管乌中秋叫叔，他好长时间没有叫。妈妈没有给他改姓，他还叫李和生。二大爷上课点名的时候总大声招呼李和生，他想妈妈要是给他改了姓，二大爷该咋称呼呢？这一点他很感激妈妈。 龙卓一嫁进乌家，凌元就病倒了。扑拉香整日厮守着凌元，烧炕做饭，端水拿药，弄得凌元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他见凌元好转了，就对凌元说，你多亏没死，你要死了俺跟你一块儿死，你要看不上俺，俺也死。凌元一听，一阵猛烈的恐惧震撼着他的心，他害怕起这个女人来了。他想他得爬起来，不能再躺下去了，得想法子甩开这个女人。早晨天刚蒙蒙亮，他强挺着迈出了屋门，走向了母牛河。他吹起了箫，唇一贴到箫，孤独寂寞失望痛苦都通过唇灌进箫里，箫声凄凉悲切。他决定把对龙卓的爱深深地埋入心底，把爱全倾注在和生身上。他想摆脱扑拉香的纠缠，在龙泉村伴着和生和龙卓独身过一辈子。扑拉香的声音从身后响起，吓得凌元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他一回头，见扑拉香斜依在一棵树下，正望着他。扑拉香说，今儿个俺去趟公社买点东西，俺得马上走，桌上有碗药，临睡前喝了补身子，俺回来晚不一定。扑拉香说完就走了。龙卓阻止和生来看二大爷，和生便课间偷偷的来，每次来都见姨在二大爷屋里。二大爷见他来就搂住他，眼圈总是红红的。和生似懂非懂的知道二大爷为啥伤心难过了。晚上凌元还是把那碗褐色的汤药喝了，药不苦，有点甜，好像是圆枣子和醋的混合味儿。他不知道扑拉香为他准备的这碗药有兴奋的功能，他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睡梦中凌元彻底醒了，他坐起来，疯了一样用双拳击打着自己的头，啊啊地叫着，你把俺毁了，毁了。扑拉香呜呜地大哭，抓起自己的衣裤，穿都顾不上穿，便抱着衣服赤身裸体地跑出了屋，哭喊着冲进了夜幕里。
2: 听众朋友，由郑梅播讲的长篇小说《蜀龙女》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收听。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卫生城市是健康城市的基础，爱护城市卫生就是爱护我们自己。延边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小环境，共享大健康。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4: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5: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成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圣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1: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

0: 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听众们大家好，我是滕建国。
0: 滕老师啊，在节目当中呢，您为我们大家讲到了湿气重对于咱们身体的危害，也讲到了想要除湿啊，必须增强自身的阳气。
1: 嗯，是的，这个三伏天呢，是咱们一年当中炎热的这个季节。那么每年呢，这个节气都是呢外界啊气温呢高，也是啊闷热的时候。那么新会呢，我呀想问你一个问题，针对于啊咱们北方听众来讲呢，你说是啊冬天干燥还是夏天干燥呢？
0: 理论上我觉得啊应该是夏天干燥吧，因为夏天比较热哈。但是这个冬天脸啊手啊都很容易剥皮干裂，而且嗓子也干，鼻子也干，所以我还是觉得冬天比较干燥。
1: 嗯，是的，冬季啊可以说大雪呢冰封，江河湖海呢全被啊冻住了，也呢不下雨，咱们北方呢室内呢还有啊这个暖气，所以呢就非常的干燥。而夏天呢暑热呀、骄阳，地表啊一切能蒸发的水分基本上呢都被啊太阳烤的开始蒸发了，所以呢空气啊就比较呢湿润，再加上呢这个三伏天呐炎热还有闷热的气候，就变成了容易伤害啊咱们人体阳气的暑湿了。这个湿啊跟热夹杂在呢一起呀、叫什么呢？不得呢下午呢去眯一觉，其实呢这就是啊暑湿所导致的。那么暑湿啊还会引起什么？你像有的人是不是愿得各种皮肤病，那么湿疹在夏天呢也是高发的一个季节。还有人愿得什么病啊？大家会发现这个大便呢平常呢挺好，那怎么一到夏天天气还炎热了，这个大便呢有时候稀，有时候啊吃这个食物稍微不注意点，是不是大便就稀，就泻肚了。
0: 我说我最近怎么觉得总是睡不够呢哈，不管是晚上睡得有多早，白天呢都不太有精神，尤其是下午吃饭那会儿哈。原来这都是暑湿在作怪啊，那我们怎么做才能够使这个精神抖擞度过这个夏天呢？
1: 可以说啊暑湿啊固然难缠，但是呢每年呢这个时节呢也恰巧呢是咱们体内啊多年来积累的你像这些寒毒啊还有湿气啊最集中的一个时候，它们呢都藏在啊咱们后背的这个膀胱经和各个啊关节部位，那么是容易呢被驱赶出来和排掉的。但是啊如果我们自身的阳气呢相对不足，那就没有啊这个推动之力了，也就没有办法呢排除啊我们体内的各种呢寒毒。这呢也就是为什么咱们总说啊三伏补一天等于呢平时啊补一月。我呢也在节目当中反复啊提到要扶阳，其实啊就是想让咱们大家借助啊这个天时来把咱们身上啊这些老慢病啊好好呢治一治。那么咱们啊到了冬天呢就不遭罪了，那么现在啊能不花钱能办这事儿，咱们何苦在冬天再花钱去办呢？那么在这里呢我呀要为咱们大家强调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啊咱们中医扶阳首先呢不是啊去下什么补药，而是呢来调整啊平衡理循环。那么咱们人体阴阳平衡了，循环呢通畅了，那么阳气呢自然呢就会生长了。很多人呢也用过啊这扶阳疗法之后啊就说啊感觉呢有些累，并且啊想睡觉，那你想睡你就睡呗，这呢其实啊是阳气亏虚的人呢该有的一种呢反应，也说明啊咱们人体回到啊蓄养这种状态了。 那么阳气亏的人呢，还造反呢。

0: 亢奋，哎，那么这呢就坏了。可是啊，现在啊，这样的人呢很多，那么有的人呢在生活当中呢经常呢烦躁，就感觉啊自己呢身心呐、啊、疲惫，整天呢没有啊精神头。那么到了晚上呢，这个精神呢又亢奋，躺在床上啊，这个脑袋里啊就像呢放电影一样，就是呢睡不着。那么刚有点啊这个睡意一激灵呢又醒了，就经常呢出现这种情况。那么也已经啊证明你的阳气呢已经啊不固了，那么进而啊就会转变成什么呢？你比如说啊，心阳虚的人，他呢就经常啊会有你像心胸憋闷、疼痛或者头晕脑胀这些症状。那么肝阳虚的人就会出现呢，你像情绪呢抑郁低迷，这一天呢总觉得啊没有什么高兴事儿，这个心呢总烦爱生气。那么脾阳虚的人呢就会有啊你像食欲不振、恶心、脸上呢长痘、皮肤啊爱出油等一些湿气重的这些症状。那么肺阳虚的人呢就会啊咳嗽气短、呼吸呢无力、痰如啊白沫这些症状。肾阳虚的人呢就会出现了、腰膝酸软冷痛、关节疼痛、怕寒呢畏冷、手脚呢冰凉等一些症状。所以说呢，有这些症状的人呢，咱们大家呢就要啊注意了。那么这个、啊、三伏天你一定呢不要错过啊最佳的治疗时机。
1: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
2: 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四三二三七七七。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您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四三二三七七七，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程主任呢？
4: 是我，你好。
3: 程主任你好，在李友大夫那看的。
4: 是咱们李大夫的患者哈。
3: 对。
4: 在咱们李大夫那看的什么病啊？
3: 我现在看吧，到现在为止呢，看将近俩月了。我今年岁数80了。
4: 高寿啊，老师。
3: 一看高寿，一起多病啊。
4: 年龄大了，身体肯定都有点问题。
3: 这是哪嘎有病呢？程大夫，我跟你说一声，程主任啊。
4: 好的。
3: 我那是冠心病，心梗，下了四个架。
4: 哎呀，下四个架啊！
3: 下四个架，
4: 不少啊。
3: 另外呢，去年吧，我又得了什么间质性肺炎。
4: 哎呀，
3: 间质性肺炎吧，这个病啊比较杀手，不注意就爱犯，还去不了方向。
4: 是这个病不好治啊，特别你。
3: 不好治，对，住两次医院的这个。这个什么情况呢？得完以后呢，我经过核磁共振呢和 CT 啊，都做了啊。主要是什么呢？影响到我的呼吸上不来气儿。这是一个，第二那个肺大泡，肺纤维化已经看起来有苗头了，就是做了 CT 看的这么情况。这病呢得的吧，当时也不知道，后来呢感觉肌热老发烧，家里呢老伴呢挺关心这事儿的，每天听你讲课，听你讲课讲的很好，我也听来了，讲的很好啊，讲的吧很有哲理啊，听这个了，说咱们这个中医院的哈，都外请的中医大夫都比较高手吧，完了听着广播以后吧，就到咱们来看来了。那天正好是李友大夫吧，他的班
4: 啊，
3: 我就挂号找他看了，看完以后呢，到现在吧，就是已经俩月吧，我感觉很好。当时看的时候吧，我去。

0: 完他着急说先给我看下来了。
1: 啊，因为你这病比较重啊。
0: 李有代说，哎呀你怎么才来呢，通过这个看完以后吧哈，我赶紧那什么呢，我吃他的给我开了一周的药吧，我吃了这三副药
1: 啊，
0: 哎呀就好转了。
1: 啊，
0: 哎，吃了六七袋就好转了，怎么好转呢？
1: 六七袋就三四天的功夫呗，是不是？
0: 对，也就三天吧。怎么好转呢？不喘了。
1: 哎呀，真好啊！
0: 哎、
1: 嗯，
0: 当时吧，哈，看沙麦吧，我就感觉了哈，这个李有赛麦条挺好啊。
1: 嗯嗯，那当然了。
0: 吃沙麦，完了我吃完以后吧，我拿回来药以后吧，我吃了这三天，我感觉吧，哎呀，它的处方也不错。
1: 嗯，
0: 我吃汤药吧，以前也吃过。如果吃完以后我要服了，我这药我挺服的哈，我感觉药就不错。
1: 啊、
0: 哦，哎，没什么反应，感觉挺服。
1: 嗯、
0: 我心中有底了，哎，我这下子有救了。当时呢，李友号我妹吧，他说我危重啊，我这感觉了是危重。
1: 嗯嗯，
0: 人说呢，他在死神面前把我拉回来了。
1: 啊、
0: 哦，我就感觉是这样，哎，心里吧就是比较欣慰啊。吃了第三天到第四天吧，也不喘了，就是热吧。低热也不烧了，也退了。
1: 嗯嗯，哎呀，多好啊！
0: 哎、
1: 啊，是不是？
0: 哎呀，真好，确实好。
1: 最起码这口气儿啊，可以说能喘匀乎了。嗯。
0: 哎，对，完了，另外呢，我这个冠心病啊，这个吧，哈。
1: 嗯。
0: 我2014年得的，你像我得这么长时间病，我也理解，这冠心病不是一朝一夕的。
1: 对。
0: 哎，
1: 是今年每月慢慢形成的。嗯。
0: 哎，这里需要活血化瘀，是不是？
1: 嗯。所以说老师傅、啊、别着急啊，咱既然呢找到咱们李友李大夫，吃上三天药、
0: 嗯、
1: 咱就能收到这么好的疗效，到今天呢喘气儿都非常匀乎了。
0: 哎，我感觉吧跟李大夫也挺有缘相，李大夫呢我感觉呢这已经两月了接触吧、
1: 嗯、
0: 医德很好，不管你患者啊多大岁数啊病情什么情况啊，他医德说话各方面啊就确实好，有医德呀。
1: 嗯嗯，哎，咱们李大夫的口碑啊没得说呀，嗯，老百姓啊、
0: 哎
1: 对他呀都非常崇拜，也都非常尊敬啊。
0: 对，发挥了正能量，是不是？
1: 嗯，对。老师傅，那你现在这个药还吃不吃了？
0: 吃
1: 呢、嗯，
0: 我感觉很健好、
1: 嗯。咱这既然有药，咱就好好吃着。吃完之后啊，身体有什么反应啊？哪块舒服了？哪边健好了？及时呢跟咱们李大夫反馈啊。
0: 是。
1: 咱们争取啊，在短时间内啊，咱们把身体啊这个症状、这个问题都解决了，咱们过上一个幸福健康的晚年。
0: 好、
1: 啊，好的，老师傅，我也祝你。
0: 哎，谢谢你啊，
1: 早日康复。
0: 谢谢你，谢谢你。
1: 哎
0: 哎，好，再见啊！
1: 哎，咱们再见，再见啊！
0: 哎，好。
2: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喂，
4: 唐老师。
3: 哎，你好，让你久等了啊。
4: 唐老师，我有一个问题，重要问题，我想咨询你一下。
3: 啊、嗯，好的，你说。
4: 他有病了，有那个病就是搁医院住，医院就跟没给查不出来，肝或肺这样哪样查不出来，他的肺主瘤不知道是跟哪个来的。完，我行不想咨询你一下，我寻思你跟分析分析怎么回事、
3: 啊，
4: 是能不能吃点啥药、中药啥的？我就这么想咨询你，给说一下，我就心肝里得了，我就想没咨询你的心总像啥像回事儿似的。
3: 啊，总像这个事儿。
4: 谢谢你啊，陈老师啊，我现在好几年听你电话了。嗯。
3: 啊
4: 嗯，去听着你那个讲座，我可愿意听
3: 啊。行，那个医院给诊断的是肺主瘤啊。
4: 嗯，那有主瘤，医院诊断没诊出啥了，心脏呢也没啥玩意儿。完了，他那个肺子吧、
3: 嗯、
4: 也没吃出啥了，有点积水抽出来了。脑袋呢也没确诊啥玩意儿，就是老年人的。完了，就这个肺主瘤呢，就有点就不知道是哪二氧化碳什么玩意儿。出不来、
3: 嗯、啊啊啊！他今年多大岁数了？
4: 今年79了。
3: 哎呀，奔80这人了哈。
4: 嗯。
3: 那他现在都有什么症状？像呼吸啊、喘气儿啊，行行疼不疼？
4: 就呼吸费劲，就搁那呼吸机能呼吸出来气儿、
3: 啊，
4: 要不呼吸机断呢，就那气儿就像断，完那肺有主瘤，就是就出不来气儿，好像还有痰，
3: 啊、
4: 有时候细。
3: 你刚才说呀，他那个在医院已经抽过那个积液，是不是？肺子已经有积液了。
4: 嗯呐。
3: 哎呀，如果是有积液的话，那病情啊就比较严重了。
4: 嗯呐。
3: 那他现在平躺能不能躺下呀？
4: 能，就仰不着躺着。
3: 啊，他或者左躺或者右躺，这么躺都能躺不？
4: 原先时候啊，就没上医院的时候，左躺不行，右躺上右边躺还行。
3: 啊，左躺不行。
4: 嗯
3: 啊，那看来他左面肺的积液那就应该比较多了。
4: 嗯，
3: 因为他往左面一躺的话，那水往低处流嘛，哎，这一往左面躺之后，一个是压迫心脏，二是啥呢？压迫那肺就是喘不上气儿，所以他左躺就不行。
4: 嗯嗯嗯。
3: 如果肺要是有积液的话，你这个抽这个积液越抽啊越重啊。

0: 这个病啊。
1: 嗯嗯嗯嗯，
0: 它产生积液这个源头给它掐住它才能行。
1: 嗯，那个
0: 你像咱这肺积液是从哪来的？就是肺子，你知道吧，它腐烂了，完之后发生那个肺积液。还有啥呢？肺子纤维和塑像功能不行了。
1: 嗯，
0: 他现在吃饭怎么样？
1: 吃病去饭。
0: 一天吃什么呀？打流食啊。
1: 嗯嗯。
0: 那精头怎么样？
1: 还明白，有时候他就写字儿、
0: 嗯。那说话说不出来了。
1: 嗯，说话说不出来了。
0: 啊、
1: 嗯，
0: 那现在是在家还是在医院呢？
1: 在医院呢。
0: 还危重啊？
1: 去老多天了。
0: 你看他这种情况，这个病情啊，非常非常严重了。哎，
1: 是
0: 就是一般大夫，我跟你说，你就是一般大夫来说，他一般不敢轻易给下药。因为啥呢？你看，说话都说不来，这个饮食都不行，大小便也不通，哎，精神状态你看都有点恍惚了。就他这说，医生啊，得见到这个病人本人。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我给你介绍他医生。你看你到咱宾馆了，你找我仨啊。
1: 嗯嗯嗯。
0: 这是李友，李主任。
1: 嗯嗯嗯。
0: 完了，你把这报告啊都带着啊，就近期检查报告带着，看看他这种情况，按照他的
1: 建议。检查报告和那片子都拿着是吧？
0: 嗯，对对，都带着。
1: 嗯嗯嗯，
0: 好了，赶快。
1: 这是肺的毛病，肺的那个那肿瘤是搁哪上来的？
0: 他现在不管是肺的，你看他这种情况，肺这个离心脏是最近，他肯定会影响他心脏功能，还有他的体功还有肾功能，看来他都出问题了。
1: 嗯，
0: 你这么说，你赶快拿着这检查报告，然后我讲的医生找到他咨询一下子啊。
1: 行，
0: 好的，别着急啊，稳当的啊，
1: 嗯嗯嗯嗯，好，
0: 再见，
1: 陈老师，太谢谢你了啊。
0: 没事，再见啊。
1: 再见。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43237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喂，你好。
4: 你好，你好，我是李友医生的患者。
3: 啊，李主任的患者啊。
4: 啊，我一直吧在李友那个医生那嘎达看病。
3: 嗯。
4: 因为俺家老头吧是那个。患的是心脏病
3: 啊，心脏不好。
4: 哎，后来就是心衰吧。
3: 啊，就演变成心衰了。
4: 啊，心衰，哎呀，真是李医生，李友医生救了俺们的命嘛。
3: 啊、
4: 哎。要不早都死了。
3: 啊、
4: 就是他给我们救活了。
3: 啊。
4: 所以吧，我吧非常感谢这个领导医生，
3: 嗯，
4: 和护士。一切服务人员他们都非常非常的好啊，特别滕主任啊很关心呐、
3: 啊，
4: 总是问啥的 啊,、
3: 哎、
4: 啊，是滕主任
3: 太客气了，
4: 还那个刘敏嘛，
3: 嗯，
4: 还说的滕主任还答应李友上家来看病，我知道李友医生非常的忙，我也知道，
3: 嗯，
4: 滕主任真是，哎呀，真是很好。我非常感谢你啊、
3: 哦嗯！哎呀，太客气了，人家，哎呀，我们都是应该做的，是不是？哎，医者仁术嘛，
4: 不是应该做。滕、
3: 哎、
4: 主任呐、啊，谢谢你哈、
3: 啊，
4: 给搭了一个这么好的平台，我们吧老百姓呢就能够那个啥找到好的大夫。
3: 嗯。
4: 真的，要不你就说上哪儿去看，咱也不知道哪个大夫看到、
3: 嗯、
4: 哪个大夫。看的不好啊，你对不对？咱不知道啊。
3: 嗯。
4: 反正我是李医生的患者，我们一直在李医生那看病。
3: 啊。
4: 李医生吧，哎，他吧看病非常非常认真、啊。
3: 嗯，是。
4: 可负责任了，对患者。
3: 嗯。
4: 不光是对我们，他对每个患者都是那样。
3: 嗯。
4: 哎，他把脉吧，我认为李医生非常的准确。为啥这么说呢？就、
3: 嗯、
4: 我们有时候就是在。大医院也是看呐、
3: 嗯，
4: 是啥病啥病，就基本就也知道。那李医生不用我们说，
3: 嗯、
4: 他就给你把脉，完他就说了你患的什么病什么病，
3: 嗯、
4: 啊，完了那个他给你讲的非常清楚，我就认为他哎呀真行，真了不起，像透视一样。
3: 嗯，哎呀，所以说咱们这个老百姓啊，对李大夫、啊、评价都非常高啊，哎。
4: 嗯，他人吧也非常好，
3: 嗯、
4: 对患者吧就像亲人一样哈、
3: 嗯，
4: 跟谁都是那样，昨天都是笑呵呵
3: 的
4: 啊，
3: 嗯嗯，
4: 哎，昨天都是乐呵呵的，
3: 嗯、有问
4: 题
3: 啥
4: 呀？哎，对他吧一点都不怕麻烦，你问他啥事儿，他都一一的给你解答，一一的向你说呀。俺、
3: 嗯、
4: 家老头子患那个心脏病了，非常严重了。就以前呢，一天都没找李医生看病的时候，一天都那吃好几次速效救心丸啊，那不吃也不行啊，
3: 嗯，
4: 不吃。

0: 这就不行。
1: 嗯，
0: 完了后来吧，我就上了去了，我就对我们老头这个病情我看，完我就找到了医生。医生那时候就患者的非常多，那个挂号不好挂。完我说你给我挂上吧，我就他说那你就下周，我说那可以。嗯，啊，我们就找，还真找对了，这一下就找对了。
1: 嗯，哎呀，你们运气好啊。
0: 找对了。我们吃第一副药的时候，我家那个老头就说的，哎呀我好了。我就很奇怪，我说那刚吃药能好吗？
1: 嗯，
0: 然后我瞅他也是啊，不吃速效救心丸了。我们吃了七天以后，把这副药吃完了以后，
1: 嗯，
0: 唐主任完了那啥，我就回就去了。今天可高兴了，因为好了嘛就高兴。
1: 嗯，
0: 完了就跟李医生说好了。啊，都不吃速效救心丸，李医生说的，那不可能好的这么快。他说，肯定还得有反复，你还得继续吃药。那我们就得听那个李医生的话呀。
1: 嗯，
0: 医生告诉我们怎么的，我们就怎么按医生说。
1: 嗯，
0: 啊，完了就接着吃药。李医生的方子吧，同志们真不白吃，他把哪个方子，哎，都能见一些个。很好的效果，我们就吃，吃一直吃了，哎呦，差不多吃了，吃了二年多了吧，领高章啥。后来有一次犯了，因为有些事儿完他生气了，他就犯了。哎呀，我就当时我就很着急上火嘛，我又去找李医生，医生说，哎呀，把你证明，他说那就吃药吧，我们又吃的那汤药，后来吃汤药，李医生说。差不多了吧，你就又开的高官嘛。我说我还得找李医生看，后来就不能走，不能下楼，因为腿肿的非常厉害嘛。
1: 嗯。
0: 完了，后来我就跟刘敏说，刘敏非常好。完了，唐主任，哎呀，真的很感谢。唐主任说，那去吧。完就说的，这是咱们老患者了，去吧，那别守那啥了。哎呀，真是唐主任特别感谢你哦！
1: 哎呀，太客气了，老人家啊！
0: 完就这么的，完了李医生嘛，他就来到我们家里看，看完了以后，真
1: 的，
0: 完就吃，哎，完又吃了他的汤药。
1: 嗯。
0: 哎呀，这好像就没吃几个，好了，吃汤药就好了。李有医生真是了不起呀、啊！
1: 嗯。
0: 真的我，啊嘛，真是我们全家，我们亲戚呢和我们全家都非常的感谢他呀！真是俺救命的恩人。真是的，把命给我们薅回了两三次啊，要不就完了。
1: 嗯、
0: 哎呀，他自己也非常相信李医生，啊，反正一直到现在吧，都是很好。
1: 嗯，挺好的。啊，
0: 很感谢李医生，真的看病真的不白去，李医生看的非常非常的好。没事了，唐主任，谢谢你。就是东一句西一句的，反正就是这些个实事，我就帮你说一说。又李医生有很多那个事迹，我说不出来，我有时候我就忘了。
1: 行，没事没事，老贾，一定多保重
0: 啊，
1: 跟你老爸。
0: 感谢那些个啊医生。哦，感谢全体同志，啊、
1: 嗯
0: 哦，特别感谢李医生，好了，谢谢唐主任、
1: 嗯、好的，老
0: 人
1: 家啊，
0: 哎，
1: 祝你跟你老伴健康长寿啊，
0: 哎，
1: 好的，
0: 谢谢，
1: 再见啊，
0: 哎，
1: 好，再见。
2: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四三二三七七七。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3: 哎，你好，滕老师。
1: 哎，你好，你好。
3: 哎，我是李友老师的患者。
1: 啊，那李主任的患者呢？
3: 啊，对。

0: 啊，那你在咱们李大夫那看的什么病啊？
1: 啊，我这主要就是更年期综合症。
0: 啊，更年期
1: 的脾胃不和，完了不消化，吃东西也不消化，还有肝郁气滞、肠炎、失眠、胃息肉，哎，口干口苦、血脂高，哎呀，我这病可多了。胸闷气短，心律不齐的，哎呀妈呀！
0: 嗯，
1: 经过李老师的两个月的调理吧，我症状啊基本上都好了，现在就跟一个健康的人正常的一样啊，心情可好了现在。
0: 哎呀，那当然了，病好了，身体舒服了，不难受啊，肯定心情好了哈。
1: 是，嗯呐。
0: 嗯。
1: 哎呀，我刚到李老师那前儿，他看我那脸都是灰绦的。
0: 啊。
1: 哎呀。嗯呐，经过两个月的调理，李老师一技术真的挺精湛的。
0: 嗯，名不虚传哈。
1: 嗯呐。
0: 那你通过什么渠道找到咱们李大夫的？
1: 啊，我姐在他那看的病，我姐心脏病啥的，也挺多的病吧。经过李老师的调理啊，嗯呐，效果挺好的。完了，他就介绍我去。
0: 啊，
1: 一开始我病多呀，乱七八糟的，反正哪哪都不舒服吧。完了，嗯呐，经过李老师的调理呀、啊，我这哎呀，现在我真没想到能好的这样。现在我就是一个正常人了。原来呀，上不来气儿，一点劲儿没有。完了那个，哎呀，没有好地方，天天。嗯
0: 呐。哎，你看你们姐俩都在咱们李大夫受益。
1: 嗯呐。
0: 啊，
1: 真受益了！
0: 你们
1: 这
0: 俩，
1: 嗯，
0: 你今天
1: 在这里啊，我也感谢李老师，感谢助理，感谢所有的工作人员，辛苦了他们。嗯，
0: 哎呀，客气客气。你今年多大岁数？
1: 我今年53了，所以说都是更年期引起的嘛，都好几年了。以前在别地方也吃过不少药，完了也都不好使。
0: 嗯，
1: 完了。治了这嘎子，反正那嘎子就是给拐的的，就是那嘎又来病了，反正总是摁了葫芦瓢起来，反正那种，我一看这也不行啊。完就我姐给我提供这个地方，那她技术真的挺精湛的。原来失眠也睡不好觉，完了脸色儿可黑了，脸色都不正啊！哎呀妈呀，这吃了这么长时间的药，两个月吧，嗯呐，基本上症状都没了。
0: 啊，
1: 睡的也挺好的，嗯呐，血脂啥的都正常了。
0: 啊，血脂也正常了，
1: 嗯
0: 啊，哎呀，多快呀！你看以前是，
1: 嗯呐，关键吃啥吧，它不消化，也不走动，完了胃里挺难受的，胃息肉啊啥的，我还有肠炎，都挺严重的，
0: 嗯，
1: 都调理好了。
0: 啊，那真挺好，这一个手都在咱李大夫都解决了哈。
1: 嗯呐，那李老师他是。主要就是调内脏嘛，五腑六脏的调的真的不错，嗯呐，真的谢谢李老师。
0: 啊，那现在这脸色还黑不变过来没？
1: 我现在哎呀，都是一个正常人的那种了，心情啊，脸色啊，就不用抹什么那个那是化妆品，脸色也行了，
0: 嗯。
1: 完了，我又给我姑娘领那李老师那儿也去看去了，她那个又鼻炎，胃肺有点炎症。那个有点这种吧，完了那个心脏孩子也不好，完了也在调理呢，嗯呐，也挺有效的，嗯呐。
0: 啊，赶快调啊！你这孩子跟岁数不大，说你看这病也不少。
1: 嗯呐，完了就要上南方工作了，你说不调好了，能放心让他走吗？
0: 哎呀，那你这好身体呀，你干啥都不行啊，是不是？
1: 对呀，是。嗯
0: 呐，趁上南方，先把身体调整好，完再去，是不是？也不差几天。
1: 是，嗯呐。关键李老师技术好，把脉准，用药也精准，非常相信李老师。嗯呐，在这里再一次的感谢，感谢助理，感谢所有的工作人员。
0: 太客气，太客气啊！
1: 嗯呐，
0: 咱们李大夫健康的，就是咱们广大的患者啊，到他那都收获健康，是不是？哎，身体不难受。成了啊，这是医生留的，见看到的，嗯。
1: 反正我是一个大的受益者，嗯呐。
0: 嗯嗯嗯，挺好，挺好，
1: 嗯。嗯呐。
0: 那让你听着，在咱李大夫那好好调啊。
1: 嗯呐，哎，这让他调理好了，再那啥吧。我是我这都这么见效。

0: 我有信心，孩子有信心。
1: 哎，那有信心就好办，是不是？
0: 嗯呐，是。
1: 嗯，就吃这个药吧，别着急啊，因为啥？有病啊。
0: 嗯，中药吧，反正慢慢调理吧。那效果挺好的，嗯，真的。
1: 啊，不行，啊，总而言之啊，咱找着李大夫，把身体这个病都调好了，这是咱们想要的结果，是不是？多好嘛！
0: 对，逐渐的，我会把那些患者啊也啥的有病的，哎呀，受病痛折磨的，我也会给介绍到李老师那儿去。
1: 啊，哎呀，你听你这个鸟儿特别好使，是不是？哎，那不能在咱们李大夫收健康啊，这位亲戚朋友谁有病了？说一句话的问题，给介绍介绍啊！
0: 对，那没说的，那啥说没有？那个家人呢？像我姑娘，完了我老公也快退休了，身体也不太好，都准备这样式的，就是一个挨个去都调理调。50来岁了，哪有没毛病的呀？
1: 嗯，对对，哎，就是咱有病，赶快调，赶快治啊！别怕大病，重病是不是？哎，
0: 啊，
1: 到那时候自己遭罪，花钱还多，那能治好治不好还两说的。
0: 对呀。李大夫把脉准，用药准，完了那个见效快，挺好的。嗯呐，我真的很高兴。
1: 啊，行，挺好的。
0: 嗯，
1: 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跟咱们李大夫沟通啊。
0: 哎，那好了，哎，好了，谢谢唐老师。
1: 哎，好，再见。
2: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腾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 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4: 啊，腾老师啊，你好。
3: 啊，哎，你好。
4: 啊，我是那个李友大夫的患者。
3: 啊，李大夫的患者。啊，在他是什么病啊？
4: 对，我听过朋友介绍和呢，听过您的这专用讲座啊。
3: 啊。
4: 嗯，完了，我奔着去的。
3: 啊。
4: 嗯。
3: 那
4: 我是那个气管不好
3: 病啊，你气管不
4: 好。我看是气管
3: 啊，
4: 下喘，肺部不好。
3: 哎呀，这病
4: 我那是右边左边的肺都没有了。
3: 哎呀，
4: 啊，
3: 今年多大岁数、啊？这
4: 右边的了，我今年69。
3: 69，得这病多长时间了？
4: 啊，40来年了。
3: 这么多年了？
4: 啊，一小年就得了。
3: 哎呀，这太不幸了，是不是？这呼吸系统疾病，这一天喘气儿，你说憋上多难受啊！
4: 啊，你看这说话你都听出来了。
3: 是啊，气脉太短了。
4: 是啊，
3: 嗯，那。李大夫呢？看多长时间了？
4: 啊，这都要吃了是3周了。
3: 啊，3周。
4: 21天了，
3: 21天，那应该是2个疗程。
4: 啊，完我吃到第3天就有好转了。
3: 啊，第3天有什么好转？你跟我说说。
4: 啊，就是咳嗽的吧，轻点了，痰少点了。
3: 哎呀，那太好
4: 了。完到现在呢，痰吧是有点不多了。
3: 嗯，
4: 完了，李大夫说也有点好转，挺好的，
3: 行，哎，这疗效
4: 啊，我特别感谢这李大夫专家
3: 啊，
4: 通过朋友介绍和这滕教授您的讲座，您的讲座太好了，
3: 哎呀，过奖
4: 啊，我听好几遍呢，
3: 啊，挺好，
4: 啊，听了将近能有半年多了，
3: 嗯，
4: 我一开始吧，我寻思啊，以前吃老多中药了都没好使，
3: 嗯，
4: 啊，这次呢，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完我去的，没成想，人家大夫确实真正的大夫，药是真正的，当然的，吃了3天就又得见好，
3: 啊，
4: 这3副治疗吧，这些治疗就是21天了，
3: 嗯，
4: 啊，就你这病情呢大有好转，以前吃老多药，打针吃药就是不愿娘，
3: 嗯，
4: 嗓子吧总是呼噜呼噜呼噜，
3: 嗯，太难，
4: 这痰呢总是不干净，
3: 嗯
4: 嗯，所以通过这李友的大夫啊，这一看呢，确实医术高明啊。
3: 嗯，
4: 坐那块吧，啥也不用说，就把你病情给你说成1、2、3来。
3: 嗯，
4: 哎，所以特别我感谢啊，这李友大夫确实是好大夫，
3: 嗯，
4: 为我们患者想得更周到啊。
3: 嗯，
4: 也特别感谢你，滕教授。
3: 哎呀，
4: 您讲座讲得太好了。让人感到吧，就是啥呢，很贴心。
3: 其实咱们说的，
4: 哎，
3: 都是老百姓话，是不是？老百姓
4: 对，都是老百姓话。
3: 医生给治，是不是？咱就实话实说。
4: 对，所以说啊，你讲的让我们老百姓一听就懂啊，不像那个西医讲的名词太多
3: 啊，
4: 咱们听不懂。所以我特别感谢彭教授啊，你们这个讲座，啊，办得太好了。所以你看现在我说话这气儿都有点不够用。
3: 是啊，
4: 说话你听出来了吧？
3: 听出来了，静脉太短了，
4: 是吧？
3: 这个疗效啊，真挺快啊，吃了3天，在咱们李友那3天就看了，
4: 吃了3天就有见效，感谢你的全体员工啊，谢谢你们呢，
3: 太客气，太客气了，
4: 谢谢你们，太谢谢你们，我这40多年的病，今天有点壮，
3: 就是啊，这40多年的病，
4: 我一小年就有这病，
3: 就寻思这四十多年可咋过的，你说多难受啊。
4: 哎呀，过一天挺难受啊。

0: 当教授。
1: 你憋他，
0: 反正相当费劲。
1: 喘上来气儿，你说这憋多难受啊，是不是？
0: 啊，我就因为说嘛，到那医院呢，一做那啥 CT 呀，
1: 嗯，
0: 人说老大爷，你怎么活了？
1: 啊，
0: 你这个拿那个右边肺都没有了，
1: 嗯，
0: 就剩左边肺了，右边都干不没了，
1: 嗯，
0: 啊，你活到现在这么大岁不容易了。
1: 哎呀，你看这医院呢，
0: 啊，人都这么说，
1: 感觉非常惊奇呀，是不是？这病一看他，
0: 啊，
1: 嗯，
0: 所以这把是通过这李教授这把，
1: 嗯，
0: 这汤药没白吃啊，
1: 嗯，
0: 我在别人吃了一个月俩月汤药啊，
1: 嗯，
0: 都不好使啊，
1: 没有效果哈，
0: 啊，他没有效果，他不对症，
1: 对，
0: 啊，他主要是啥呢？你正常我花多钱，他药效对症了，
1: 嗯，
0: 我病人好了，患者心情舒畅了，
1: 对，
0: 啊，对啊，这算是我认为这都是还好，
1: 嗯。
0: 所以特别感谢呀，特别感谢李大夫，
1: 啊，
0: 滕教授你的家里，
1: 我那也
0: 谢谢滕教授啊，
1: 康复 啊,
0: 啊，
1: 咱们李大夫的治疗 啊,
0: 啊，好，完事
1: 啊，
0: 谢谢你啊，
1: 再见啊，
0: 再见啊，好。
2: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哎，你好。
4: 哎。啊，你是咱们医院哪个医生的患者啊？
3: 我是李友医生患者。
4: 啊，李友医生患者。
3: 嗯，
4: 在他那看的什么病啊？
3: 哎呀，我这个病是通过朋友介绍，得是，
4: 啊，
3: 话说得三年前吧，我就是双那个做那个刚开始手麻脚麻，完了之后呢，
4: 嗯，
3: 做上月做脑 CT 说脑袋没事儿，血管啥都挺好的。我说是神经压开的，我也看很多地方，又是针灸，又是按摩，又是理疗，又是，哎呀，反正就是看很多地方吧，中药也吃完了，打针做那个小针刀也不好使，后来是通过朋友介绍我，到他那嘎达，我吃了他的药，吃了将近两个月吧，基本上就都恢复正常了。
4: 啊，哎呀，两个月就恢复差不多了。
3: 对，因为就是刚开始双手，那不是说一个手麻，双手双脚都麻。嗯嗯，完不到两个月吧，就是吃上就感觉好，完一点一点的就恢复正常了。完之后吧，紧接着我就把我家我爱人也带过去了。他是啥呢？他是那个小腿吧，他那个小腿是不是静脉曲张，就是血管那个有那个斑块，就是都不一块。也去了不少地方，也看了不少地方，但是呢，
4: 嗯，
3: 就是派出所有的就是中医吧，中心医院、附属医院、铁路医院，还有个人的都看了，说他这个还不能手术，完了呢，说这样吃中药，吃那个阿司匹林，哎呀，给我愁的呢。完上长春，长春也这么说，我说那咋整？说他们说，我说那就是看吃中药吧，溶斑块吧，
4: 嗯。
3: 我们也走了不少家，就是也吃很多中医吧，也没当事儿。后来也是我给他带过去了。
4: 嗯，
3: 我家他刚开始走的时候，最重的时候就走一二百米吧，不现在能走一千来米吧，反正挺好的效果。最主要是，嗯，最主要是啥？我就是事业中心嘛，我就那个尿不干干眼，完之后吧哈，哎呀。刚开始就是吃什么三金片呢，又石韦什么，反正老多中药，又是那个那什么，就是不好使啊。后来咋整呢？是那个中药杀星也不好使，吃那个红霉霉素消炎也不好使。后来我说那咋整？吃我说那就打针吧，打的左塞那个甲塞唑，中药杀星打的头孢， 我也不好使，后来就是反正这个事儿吧，说也没啥那啥，就是尿那个尿啊尿液都特别的热呀，就那种感觉，哎呀特别不舒服，肚子也疼，哪儿都不舒服。完了我就正好我家他正好咱俩去吧抓药，完我就搁那也抓了药，抓了起血药。我打头孢那个打针打了10天也没当事儿，后来吧我就我就到那儿也抓了药，抓药以后吧我回来我吃就挺好的，没等到我接着往下吃呢，我家那个我姑娘在沈阳，孩子我给她看孩子回来，孩子我回来孩子上火，没招我就又走了，给我家她放搁基地了，因为她还得接着吃啊。完结果我回去以后吧，我吃她就要去7天，效果挺好的。刚开始断药了，我寻思我吃不吃药呢，我说别吃了，哎，就感觉一点一点的现在好了，恢复正常了，效果也挺好的，
4: 真不错
3: 啊！感谢这个李友。感谢你们那个工作人员，感谢你们的经理，真的对我们也特别热情，特别照顾。实际我们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患者，对于我们不说嘛，你不说嘛，那个我们也走不少地方，特别是中医看了不少地方，后来就落到他家了。我们跟着他也好几年了。
4: 啊，哎呀，换哪儿了？
3: 对，反正就是给我的感触最深的就是我的尿毒感染特别严重，就是。就是那个尿的时候就喷那个两边那个，哎呀妈，就是两边就是右大腿右都疼，就那种热吧，咱享受不了啊。就是这我也是实话实说，我说的是病情。
4: 哎呀，遭老罪了哈。
3: 哎呀，那你就别说了，那个罪遭的跟别的罪还不一样呢。
4: 对。
3: 上院也检查了，也做了也那个妇科也检查了，完了那个尿也验血也都做了，都检查了，就是尿毒感染，我怕有别的病。
4: 就是说有很多人说，哎呀中医好啊，中医能治疗疑难杂症，是不是呢？真是那样，你看
3: 真是那样。对，
4: 在西医那块看不好的，你看中医他就能给你看好。
3: 对呀，
4: 诊断不出来的中医就能给诊断出来。
3: 对对，
4: 所以大家有病啊千万别灰心，有很多人说，哎呀我这病啊大医院都治不了，是不是？哎呀，你们医馆就能治了？哎，我跟你说，千万别说这话。咱们医馆这可以说专门治疗各种疑难杂症。哎，都是有病啊，不啊，千万别失去信心，不要认为说我医院都治不了的，说我这病就治不了了，哎，就判死刑了，那不是那回事儿的。就是人呢，有病一定积极治疗，那绝对不能灰心丧气或者放弃治疗，是吧？那都是不对的，哎。天下没有病。
3: 对，
4: 看你能不能找到好的医生，这个非常关键。哎，像你就特别幸运，你到咱医馆，你看你能约上李友李大夫，哎，那李大夫在咱们医馆可以说有口皆碑呀，哎，那患者对他的评价非常非常高啊。
3: 反正我是虔诚，我是相信他，就是说我们到那嘎达去，大伙也都互相聊，但是确实是人家他看的确实是好。在就是用药这方面，咱吃了也真受益，真有效果。你看我们在我们家前面那叫裴师曾那个诊所，他就是吃他药也完了之后吧，哈，吃上就是10天半拉月，啥效果都没有。
4: 啊，你看那。
3: 对呀，所以说我俩都吃他药，效果确实不错。咱们主要就是为了治病。
4: 这是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嘛。
3: 对呀、
4: 啊、
3: 李大夫还特别的热情，对我们也特别负责，而且他们的工作人员也真的都挺就是来有营生走有送生啊，都特别那个去了就赶紧看病吧，就心情好啊、说句实在的，对
4: 你放松是不是？
3: 对，
4: 就咋有盼头，哎，知道到哪里管能帮你解决。
3: 对，最起码的他能见好能见亮了，你说的这家吃那家谁吃完不见亮，你说不是钱多少的问题，他不治病啊。
4: 对对，哎，这是最可怕的。
3: 对，
4: 老百姓治病啊其实不用怕花钱，是不是？得吃完之后有效果。
3: 说的就是我们也特别是我中医，我跟你说我都找过他们，但是就是在这儿站住了，那李友这个医生他确实是水平，确实是我相信。
4: 这是你亲身体验了，是不是？哎，挺好。有啥问题啊及时跟咱医馆沟通，完了生活上呢一定啊，是不是啊，这个饮食上清淡点啊，有很多说啊多吃点肉那是不对的。 比荤素搭配

0: 是不是啊？三分六十，七分十五十，完了运动要适量，特别岁数大人呐、啊，这个运动啊一定要适量啊。有很多人那个运动啊都过量了啊，人老了也一定要以静为主，哎、啊，以动的为辅，哎、啊。就是说你看有很多人老年人呐、啊、这岁数那么大还做一些剧烈运动呢啊，那其实对身体啊伤害都是非常大的，哎，一定要适当运动，哎，不能运动过量，人家挺好，完了有啥问题及时咱们再联系啊。
1: 哎，好吧，谢谢你啊，彭教授。
0: 好的，咱们再见啊。
1: 哎，再见，谢谢你。
0: 嗯，
2: 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3: 年龄大了吧，毛病很多的，完了李友大夫呢给我治了好多病，全治好了，现在我现在很满意。
4: 那你阿姨，你来的时候主要是哪块不舒服呢？
3: 原来的时候吧是肚子不好啊，肛门往下坠拉肚子，现在肚子就正很正常了，就一天一次、
4: 啊、
3: 挺好。另外吧，我呢支气管扩张，就是右肺跟着上中下叶合并感染。完这个呢每天晚上半夜起来就得咳两次。
4: 他每天晚半夜咳两次，有痰、啊、
3: 就是有痰呢就咳痰。痰咳出来有的是黑色，有的是灰色，有的是绿色，什么都有。
4: 多长时间了这情况？
3: 李大夫给我治好了，这个呀能有三年了。将近三年了，李大夫给我治好了。另外吧，有四五年的时间，后半夜就是三点必醒，醒完了就睡不着觉。现在这些都好了，能睡到四点，有时候三点醒了吧，也能再眯一觉，有时候还做梦。白天呢，中午午休吧，只能是呼呼都是那个闭目养神。睡不着，但是现在能睡半个小时。
4: 那总体算来就是说调的真是挺好的。
5: 刚来的时候啊，他是先调这个，这是这个肛门下壁拉肚子，因为那个野姨像刚才说的，他可能年轻的时候这是啥呢，这个失血过多呀，造成身体本身就虚弱嘛，一虚弱的时候他体内本身气血虚啊，完了阳气不足，这样就造成中气下陷。你中气下陷的人不就是总爱是啥呢，肛门坠胀啊，这是坠那种感觉的，总爱完了动的时候还这个胃肠功能消化慢，是不是产生拉肚的现象吗？
4: 胃肠功能不好啊。
5: 他不是，他这不是胃肠吗，他这个中气下陷。
4: 啊，中气下陷。
5: 对，你不能按胃肠功能治去。他这个是啥，就是咱们人这不是下焦元气吗，与中气吗，他这个是人就是这个中气下陷，这是在这个民国时间张其纯提出大气下陷理论嘛，就是人的阳气不足了，尤其有些以前的年代，有些那个女同志
4: 啊，
5: 什么那个就是这个的流产呐、
4: 啊，
5: 或者是以前的产后啊，她阳气不足，完了她也没及调理不好，没得及时补养，她这时候就好出现这种病。但是这种病是啥？现在这个不多了，她以前的时候多。
4: 那她这个就是拉肚子是由于中气下陷，
5: 中气下陷来的。
4: 啊、
5: 对你不能治她的，对你不能治她胃肠的
4: 啊！
5: 你要治她胃肠的话，她那个她可永远治不好。
4: 啊，是这样、啊。
5: 对，完了吃完这个以后，完了这个紧接着这是那个也以这个她这个肺啊。
4: 对啊、
5: 肺合并那个感染呢，尤其这个肺液呀、
4: 啊，
5: 还有这些它肺功能这块合并感染了，
4: 啊、
5: 完了外加这个痰呢，这些它有出现这些症状吗？不、
4: 啊，
5: 完了紧接着这周调这个，调这以后，现在这个你看它这肺经的脉基本上没啥事了，现在都
4: 属于慢性支气管支扩吗？
5: 就属于支扩了。
4: 完了，然后人体肺内感染。
5: 对对对对，它就属于这个，而且啥呢？双肺下那个下叶小结节，但是这小结节吧、
4: 啊，
5: 比咱们以前那个看那些强，它没有磨玻璃影。
4: 咱们现在治结节就是太了
5: 对，但是这个结节没有，就是没播玻璃影，这个结节我挺治去。咱们这个吃膏方的时候，这周马上完了，咱们这是毕业嘛，毕业给调膏方。膏方的话，完了把这些肺上中下叶这几个叶给它治好以后，完了我把这几个这些药给它加上，完了啥呢？进一步连吃膏方。吃膏方的时候，不但说是把它这个肺静脉稳定住，把它结节想办法给拿去，同时啥呢？它这个低压低，正好吃膏方，对身体还好。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6: 心脏主要就咋呢？一走道走个百十来米，就好像刚跑完赛，这里边就哎

0: 就那个感觉，就走个百十来米就得站着歇一会儿。哎呀，那疼的挺剧烈，有时候忍不了，有时候搁家就是不走，有时候搁家他就上了一阵就疼，就有点忍受不了。
1: 哦，那你在李老师这调了多长时间？今天是我看
0: 今天好像第五周了吧？
1: 第五周哈，吃了一个月的药。那你觉得通过李老师这那个四周的调理，你好一些？
0: 现在强多了，现在走道就是穴位感觉就是不能快走，穴位感觉有点这里边有点不舒服。
1: 啊，原来就是一走道快就是心脏疼，是吗？
0: 对，
1: 心疼，
0: 对，疼就不敢走了，
1: 就不敢走了。
0: 嗯，你就得走个百十来米，你就得歇一歇。
1: 啊，你平时血压也高吗？
0: 平时高。
1: 啊。那吃了今天血压多少？
2: 今天下来，今天八十才下来。
1: 一百三八十。来的时候是多少？
2: 来是低压高，低压90多。
0: 对。
1: 啊，低压90多。
3: 刚刚看上来的时候，他这个脉，你看这不这儿吗？
1: 啊、
3: 脉色短，一个色短色，咱们知道什么？色脉就是拿刀割竹一样，就是特别涩那种脉象，产生色脉的情况，一共是两个，一个是啥？咱们常规知道什么血脂血粘度高啊，这他妈起到是一个。第二啥？心脏这个本身这个心肌的问题，供血这块出现问题了。那么这个一到冬天时候，突发心梗的，这个心绞痛的，还有这个就是这个心肌梗死的，现在病逐渐加多，因为啥呢？这种情况就是与这个冬季季节有关。那么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一定要是啥呢？从心脏的主根入手。你像这个张哥，这个他为啥说是不敢？就是来的时候我就告诉我说，你这个一定要注意。你别看你方子小，没几个小药哈，但是这个是专门临床治疗这个各种心绞痛以心梗死的主方子。
1: 哦哦，
3: 这是主方子的。像张哥这情况，他低压高，你低压高的话，尤其这个心绞痛出现的情况下，这不就会用造成后臂与前臂梗死吗？运用的。
1: 你看他吃了效果确实挺好的，
3: 挺好。但是啥呢？他这是刚开始，慢慢的能给他能治过来，他这个病
1: 能治
3: 过来，能调过来。
4: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5: 我这真是也是老患者了。
1: 叔，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5: 今年75周岁。
1: 75周岁了啊。
5: 嗯。
1: 那您这次来找李友老师，主要调理身体哪方面？
5: 就是心衰、脚肿，这脸都肿了。那手脚那脸都肿，那都肿，我上不来气儿，就胸发闷，前后心疼都疼。
1: 您来的时候手脚脸都是肿的？
5: 都肿了。现在家里都这个老伴儿把就那什么寿衣都给我预备了。
1: 哎呦我的妈！
5: 哎，这病太多了，我这病啊，我原先我这病我还有脑梗。
1: 脑梗、
5: 高血压、心衰
1: 啊！
5: 我现在来讲，
1: 肺子还有问题啊？
5: 肺子上不来气，肺子也有问题，是、
1: 啊、
5: 浑身都是病。
1: 现在说李老师吃了四种药，你觉得你改善没？
5: 三四天的时候我就见好，原先上楼腿子一点劲儿都没有、
1: 啊，
5: 现在腿还有点劲儿了。这不乱宣真事儿，这是有啥有啥说啥。李老师这个这感神医一样啊！
1: 是啊，
5: 这是真是真事儿啊！以后。那我到这儿来看病，我啥有啥病啊？我不吱声，李老师一号脉，
1: 不用你吱声，对。
5: 一号脉就知道我啥病，
1: 说的
5: 都说的可准了，
1: 可准了，
5: 嗯，
1: 那准的那治的那效果也好啊，
5: 是
1: 吧？
5: 是，是
1: 一个月治疗你老人家心衰，现在就是基本上腿有劲儿了，肿也消了，
5: 嗯，
1: 喘气儿匀乎了，
5: 喘气儿也匀乎了。
1: 那你看你这是，咱们得好好的是吧？李老师，你调这么好，保持这个胜利成果哈。
5: 哎，
3: 来第一次来的时候是那个跟阿姨来的，来完了往那一坐一掺和着。这是上去就跟那个倒气上气不接下气的那种感觉似的。
1: 要人家做
3: 老爷。对，那个老爷子首先啥，他这个心衰同时完了那个伴发肺气肿还。
1: 肺气肿。
3: 那么像这种病哈、
1: 哦，
3: 咱们中医治疗时候马上是通过这个心肺入手，三天四天这程马上就能缓解过来。
1: 就是您在他这个效果上，就是也是调整他的心肺气血。
3: 哎，对对。
1: 完这样的心血气肺的充分了
3: 以后，他喘气也有劲了，也不憋挺了，晚上睡觉的也能睡着了。
1: 你说他这个肿，就是手脚脸都肿，那是于心衰。
3: 这个典型右心衰的反应。
1: 啊、
3: 那么咱们这个心脏，你看从临床解剖上来说，这个右心脏从这个啥呢？就右心房进了两个管，一个上支这个管，一个下支管。
1: 啊、
3: 上支这管右心衰就说上。 上肢管是不是脸碰到脸的？你下肢这管要闭塞的话，你是不是腿一个你一个大坑，按那个跟泥似的，一个大坑似的？那么这个典型就是右心衰的表现嘛？
5: 感谢咱们中医馆，李老师。

0: 在那李教授了，谢谢，
1: 也谢谢你参与我们节目，会持续关注你老人家啊，谢谢。
2: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旅行是心灵的阅读，阅读是心灵的旅行，品味书香，耳边悦动，心灵旅行，心

0: 跟随老舍先生的文字，感受顶可爱的北京。老舍先生对于北京这座城市充满了情感，他的笔尖流出的京腔在稿纸上淌成什刹海的银锭浮波，晨光爬过单室小院的屋檐，把四世同堂的叹息烘焙成了胡同口焦香的豆汁儿。轩南茶馆的榆木桌凳还在他文字里吱呀作响，暴雨洒在祥子脊梁上的水花，见识了半个多世纪后鬼街的霓虹。70多年过去，西四牌楼的槐树依然摇着青灰色胡同的梁，今天的风里依旧躺着豌豆黄的甜香，眼角铁马叮咚晃碎一格格琉璃瓦的天，让我们踩着老舍先生落幕时印开的脚印，和顶可爱的北京撞个满怀。顶可爱的北京这本书汇集了老舍先生作品中与北京风情和京味民俗有关的精彩段落。这本书的编者叫林璐，他既是老舍先生作品的一位忠实读者，也和老舍先生一样对北京城的前世今生充满了热爱。这本书最大限度地呈现了老舍先生中篇长篇小说中对北京街巷意境风土人情的描写。林璐说，他相信无论你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还是没来过北京的他乡客，读过老舍先生的这些文字，都会被他笔下这个顶可爱的北京所俘获。我们就来分享老舍著林璐汇编的顶可爱的北京。
1: 顶可爱的北京这本书满载北京城鸟多闲暇花随四时之意，汇集了老舍先生作品中与北京风情与京味民俗有关的。

精彩段落。书中不但有祥子们的生存苦涩，荒诞与现实交织的老张世界，腹开心境的是，这本书最大限度地呈现了其中篇长篇小说中对北京街巷意境的描写。老舍生命中的北京曾经有一个浪漫的名字，北平，在他的笔下，那是美的集合，也是苦难的所在，更是爱的浓缩。字字句句所浸润的满是浓浓的乡愁与暖意。无论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还是没来过北京的他乡客，读过这些文字，都会被他笔下这个顶可爱的北京所俘获。老舍先生对北京炙热的感情，正如他自己所言，真愿成为诗人，把一切好听好看的字都浸在自己的心血里，像杜鹃似的提出北平的俊美。而在这本《顶可爱的北京》中，读者所见到的北京的景致却又是朴素雅致的，人物总带着些幸福谦逊但又得意的微笑。之所以存在这些略带矛盾的和谐，原因一定在于这里是老舍笔下的北京。

0: 点可爱的北京是一本汇集老舍先生描写北京城和这座城市众生相的书，书中的每句话都是从老舍先生的作品中挑出来的。汇编这本书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我们首先请林璐老师讲一讲他为什么要编这样一本书。
1: 因为我读老舍先生的作品呢比较早，就是中学的时候就开始读，因为这个比较通俗嘛，所以呢那会儿小孩读起来还觉得挺懂的，实际可能也没特别读懂哈。读小说的过程当中呢，我自己啊就感觉自己有个发现，什么发现呢？就他作品中的这个故事情节啊，我感觉是虚构的，但是在他这个小说中写的这个北京城的景色和样貌，那完全是真实的。而且呢老舍先生写作呢特别自信，作为一个小说家哈，他能够长时间用非常详细的笔墨停留在那些景物描写和人物描写上，我觉得这是多大的自信啊。因为一般读小说的人呢，他都喜欢读这个故事情节，喜欢读冲突，他一般不停留在这些这个细致的描写上哈。所以呢我呢就很长时间我就这么有个冲动哈，就是说我得把人家这个拉回来，就是说您得赶紧回来看看人老舍先生写这个景儿写得多好啊，你错过了多么好的这个段落呀。所以呢我就说有这么一个小小的理想啊，就心里的暗暗的想，就是一定要把老舍先生呢就藏在这个长篇小说当中的这个北京城，我要把它挖出来，我想完整的把它呈现出来，包括它的这个景色呀、风俗啊、生活样貌啊，我都想给它独立的给它呈现出来。真正的着手这本书的编纂呢是从2021年开始的，一搞就搞了3年。这个为什么搞那么长时间呢？因为在做的过程当中我还发现这个挺可爱的北京啊，它这个层次啊不仅仅是风景啊、民俗啊、生活样貌，后边还有呢就是老舍先生对于人性的挖掘和社会历史变迁的思考。我觉得就是这3年干下来吧，倒是也没白干。为什么呢？就是我这种就是对于这个《丁克爱北京》这本书的这种层次的这种罗列和挖掘呀，被一些读过这本书的学者呢就 get 到了，就是他们给我的这种夸奖啊也好啊，还是这个他们表达的共识也好啊，他们这么说，就是这本书啊

0: 就也许可以作为北京城市历史的备忘录，而且呢它是一个活的备忘录。其实呢我作为这本书的编者呢没那么高明啊，我编这本书的初衷确实是非常感性的，也是呢很简单的一个想法呢。什么想法呢？就是让所有读过这本书的读者都能明白一件事儿。什么事儿？那就是说为什么老舍的北京顶可爱。作为一个北京人呢，通常有一个必须要扮演的角色，就是给来自外地的亲戚朋友介绍北京，做他们的向导。但是就目前看来呢，从信息量上来说，这个我们干不过这个百度小红书。从对于北京的理解力上，我们也很难找到一个感觉很高明的一个台本。前几年呢，我在这个搞老舍先生系列丛书的过程当中呢，得以和先生的全集见了面。在这个上千万字的文字中，我看到了一幅工笔画，而且极其惊艳。这就是老舍先生用文字所打造的这个北京城的全景，所以我似乎隐隐地感觉到一种召唤，就让我离老舍先生的北京城越来越近。
1: 老舍生命中的北京曾经有一个浪漫的名字，北平。在他的笔下，那是美的集合，也是苦难的所在，更是爱的浓缩。字字句句所浸润的满是浓浓的乡愁与暖意。那么作为编者，林璐为这本书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0: 在编辑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工作呢主要分为三部分内容。一部分呢就是提炼，第二个内容呢就是挑选，第三个内容呢就是和现代汉语的这个比对。首先我们说提炼，顶可爱的北京这本书呢，所有的段落从这个老舍先生的鸿篇巨著当中的挑选出来的，特别是这个老舍先生长篇小说中，从这里边要想捞出一座这个北京城，首先我们要做的是要找到它埋藏的位置，然后呢再把它从故事情节中呢剥离出来，使它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北京城的雕塑。这好比就有点像那个考古啊，得把那个这个古迹啊身上那个尘土啊得扫一扫啊，让它呈现出相对比较独立的一个作品。我们的目的呢，就是让没有读过小说的读者，在没有情节支撑的情况下，能够读懂这个老舍先生描写北京的每一个段落，这是一个工作。第二个工作呢，就是我们要挑选这个，因为老舍先生的很多的作品呢，看着都是京味的，但是呢，你细看呢，往往呢，他写的不是北京。比如说吧，我们特别这个喜欢这个老舍先生的《牛天赐传》，来呢挑了好几段写这个《牛天赐传》呀，写这个牛老者呀，还写《牛天赐传》他妈妈写的这个段落都特别精彩。后来呢，我们经过反复这个推敲，结果一看呢，他写的不是北京城的事儿，虽然特别像北京，说话呀、办事儿啊。这行为做派都特别京味儿，但它的确不是北京，所以呢，这个挑选工作呢，也是用了我们的很多力气啊。那么第三个工作呢，就是和现代汉语的这个比对，因为我们这本书呢，其实很大的这个一个意向呢，就是让现在正在学习写作的这个学生们能读到老舍先生怎么描写这个风景，怎么描写一座城市怎么刻画人物。所以呢在这个事情上呢，我们就想哈，因为老舍作品呢它好多就是都是这个民国时期的文字用法，所以呢在这方面呢我们也下了很大功夫，在这个不影响这个原意的情况下，这个作者作品本意的情况下呢，我们做了相应的现代汉语的处理，并且呢为了慎重起见呢，我们还和这个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那个老舍全集的 版本呢。

进行了反复的校正。所以说我们编这个书呢，我作为编者，我可以拍胸脯说，我们不是简单的拼凑，我们是从这个上述这三个角度来进行这个非常严谨的编。

把眼睛啊傻乎乎的，但是他不傻，他心里都很明白，他都清楚，他都懂。他说我这脑中风就脑血管堵了，那就得通。我这胳膊不好使啊，就是脑神经损伤了，那就得修复。哎，那李老师讲的三代延寿方式三通疗法，还全部的都是新鲜的野生的药材，发酵以后保留多的活性，哎，能够活化脑细胞，能够重建大脑神经网。尤其是听到我不少跟他一样的患者呀，就是用了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生活能自理了，能走能撂了，价格还实惠，1块钱一片，哎，所以说他就想给自己这么一个机会，就想着呀用上，结果奇迹就在他身上发生了。刚用没几天就开始出现排毒反应，血压也下来了，接着那个不好使的胳膊腿就有热乎气儿了，逐渐的软和了，没那么僵硬了，哎，手指也多少能回点弯的。这个时候吧，他就感觉到自己有救了，一边吃药一边配合的锻炼啊。这不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就昨天我这个场外指导老师还问他呢，说你用多少了，他回答马上用了3副药了啊，说现在除了自个儿和家人知道他过去慢一点之外啊，这个外人基本看不出来了，说话也行了，行动也好了，都跟正常人差不多的一个状态。最主要的就是他这个血压非常平稳，哎，这就不担心再犯了。而且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啊，说他儿子这个女朋友啊，就父母一看这么阻拦，俩人都没分手，关键老孟还康复了，也没有那么强烈的反对了。哎，他说这都是李老师啊，救了他自己，又救了他们这个家。说今天我在节目当中，我给大伙讲这个事儿吧，就是想跟听众朋友们说什么呢？第一点，不要忽视疾病。现在罹患高血压、高血糖的人太多了，啊，反而很多人就不在意，就觉得这个病没什么稀奇的，没什么大不了的。你看看我们身边谁谁谁都这个病，一天该吃吃，该喝喝，什么都不耽误。但李老师说的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一旦发生危险，给我们带来的结果就非死即残。为什么我们现在总感慨说人的生命怎么这么脆弱，头一天活蹦乱跳，第二天可能人都不在了，那不就是自己大意了吗？不就是不把这个病当回事儿了吗？我知道你们皮实，你们刚强，但是我们在疾病面前别逞强啊，你听李老师一句劝，别酿成大祸。再有一个就是，真要得了大病重病了，只要你还活着，你就觉得庆幸吧，因为这是老天给我们机会，你得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跟病魔去抗争到底。李老师就怕很多患者自个儿没这个斗争的勇气和信心，那就麻烦了。我常说，人间有一病，世上有一药，你之前没有治好，就是因为咱没有用对方法。你像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创造这么多的生命奇迹，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就下了猛药。你看老孟这个情况，脑中风后遗症，脑血管淤堵，的确得通。但他这个脑血管为什么淤堵？就是血液不干净。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包括高血压的形成，就是因为血液垃圾多了，血流速度慢了，机体内的正常供血供氧加大压力，它病根在这儿。血垃圾怎么来的？要么是吃进来的，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这跟脾胃有关；要么是代谢不掉，这跟肝肾有关。所以你看，这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事儿：血脉、脾胃、肝肾。而之前我们提到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啊，通的是脾胃，通的是血脉，通的是肝肾。而且咱们这药里边全部都是真正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入药，你没活性的药材，你想要修复受损的脑细胞不可能，它不会有效果。再加上咱们是发酵工艺，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头通到脚，如何从里治到外？尤其我们已经是第三代了，把目前咱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
实验

0: 证实排错取证，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而提纯出的863种活性多肽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关键所在，叫强兵强将。所以说它能够很快的净化我们的血液，疏通我们的血脉，然后修复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细胞，用上的患者几天之内全都见效了啊，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了。你就算是像老孟这样的重病大病的，三副药也都康复了。关键咱们一片啊就1块钱，没有经济负担。李老师没什么能耐，我也不能说自己有多伟大，只是我也是出身寒门，我不能让我研发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让你们花小钱儿，让你们治大病，最骄傲的就是这一点。所以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你们趁早的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用上，打电话询问一下当地有没有药，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有药赶紧用，不要拖啊！不能存在任何侥幸心理，因为病来如山倒啊。好了，多余的话咱不说了，接下来的时间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这着急了是吧？
3: 不着急不着急。李老师，
0: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哈，你看我用了这一副药了，
0: 嗯，
3: 哎，这没想到哈，它就这么好使，
0: 嗯，
3: 这个疗效就这么好。你看我现在哈是认准这个药了，哎呀，真是心服口服了。李老师，我就想的是问一下这个后面怎么个治呀，我想听你的安排呀。
0: 嗯，好好好。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我也常说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李老师必须得把良心放正了啊，让你们每一个患者都跟随着我，咱们能够健康过百年，幸福过百岁啊。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啊，李老师。

0: 我今年刚过了66大寿
1: 哟，
0: 哎，哎呀，真是你说能活到现在哈，我也是够本了。我这个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呀。
1: 哦哦哦，在这儿跟着呢。你说我刚过完66大寿，活到现在够本了，我就笑了。我说66，你88、99都大有人在，你这才多大点岁数啊？这合适以前这经历过一些重大疾病了啊？
0: 嗯
1: 嗯嗯，怎么回事？您说一下。
0: 就是我这个心脏不好嘛，
1: 啊
0: 啊，你说平时呢，他也没多大的反应，
1: 嗯，
0: 就是偶尔的时候感觉他有点上不来气啊，有点这个胸闷，
1: 偶尔有些胸闷，
0: 是是是，就是偶尔，关键你看他也不疼了，到我62岁的那个时候哈，
1: 嗯，
0: 哎呀，就是那一年就得了这个心梗了，啊，得了心梗以后呢，到医院这不是就下支架了吗？你说这个人哈、啊、不患病则已，一患病的时候啊，那真是吓死人了。
1: 那可不就是吗、啊、你这个偶尔胸闷就可能偶尔心绞痛，偶尔心绞痛就可能突然来那么一下心梗，那分分钟就要命了。
0: 就是的，就是那回犯病啊，哎呀，差点就把我这个老命给搭上了。
1: 你看
0: 啊，你说支架下完以后就这个药啊也没完没了的吃，
1: 嗯，
0: 像这个阿司匹林、替格瑞洛，
1: 嗯，
0: 啊，这都没断过，但是好景也不长，都过了一年多的这个时间哈，这心脏啊又开始难受了，
1: 嗯，
0: 反正就是睡觉不能平躺，哎、啊，这还有时候就这个犯这个心绞痛，哎、
1: 啊，你这后期啊比之前还要严重了，就有心绞痛了，这都是，
0: 对对对，哎、啊，而且就是这个心绞痛还越来越犯的频繁了，
1: 嗯，
0: 有时候你说你站起来的时候。那个前胸贴着后背那种疼，
1: 有的时候后背啊、肩膀啊，还有牙疼，咱们想一想，这都是从心脏来的，啊，就每个人的表现都不一样。另外，还有的一些患者感觉到这个心梗发作之前的几天呢，会出现反胃、反酸、恶心，咱们心脏病病史的人呢，都得往这方面想一想。就我有心脏病，可能我突然之间出现烧心了，出现反酸了，出现恶心了，这可能就是心梗。啊，将要发生的给我们的一些信号跟征兆，啊，你只有提前知道危险了，
0: 对对，
1: 我们才能很好的规避风险。
0: 对对，就是的，李老师。
1: 嗯，
0: 你看，就是有了上一次这个心梗这个经历以后哈、啊，
1: 嗯，
0: 哎呀，我都害怕了
1: 啊，
0: 我就害怕不知道什么时候再犯了，所以说，你像之前也花了不少钱，
1: 嗯，
0: 哎，也用了好多好多的办法，这都不行，嗯。后来这个不是听到李老师您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阳暑方了吗？
1: 嗯嗯。
0: 哎，我就听您讲这个一通脾胃，二通血管经脉，三通肝肾。当时呢，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买了一副药，我就想的是先试一试。
1: 嗯嗯。
0: 哎，这老伴儿一听说这一片才1块钱，哎，而且主要是听说了这个药这个效果好啊，所以说这个老伴儿我们家人什么都支持我用啊。
1: 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叫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啊，我跟大家讲，李老师一生当中最大的成就就是研发成功了三代延寿方。啊，那么我一生最骄傲的事儿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你像咱们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啊，汇率成人民币的话呢是60块钱。价格近期还要上调啊，要调到10美金。那咱们如果用海外的这个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才成就了今天的1块钱一片啊。咱说这年头1块钱能干什么呀？很多患者自己都说呀，说买着维生素片1块钱一片都买不来。那你们吃加药1块钱一片能买来不？也买不来吧？
0: 买不来，买不来。
1: 所以说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治疗的是整体。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而且一片1块钱，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你这样，你先跟我讲一讲，这一副药下来都有哪些具体的改善？
0: 啊，李老师，怎么说呢？我就拍这个胸脯跟你说实话。
1: 哎，
0: 我现在哈，我是放心了，我都不怕再犯这个心梗了。啊，
1: 不憋不疼了是吧？
0: 对，没错，也不憋闷了。哎，也不难受了。
1: 嗯嗯，
0: 你像这个心绞痛，自打我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这差不多哈、啊、半个月以后，一直到现在，这一次也没再犯过。
1: 哎，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三代延寿方通。

0: 的就是脾胃，通的就是血脉，然后又给你通了肝肾。所以说血脉畅通之后吧，你危险肯定就没有了啊。我说过，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不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
1: 是是，就是的。而且现在你看，不光是不犯病了，我这个胃口也比原来好了。
0: 嗯，
1: 这胃口好了以后就能吃东西了。哎，吃东西呢吃的也香了。这原来哈，这多吃一口这个肚子就胀得难受，但是现在哈就能吃饭了，这身上也有劲儿了，这气色呢比原来也好多了。
0: 哎，这就是脾胃经通达的表现。为啥气色好啊？因为你脾胃经通达了以后吧，你的气血就足了，脸色看着就好看了啊，身上也有劲儿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嗯。
1: 还有呢，你看李老师，我之前这个还有这个关节炎的这个问题嘛，
0: 嗯，
1: 就是我这个腿啊有点这个关节还有积液，就是
0: 有积液，那是滑膜炎。
1: 对，就是这、就是那个关节打弯不行嘛，
0: 啊
1: 腿呢这也不能打弯，这后来就没办法去医院，不是抽这个积液，
0: 嗯，
1: 不过呢也治不了根儿，哎呀也是反反复复的。哎，不过现在啊，这个也跟着治好了
0: 啊、哦！
1: 你看，基本上现在就是消肿了嘛，没有积液了，要上个楼呀、下个楼都行了。这一回呢，身上感觉这个舒服多了，
0: 嗯，
1: 也轻松了。另外哈、啊，你看，我知道咱们这个药也不好买，现在你看我手里还有十来天的药了，
0: 嗯，
1: 关键是啥呢？我这不是刚开的这个工资嘛，我就想的是赶紧办一些正事儿，把这个药买回来。
0: 嗯，
1: 不然呢？你说，哎呀，我们家那个孙子今天要个200，明天要个300，你也不能不给。您说这一扯吧，不就扯没了吗？这一松手就没了。
0: 嗯嗯。
1: 啊，所以说呢，我就想的是，哎呀，早点把这个药给备齐了。
0: 嗯。
1: 把我这个病给治好，我就舒舒服服的多活几年。
0: 可不就是嘛、嗯？其实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最大的福分就是健健康康的，好好活着。像你现在这个情况来讲呢，总体恢复的都非常好、
1: 哦、
0: 啊。但说句实话，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你说你下过支架，那到什么程度才能给你下支架啊？那得是心血管淤堵了，得超过 75% 了。现在国家卫生部明确规定了啊，低于 75% 啊不允许支架滥用啊。所以说你这个血管堵的一定是非常厉害的，我们只是看不到而已啊、
1: 哦，
0: 但是你看不到不代表它没有危险。而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要想把整个的机体给你捋顺了，真正做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益寿延年这么一个状态，我后边再给你开两副药。
1: 好好，
0: 稍后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问问有没有一块钱的这个名额，因为现在这厂家呀给咱的名额也不多，有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啊。
1: 行行行，那好，那我就不耽误老师您时间了，我现在就给那个场外打电话去。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是这样的，
0: 嗯，
3: 我看我们这有一个邻居，他都中风好几年了，
0: 嗯，
3: 原来吧就在我们这小区里，他锻炼，你不知道那胳膊挎着篮子，这腿脚啊都是拖着地拖着走、
0: 嗯、
3: 不过现在啊人家走路跟正常人一样，你看着看不出来人家生过病。
0: 嗯嗯，
3: 我一看我就问他吃了啥好药了。
0: 嗯嗯，
3: 这不他都告诉我说吃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说我就赶快问他要了你的联系方式。我也听了你节目听了好几天了，哟，真是没想到，你说这么好的药啊，一片才1块钱，这不我也赶紧打电话过来了，这不是预约了好几天，终于和你通上话了，我就想麻烦李老师、
0: 嗯、
3: 你也给我赶快看看吧。
0: 谈不上麻烦啊，老师来到这儿啊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你这样先说说你的情况。
3: 好好，我吧就是高血压，这高血压都得了有17-18年了。
0: 嗯，
3: 我是吃着两种降压药控制的，可是啊这血压吧还是在高压156，低压也在110，我还得过一次腔梗， 虽然说啊，没像人家留下那么重的后遗症，
0: 嗯，
3: 是我感觉我这个头皮发麻，这手脚吧也是发麻发木的，特别是后脑勺，它发木还发胀，
0: 嗯，
3: 有的时候还感觉这脑袋呀昏昏沉沉的，
0: 脑供血不足，这是典型的表现。
3: 都说这病啊怕再犯，我这心里啊也害怕，万一天瘫了，那时候该怎么活呢？
0: 可不就是吗？我能感觉出来你这个人应该是特别刚强的人，而且是非常利索这样的一个女人，是不是？
3: 是是，我这人特别要强。
0: 你看，就一旦真的要是得了这个病了，就瘫痪了，我估计咱这性格是完全接受不了的。
3: 哎，真是这样的。你看晚上睡觉吧，睡不好，稍微有点动静啊都给惊醒了。
0: 嗯。
3: 醒了以后啊再也睡不着觉了。平时啊这脸色也不好，都是那种蜡黄蜡黄的。这胃口吧也不好，根本呀吃不下去，也不敢吃。你说我这还便秘，一般啊就是四五天啊才挤一次手，就跟有的时候啊就这样还解不下来。
0: 嗯嗯，
3: 就感觉这肚子啊天天啊都是胀鼓鼓的。平时吧也吃了不少呢胃肠通便的药，可是还是不行。
0: 嗯，
3: 严重了我就用那开塞露。没有，你说这也不是办法啊。我感觉我就是你说的那种啊，脾胃不好，肝肾代谢也不行，所以啊，我这个血脉啊都堵了，你说对不对？
0: 李老师不白讲啊，就是听着听着自己就对号入座了，实际上这是好事儿，你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出在哪儿，你就知道如何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了啊。
3: 哎，就是啊，李老师，关键是我听你讲的，我也明白了。
0: 嗯。
3: 再加上我亲眼看见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哟，我就等着你给我看一眼，我好好用用，不然一天这也太遭罪了。就是平时吧，吃这个乱七八糟的药，花那钱啊，都比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药啊要多多了。关键是它也没效果，还耽误事。
0: 没错，咱们常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啊，你现在是很危险的。你只有早一点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我们才能够摆脱中风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威胁。你看你现在这个情况哈，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高血压，还有一个呢是动脉硬化啊，管腔肯定是狭窄的，有严重的脑供血不足，属于缺血性的啊。那我们得想想办法让你脑细胞得吃饱喝足了才行，它就得需要什么大量的气血。那这个气血是由脾胃化生而来的，那所以说为什么讲脾胃是我们人体的第二大脑呢？原因就在这儿啊。再一个，一定得疏通你的血脉，因为你现在虽然说大血管没有堵，但是小血管啊微血管已经堵了，不然你不会出现腔梗。腔隙性的脑梗其实就是堵啊，堵了必须得通，不通不行，必须得让那个血液循环起来，死水得让它变成活水，不然你不会麻木啊，你不会发胀，你不会发疼发沉，这都是堵的表现。再有一个呢，我们要强化你的肝肾功能啊！你自己都说了，我现在代谢不行了，排都排不出去了啊！那什么管二便呢？叫肾司二便，大小便都不行，就是肾出现了问题啊！再加上你的脾胃还不好，入口也不行，这出口也不行，脏东西都聚集到哪儿了？在身体里了啊！你说你这能好得了吗？啊，你能不堵吗？所以说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好在哪儿？咱们是一方三通，全国独家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而且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的好处就是药劲大，吸收好，药力猛。所以说你用上三代延寿方，几天之内我就让你见到效果。而且就你这个病啊，病情也比较轻，有两副药吧就可以治得利利索索的了，你也不要担心啊。所以说咱们趁着现在呢抓紧时间进行医治，别等到时候我这脑梗了再治，那个时候既遭罪还痛苦啊，而且恢复起来也慢，明白吧？
3: 对对，那我就赶紧订药，我就听你的，买两副药。
0: 嗯，
3: 我家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我们这还有药吗？另外啊，那一块钱的名额能不能给我？
0: 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你得打当地的电话去问一问，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两件事，一药源紧张，二名额非常少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海外的价格都已经上调了，咱们国内还能保持住一块钱一片，这个时间也不好说什么时候就没有，所以说大家伙抓紧打场外电话去订购啊。
3: 好好，那谢谢老师了。
0: 好，嗯，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怒后巷，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这歌声触碰心。

0: 双城情歌。
1: 有些人一旦错过了就不在，有些人呢原本就是过客，短暂停留，眨眼间就变换了景致。你好吗？这里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有关那些花儿，那些人。

一杯咖啡，一个下午，一堆往日故事，一些人，叫做朋友的人，总是突然出现在你的眼前，又很长时间不再联络，说变迁，说恋情，曾经一起玩也会不时的消失，看着对面沙发空着的座位和空着的杯子，让你我想起了人生的另一种角色，浪子。

浪子来自王杰。人说浪子回头金不换，现在回头宁可多金也不要什么浪子回头了，是浪子注定还是要漂泊的。原本幸福也不是可以靠挽留能留得住的，对不对？你好吗？这里就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

飞的小蝴蝶来自萧敬腾，就是你身边飘过的一对对快乐的恋人，连一起吃一碗面线都充满了乐趣。什么样的年纪做什么样的事情，即使你再有一次激情的对象，估计你也只会拉他去大卖场或者是家居市场，哪有那个年纪的面线来的简单快乐啊。阿飞的小蝴蝶也只是一种青春的缅怀罢了，于是身边的人总不如那个想见见不到，见到又匆匆的人。唉，情人来自杜德。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书法的欣赏与修习是中国人数千年来美育的主要途径之一，汉字是书法成立的前提，它是文字符号，又不离万物之象。经由笔墨的书写，汉字从文字符号走向文字图像，成为书写者人的表达，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字如其人。人的表达是无限的，也因此书法的美感是广博而无尽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如何欣赏书法之美中国书法通识分享会。本节目主讲人也是中国书法通识一书的作者，为您讲述如何欣赏中国书法之美，并对成年人如何高效练字临帖的重要性，儿童学习书法的必要性等等话题做出自己的阐释。本节目主讲人方建勋，北京大学书法教育与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美学博士、艺术史博士后，出版过《中国书法通识》《字美在何处》等等书法专著，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曾入选首届中国书法兰亭奖。
4: 如何欣赏书法之美呢？还有一个切入点，字形结构、造型。我们说的绘画当中有造型，在书法里头呢有字形结构，比如说这三个字“矗立”的“矗”，它就是三个字，底下两个，上面一个，层层叠叠 叠上去的，像拼乐高一样的造型的美感叠上去的，这就是字形结构的美感。再比如这个月字好有意思，这个结构竖心旁两个点放得很高，月字在上面底下两个点，这四个点一排很有趣味，你怎么想象也行，想象怎么想，哎，很开心喜悦的月字。再比如说清代的隶书家一秉树的正安两个字，你看它就显出宏大宽博方方正正的这种结构，就像我们的这个厅堂的建筑啊，非常的方正。我们看看单个字这字，而且顶着是满格的出去，非常宏大宽博。安字你看这么宽博宏大，很有意思。这安两个它的这种美感就跟别的就不一样了啊，特别是黄庭坚的行书的诗的造型，哎，这样子的好像有点傲娇的感觉，这个诗字，哎，上面瘦瘦的底下撇捺深的长长的，哎，这个字的造型就然后就出来了。所以你要是说你看惯了书法的时候，你就想绘画的造型还达不到，你要把整个的书法所有的绘画的看起来，有人发现书法的造型啊真的是特别细腻特别的微妙，而且特别的丰富多彩。每个书法家不一样，每个碑刻不一样，时代也会有差异。那无限两个字看上去是歪的斜的，但是整体一看呢它又是协调的啊，这就像跳水运动啊，在10米跳台跳下来做各种各样的表演动作，最后唰入水，那他这个也是的。你这样想象的话，米芾的行书从上面到下面一行下来做各种表演精彩的动作啊，最后整体一看很协调，那你站在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你就不觉得哦，这个怎么倒掉了，这个怎么斜掉了。因为书法它要追求的这一种就是一种奇险的结构的字形的姿态。米芾是特别追求奇险的书法家，有些书法家是追求正一些的，比如说赵孟頫他就追求正一些，那么米芾就追求起侧啊，搞怪一些，他的这个结构。他个人呢平时这个人的生活也是的，也是喜欢搞怪一些， 吃的宋代的人喜欢穿唐服，每次呢这个洗完手之后呢他都不用毛巾擦，他都要用自然拍干，哎，所以这个人就比较奇异的人，所以他字也是很有艺术家的气质的人。如何欣赏书法之美呢？还有一个切入点，就是章法，章法布白啊，这是一体的，也就是空间感。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空间后面就是座位比较紧，这一块舞台哎比较空旷，这就是一个章法空间，根据这个功能性来布置的一个空间的布置。那么书法里头也会考虑到一个章法结构空间的布置，比如说这个望字，大多数的书法家望都不是这么写的，但是绘画大师朱耷，清代的，他的书法就跟他的绘画的造型空间一样，很独特，上面是空出来了，底下收紧的，这是非常独特的造型的空间。所以我们说有些人字写得很俗，为什么很俗？他的空间就很平庸，一进门看他们家的布置就跟所有的人都一样的，那当然就不容易跳出来了。那八大山人你要去他们家，他要是有个房子就感觉好像什么，他们家前所未有，跟别人不一样，你从来没见过还有把家布置的空间如此独特的。就因为他的绘画也是这样，朱耷就是也就是八大山人了，八大山人的绘画是这样子的，他以空为美，他的章法的布置非同寻常，他的书法的字形的间架结构跟他的绘画是一体的，是一起的，这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无论是书法还是绘画，它的根源在哪里呢？根源在这个艺术家的主体的他的世界。如果他的艺术家的主体的这个生命的体验不独特，你要想写出独具一格的书法是比较难的。郎字，新郎官的郎，我们再跟他的画对比一下，感觉很相似，造型感觉简不简洁，这个郎字在简洁的不能再简洁，抽象的不能再抽象了，所以看他的绘画的时候还具象一些，一看到这个郎字就更抽象的艺术了，但是他仍然是汉字啊，他仍然是讲究来源的，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拓展，写出了这样的字形结构。你不要以为他好像是空降从天而降，没有任何依傍的，不是的，他是学，主要是学王羲之，学董其昌，学黄庭坚这几家，在前人的基础上面拓展出来的。好，那么欣赏书法还可以有通过我们经常说的看人，通过书法来看人，字中有人，见字如面。唐代的张怀瓘这么说，他说写一篇文章嘛，要通过数言，好几句话才能够表达意思。书法呢，一个字就表达他一个人的内心世界了。你看我们中国的诗，那五言诗也要20个字表达一个东西，七言诗的话，七言绝句也要28个字，是吧？但是书法呢，一个字就可以表达他自己的内心了。这句话挺难理解的，我也花了很长时间，哎，但是我相信唐代张怀瓘他是一个大理论家，他说的应该是有道理的了。我们可以看，比如说江上渔者范仲淹啊，这首诗，江上往来人，单爱鲈鱼美，君看叶舟，出没风波里。你看，这要表达这首诗的意思需要多少呢？需要20个字。我们抽其中一个字，你要是就写一个江字，你很难表达一首诗。比如说就写一个君，你也很难，那只是一个词一个字。但是我们书法啊，我们看一个字就知道这个人是谁写的了，他书写的感觉就怎么样的了。比如说爱字，我们爱字里面有没有呢？就是这个淡爱鲈鱼美，就在这个爱字，爱 love， 唐伯虎的爱字是这样子的，很俊秀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唐伯虎用笔什么样的特征，也是几十年的习惯养成了，写一个字就可以表达他自己的当时的感觉了，很俊秀很轻松。颜真卿的这个爱字苍劲，黄庭坚的很幽默，写诙谐有点奇特，米芾的很潇洒，苏东坡的很宽博很从容，欧阳询的字就是很紧啊，非常的紧，这一个字就可以反映出来了。把它放在一起，6个爱字，每个人各不一样，你只要是懂书法的人，看过书法的人，一看就知道这个爱字是谁写的了。当然你可能 才接触书法的人不一定看得出来，你一旦接触书法久了，你基本上拿出一个字，我一看，哦，这是谁谁谁谁的。我有些时候点评学生作业的时候，我说你这个字临的不对啊，你去跟范本一对照，因为那个字我就记在我脑海里是什么样子的了，我能记得住那一个字，我就可以记得住。我甚至有些时候看出某一个字的笔触，我就知道啊，这个最近他写字有什么变化。比如说这个同学交了作业了，一个月前和一个月之后，我印象特别深，那哪几个字之前是什么样的，现在是什么样的，马上他的为什么这一个月他发生了变化，不仅是技法上的变化，而且是什么，而且是内在心灵的变化。我有一天我说有个同学说，我说你今天的作业写得太匆忙着急了，这个学生就愣住了，老师你怎么知道的？后来他告诉我说，那到底是什么事？他说因为我写完这几行，几个朋友在门外等着我去打高尔夫球，我就明白了为什么写得这么匆忙的原因，就知道了嘛。因为他一匆忙，笔触立马就不一样了。
3: 如何欣赏书法之美？中国书法通识分享会这一内容，欢迎各位过后继续收听。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3: 读书俱乐部正在播出如何欣赏书法之美中国书法通识分享会，欢迎继续收听。从殷商时期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甲骨文，周代青铜器上的铭文大篆，到秦代的刻石，汉代的简牍，从魏晋时期的行草尺牍，到唐代的楷书铭碑，从宋元时代的文人书画，到明代的数轴巨制，再到清代的金石风潮，书法始终在场，从不缺席。可以说，5000年中华文脉，24朝艺术传承，空间、时间、节奏、造型、虚实、阴阳、刚柔等等中国人对美的各种感悟，都凝聚在书法及纯粹的线条及简单的黑白世界中了。了解书法的美，就能够轻易地理解其他形式的中国传统文化。
4: 所以回到刚才这说的这句话，写文章写诗，文者数言乃成其意，书者一字以见其心啊。书法是心灵的，相当于是一个我们说的一个非常高功率的可以来检测你心灵的仪器。所以字中有人，见字如面，有没有道理啊？很有道理的，非常有道理的。所以看书法我们可以感受到他这个人的内在，感受到这个人的性格，当然也感受到他当下的一种情绪的表达，也是可以感受得到的。好，回过头来我们想，历史上面有一些字特别像印刷体一样的字，为什么会受到批评呢？看上去很漂亮呢？比如说像这样的字，姜立刚的清代的小楷写得工不工整，很工整，这是属于实用的美观大方的楷书。当然能写到今天我们这个时代能写得这样已经了不得了，但是在古代以毛笔为实用的时代写得这样，他们并不认为这是很高级的书法艺术。为什么不能认为它是高级的书法艺术呢？因为它缺少它自己独特的个性的表现啊。那同样是这样楷书，反而认为褚遂良的这个倪宽赞

难不难呢？难的。一开始要追求共性的法则，往上上上，还要能够表达自己，走出自己的路来，何其艰难，其实是不容易的。我们大部分人基本上能够写的，把法则掌握的熟练就不错了。其实就，再比如说明代的杨士奇写的这个隶书，功夫好不好？真好，每个字写的这么一样大小，一样匀称，每个笔画都写的很完美，能够到这样也还可以的。但是，这样的隶书在书法史上，没有人会把它认为是隶书大家的，不会认为他是大艺术家、大书法家的。为什么？他太规矩了，他没有独特的自由的表达，反而认为这样的隶书，哎，才是书法家的隶书，才是隶书的上品。那一对比，能够感受得到吧？而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很奇怪的，反而认为右边的那个更好。这是一个不会整体不太会写书法的一个时代，审美也比较堕落的一个时代，就会认为右边那个更好，因为左边这个不如右边那个，这是比较奇怪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说的书法，它不仅是一个法则，不仅是一个我们说纯粹的只是一个技艺的问题、技巧的问题，光有技巧还是不行，它还是一个人的表达，成为你内心的心印、心画。比如说傅山狂草，傅山这个人就很豪放，完全字跟人是一体的啊。电影里面《七剑》里面就有这个傅山啊。那么傅山其实是在历史上是明末清初的啊，这个一个移民，然后呢他还擅长确实是一个侠客一样的人物啊。这个他还是一个著名的一个妇科的医生啊，同样他也很有思想，他的书法很豪放啊。当时的时候把他抬到北京，让他做官，他到了北京的京郊，然后又回了老家山西了啊，拒绝出仕，特别特别有风骨的一个士人。所以傅山的字就这么很豪放。你看那弘一法师的话又是一种那个感觉，他出家之后非常严格要求自己，那么他的书法就是这种感觉，这两种完全是不同的美感啊。我们看一下，那弘一法师出家之前呢啊，青史竹如玉，红颜金普罗，这个对联就是弘一法师出家之前的，出家之前跟出家之后像换了个人似的，你感受到吧？这个书法，所以字如其人，同样一个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在书法当中也得到了完全的体现。我们再拿他跟傅山相比的话，那傅山的书法就跟弘一，这两位在书法史上都是属于非常伟大的这个书法家，这两种完全不同的书法的风格，两个都不好学。我也尝试过去学习过弘一，我觉得像我这样又喝酒又吃肉的就特别难学左边这个弘一这样的。相对来说我的书法风格反而更接近于像傅山的这一路的豪放的啊，这样的一路的。但是这两种不同的这种美感，那就是由于不同的人生造成的。所以我们各位其实学习书法学到一定程度的之后啊，你就能够体会到人是第一位的，书法是第一位的，第二位的。一开始可能觉得技术是第一位的，到了后期的时候你就觉得技术是第二位的，人才是最根本的啊。那么所以我们说每一件书法作品，其实现场挥毫也好，或者是你看了挥毫之后你看不到现场挥毫，看他作品最后书写出来的结果，就像我们今天看古人到博物馆看作品，我们可以去还原，可以去想象当时书写的感觉和情绪。比如说苏东坡自己说他写草书就要靠酒，最后这座草书十数行，便觉酒气浮浮从十指间出也，很幽默的东坡啊，苏东坡挺幽默的。苏东坡能写草书，能写行书，也能写楷书啊，这几种书体，但是他的草书是比较少见的。我给大家看一幅草书，这是他的草书，很有意思，很狂放，跟典型的苏东坡体是不一样的。苏东坡大部分的时候我觉得写的是比较悠游自在的啊，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喝了酒之后写的，我无法考证，但是我可以感受到的是他书写时候的那种激情和奔放，这是可以感受得到的。那么他内心很安静的时候呢，哎，又是这样子的。他这是写给道源的一封小信札，小便条。
如果当时苏东坡有微信的话，我想发一个微信过去就没有这个小便条。

0: 老了，啊，他没有手机，没有微信，所以当时主要的就是传递信息的工具，就是用的是这个毛笔小便条。道源无事，纸巾可能罔顾彻查否？彻查是我们口语化彻查，彻查又稍事许字面白。你看，邀请别人来，哎，见面聊聊天，喝点茶，就很安静啊，非常非常安静的。所以我有些时候看学生作业的时候，学生很安静的时候，我能感受到学生内心里头非常的烦躁不安的时候，我也能很感受到。所以我也很苦恼，怎么样让学生不那么烦躁不安，你知道吗？所以当老师其实也很痛苦啊，所以要经常能够体验到学生的情绪的时候，嗯，这两个差别，一个很非常的奔放啊，一个是哎特别的安静的，所以他是情绪表达的，就表达在这个里头了。当然这种情绪表达也不容易的，你也要手上有功夫的。你可能说我练了三天了，我怎么还不能表达情绪啊，这时间太短了，这个需要有一个比较长的一个修炼的过程才能表达情绪，否则你再有怎么丰富的情绪，手上没有功夫还是表达不出来的。所以何绍基就说的这句话就特别好，他说书法是心生心化，无可矫为，然而如果你要是不刻苦用一番精力，即使你这个人已经很有本事很有成就了啊，你在德性上面你在修养上面修为都很好了，但那也不见得全能够搬到纸上啊，也就不一定能够通过笔墨来体现表达出来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手上的功夫还是很重要的。有些时候你看到有些写书法的人，哎呀他的名头很响，他怎么很厉害，会发现请一个专家一看说，嗯，他的书法不怎么样，你觉得好奇怪，为什么影响这么大呢？因为可能他在书法上并没有刻苦的用过一番精力，所以他尽管他在别的方面成就很高很大，也不见得书法就能够写得好啊。
1: 品一缕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他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2: 读书俱乐部节目播出，如何欣赏书法之美，中国书法通识分享会，主讲人方建勋正是这本书的作者。我是刘莎，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3: 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

0: 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长一楼吉泰中医。
1: 北京时间16:30。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书法的欣赏与修习是中国人数千年来美誉的主要途径之一。汉字是书法成立的前提，它是文字符号，又不离万物之象。经由笔墨的书写，汉字从文字符号走向文字图像，成为书写者人的表达，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字如其人。人的表达是无限的，也因此书法的美感是广博而无尽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如何欣赏书法之美中国书法通识分享会。本节目主讲人也是《中国书法通识》一书的作者，为您讲述如何欣赏中国书法之美，并对成年人如何高效练字、临帖的重要性、儿童学习书法的必要性等等话题做出自己的阐释。本节目主讲人方建勋，北京大学书法教育与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美学博士、艺术史博士后，出版过《中国书法通识》《字美在何处》等等书法专著，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曾入选首届中国书法兰亭奖。
5: 书法欣赏的，我还讲到就是有一个误区啊，其中一个误区就是大家以眼的视觉舒适为唯一的审美标准，也就是好看、漂亮、养眼啊。我觉得在书法当中确实有一路是看上去好看漂亮很养眼的，比如说最典型的，比如说赵孟頫的，确实是这样。但是你不能以此作为唯一的审美标准，那只是审美风格之一啊，不能作为唯一的。因为书法的这种美感类型太丰富太多了，比如说这个就属于比较养眼的、漂亮的、唯美的、好看的，东汉的曹全碑。如果你把这个当作是书法的第一标准或者唯一标准，我觉得那你是弄错了方向了。你看金庸的隶书有没有味道？有味道啊，太有味道了，非常的有味道啊，很浓烈。所以书法的这个理解是要有一个变化的过程的，审美要有一个变化过程。再比如张谦碑跟曹全碑对比，两种类型，张谦碑很醇厚，就是唯美漂亮型的。对张谦碑的理解，你就想到哎，这是很执着，就像孩子一样，孩子执着天真，这也是一种美啊。所以中国的书法就好比中国的菜，其实也好比中国的酒，各个地方各有风味，它不是唯一的，每个菜系它的风味不一样的。比如说这个孩子在玩泥，你觉得他丑吗？我们相信各位同学，我们各位朋友，写书法的、不练书法的，包括我们好多小朋友觉得这个好有意思，并不会觉得他丑。为什么？这是他的本性啊，他是最真诚的。他玩泥巴玩得开心玩得脏呢，我们还会觉得他丑吗？不会啊。所以很多时候你看到的那个书法不符合你的那个漂亮的，那只是外在的表象，所以你要拨开那个外在的表象去看。哎，这个其实是每个孩子的一个天性呀，天性的其实是最最有意思的，也是非常具有趣味的。所以我们回到很多同学啊，好多朋友跟我说哎，我要怎么练习书法呢？我学了审美之后要还想要练一练，

0: 我们要理解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学习书法。我要讲到书法创造的一个规律，学习书法必须要临古，没有法不行。我刚才讲到了，要有法，通过法临古来体会到书法的一些基本的规律，我把它称为是理。我甚至是主张以理导学，通过掌握书法的根本道理来指导书法的学习。在学习书法的临古当中，不停地学习法，同时不停地在书写自己的真性情。也就是说，法跟理跟人结合在一起的。你光临古没有自己的心生性情，最后就变成书奴了。你光自己写不临古没有法，最后就变成纯粹你个体化的表达了，别人就不认可你了，你没有共性了。所以这是一个问题，两个方面。所以在书法的挥毫中，在书法的法的前提下，最大程度的获得自由自在的我，这个时候就表达真性情了。比如说表达真性情，我们觉得每个字都是好看的，就像刚才玩泥巴，你怎么玩，玩泥巴的过程当中是表象，我们并不觉得它丑，并不觉得它脏。你看这个山字，董其昌的山，张旭的山，同样是山，我可以这样写，可以那样写，但是他们都是有法度的，他不乱写的，他都是有法度的。再看周伟民的山，这个山是这样，比较常见一些。这个富山的山，你看就是写成草书是这样子的。我们把四个放在一起，你只要是掌握法度了之后，功力深了，掌握法度之后，你就开始越写越潇洒越自在，怎么写都有独特的趣味。也就是说写不坏，我们经常说的写不坏，写不坏的前提是你要懂得书法的法。你不懂得书法的法，你一写就坏。写不坏的前提就是这个。很多人说如何去学习书法呢？我会有古人说取法乎上，我也是说的取法乎上。你要去报一个书法班，老师会给你推荐一个字帖，你要去问老师，老师你为什么给我推荐这个字帖啊？取法乎上，最经典的范本欧体啊，或者是乙音碑啊，或者是兰亭序啊，或者是米芾啊，等等等等。为什么？因为这些碑帖范本已经被认可为学习书法的一个案例，一个非常好的范本呢，所以我们把它取法乎上。这个道理懂不懂啊？我们都懂的，大家都可能都能够懂。关键的问题在哪里呢？什么是上？我把它区分为两种上，一种是理性认识的上，小朋友们拿了字帖回家就念了。为什么？老师说的，我就要照着这个念，这个范本是一个非常好的范本，这是取法乎上的，这是一个上的，艺术水平很高的。这其实是属于什么呢？理性认识得到上。但还有一个上，你真切的切实感受到了他的那个上。很多人临过兰亭序都知道他是天下第一行书，这指的是前面一层理性认识的上。但他自己发自内心的时候，能不能够感受到兰亭序的那种为什么是天下第一行书的那个上的那个美感特质呢？不一定的。所以后面一点特别难，切实感受到的这个上很难很难。比如说张谦碑，我告诉你张谦碑特别好，是隶书的最有杰出的这个十个范本之一，现在你已经在理性上面已经获得了一个知识点了啊，但是你是不是能切实感受到呢？那不一定的。所以切实的感受得到是很重要的。比如说你每天临写范本，如果不能感受到，那么意味着什么呢？你并没有取法乎上。所以有的人临帖临了兰亭序临了30年了，他也知道他是天下第一，但是始终没写出来。为什么？没有切实感受到啊。那就意味着他没有取法乎上啊，天天在照着他也不知道啊。所以要我说的话叫感得到才能临得出来，这个就是审美感受很重要。你要感得到你才能临得出来，眼睛里头看得到，光看着没有感那是不行的。那叫什么呢？叫熟视无睹，视若未见。这两个词就是形容那些天天临一个帖始终没有感受没有感觉的，就是这样子形容。
1: 如何欣赏书法之美？中国书法通识分享会这一内容，欢迎各位过后继续收听。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安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0: 读书俱乐部正在播出如何欣赏书法之美中国书法通识分享会，欢迎继续收听。方建勋老师在北京大学开设的书法公选课一座难求，每节课都学生爆满。中国书法通识这本书就是方建勋系统讲解中国书法的通识作品。在书中，作者会以独创的六度书法理论，带您邂逅一位位书法大家，领略一幅幅名帖佳作，系统理解书法艺术。这本书也是一份书法习字入门指南，想学习书法要从什么字体练起，怎么选择纸和笔，应该从描红开始还是从临帖开始，临帖又该怎么开始呢，等等等等，在这本书当中都有详细的介绍，让更多人轻松地踏上书法学习之路。读书俱乐部正在播出如何欣赏书法之美中国书法通识分享会，欢迎继续收听。
1: 所以你下次听一个人说我练习书法练了20年了，他可能就不如人家一年练得好的，这是很有可能的，因为他没有感受到啊，他只是知道这是一个好字帖就照着写了啊。所以那么又回到这么一个问题了，怎么才能感得到呢，是吧？当然要培养审美感受，审美培养是要有，你要自己去一点一点的积累，通过看各种范本，比较各种范本很重要，不同范本的比较非常重要。如果你是学习书法的人，尽管你基础不是太好，你也可以不同的范本都去临一临，临一临的目的不见得我要把每个范本都掌握，我可以在不同范本的临习当中去感到各个范本的差别，这个差别往往就是这个范本的特质。第二点就是有人要导，有人去引导啊，比如说像我这样的方老师引导你啊，我觉得会有一点点的作用啊。审美也是需要有引导的啊，所以如何能感，一个是自我的审美培养，一个是导，见得多比较啊，要去尝试，大胆的去尝试，打开自己。也有人可能说，老师如何学习书法啊，怎么样从哪一种书体开始啊，楷书啊，隶书啊，篆书啊，行书啊，草书，哪一种开始比较好啊，你觉得哪一种好？有的人说我从行书开始写，我最喜欢，可不可以呢？其实也可以，但是你要真的要找到一个特别好的老师，一个是老师的行书要写得好，第二还要真正的他会教，那么你学习书法呢可以从行书开始起也没有问题，但是我不建议小朋友从行书开始起啊，大人成人也是可以的。那么也有人说，老师我可不可以从草书开始起呢，跟行书差不多的道理。我觉得我比较倾向的是从楷隶篆这三种开始起，最倾向的是从篆书开始起，从篆书啊往下学。篆书其实是字形比较难，但是技法来说笔法来说是最简单的，再复杂一点的呢就是隶书，再复杂一点呢笔法就是楷书。这个有点像钢琴的考级，我们一般从钢琴考级都是从最简单的练习曲开始起的，那么楷隶篆里头最简单的练习曲就相当于是篆书，其实就相当于从技法来说啊，从技法的来说，有的同学一上来就学习楷书的话呢，难度其实是挺大的，有点类似于从钢琴一上来就学习四级开始起，都还没有弄过初级，也没有弄过二级，上来就是四级，其实是难度不小。所以很多小朋友为什么学楷书一上来觉得吃力，原因也其实也在这里。所以你从楷书、隶书、篆书，我觉得可不可以呢？也可以，相对来说容易一点的是篆书稍微要容易一些啊，你只要有好的老师篆隶楷，其实指导起来也行。我一般我自己个人的教学都是从篆书，篆书学完了之后学习隶书，隶书学完了以后学楷书，楷书学完了以后学行书，行书学完了学草书，这样的进阶其实是学的什么呢，从简单到复杂，从易到难的这么一个学习的过程的，来指导书法的教学的。我们可以看一些案例，拉线条开始起，这是第一步的吧。如果是家长要有兴趣的话，可以跟孩子一起拉线条，从左边开始起，然后带到篆书，那篆书一开始就这个样子。我在北大教这些北大的校友的书法呢。

0: 一般是学习两年，我要求他们每天练习1到2个小时啊，大概两年下来，就从这样拉线条开始起，然后到篆书、到隶书、楷书、行书、草书五种书体全部学完，可以学到什么程度呢？你看，这他们的篆书啊，差不多篆书学完这个样子，这是我的学生写的篆书的，然后隶书这是学生的，就是两年下来，你大概达到什么程度？这五种书体啊，全部学完。当然所有的人都不是专业的，全是业余的，每天忙着上班辛苦，回家去业余时间练习一下，很多的干脆就把自己的孩子也带出来了，自己跟他一起练了。这是楷书，这是行书，练的林米福的行书，这是行书的创作啊，这是行书的创作，这是草书，就是两年下来要学成差不多这个样子吧，从简单的开始起吧，又从这样拉线条开始起，这样一个一个往下往下往下。那可能孩子的话可能时间少一点，这个过程可能要拉得更漫长一些啊，不会这么像成人的理解能力毕竟比孩子要好一些啊，但是你只要坚持到每天1到2个小时，我觉得就可以的。送给大家几段话啊，一个是潘伯英说的，练习书法写字的进步绝不是一帆风顺的，每当一段时期十分用功之后会遇到瓶颈，也就是困境，自己越写越生气，越写越愁，我不知道有没有碰到过你啊，这是过难关啊，你要挺住，必须坚持奋发，闯过几道关方能成熟。凡困境皆是进境，这句话其实挺鼓励人的啊，非常鼓励人。下次你也可以鼓励自己的孩子，鼓励自己的朋友家人，以前不是不丑，因为未进步所以不自知其丑，进步了原来的丑才被发现了。其实我带那些学生，我每次都还说他鼓励他啊，写下去写得非常好啊，都很鼓励啊。因为等到他有一天他突然发现，哇，原来我写成那样方法师也说我好，是吧，这是多么的不容易，是不是？所以我想我们同学，我们的练习书法你一定要经历过这个过程，你怎么可能不经历过一个丑的过程呢？经历过丑的过程再到一个更高阶的越来越好的过程，越进步就越发现啊，这时你已经登上高峰了。还有一段话林语堂说的，林语堂说的这段话是真正的理解中国书法的人说的肺腑之言。通过书法，中国的学者训练了自己对各种美质的欣赏力，如线条上的刚劲流畅蕴蓄，精微迅捷优雅雄壮粗犷谨严或洒脱，形式上的和谐匀称对比平衡长短紧密，有时甚至是懒懒散散或者参差不齐的美。哎呀，他在书法中也能感受到这么强烈的微妙的细腻的美感。林语堂对于中国书法他自己也写得不错啊，这个大家可以去网上去找一找。最后一句是丰子恺的，中国人都应该学习书法，须知中国的民族精神寄托在这支毛笔里头，几千年伴随着一生的修习的艺术就是什么，读书人就是书法呀，所以把自己的所思所念所感都寄托在书法里头书写出来了。所以丰子恺我觉得这句话说得特别好。
1: 品一缕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他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2: 打开《中国书法通识》这本书，前言部分有这样的几句话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为什么你一定要懂点书法？具体而言，我给你四个理由。从小处说，懂一点书法是中国人朴素的文化情结。从大处说，懂一点书法就掌握了贯穿整个中华文明的艺术形成。从实用角度说，懂一点书法你还拥有了一种高阶的社交货币。从实践角度说，懂一点书法理论是一次必要的认知升级。好，我们这一次的如何欣赏书法之美中国书法通识分享会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也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懂一点书法。我是刘莎，这一次读书俱乐部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补护补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
2: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4: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3: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5: 延边新闻。
6: 我州积极培育乡村生态康养、高端旅居康养多元业态，全力打造业态丰富、特色鲜明、宜居宜养宜游的东北亚康养旅居新高地。
7: 一延边党史驻边疆新制今天播出，延边结合民族实际开展土地改革。
6: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高清频道和朝鲜语综合高清频道正式在延边州吉氏传媒有线电视网络上线传输。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到3级。延吉19到25摄氏度，图门18到24度，敦化19到29度，安图19到26度，合隆19到27度，龙井19到27度，汪清19到24度，珲春18到23度。
7: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凉爽宜居的气候条件，浓郁的民俗风情，以及长白山优质道地中药材资源，延边州坚持生态惠民，持续推动生态资源与康养旅居、民俗体验、中医药食养业态深度融合，积极培育乡村生态康养、高端旅居康养多元业态，全力打造业态丰富、特色鲜明、宜居、宜养、宜游的东北亚康养旅居新高地。记者散志华。
8: 我现在就在位于安土县新河乡的吉坊子山水文化公园内，这里群山环抱，空气清新，干净整洁的农房错落有致，一派悠然闲适的田园风光。那吉坊子山水文化公园呢，依托原生态的自然环境，以健康为核心，融合了中医康养、乡土民俗风情、长白山道地药材等多元元素，打造了集住宿康养、药膳餐饮、四季休闲体验于一体的沉浸式康养目的地，成为乡村康养与生态旅游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
6: 走进园区，错落有致的民宿隐匿于青山绿野之间，前来康养休闲的客人悠闲漫步，静谧的乡村环境为康养旅居者提供远离喧嚣的栖息之所。五栋小院、15间客房可同时容纳30名游客休憩，吉珍膳房、药膳餐厅可容纳100人同时就餐，长白山药膳、野生蘑菇宴与原生态农家菜搭配自酿养生药酒，把药食同源的养生理念融入到一日三餐之中。长春游客杨浩。吉坊子山水文化公司成为了自然风光丰富的亲子体验、休闲健康的康养氛围，让吉坊子山水文化公司成为众多家庭夏日休闲亲近自然的首选地。天津游客吕艳霞。
9: 趁着暑假带孩子过来放松一下，这里的空气特别好，环境也特别安静，适合带孩子出游，孩子特别喜欢这里，喜欢看小羊，喜欢看这边的大自然。
6: 吉坊子山水文化公司项目负责人董旭。
9: 趁着暑假带孩子过来放松一下，这里的空气特别好，环境也特别安静，适合带孩子出游，孩子特别喜欢这里，喜欢看小羊，喜欢看这边的大自然。
6: 如果说吉坊子山水文化公园主打乡村生态康养，那么圣水龙山康养新城则是延边州打造高端旅居康养的标志性项目。项目依山傍水，林田环绕，夏季气候凉爽舒适，原生态的自然禀赋为旅居康养筑牢生态根基，同时深挖潮医药养生精髓，将中医、潮医、康养有机结合，推出体质调养、药膳养生、特色理疗等定制化服务，让康养旅居更具民族特色。外地旅居者张瑞华。
10: 我现在在这儿已经有3年了，感觉呢这边的生态环境特别的好，特别的适合避暑养生。同时我们每个月呢进行一次体检，针对我们的身体问题呢，然后做出一些中医的调养理疗，它还有那个艾灸，还代替我们煮中药。然后在吃的方面呢，它以那长白山的特色食材放到我们的那个每顿饭里面，更好的是改善了我们的身体情况。在这块住的呢感觉非常好，特别的舒心。
6: 延边金江文旅康养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朴曙英。
11: 我们康养新城呢，涵盖医疗、康养、旅游三大板块，坚持中医、潮医、西医呢三管齐下，构建社区、医疗、文化、生态、旅居五位一体的全民旅居康养模式。医疗康养上，我们依托延边大学医学院资源，深挖潮医四项医学和中医药养生理念，运用了潮医的温灸、中医理疗等传统的技法，选用潮白山道地的药材，推出朝鲜族特色的养生膳食，做到药食同源、医养同步。
6: 如今我州全域康养布局稳步推进，一批康养项目加快建设陆续落地。在龙井市皮岩山龙门养心客栈项目即将完工，作为我州首个沉浸式国潮主题客栈项目布局，龙门养心客栈、龙门市集温泉养生区、朝鲜族民俗园建成后，可同时满足约1500人休闲需求。项目预计11月末启动试运行。而在汪清县，医养结合的代表性项目汪清泽人康养中心已于2025年11月正式启动运营。依托长白山生态资源，汪清县正全力打造吉祥绿都、醉养汪清旅居康养品牌。而延吉市也凭借优越的综合条件脱颖而出。在近期，上海交通大学发布2026中国候鸟市养老夏季栖息地适宜度指数中成功跻身全国榜单。该指数已连续7年发布，围绕17项核心指标评估全国76座城市。延吉依托低生活成本、友好养老环境、适配各年龄段不同养老需求群体，是性价比突出的夏季康养旅居选择。从乡村田园式生态康养到一站式高端旅居康养，再到国潮休闲、森林医养多元新业态，一个个特色项目落地生根，加速建设，生态、民俗、中医药深度融合的康养产业格局逐步成型，并吸引了全国各地候鸟式康养群体来到延边避暑度假，让各族群众共享绿水青山带来的生态红利、康养福祉，绘就了一幅边疆各族共建共享的幸福颐养画卷。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1: 以延边榜首，祝边疆新志。
7: 一延边党史，驻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延边结合民族实际开展土地改革。1947年10月，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明确提出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延边各地迅速掀起平分土地运动，各县召开平固农代表会议，开展查土地、查阶级、查历史、定成分的大复查，在此基础上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在土改运动中，延边党组织坚决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坚持民族平等原则，各民族一律享有土地所有权。分配土地时尊重民族生产习惯，水田侧重分给朝鲜族农民，旱田侧重分给汉族农民，并颁发统一地诏，确认土地所有权。同时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大批朝鲜族干部担任县区村领导职务。党的民族政策的贯彻落实，增进了民族团结，充分调动了各族群众革命积极性，广大翻身农民踊跃参军之前，为解放战争提供了坚实的人力物力保障。
6: 为了让我州广大电视观众享受到更加优质的高清视频服务，延边广播电视台自2022年起历时4年，累计投入170万元，对广播电视高清编码传输系统进行全面升级，在今年1月全部完成。经过半年多的试运行和技术调试，目前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高清频道和朝鲜语综合高清频道已正式在延边州即时传媒有线电视网络上线传输。与原来的标清频道相比，高清频道画面清晰度约为标清的5倍，色彩更加真实自然，画面细节更加丰富，无论是新闻、综艺节目还是体育赛事，都能为观众带来更加清晰、更加细腻、更有沉浸感的观看体验。延边广播电视台技术制作中心主任崔碧：
12: 目前家中使用即时传媒高清机顶盒或光纤机顶盒的延边州用户，可以同时收看汉语综合高清频道、朝鲜语综合高清频道以及原有2个标清频道，不会影响原有收视习惯。
6: 如果高清频道暂时没有显示，用户只需重启机顶盒或者进入一次频道手动搜索，一般就可以正常收看。如完成这些操作后仍无法收看高清频道，可拨打即时传媒24小时客服热线96633，由工作人员提供技术支持和上门服务。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7: 7月26号18点，延边龙鼎科协安队将在主场迎战梅州客家队，届时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将对本场比赛进行全程直播，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
6: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延吉市政府投入500万元开展新车消费补贴活动，活动时间为7月24号8点30分至8月12号24点，补贴金额用完活动即止，个人消费者可通过支付宝 APP 平台马上优惠小程序申请新车消费补贴。
7: 日前2026国际未来健康产业生态品牌博览会在成都举行，我州6家企业携长白山特色农产品参展，依托展会平台积极拓展西南市场，持续打响颜字号特色产业品牌。
6: 图门市边城欢歌百姓金嗓秀全民歌唱活动火热报名中，图门市全体常住居民、企事业单位职工均可报名，单人或双人组合、通俗、民族、美声、原生态等所有曲风均可，报名时间截止至7月31号。
7: 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将于8月4号正式投入运营，园区已进入开业前的最后准备阶段，商户们正加紧装修铺货，长津宫实景演艺团队进行紧张排练，41套半山岳私汤民宿也已全新亮相。
6: 国网延边供电公司近日在延边地区开展了使用中电子式交流电能表状态更新更换工作，根据相关规定，对14个电能表坯进行了抽样检定，根据检定结果，共对53301只电能表检定时间延长4年。
7: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一帆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1: 盛会擘画蓝图，
0: 奋进引领新城，
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0: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0: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1: 书写延边答卷。好歌香三秋，
0: 好曲醉九州，
1: 优美的歌声，
0: 金色的旋律，
1: 每周金曲。
13: 听众朋友，请听由玉卓儿作词、张超作曲、周深演唱的歌曲《消夏图》，歌曲融入传统。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

0: 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太行山下，呼沱河畔，小小的西柏坡承载着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抉择。运筹三大战役，擘画建国蓝图，两个务必的谆谆告诫，穿越时空，历久弥新。今天，让我们一同品读红色长篇小说《西柏坡》，回望革命先辈的峥嵘岁月，汲取奋勇前行的精神力量。听众朋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延边新闻综合广播特别推出优秀主题作品展播，请听红色历史题材小说《西柏坡》，作者梁晓明、严志平、张磊，播讲雨丽。
1: 陈开尧给毛泽东送去晚饭的时候，毛泽东正在与朱德、任弼时开会，看到陈开尧放在旁边的那个包袱，毛泽东边吃边诧异地问道：小陈呐，那个包袱是谁送过来的？陈开尧说：是董老捎过来的，他说是东北老乡送给您的。毛泽东说：打开看看是啥子东西。陈开尧打开包袱，只见里面是一袭貂皮大氅、一双靴子以及一顶皮帽，另外还有一封信件。陈开尧将信递给毛泽东，毛泽东说：你念念吧。陈开尧看了一眼信封，说：是哈尔滨靠山屯翻身会寄来的。说着撕开信封，拿出信来念道：毛主席啊，没有您我们真得饿死了，这回我们都翻身了，分了地，分了马，分了衣服粮食，都有吃有穿，也都抱团了，一定打倒大地主，打倒反动派。眼看到了冬天，你那里很冷吧？给你捎去了一件皮大氅、一双靴子、一双毛袜、一顶帽子，这是我们的翻身果实，也是我们的一点点心意，请您收下吧。我们都想看看你，离得又这样远，也见不着你，请你把最近的照片给捎一张来吧。听着这朴素而感人的话语，毛泽东神情凝重，感慨地说：这封信写得很简单，很质朴，它不是写给我毛泽东一个人的，而是写给我们中国共产党的，这是人民对我们的鼓励，对我们的信任。人民就是我们夺取政权、建立新中国的基础。朱德说：我看要把这封信在明天的机关干部大会上念一念。任弼时说：要念，要让大家知道我们的群众对我们是多么大的支持。吃完饭，毛泽东和朱德准备去河边散步，刚走到前院，就见周恩来快步走了进来。周恩来将一封电报递给毛泽东：主席、朱老总，你们看看，我认为粟裕他们的作战计划是可行的，打下济南就拔掉了蒋介石在山东的钉子，只是这是一场攻坚战，是一块不好啃的硬骨头啊。毛泽东看了一下电报，前线指挥员很重要，要选一个敢啃硬骨头的人。周恩来说：主席心中是不是已经有合适的人选了？毛泽东说：有一个，许世友，怎么样啊？听了此话，周恩来有些犹豫，朱德拿过电报看了看，没有发表意见。周恩来说：许世友一直在蓬莱休养，没有参与前期的战役策划。他……毛泽东说：粟裕和谭震林他们会以大局为重，这个不用担心。

我看好许世友。周恩来说，我不是担心粟裕他们，而是担心许世友愿不愿意出山。朱德说，这个好办，许世友的脾气你们都晓得，要想让他出山，用不着请，用激将法最管用。我们就问他，王耀武很狂妄，没把你这个泥腿子许世友放在眼里，你敢不敢跟他较量一下呀？他肯定跳起来说，他王耀武算个屁。朱德的话把毛泽东和周恩来逗得哈哈大笑。毛泽东说，许世友在胶东的部队里威望很高，由他担任指挥更能激发战士们的信心。周恩来说，那就让许世友担任工程总指挥，谁和他搭档呢？朱德说，这个由粟裕他们决定就是了。毛泽东笑着说，不，我给许世友找了一个好搭档。朱德说，哪个呀？毛泽东说，王建安。此言一出，周恩来和朱德都愣了。朱德摆手说，王建安，不行不行，抗大出走事件主席还记得吧，他们两个矛盾很深，听说许世友发了话，这一辈子不理王建安，你说他们两个怎么能够搞到一起吗？周恩来说，是呀，许世友脾气大，只怕这个弯子不好转呐。毛泽东说，王建安和许世友是我们的两员猛将，总是闹矛盾，会影响到我们的革命事业，我就是想通过打济南这场战役让他们两个尽释前嫌。朱德和周恩来听完，既钦佩又步步担心。朱的意思是，毛泽东说，把王建安叫来，我要亲自跟他谈一谈。王建安赶到毛泽东住处的时候，朱中立大夫正在给毛泽东输液，由于连日操劳，他患上了严重的感冒。刚把针管插进手背，就听到外边王建安的喊声传来，报告，王建安奉命报到。毛泽东大喜，急忙说，朱大夫快给我拔了拔了。朱大夫说，主席这刚输上怎么能，王大将军来了，我要跟他好好说说。说着，毛泽东自己把针头拔下来，冲着门外喊，建安进来吧。王建安一进来，眼见朱大夫正收拾着输液器械，惊讶地说，主席您。毛泽东笑着说，不要紧不要紧，坐下说。王建安从身后摸出两条美制万宝路香烟递给毛泽东，笑着说，主席，我给您带了两条美国烟，您尝尝。毛泽东爽朗地笑着说，好好，美国人送的礼我是要收下的，路上还好走吧？王建安说，都是咱们的解放区，好走。毛泽东说，我看你比在延安的时候胖了一些。王建安笑着说，可能是美国罐头养的吧。毛泽东说，知道我为什么把你喊来吗？王建安说，是不是要打硬仗？毛泽东说，不愧是虎将啊，专找硬仗打。说着，毛泽东站起来走到地图前，王建安也跟着走过去。毛泽东说，这次请你来是要交给你一个重要的城市攻坚任务，此役关系重大，必须取胜。王建安说，主席指的是？毛泽东的手指向地图上的济南，那里用红色铅笔圈着，说，济南。王建安一愣，不解地说，济南让我。毛泽东说，对的，就是你，我要你捣毁蒋介石在山东的巢穴。王建安当即立正敬礼，坚定地说，我没有意见，服从军委的决定。毛泽东说，经军

委研究，你回山东去，到山东兵团做好解放济南的准备。许世友任山东兵团司令员，你任副司令员，怎么样啊？毛泽东一边说，一边留意观察着王建安的反应。王建安又是一愣，说：“世友。”毛泽东笑着说：“怎么，你不同意吗？”王建安急忙摆手说：“不，我是担心。”毛泽东说：“担心你们两个水火不容。”王建安说：“室友一直因为延安那件事情记恨我，他会不会？”毛泽东说：“你是怎么想的呀？”王建安说：“我当然想和室友说清楚，尽释前嫌。毕竟我们两个在红四方面军的时候情同手足，生死与共，有那么深的交情。”毛泽东说：“对嘛，许世友在胶东部队很有威望，你在鲁中鲁南也很有名气，你们是山东二虎，有人说两虎难并立，我却说是孤掌难鸣。你们两个手要击得响，同心协力，那我们的战士就会跟着你们赴汤蹈火。”王建安信心满怀地说：“请主席放心，我一定协助许司令员打好这一仗。”毛泽东说：“军中无戏言。”王建安说：“军中无戏言，我愿意立下军令状。”毛泽东说：“军令状要有，不过中央的精神是整个战役争取一个月左右打完，但是必须要有打两到三个月的准备。”王建安拍着胸脯说：“主席您放心，肯定用不了那么长时间。”毛泽东说：“军中无戏言呐，要知道你们两个都是我毛泽东点的将，这一次我们三个人合演一出失街亭。”王建安没明白：“主席您是说？”毛泽东说：“如果打不下济南，先斩他许世友，再打你四十军棍，我呢向中央请罪，官降三级，好不好啊？”王建安说：“打不下济南，我愿意挨这四十军棍，不过请主席放心，这四十军棍打不到我的屁股上。”毛泽东笑着说：“希望我也不要官降三级哦。走，我们去跟恩来说说。”二人边走边说，出了房间。尽管入了秋，可秋老虎的余威还是热得让人受不了。这天午后，毛泽东照例要到河边林子里去办公。刚一出院子门口，就见李娜哭着跑了过来。毛泽东蹲下问：“哎呦，大娃娃，怎么回事呀？”李娜委屈地说：“人远远不让我骑他的自行车。”哦，毛泽东抬起头，只见任弼时的小儿子任远远推着一辆小自行车在不远处站着，撅着嘴想过来解释，却又不敢。毛泽东招招手：“任远远，你来，过来呀。”任远远推着自行车过来说：“毛伯伯，李娜她这自行车是我从延安带来的，她根本不会骑，我怕摔坏了。”毛泽东笑着说：“哪个不晓得这自行车是你的宝贝呀？大娃娃，你还小，等你长大了，远远哥哥就让你骑了。”李娜撒娇地说：“我想骑嘛，我想骑嘛。”毛泽东说：“哎呀，这个矛盾很难解决呀，你们看这样行不行？任远远，你就让小妹妹推一下，你在后面扶着，这样就不会摔坏了，好不好啊？”任远远点点头：“好吧。”李娜破涕为笑，从任远远手里接过车把，两人高兴地推着自行车向西院跑去。毛泽东说：“好了，矛盾解决了，小陈。”

0: 我们走。身后的陈开瑶佩服地说，主席，您对孩子真有耐心。毛泽东说，孩子是国家的未来嘛，大人可以受些委屈，孩子们是不能受委屈的。正说着，周恩来从机关大院内快步追了过来，高兴地说，主席，主席。毛泽东回头说，恩来呀，是不是济南战役打响了呀？周恩来说，看来主席又是做了好梦呢。毛泽东笑着说，是呀，昨天我做了个梦，梦见我在济南城头作诗赋词呢。周恩来笑着说，不过主席肯定没有梦到这王建安一回山东就直接去找许世友了。毛泽东说，哦，他们不会又要吵架吧？周恩来说，没有，他们两个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见面就干了几瓶高粱酒。毛泽东笑着说，好嘛，这两人的酒量都很大嘛。恩来，有关济南战役的进展要随时告诉我，就是睡着了也要把我叫醒。周恩来说，好，我知道济南这一仗在主席心里的分量。对了，你的感冒怎么样了？毛泽东笑着说，刚才还有些咳嗽，现在完全好了。两人正说笑着，董必武走了过来，远远地和两人打着招呼。毛泽东说，哦，董老，你这是要去哪儿呀？董必武笑着说，找你嘛，家里找不到，这不正要去河边呢。毛泽东说，你看我这毛病实在不好，让你们都劳累了。董必武说，这样也好，我们也锻炼身体嘛。对了，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金融工作货币发行先统一的要求，我想汇报一下中央银行的筹备情况。周恩来说，我记得去年也是这个时候。董必武说，对，比现在稍晚一些，去年的十月份。周恩来说，对，是十月份，我们还在陕北的神泉堡，你们来电提出成立统一的中央银行，当时我们认为条件还不成熟，早了一点。毛泽东说，是心急了一些，但是中央要求你们的筹备工作可以先搞起来。董必武说，我正是要说这件事，按中央的意见，我们从各个解放区和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抽调了一批专家，成立了中央银行筹备处，就设在离这里不远的嘉峪村。去年11月份，石家庄解放后，筹备处搬到了石家庄。经过将近一年的筹备，我们认为成立统一的中央银行的条件已经成熟。周恩来说，是呀，战争的进展很快，对经济工作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我看还是要尽快统一起来。毛泽东说，我在这次会议上提出金融工作货币发行先统一，就是为了更好的支援战争。成立中央银行发行统一货币已经是当务之急了，你们准备在什么时候挂牌营业啊？董必武说，新年的元旦怎么样？毛泽东说，嗯，新年伊始，万象更新，把旧政府的旧银行旧货币打扫干净，迎接我们的新银行新货币，很好吗？周恩来说，元旦是可以的，不能再拖了，我们夺取的大城市越来越多，人口越来越多，急需统一的货币，只是时间太紧，只有3个多月的时间，来得及吗？董必武说，这个你们放心， 各项准备工作都做好了。我问过南汉臣，他说明天挂牌都可以。毛泽东兴奋地说，那好，统一的中央银行就定在1949年元月开张。担任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的南汉臣将几张钞票版样的设计图案拿出来放到桌上，董必武戴上老花镜，一一认真地审视起来。这几张钞票的样章正面都有毛泽东的头像，但图案上应该写字的地方却都还空着。董必武有些诧异地问，我看图案没有问题，这些字怎么还没有写上去啊？南汉臣微笑着说，今天我来就是请董老写字的。董必武摆手说，我的字不太好，还是请林老他们来写吧。南汉臣说，您太谦虚了，谁不知道您写的一手好字啊，您的字在党内是有口皆碑的，您就写吧。董必武点点头说，那好，我写。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我要好好写，写好以后我给你们送到石家庄去。南汉臣说，不不，两天以后我派人来取。董必武说，用不着，会议结束了，我也正好要去石家庄向大家传达会议精神。南汉臣说，那好吧，董老，我先走了。董必武起身送南汉臣出门，说，等把全套钞票都设计好了再交给中央审阅。两人走到门口，正好遇见毛泽东和陈开尧从门前路过。毛泽东一见南汉臣，惊喜地说，哟，南汉臣，你什么时候来的呀？南汉臣说，下午来的，我把新钞票的设计版样图案送来，请董主席题写行名。毛泽东说，对对，董老是前清的秀才嘛，他的字好。董老说，新年的元旦就可以使用我们的新货币了，怎么样，来得及吧？南汉臣说，来得及，纸张已经从山东买回来了，准备送到佳木斯去印刷，那里有个印钞厂，被咱们完整的接收了下来。毛泽东笑着说，好好，我就等着看我们自己的钞票了。
1: 听众朋友，红色历史题材小说《西柏坡》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本期节目策划王鹤红，编辑于新燕、张艺楠，制作魏友海。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2: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4: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6: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8: 一条路连接商贸交流，一条路传播民族文化，沿途美好的风景是自然的画卷，丰富多样的文明是艺术的摇篮，跨越山河大海，一路生花，一路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一路生花》。
9: 自古以来，丝绸之路就是连接东西方的重要通道，更是文化交流和传播的纽带。借由丝绸之路，中国各民族的文化和艺术得到了展现的机会。云南在

丝绸之路上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绚丽的文化和富饶的资源也让七彩云南成为了文化交流的关键地区。

南。美丽多样的自然景观和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情赋予了这块土地独特的魅力。翻越重重叠叠的高山和蜿蜒流淌的河流，踏上云南这块沃土，有看不完的美景和听不完的歌。

曲《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是由词作家范宇和曲作家麦丁在1953年创作的。2008年第29届北京奥运会闭幕式上，《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作为压轴节目出现，用歌声来表达对远道而来的客人们的欢迎。这首有着浓烈云南民歌色彩的歌曲，是中国人热情好客的艺术化表达。

在云南众多的旅游景点中，大理和丽江都是很多人的首选。独特的风土人情，缠绵婉转的情歌，伴着醉人的湖光山色，一首《蝴蝶泉边》唱的是大理三月好风光，也表达出了白族人民对爱情的美好愿望。

云南是一个盛产民歌的地方，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创作出了很多极具特色的山歌小调，小河塘水便是其中一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云南弥渡民歌。滇西谷地弥渡是古丝绸南路要冲，也是经商征战的必经之地，因此成就了它多元文化共存的特点。在这片民间传

0: 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
1: 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的劳动才能实现。
2: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能实现我们的梦想。
3: 不管你是什么职业，只要对得起国家、社会、民族、家人，你就是在给中国梦的实现助力。
4: 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只有每个人都为美好梦想来奋斗，才能汇聚起实现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
7: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6: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5: 北京时间18:30。

0: 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3: 今年上半年，我国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
3: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
2: 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3: 特朗普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打击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对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3: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4: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1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可能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3: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必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5: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6: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3: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7: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3: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8: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3: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 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0: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3: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9: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

0: 终于破解了EU市场上300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的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EU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EU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1: 在学习推广EU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2: EU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1: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EU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EU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一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EU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EU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3: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4: 好，
1: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5: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世纪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提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6: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提质增效，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7: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铝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的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 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 1.1 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

0: 成，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两位数增长。水路物流枢纽高效运转，为经济循环畅通提供坚实运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获悉，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同时，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域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
1: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明确，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例如，在设立环节，居民个人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装入财产的市场价值扣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税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再比如，在存续环节，对于居民个人装入财产的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根据收益性质分别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和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年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公告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环节、分类型细化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政策，提高税收确定性和透明度。
3: 其对呢，离岸信托的全生命周期啊，征税呢能够全覆盖，避免了税收的流失。那么又做到了减税制，主要呢是明确了两种所得一档税率来进行了征税，大大降低了纳税的这个遵从成本，也避免了由于税制的不确定性呢，造成了征纳双方的税收风险。
2: 离岸信托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对于此前已设立的离岸信托，个税缴纳应如何处理？李旭红介绍，根据公告，设立超过3年的离岸信托，不再追征设立环节的税款，存续环节的收益，不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但给予3个月的申报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免于加收滞纳金。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并处以罚款35.21亿元，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同时，责令企业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经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两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二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其直接调价。如果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就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6: 首先呢是反垄断进入到常态化的阶段，监管不存在行业例外或者规模豁免。第二呢，技术不是挡箭牌，无论垄断手段有多么的隐蔽复杂，只要违法都将被依法查处。同时呢，这起案件也明确指向内卷式的竞争，通过高额的处罚旨在打破低水平的竞争循环，推动行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的竞争、价值的博弈。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 国家组织药品联合

0: 采购办公室日前组织集采专题解读会，介绍本次集采纳入65个品种，覆盖慢病、抗感染、消化、肿瘤等多个治疗领域，共4.5万家医疗机构、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实际执行之日起，持续至2029年12月31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在稳临床方面，此次集采延续第11批集采的按厂牌爆量原则，明确所有采购需求都能够落实到具体厂牌，同时进一步优化了临床用药保障机制，在既有复活机制基础上，为报价有效但未能入围的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
2: 我们对于参比制剂有一个更为灵活的复活中选的身份和机会，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多轮中选，鼓励科研企业积极参与到我们的集采中选的身份当中来，一些科研企业在积极的测算这个价格。
1: 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考虑到单家机构用量小，订单分散，难以形成稳定的供应关系的问题，第12批集采支持以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爆量，将以往基层医疗机构相对零散的需求汇集，形成相对稳定的采购规模，有望为患者上下转诊和连续用药提供便利。国家医保局此前透露，此次集采拟采购的65个品种涉及530多家医药企业，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获得需求量，有5个品种的企业数量超过30家，企业数量最多的达54家，这也意味着部分品种的竞争可能非常激烈。在反内卷方面，第12批集采进一步优化竞价规则，引导推动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陆云解释，
2: 捕捉到异常低价格，既不会被其他的企业参考，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的中选企业，我觉得对我们正常报价企业的一个鼓励，也是对异常报价的一个约束和警告。
3: 当地时间今天中午，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坛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5: 省级层面啊，我们专门立法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条例，从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我们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在我们省级层面把这36个要素点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4: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6: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的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0: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正在逼近，预计将于25号夜间至26号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各地严阵以待，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工作，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下午的13:20，香港天文台改发了三号强风信号，俗称是三号风球。它代表呢，香港的近海的海面呀，现在正在或者是。

0: 预料普遍吹强风，持续的风力可达每小时41到62公里，阵风呢可能会超过每小时110公里，而且风势可能持续。受台风的影响，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发布消息说，幼儿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以及智障儿童学校今天中午之后停课。在交通方面，部分海上的轮渡和公共交通暂停运行，香港国际机场部分航班取消或者是延误。香港天文台表示说，在过去的几个小时，台风红霞呀略微增强，那么使得香港的影响啊也在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上会有浪，市民呢应该尽快完成啊防风的措施，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水上的活动。
1: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省防风应急响应已提升至2级，预计25号到26号，广东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北江、东江、韩江及粤东沿海各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较大。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2: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1: 今天广东汕尾、惠州等地实行五停，即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汕头、潮州、揭阳等地全市停课。截至今天12时，广东珠海以东海域已有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广东全省沿海5109艘船舶已疏导至粤西、海南及闽北海域避风。港珠澳大桥海事局于今天12时对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内河船舶进入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
3: 随着台风红霞逐步逼近，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零时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福建漳州东深线沿海各景区已全面暂停景区运营及海上游览航线，工作人员耐心劝导，有序疏散滞留游客，严防游客冒险出海。东深县人武部今天集结民兵应急力量，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捞网式巡查。东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4: 我们迅速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竣工验收2周年的日子，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过4亿，其中手机预警服务用户突破2.28亿。
6: 随着最后一次爆破完成，西宁至成都铁路四川段全线最长隧道包座隧道今天全隧贯通，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5: 延长石油集团今天通报，位于鄂尔多斯盆地的延东煤层气田探明地质储量达537亿立方米，相关储量已通过自然资源部评审备案。
6: 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介绍，当前北京蚊虫密度已达全年最高峰值期。今年入伏以后，北京气温在23至34摄氏度，刚好踩住了蚊虫繁殖的黄金温度，再加上持续充沛的降水，全市蚊虫密度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尤其要注意花蚊子，也就是白蚊、伊蚊的占比还在逐年攀升。
7: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25号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讲话中表示，美国已对伊朗造成重大军事打击。特朗普称，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正与美国谈判，并寻求达成协议。
9: 他们现在正在和我们交谈，他们很乐意达成协议。我认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现在还不是时候。我愿意倾听。

0: 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不会屈服于美国的施压，不会接受威胁、压力或强制手段，并将继续维护伊朗人民利益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利益。也门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24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官方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5号表示，这些目标与对红海航运的威胁有关。也门政府2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对红海商船发动袭击。声明表示，支持也门合法政府联盟此前实施的军事打击。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恢复袭击红海商船并威胁红海通航表示震惊，呼吁局势立即降级。
1: 胡塞武装宣称对这些商船袭击负责，此举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扩大冲突升级循环，并有可能将也门更深地拖入地区冲突之中。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首席检察官表示，经检测，被枪杀的墨西哥籍男子车内发现的物质并非违禁品，这就等于否定了之前联邦官员怀疑死者车内藏有冰毒的说法。本月7号，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在停车检查中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枪杀。
3: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三成，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2: 由于强风助燃干旱加剧，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持续肆虐。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北京时间19点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金河藏药馆温馨提醒您，老幸福了即将播出。还在被头痛、失眠、风湿骨痛反复困扰？延吉金河藏药馆传承千年藏医智慧，为中老年朋友贴心调护，助力重归安康。精选青藏高原3500米以上道地药材，纯净天然，药力温和，依托传统炮制工艺与科学配伍，专注慢病日常调养。阿如拉网院阮老师常年指导，线上线下一对一辩证，饮食起居、内服藏药、外用理疗四维综合调理，从体质入手，舒缓不适，改善状态，贴心呵护。心脑血管、神经、呼吸、风湿骨痛、胃肠、肝胆、妇科等常见慢病，以及各类结节、息肉、囊肿等身体养护，延吉金科藏药馆用藏医综合调理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地址：延吉市西市场北侧宝芝林大药房2楼，电话2990777。

查不适，咳嗽肺病，身上长结节、囊肿、息肉，肝肾不好，腰腿风湿疼，各类老年慢性病都能看。用传统藏药调理，从根上改善身体，老顾客口碑都很好。本次看病福利划算，线下当面拔诊比手机线上问诊看得准。这次问诊拿药都有优惠，性价比很高。坐诊时间7月24日、25日，提醒大家。

0: 0433-2990-777。
1: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2: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
1: 与您温暖同行。
3: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2: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
4: 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幸福夜话》，我是贝贝。那么今天安心老师啊，因为临时身体不适呢，就不能陪伴在大家身边了。但是呢，也把咱们延广优选新家电惊喜的福利，还有呢想和叔叔阿姨们介绍的一些知识，那么都呢交接给了贝贝。也希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一些非常想了解的有关于健康的一些养生方面的知识啊，还有健康产品的一些内容。那么也希望叔叔阿姨们呢，如果说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通过热线255-1545-255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我们幸福夜话节目呢是健康陪伴类节目，那么为什么叫健康陪伴呢？第一就是给大家带来一些健康的知识的讲解，包括呢如何鉴别好的保健品，该如何选择好的这样的养生产品，还有呢就是帮助大家，比如说什么样的体质适合吃什么样的食品，那么也都是我们和大家介绍的。那么有了健康还有陪伴，陪伴呢就是在每周二晚的7点到8点，您都可以打进我们的热线255-1545-25546和我们聊聊天，说说话。比如平时呢有一些这个想要和别人沟通的，但是呢啊这个亲人都比较繁忙，子女也比较繁忙啊，没有人陪您去啊畅所欲谈啊欲聊啊，想说什么可能没有人去跟您沟通，那您都可以在晚上这个时间打进电话来和我们聊一聊，说说您的心里话。好的，我们节目已经开始了，正在直播，两部热线255-1545-255-1546已经开通了。那么首先呢还是先介绍一下咱们延广优选线下店给叔叔阿姨们带来的福利哈。1元换购128元的熊胆明目液，以及呢1元换购的咱们这个熊胆骨关节液啊，都咱们这个骨关节液都在持续的进行当中。那么如果说呢您啊想要体验一下的，叔叔阿姨也可以都到我们延广优选线下店来去感受一下。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好的这个福利产品啊，比如说是啊厂家和我们来进行对接啊沟通的时候呢，想要给我们一些产品让叔叔阿姨们试验的这样的产品或者体验的产品，我们也都会给大家留下来啊，作为我们的这个福利。如果说从来没在我们的线下店去领取过啊，也没有到我们线下店去感受过的叔叔阿姨和听众朋友，也可以抓紧时间的到我们延广优选线下店来领取您的听众福利。延广优选线下店的位置呢，在延吉市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1楼北侧的门市。如果说您乘坐公交车，可以到脑科医院下车，找不到打电话26809992680999。那之前有听众问啊，说那我想去的话什么时间去呢？你们周六周日休不休息哈？那么在这儿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营业时间，上班的时间呢是早上8点。

点到晚上的五点啊，中间呢有午休，中午的12点多到1点啊。但是呢，如果说您确实只有中午有时间，那么也欢迎您到我们的线下店来。周六周日是不休息的，全周周一到周日啊，全都是有工作人员在店内的。所以不论您什么时间，只要是您方便，都可以到我们的线下店来走一走，看一看。那么还有叔叔阿姨啊，也和我们之前问过，说哎，听你们介绍过一些咱们的这个体验的产品啊，我们试过之后真的非常的好啊，也有这样的反馈。并且呢在这两天也听这个安心老师提到啊，有一些叔叔阿姨到店里之后呢啊，就像到了自己家一样，越来越熟悉啦啊，没事呢过来溜溜啊，溜溜弯啊，喝杯水啊，跟咱们的这个工作人员聊一聊，说一说最近的身体状况啊，看看建议再吃点什么呀。啊，还有一些叔叔阿姨呢，把正在吃的这个保健品呢、营养食品呢带到我们的店里，让咱们的工作人员呢义务的帮着看一下，分析一下成分啊，看看适不适合啊，是不是咱们正规的厂家出品的产品，那么都是非常的融洽。所以说如果您也有以上的需求，您也都可以带着产品呢啊，或者是您呢到我们的线下店来和我们的工作人员来聊一聊。我心情荡漾，那在我们的线下店呢，除了咱们可以体验的这些产品之外呢，还有像辅酶 Q10 啊，还有这个维 C 呀 以及这样的一些食品，像大酱啊、面条啊，还有咱们的麦片儿。咱们的麦片儿啊，非常值得一说，就是麦片儿呢是咱们农科院的啊出品的麦片儿，所以说呢，不论是质量啊、品质啊、营养成分呢、都是非常有保障的。同时呢，经常听我们节目的叔叔阿姨也知道，咱们延广优选线下店是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创办的，针对于咱们的这个延边的中老年朋友叔叔阿姨们啊，这样提供的健康食品、养生食品，还有这个养生保健品啊，只要跟咱们健康有关的都集合到这个店里了。而且呢，所有的产品都是大品牌、大厂家，我们都是平时耳熟能详的，不是那种我们平时可能是看都没看过、听都没听过的这样的一些厂家或者产品。那么为什么我们要选择这样的大厂家、大品牌的产品呢？第一啊，因为我们和厂家有这样的一个沟通的平台和渠道，因为我们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我们有双重的身份和责任。第一种责任呢，就是要为我们延边的这个父老乡亲、叔叔阿姨们带来这样的正规的好的保健品和食品。因为现在这个整个市场呢，大家也都知道非常的混乱，很多的叔叔阿姨也多次表示啊，没少上当受骗。那么针对于这种情况，那么我们搭建了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么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可以放心选购。那么另一方面呢，另一个社会责任就是我们需要帮咱们把延边的好的品牌、好的厂家、好的产品推广出去、宣传出去，来宣传咱们延边本土的好的企业。那像咱们本土好的企业，像咱们这个熊胆啊，还有这个敖东啊，这些都是咱们耳熟能详的，但是呢不一定所有的人都知道，包括咱们外地的朋友啊，还有咱本地的朋友，可能只听说过这些厂家，但是他们的产品可我们都不了解。那么对于咱们的这些企业来说，他们也非常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平台来帮助他们宣传自己的企业和产品。所以说呢，我们延广优选线下店啊，包括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承接着这两种社会的责任和身份，一个是让叔叔阿姨们、我们的延边的父老乡亲能够买到健康、安心、放心、性价比高、不会踩坑的这样的好产品，另一方面宣传我们延边本土的企业，让我们的企业能够拓展销量，被大家知道，产品也被大家熟知。所以说呢，我们才搭建了这样的一个线下店。那在线下店售卖的所有的产品啊，咱们也都刚才都说了，都是咱们大品牌、正规厂家，而且是精挑细选的。而且有一部分产品呢，还是根据咱们延广优选线下店量身打造的。比如就是说，前段时间大家也都了解的，我们也一直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熊胆粉啊，这个熊胆粉的含量呢，就是远远超过咱们国家制定的熊去氧胆酸的这个含量。正常呢咱们是20多啊，咱们已经达到了30多，这也是我们特别为咱们的朋友们定制的啊，只有在咱们延广优选线下店才可以买到的这样的高品质的熊胆粉。那么之前呢安心老师给大家介绍了一些有关于熊胆粉

的一些内容啊，主要呢是围绕着熊胆粉能治疗哪些健康的疾病啊，或者是呢咱们有什么样的调理作用。今天呢贝贝也是和大家来了解一下啊，也是知道了一个这样的小的故事和内容。很多叔叔阿姨都已经对熊胆粉很了解了，但是大家不知道熊胆为什么会能治病啊，都知道熊胆粉可以治疗什么和什么什么什么啊，像什么咱们的肝胆呐 心脑血管啊等等，但是它为什么能治病呢？那么这个是谁发现，怎么发现的？那这个呢也是有一定的由来的。首先呢大家都知道啊，这个黑熊会冬眠啊，这个肯定叔叔阿姨都知道，一个月它冬眠啊能胖100斤还不生病啊。那么黑熊大家都知道，它睡觉冬眠的时候它不吃东西的，但是呢整个冬眠过程之后呢啊它还不会生病，那这个是什么原因？黑熊冬眠之前呢它会大量的进食，并且呢迅速积累厚厚的脂肪以供冬眠期间利用。那么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需要积累100到200斤的脂肪，有的熊呢甚至会更多。那胖了100、200斤的熊并没有得高血压、糖尿病，哎，还有高血脂动脉硬化、脂肪肝，还有心脏病。那么换作是人，哎，我们试想一下，是不是早就病得不轻了啊？短短的这么一个月时间让您突然增重这么多斤啊，全是脂肪，那么正常来说肯定马上高血压、高血脂啊，一查肯定指标全超标。但是熊没事儿，那么就有人发现了，就可以研究为什么熊没事儿呢啊，就会有人开始研究了。同时呢这个黑熊啊5、6个月不拉不撒，安然无恙。那它冬眠的时候它肯定是睡觉的啊，它也不能上厕所的，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它身体里，像如果说咱们正常人几天不排便，那肯定毒素堆积啊，上火，脸上爆痘啊，或者心情烦躁。那熊为什么5、6个月不拉不撒它没有问题呢？那么黑熊啊在冬眠期间靠分解脂肪维持新陈代谢，脂肪分解呢一般会产生大量的酸类和酮类的毒性物质，通过这些毒性物质经过肝肾处理之后需要排泄出去。但是呢熊在整个冬眠期间都不需要排泄。刚才说了，如果换成人，这些毒素不但会引起严重的肝肾疾病，甚至呢像肿瘤或者死亡，但是黑熊身上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不仅如此呢，母熊甚至还能在冬眠期间产崽哺乳啊，这个也是非常神奇的哈。在睡觉的过程当中冬眠，春天醒来呢不但身体依然健壮，还能看到已经长了7、8公斤的熊宝宝。那么这些呢都被咱们的一些科研人员啊，还有咱们的一些科学家医疗人发现啊，就开始研究到底怎么回事儿，都是苦胆啊，成分与人胆完全不同，那这就是原因。虽然呢都是哺乳动物呢啊，虽然呢都是消化食物吸收营养，但是熊身上的这种物质成分和人的是完全不同的，这个物质就是熊胆汁啊，就是刚才我们一直跟大家介绍的熊胆汁。那么黑熊啊冬眠的时候虽然不进行任何的排泄，但是呢它的代谢毒物的功能完全靠

身体健康，没有被毒素完全的侵蚀，身体还是健康，就是因为它肝脏分泌的胆汁啊，它是非常神奇的。现代科学研究发现呢，熊胆中含有熊独有的牛黄熊去氧胆酸，还有鹅去氧胆酸、熊去氧胆酸、胆酸及去氧胆酸等成分。这些胆酸通过与牛磺酸还有甘氨酸结合，形成钠或钙盐的存在，就是这些成分啊，缔造了药用的黑熊独特而神奇的生命现象，也就是解释了为什么黑熊在冬眠那么久，它甚至呢不拉不撒还能产子的情况下，身体完全不受营养啊，等着春天身体倍儿棒，那么就是它的熊胆给它带来这么神奇的现象。那么1000多年来啊，咱们伟大的祖先和现代的医学工作者发现和解读了熊胆的医用价值，发现它有清热解毒、溶石、明目，还有平心、抗惊厥、杀虫等等的这样的功效。现代医学更是发现熊胆对心脑血管系统、神经系统、肝胆有着极其重要的药用价值，甚至呢在流行病啊、一些瘟疫等治疗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熊胆啊治病救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那在流传至今的10多部中药典籍或者是存留的方剂当中，都明确地记载着熊胆治疗疑难杂症的独特疗效。880多篇现代医学更是证明了熊胆其综合作用无可替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养熊取胆啊代替了杀熊取胆，这啊可能比较残忍，但是随着咱们的这个科技不断进步啊，咱们取胆呢现在已经达到了这个无痛啊，这个熊是没有任何的这个痛苦的。但是呢，如果说想让这个熊没有痛苦的取胆，不是说所有的厂家都能够做到的。那么就像以前也在节目提到了啊，大家对熊胆呢、熊胆粉已经非常非常熟悉了啊，它治疗什么疾病也非常了解了，所以呢也就有选购的欲望。但是到哪儿选购？有的朋友可能是啊，互相介绍到某某这个地方啊，给你拿出来一个瓶子，里面装了一些黑黑的粉末啊，这是熊胆粉啊，自己家啊做的，或者咱们自己家的小工厂做的啊，咱们就买回去了。那首先这种产品，我们首先要了解它的卫生是否过关啊，它的这个熊的身体有没有经过检验检疫。整个的取胆过程是否卫生干净，它的这个熊胆的提取或者是它这个变成熊胆粉的过程是否合规，这个我们都不知道。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服用了别管它多少钱啊，咱们就说它便宜，那不管它多少钱，那是吃到我们身体里的呀。那到我们身体里之后，本来我们是想治病的，结果呢可能给自己带来更加负面的影响。特别是这个熊在取胆过程当中，如果它没有很好的处理的话，它是很痛苦的，或者是非常的不适的。那么它的胆汁、它的成分或者它分泌的胆汁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状态应该也不是很好的，大家都能知道啊。这个咱们自己也是啊，如果心情好了，整个人都舒畅的，这个自己的胆汁啊津液啊它都是好的。但如果说整个状态是不好的，那身体全是炎症啊，那它这个胆汁啊变成了这个熊胆粉，它肯定里面是不一定成分是那么好的呀。所以说如果建议大家想选购咱们的熊胆粉的话，一定要看正规的厂家，特别是一定要有绿头标。那么是鹿头标啊，刚才说错了，是鹿头标，也就是说在这个熊胆的外观上有一个鹿啊，它是像咱们说有像防伪标志一样的，这种呢就是正规厂家国家认定的这样的合格的熊胆粉。那么这个也是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如果在选购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看一下，第一问一下你有没有鹿头标啊，如果说它没有的话，那么肯定它这个生产的过程或者是它的这个很多的东西它没有经过国家的批准，所以说这种呢咱们一定要千万注意鉴别。还有呢就是看它的成分厂家啊是不是都是正规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看它成分。刚才也说到熊缺氧胆酸，咱们国家是有要求的，你这个熊胆粉出厂之后，这个缺氧胆酸必须达到20%几。

啊，这种啊大概是就是有这个标准的，如果达不到那它也不是合格的产品。所以说这几点我们一定要仔细的甄别看好。还有就是有朋友就说了啊，我这个熊胆我是买这个熊胆粉了啊，那我确实我到正规的一点的了，然后它卖的可贵了，肯定是好的啊，卖有好几大千呢啊，接近小一万啊，那他就说这特别好啊，也正规厂家的。那我就想问问您了哈，这个是那它是金熊吗？那它是金子做的吗？那么贵是吧？它是有成本的，但是呢它要应该有个合理的区间。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为什么要建这样的一个线下店，原因就是我们看到过太多这样的案例了啊，有这个虚高的价格，不合格的产品啊，本来我们都是好心的想要让自己健康，结果不是被骗钱啊，就是吃完了自己还不好啊。所以说呢在这儿一定要建议大家认准啊，一个是鹿头标，一个是呢看看它的成分和含量啊，以及这个厂家是不是正规的，还有呢一定要看一下价格啊，这个价格没有那么虚高，虽然它是很珍贵的，但是正规的厂家它是会有正规的价格的。那在这儿呢之前呢也和大家介绍过，如果说呢您想要对比想要了解的话，也可以到我们盐广优选线下店，咱们这儿呢也有一款熊胆粉，这款熊胆粉呢它就是制定了这个国家标准的厂家，也就是现在咱们所有看的熊胆粉的这个标准啊，生产标准还有这个可以售卖的标准含量标准都是由这个厂家来制定的啊，它就是制定方，那么也是有非常非常多年的熊胆粉的生产的经验，是龙头的一个企业。而且呢咱们是和这个厂家达成了一个协议和达成了一个这样的内容，只针对于咱们盐广优选线下店为大家提供高含量高成分的熊胆粉。那么我们这个熊胆粉您可以来看一下，它是金色的，它不是黑色的，它拿出来倒到这个纸上它是有金色的光亮的啊，你可以比如说咱家有熊胆粉，您拿出来现在倒在纸上，您看一下什么颜色啊？它是金色的，金灿灿的，而且看起来就有光泽度。咱们这个熊胆粉是在咱们全无菌的这样的一个车间啊，而且呢在取胆的过程当中也是无菌的，非常非常的卫生啊，而且呢整个生产工艺是严格把控的。咱们特制定制的这一批在咱们盐广优选线下店可以选购的，它的含量是在30%多熊缺氧胆酸，远远高于咱们国家要求的标准。那么也就是说咱们比如说买外面的啊，只有20%多的含量的，咱们可能吃了两盒三盒不顶在我们这儿买一盒吃，因为它的含量在这儿呢。所以说有朋友就说了，那这么好啊，你不得要我个大几千呢啊，这个这是不是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我们有两重身份，第一呢是让我们的延边的父老乡亲叔叔阿姨们吃到安心放心性价比高没有虚高价格的好的产品啊，还有用上好产品。还有呢就是我们另一个责任是宣传我们延边本土企业和产品，让更多的人了解啊，帮我们的延边本土企业拓展销量啊，为他们做宣传。所以说价格不高，因为现在呢咱们有一个厂家的补贴，还有我们线下店的补贴啊，都有。而且呢像我们在节目当中每一期都给大家做这样的介绍做宣传这都是有这样的广告成本的，这笔费用没有纳入到我们自己的腰包，也没有纳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的里面，而是实实在在的打回给了咱们的产品。所以说我们这个广告的补贴也都打回到产品当中。现在呢我们了解到的价格呢是现在是买五盒送五盒十盒的情况下每盒是99块钱，十盒是一个疗程，每一盒是99块钱，在购买十盒的情况下每盒是99块钱。那么你也可以想一下，算一下十盒多少钱，再想一想你之前买的大几千的那些产品含量还很低还没有绿头标而且呢不是这个龙头企业的产品，是不是心里面稍微有点犯这个不太舒服了哈。他就像之前有叔叔阿姨也是看到我们产品就说了，你们早一点把这个店建起来多好啊我们这两年真的是没少上当受骗呐，这个买了好多这样的价格高的产品，而且吃了还没什么效果早一点有你们就好了。所以说在这里希望

望叔叔阿姨们，如果说您想要来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如果说您觉得我们光听你们说啊，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那你一定要到店里来看一看。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让大家到店里来，而不是打电话啊，也不是远程的，就是跟我们沟通，一定要到店来看。原因就在这儿，因为您一看了之后真的会被震撼到啊。所有咱们线下店售卖的产品都是我们在市面上可以看到的，厂家我们都是耳熟能详的大品牌大企业的正规的好产品。而且呢，您一查价格，我们甚至低于咱们网上卖的价格，而且呢是从厂家直接拿货啊。所以大家可以想到了啊，到这里面我们看到的话是什么一个这个震惊的感觉啊，就感觉我们这几年的钱都花得太冤枉了，早一点到这来买就好了啊。而且呢，不只是有保健品呐、营养品呐，像维生素啊、辅酶 Q 十啊，还有鹿心丸啊等等等等，咱们所有对身体有好处的这些滋补品呐、营养品呐、保健品之外，我们还有像大酱啊、还有麦片啊、以及这个面条啦 就我们所有卖的吃的东西啊，都是还是有这个健康的厂家支撑的啊。就在我们这里面，所有的东西只有俩字儿，就是健康。所以呢，叔叔阿姨，如果说呢您想吃的健康，有一个非常幸福的这个健康的晚年啊，又少花钱少踩坑，那您不妨到我们严广优选线下店来看一看。一个是为自己的身体负责，另一个呢也是支持一下咱们延边的本土企业。

0: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2: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3: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0: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3: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0: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4: 好的，伴着好听的音乐，要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幸福夜话》，我是贝贝。那我们的节目呢，是为您带来健康陪伴的节目，和您分享健康好物，教您防踩坑。还有呢，如果说您有问题，或者是想和我们聊聊天，也可以通过热线2551545、2551546参与到节目当中。那么刚才呢，和大家也共同分享了一下咱们延广优选线下店主营的一些产品呢，还有咱们线下店的这个背景啊、背书，以及呢咱们为什么要成立这个线下店的一些具体情况，那么也和大家做了相应的介绍哈。那下半时段呢，也是继续给大家做有关于熊胆粉的科普的知识。那么大家都知道熊胆粉对这个肝胆很好，对眼睛很好，但是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啊，这个熊胆粉其实不只是对这些疾病有好处，对这些咱们的脏器有好处，熊胆粉呢对50多种重大疾病都是有奇效的。那么熊胆粉呢，是咱们国家非常名贵的中药材，治疗的范围比较广泛，其主要的成分啊，作用包括像清肝明目、清热解毒、镇痛、抑菌、抗炎、抗过敏、降压、降糖、抑制肝纤维化、保护肝啊、利胆退黄、预防胆结石及溶解胆固醇型胆石、降血脂、抑制血栓形成、抑制肿瘤作用。此外呢，还有镇静、抗惊厥、镇咳等等的作用。那有人就要问了，为什么血脂代谢异常病症能用熊胆治疗呢？那熊胆不是说就对肝胆好，对咱们的眼睛好吗？那么血脂代谢异常呢，会引发血糖升高、血栓形成、血压升高，引发冠心病、中风等等。熊胆粉呢，有很好的促进血脂代谢的作用，因此凡是由血脂代谢异常引起的心脑血管疾病、肥胖、脂肪肝，用熊胆粉都是可以治疗的。还有呢，还有朋友说，为什么熊胆能够平衡血压、平衡血糖呢？啊，就像刚才说的，这个有为什么说熊胆有这样的功效？因为熊胆啊，胰岛素抵抗恢复肝脏合成、释放糖原的功能，避免高血糖和低血糖的出现，还有抑制乳酸生成。

促进乳酸氧化成糖的作用，改善疲劳、倦怠，还可以促进糖和乳酸合成的肝糖原，增强胰岛素的作用及分泌，因而有降低血糖和尿糖的作用。这也是解释为什么它能降糖啊。还有朋友说呀，这个听说熊胆粉能治心脏病啊，那想问一下是什么原因？熊胆粉呢，能够降血脂，哎，还有溶栓通脉，抑制血栓形成。同时呢，熊胆粉中的牛黄熊去氧胆酸在体内分解产生的牛磺酸，具有增强心肌细胞的功能。此外呢，熊胆粉还有较强的镇痛作用，能够缓解心绞痛。所以说，为什么说熊胆粉能够对咱们的心脏病有治疗的作用？还有朋友说呀，听说能治中风啊，熊胆粉能治中风，给解释解释怎么回事。那么熊胆粉呢，具有这个活血化瘀的作用，能够抑制血栓的形成，改善血流的这个应该血液的流变特性，可以明显抑制血栓的长度，减轻血栓的重量。熊胆粉中的牛黄熊去氧胆酸能够穿透血脑屏障，能减轻中风颅内丙二这个咱们的一种成分啊，对咱们的这个神经细胞的毒性作用，对受损的脑组织具有很好的保护和治疗作用。所以说为什么它能对中风的患者有一定的疗效。那么还有就是啊，熊胆粉对肝炎也是非常好的。牛黄熊去氧胆酸能直接抑制核苷酸聚合酶的分泌，使肝炎病毒无法复制而死亡，能保护肝内的胆管细胞免受损害，防止肝细胞死亡，增强人体免疫力，从而呢可以有效的防止这个肝纤维化和硬化。如果说呢，咱们现在有脂肪肝啊，已经到严重到已经纤维化或肝硬化的情况，我们赶快的吃上熊胆粉，特别是本来肝脏就不好的，别管咱们什么啊，脂肪肝啊还是什么呀，咱们赶快的调理一下。还有呢，就是说到了这个为什么说熊胆粉对治疗脂肪肝有效果，可能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都有这个脂肪肝啊，现在就是这个很普遍的一种现象了。那有的人呢是因为身体很胖啊，导致脂肪肝，有的人身体很瘦，他也有脂肪肝。所以说呢，这个就是和咱们身体的分泌的这个情况，还有身体自身的状况有关系。但是只要有脂肪肝了，我们就要开始注意我们的肝脏和身体的情况了。那脂肪肝呢，也被称为富贵病。熊胆粉呢，能够促进血脂代谢，降解肝内多余的脂肪，有效的防治脂肪肝。熊胆粉呢，能够有效的缓解高脂肪、高热量饮食引起的肝内脂肪变性。肥胖与脂肪肝患者服用熊胆粉之后，有非常好的效果。那么记得啊，在我们这个家人呢，有这个长得有点胖啊，然后呢去到医院一检查，发现是脂肪肝。当时呢，大夫就给一个非常中肯的建议啊，就是说你减肥，你就减肥吧。啊，现在这个其他办法也不太奏效了，但是呢，减肥的过程当中，其实更多的是一定要配合熊胆粉。这样的话呢，哪怕是你的身体还没有在减重下来的情况下，我们先把自己的肝保护好，因为大家都知道减重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我们不能只把这个依靠在减重。那有的人意志力强啊，他啊哭哭哭两下三下减下去了啊，瘦了。那有的人的意志力差，他可能减肥的过程就比较漫长，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不影响对我们肝脏的影响，特别脂肪肝啊，它还会继续的在持续。所以说在这种过程当中，一旦发现您脂肪肝了，赶快的用上熊胆粉，这个特别特别要注意。那么还有啊，就是咱们经常都知道的这个现在已经成了大家都耳熟能详的疾病了，基本上检查啊大部分都有，就是胆囊炎。那么熊胆粉有清热解毒、利胆消炎，还有镇惊止痛，具有增强胆汁分泌排泄的作用，可以加速细菌及毒素的排泄，并抑制白细胞的游走，而使之聚集于炎性的病灶。那么充分发挥吞噬作用，增强免疫力，对于胆囊炎发作时的肝区疼痛，还有厌油腻、发热、黄疸，都有着非常不错的效果。所以，如果您胆不好啊，抓紧。

紧时间的来吃。还有呢，就是大家说了，那个熊胆粉有这么强的功效，那能这对于咱们那个癌症有没有什么好的效果呢？第一啊，首先提高肝脏的功能，使其合成免疫细胞的功能得到了恢复和增强，提高人体免疫系统对肿瘤细胞的防御力。第二呢，促进人体毒素的排出，消除肿瘤细胞的生存环境。第三，熊胆粉呢可以直接的造成肿瘤细胞的破裂死亡。总之啊，熊胆粉具有这个抑制杀灭肿瘤细胞、延长患者生命、减轻放化疗副作用的功能。所以就说呀，熊胆粉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这样的我们的这个名贵的中药材。那么这么好的熊胆粉能对我们身体有这么好的这样的治疗啊保养的效果的熊胆粉，我们如何去选购呢？那刚才在上半时段告诉大家，第一要看一下它的这个外包装上是不是有鹿头标啊，是一个小鹿的金色的，像这个防伪标志一样的，这个是咱们国家颁发的这样的合格的一个证明，那么也就是说它是合格的产品，要先看一下有没有鹿头标。第二呢，看是不是咱们正规的厂家啊，咱们是不是有这个厂址啊、标志啊、批号啊啊，这个生产批号等等，还有就是看它的含量。那么正常按照国家要求呢，熊胆粉的这个熊缺氧胆酸含量需要达到20%多的啊，这个是标准最低标准。如果它只有1%、2%、3%或者是10%，那么我们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它没有达到咱们的标准。哪怕它是啊，确实是正规的厂家，但是它标准不够，含量不够，我们吃了效果也不会那么好。所以说这几点叔叔阿姨在选购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同时如果说您正在吃熊胆粉，您把您家的熊胆粉拿出来看一下，这个盒上第一有没有鹿头标，第二这个厂家是不是正规的，第三有没有生产批号，第四它的成分含量是多少，这个我们都要看一下啊，来鉴别一下我们这个产品是不是合格的，对我们吃了之后是不是有很好的作用。那么啊，有朋友就说了，那如果说我要想了解一下有没有更好的选项呢，那么在这儿呢确实有，那么来自于咱们延边的龙头的熊胆生产企业制作了这个高含量的咱们熊缺氧胆酸达到30%多含量的熊胆粉，那么是针对于咱们线下店的啊，只有咱们线下店有售，那么这种熊胆粉，而且呢咱们如果说想要来看的叔叔阿姨一定要到店里来看一下，会给您展示咱们的这个熊胆粉放在吃啊，我们有正规的生产厂家，是咱们延边龙头企业和咱们达成合作。价格方面叔叔阿姨不用担心啊，那么可能咱们只要买的稍微能叫上名字的啊，是个牌子的啊，没有个大几千咱买不下来，但是在我们这儿可以告诉您，咱们现在有厂家补贴啊，咱们的这个店里的补贴，还有呢就是咱们给厂家做广告，这个广告费用我们都打回到咱们产品的补贴啊，这种补贴三重给到大家之后啊，咱们是有一个疗程搭配的，也就是买五盒赠五盒，十盒一个疗程的情况下，一盒合到99块钱，也就是只要你买一个疗程这样的一套十盒的情况下，每盒只要99块钱。那么如果说您想要对比的话，您可以到我们的线下店来看一看啊，不论是您正在吃还是没有吃熊胆粉的，咱们都可以到我们线下店来看一看，咱们比较过之后再来购买啊，也可以尝一尝，或者是呢没到我们店里的也可以到我们店里来啊，咱们都是有听众福利的。所以咱们的叔叔阿姨啊，如果想要选购好的产品啊，不论是熊胆粉也好啊，咱们的维生素啊，还有辅酶 Q 十啊，啊鹿心丸啊，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保健食品呢、啊，咱们都可以，因为咱们线下店都有，而且都是大品牌正规厂家的生产的好的产品。价格您可以比一下啊，咱们都很透明的，在市面上，在药店啊，在其他的保健品店您肯定都看过，而且呢这个产品的价格甚至比网上卖的都便宜啊，所以说呢您可以到我们的店来看。那我们延广优选线下店的位置呢，就在我们广播电视台的办公区的楼下，就在我们广播电视台，那您可以乘坐公交车到脑科医院下车，在咱们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一楼的北侧门市，找不到可以打电话2680999。
2680999。那么除了咱们的熊奶粉之外呢，咱们还有这个有机羊奶粉啊，这几个都是叔叔阿姨们以前可能买过很多，没少上当踩坑的。但是要告诉大家，在

我们这里的这个羊奶粉，我们是去到这个生产厂家和咱们的这个有牧场的这个去溯过源的，是亲自看过这个羊的啊。为什么呢？我们要对每一款我们选进店内的产品认真负责，所以说我们一般很少会增加新产品啊，只是说对于咱们现在的这些产品进行集中售卖啊，没有那么大量的进一些新的产品。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流程是非常复杂的。第一呢，想合作的话，先要看您生产资质啊，您的厂家、您的产品是不是符合国家标准，是不是龙头企业啊，您的这个生产安全这个许可是不是什么都有。第二呢，我们要这一步都有了，只是我们的第一步啊。第二步我们会到您的厂家去看啊，看看您的厂家的产品，看看您的这个生产的这个工艺过程、厂房啊，如果说有这个牧场，我们还要去看您的牧场啊，看您那个羊，看您那个牛啊，我们都要全部真正的看到之后，然后呢，才进到下一步，就是谈价格。价格呢，一定是要给到我们最优惠的。第一呢，我们可以帮助做宣传，本身我们是媒体，那么我们能够起到宣传的作用，这也是我们的优势啊。所以说，厂家会把价格给到低一些。第二呢，就是啊，和我们合作的话会要有一些补贴，我们自己要有补贴，还有呢，我们做着这个宣传的广告费用，我们也会重新打回到咱们的产品当中啊，把这个利润再让给咱们的叔叔阿姨们。所以呢，咱们刚才也说了啊，咱们严广悦远线下店是有双重责任，一重责任呢，就是让咱们的延边的父老乡亲叔叔阿姨们安心放心买到我们的这样的好的产品，可以吃到我们放心的产品。第二呢，就是帮助我们的延边的本土的企业做宣传啊，帮助大家了解他们，让他们能够拓展销量啊，是有这个双重的身份在这儿的。所以呢，如果说您想要去了解看一看，可以到我们严广悦远线下店来。

0: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2: 美好生活。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4: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

0: 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身，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北京时间20:0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
3: 技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
3: 心梗一下子过去了，他也不愿意得这个病。一旦我们得了脑梗了，或者说脑溢血了，你在医院里边抢救花了好几万， ICU 病房你待了不知道多少天啊，那里边这钱就跟那纸片子一样，每天不得个一两万打底啊，最后还闹个生活不能自理，屎尿都送不出去，活的是一点尊严都没有，对吧？还有糖尿病一体多病的，一把一把的吃药，医院三进三出，多少患者都在感慨，这半辈子什么都没攒下，攒下了一身的病。看到这么多的患者饱受着疾病的煎熬，承受着经济的压力，李老师真的是于心不忍啊！所以我站了出来，就是希望帮助大家伙，让你们花少的钱获得好的治疗，过上真正的幸福生活。那么各种慢性病来讲啊，它为什么难治呢？李老师一再的强调，人呢，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啊，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咱们各大脏腑之间呢都有着密切的关联，它绝对不是说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够解决的。我研究了半辈子，总结出来了各种慢性病，不管你的病灶在哪，也不论呢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真正的治病根源它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只是很多人无法理解啊，什么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为什么各种疾病啊都跟这三大生命通道有关呢？像老听众啊都知道，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这是生存之道，一个是血脉啊，这是营养通道，再一个就是肝肾，我们的排泄通道。那这就是三大生命通道，它可以决生死，可以除百病。这个问题老师每天都在讲啊，你比如说平日里呢咱们大家伙啊都小看了这个脾胃了，但老师告诉你们，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想想看哈，一个人7天不吃饭是不是就饿死了，3天不喝水是不是就渴死了，那你吃喝靠什么来消化吸收，靠的就是脾胃。可是我们年纪大了之后，再加上尤其一些慢性病患者滥用药物，你看这脾胃哪有一个好的，别说咱们老年人了，就现在的年轻人，由于暴饮暴食吃饭没规律，好吃辛辣肥甘厚味的食物，你这样一来它就会导致

脾胃不和，脾胃一旦亏虚之后，你就气血不足了。你气血要是不足，你各种病就会随之而来呀。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而且也许听众朋友并不了解，脾脏啊，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呀。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我们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它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所以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是多病缠身这样的患者，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你吃多少药都白费。那我们再说血脉，什么是血脉？血管和经脉。你可以简单的这么理解这个血脉的一个合称。那么这个血脉一旦是不通的话，我们的脏腑啊就没有办法协调运作。要知道我们人的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都靠血液的畅通来给你供应气血，你才能够去进行肢体的一个支配。你看这个脑梗患者，一旦脑血管淤堵了，他为什么容易出现嘴歪眼斜啊，想说话都说不出来啊，想抬胳膊抬不动啊，想迈腿迈不开啊，原因就在这儿。血脉一旦淤堵之后，轻则是痛苦，浑身哪儿都僵麻肿胀疼啊，那你重则就是死亡，心梗脑梗，你想想看是不是要命啊。所以说咱们得保障血脉的畅通，任何疾病来讲都得从这儿治。再说肝肾，肝肾是我们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如果说你肝肾不足了，就好像咱们家这个电脑它没有这个杀毒软件的话，那病毒就会入侵。为什么我们这个电脑啊，包括这个手机啊，它运行总是特别慢，动不动就卡顿，动不动就死机，什么原因？中病毒了。我们人体也是，你看人家肝肾功能强大的啥毛病没有，因为你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都给你排泄出去了，都给你过滤出去了，你的血液也是干净的，你的脏腑也是没有毒素的，哎，都是能够正常运作的。可是我们一旦要是肝肾不足，尤其是现在人抽烟喝酒，思想压力再大一点，再熬个夜，你这样一来，肝肾都亏虚了，你解毒代谢能力一旦变差之后，那能不得病吗？反过来，我们现在进行医治的过程当中啊，你想标本兼治、内外兼修，一定得强化肝肾。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只有我们把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就能够逆转，我们就能够康复。而李老师给大伙带来的三代延寿方，他之所以能够在国内外医学界荣获各大奖项，就是因为我们做到了这一点，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而他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并且通过现代的发酵工艺打造而成，这就使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得到了大的升华。我说过，发酵以后的中药药力更加迅猛，也更加易于人体吸收。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自打我们三代延寿方问世推广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患者改写了他们的命运。你像昨天呢，有一位河北唐山的孟先生把电话打到我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啊，托咱们指导老师啊，说你一定啊要把这份感激之情转达给李老师。他说要是没有李老师的节目，他不知道怎么熬过那段最艰难的岁月，要是没有三代延寿方，更不知道自己将何去何从。怎么回事呢？这个孟先生没有退休之前呢，在单位里头也算是一个长老级别的人物。3年前57岁的老孟眼看的是要告别工作岗位，快退休了，他觉得得把这所有的事儿吧都交接好啊。那阵子也特别的忙，而且有些同事跟他一起工作那么久了，也都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知道老孟马上退休了，所以呢也是很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啊。

今天这个请客，明天那个请客，他的应酬啊也是一起接着一起，一个接着一个啊。而每每这老孟跟老友们一起谈到自己将要成为无业游民的时候，他都感慨万千啊，有点退休综合症的感觉。回顾他们从年轻的时候就在一起工作的画面呀，很多有趣的事儿啊，他心中就莫名的有些酸楚。酒逢知己千杯少，控制又控制的每次都喝了不少。哎，本身就有高血压的老孟在一次酒足饭饱回家之后出问题了。凌晨两三点钟，老孟左侧这胳膊还有左侧的腿突然不能动了。哎，他想说话，但却呜里哇啦的，什么也说不出来。他想努力去表达自己的不适，想叫醒老伴儿，但是他老伴儿啊，看他头一天喝了不少酒，嫌他身上酒味大，就让他在客厅里边睡了一宿，就没让他进卧房。哎，你这个事儿，我看看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有没有经历过啊？你看看，你听老师讲这个老孟身上的事儿啊，喝酒喝多了，老伴儿不让他进屋睡觉。这老孟就在沙发顶上呢就凑合一宿，结果半夜怎么样犯病了。那这个时候老孟就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啊，使劲的伸着胳膊去够那床头柜上个东西，什么水杯啊，把那水杯扒拉到地下掉瓷砖上，咔吧一碎，他不就听见了吗？费了好大的劲，哎，终于是完成了这个动作啊。这水杯扒拉到地下了，确实啪嚓一声睡了。这半夜三更的，夜深人静的，就这么一声，老伴儿就听到了，觉得不对劲，赶紧跑到客厅里，发现老孟这个情况，也是把他吓得够呛，紧接着打了120。但这个时候吧，他已经错过最佳的急救期了，最后还是因为脑血栓造成了半身不遂。你说还没等到退休呢，自己就成了一个废人了。这老孟很难接受的突如其来的巨变呢，觉得天都要塌了。而最让他感觉到难受的是，他本来都有一个准儿媳了，哎，那个女孩啊跟他儿子谈对象谈了快2年了，但这女孩岁数小，比他儿子小了7-8岁。对方的父母本来就嫌弃他儿子岁数大，再加上老孟这又瘫痪了，哪个父母能想着自己闺女一过门就伺候半身不遂的老公公啊？所以说这家属就死活不同意了啊。那他儿子已经32岁了，老孟就想着这要是不成，以后可能就找不着了。就这样，原本幸福的家庭不但失去了往日的欢声笑语，而且整日都笼罩在一层阴霾里。老孟那时候已经是崩溃到极点，尤其就是花了很多钱吃了很多药也不见改善的时候，疾病的煎熬，内心的自责，就真的让他快没有活下去的勇气。老孟还说呢，别人遇到一些烦心事儿的时候吧，咱给人家讲道理那都一套一套的，哎，想开点儿啊，别钻牛角尖儿，那事儿一摊到自个儿身上就没那么容易解脱了。甚至他当时啊都做出了最坏的打算。不过还好，听了李老师的节目，他说虽然那个时候吧，别人看他那个嘴巴眼睛啊傻乎乎的，但是他不傻，他心里头很明白，他都清楚，他都懂。他说我这脑中风就脑血管堵了，那就得通。我这胳膊不好使啊，就是脑神经损伤了，那就得修复。哎，那李老师讲的三代延寿方式三通疗法，还全部的都是新鲜的野生的药材，发酵以后保留多的活性，哎，能够活化脑细胞，能够重建大脑神经网。尤其是听到啊不少跟他一样的患者呀，就是用了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生活能自理了，能走能撂了，价格还实惠，1块钱一片，哎，所以说他就想给自己这么一个机会，就想着呀用上，结果奇迹就在他身上发生了。刚用没几天就开始出现排毒反应，血压也下来了，接着那个不好使的胳膊腿又热乎气儿。

场外指导老师还问他呢，说你用多少了，他回答马上用了三副药了啊，说现在除了自个儿和家人知道他过去慢一点之外啊，这个外人基本看不出来了，说话也行了，行动也好了，都跟正常人差不多的一个状态，最主要的就是他这个血压非常平稳，哎，这就不担心再犯了。而且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啊，说他儿子这个女朋友啊，就父母一看这么阻拦，俩人都没分手，关键老孟还康复了，也没有那么强烈的反对了。哎，他说这都是李老师啊，救了他自己又救了他们这个家。说今天我在节目当中我给大伙讲这个事儿吧，就是想跟听众朋友们说什么呢，第一点，不要忽视疾病。现在罹患高血压高血糖的人太多了啊，反而很多人就不在意，就觉得这个病没什么稀奇的，没什么大不了的，你看看我们身边谁谁谁都这个病，一天该吃吃该喝喝，什么都不耽误。但李老师说的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一旦发生危险，给我们带来的结果就非死即残。为什么我们现在总感慨说人的生命怎么这么脆弱，头一天活蹦乱跳，第二天可能人都不在了，那不就是自己大意了吗？不就是不把这个病当回事儿了吗？我知道你们皮实，你们刚强，但是我们在疾病面前别逞强啊！你听李老师一句劝，别酿成大祸。再有一个就是，真要得了大病重病了，只要你还活着，你就觉得庆幸吧，因为这是老天给我们机会，你得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跟病魔去抗争到底。李老师就怕很多患者自个儿没这个斗争的勇气和信心，那就麻烦了。我常说，人间有一病，世上有一药，你之前没有治好，就是因为咱没有用对方法。你像三代延寿方，他之所以能够创造这么多的生命奇迹，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就下了猛药。你看老孟这个情况，脑中风后遗症，脑血管淤堵，的确得痛，但他这个脑血管为什么淤堵，就是血液不干净。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包括高血压的形成，就是因为血液垃圾多了，血流速度慢了，机体内的正常供血供氧加大压力，它病根在这儿。血垃圾怎么来的，要么是吃进来的，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这跟脾胃有关，要么是代谢不掉，这跟肝肾有关。所以你看，这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事儿：血脉、脾胃、肝肾。而之前我们提到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啊，通的是脾胃，通的是血脉，通的是肝肾。而且咱们这药里边全部都是真正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入药，你没活性的药材，你想要修复受损的脑细胞不可能，它不会有效果。再加上咱们是发酵工艺，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头通到脚，如何从里治到外。尤其我们已经是第三代了，把目前咱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而提纯出的863种活性多肽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关键所在，叫强兵强将。所以说它能够很快的净化我们的血液，疏通我们的血脉，然后修复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细胞，用上的患者几天之内全都见效了啊，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了。你就算是像老孟这样的重病大病的，三副药也都康复了。关键咱们一片啊就1块钱，没有经济负担。李老师没什么能耐，我也不能说自己有多伟大，只是我也是出身寒门，我不能让我研发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让你们花小钱儿，让你们治大病。最骄傲的就是这一点，所以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你们趁早的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用上，

0: 电话询问一下当地有没有药，有没有一块钱的名额，有药赶紧用，不要拖啊，不能存在任何侥幸心理，因为病来如山倒啊。好了，多余的话咱不说了，接下来的时间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能和您通上话，哎，我还挺激动的呢。
0: 别激动。
3: 嗯，哎呀，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救了我的命呀，哎，治好了我的病，哎呀，非常非常感谢您，李老师。
0: 嗯，这是老朋友了是吧？
3: 嗯。我这次给您打电话，这是我自己给您拨的号呢。嗯。而且您看我和您说话是不是还流畅的？
0: 对呀、
3: 啊。哎呀，这说实话以前我就不敢这样想的啊。
0: 之前不敢这样想。那时候肢体语言都发生障碍了是吧？
3: 嗯，是是。
0: 哦，那脑
3: 我是脑梗。
0: 啊、
3: 嗯。就是高血压引起的。
0: 你高血压多少年了？
3: 我高血压20多年了。
0: 哦哦。
3: 嗯，但是我是19年的春天吧得的脑梗。
0: 嗯嗯。
3: 嗯，可能当时吧有治的不太及时耽误了。
0: 嗯。
3: 完了上医院抢救说就说危险。
0: 嗯。
3: 哎呀，最后好在真是万幸啊，就是保住了命。
0: 嗯。
3: 但是吧真是躺着进的医院也是躺着回的家。
0: 是。其实我正常说嘛，医院呢大部分情况下呢咱们是甭管你怎么进去的，
3: 嗯，
0: 慢性病几乎就是这样。
3: 嗯。
0: 那当时就是半身不遂了是吧？
3: 啊，是。哎呀，就搁床上瘫着嘛，就是我老伴儿吧，他本来就是个心粗的人。
0: 嗯。
3: 也不会伺候人儿。哎呀，能够给我整口饭喂我吃。完了再给我换洗一下身上的衣服啥的、
0: 嗯、
3: 和床上的被褥啥的，这我就挺知足了。
0: 嗯。
3: 只是咋的，他这个家务活吧他之前就没咋干过，就好多东西吧家里的东西放哪哪他都不知道。
0: 嗯。
3: 完了一天嘛就是弄得他就手忙脚乱的，哎呀家里头一天也乱糟糟。
0: 嗯。
3: 在没吃咱这个三代这个延寿方之前吧，哎呀我这两条腿这肌肉都有点萎缩了，而且就是这个屁股两边还长了褥疮。
0: 嗯嗯。
3: 哎，那个褥疮就像那个比乒乓球小点哪去、
0: 哎、
3: 像鸡蛋黄似的。
0: 嗯嗯嗯。
3: 哎呀，还发臭。
0: 那肯定的。
3: 嗯，一天到晚就在床上躺着。
0: 嗯。
3: 完了，哎，一点心劲都没有了，就想着熬吧，熬到哪天算哪天。
0: 嗯。
3: 反正吃东西也费劲。哎呀，李老师就别提那天多遭罪了。我那个时候吧，就是看着天花板数数，就觉得这日子还能过下去。完，要不然就胡思乱想。
0: 反正每天躺在床上不是生就是死，就在这胡思乱想了是吧？
3: 嗯，对对对对。嗯，
0: 其实为什么就是说这个中风后遗症的患者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都特别感激呢？
3: 嗯
0: 因为我

0: 特别了解，就是你们在这个疾病的过程当中，咱说一年365天，日日夜夜的那种煎熬，真的就是，无论是肉体上还是心理上都承受不了，啊。那我问一句哈，咱们是怎么了解到文玉堂发酵中药的？
1: 就是我后来我儿子听别人推荐的，说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嗯，
1: 就是治好了不老少像我这样的这个患者，
0: 嗯嗯嗯，
1: 而且就是一片才1块钱，
0: 对对对，
1: 最主要的是咋的，他这个药劲儿大，嗯，还能修复神经，
0: 嗯，
1: 所以我儿子就给我买回来了。
0: 这孩子也是很孝顺哈，听到了别人介绍了，没犹豫直接就买。家里边有病人，实际上我们有的时候在治病这一块儿，你不尝试那你就病着，
1: 对，
0: 你尝试了当然了有可能不好使白花钱了，但是还有一丝机会怎么样好起来，对吧？
1: 嗯 嗯,
0: 嗯,
1: 嗯，
0: 你用上之后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哎呀，用了我看5天前吧，
0: 嗯，
1: 我就感觉不一样了，我就最开始觉得就是脑瓜的清灵了，
0: 嗯嗯
1: 嗯，不那么昏沉了，
0: 嗯，
1: 完我就一量血压，哎呀，高压130左右，低压85，
0: 嗯，
1: 原来吃着这个降压的，高压都156，低压还100左右呢。
0: 你看看，
1: 嗯
0: 啊，咱们这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1: 嗯、
0: 非常快的，
1: 嗯，
0: 嗯
1: 是是，真的就像您说的，
0: 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吃上就好，用上就当事儿、
1: 嗯、
0: 啊，不怕咱病情重啊，你病情越重的。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他越能感受到他疗效啊、
1: 嗯！
0: 你这5天见到了改善、
1: 嗯，
0: 接下来就一天比一天好了。
1: 是啊，半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俩腿就感觉有像蚂蚁爬的那种感觉了。
0: 嗯嗯嗯
1: 嗯嗯，
0: 就有知觉了。
1: 嗯，对，哎，对对对，有知觉了。
0: 嗯，
1: 一副药的时候吧，我儿子就能把我扶着站住了。
0: 嗯嗯。
1: 啊、就领我上那个窗前边看看外头，
0: 嗯，
1: 啊、后来的就慢慢的就能挪几步了，
0: 嗯嗯，
1: 啊，还有我这个屁股上那个褥疮也渐渐的就好了。
0: 对，因为你站起来了，
1: 嗯、
0: 就不用整天躺着了，
1: 哦、
0: 就活动活动、
1: 嗯。
0: 今天下雪看看雪，明天下雨看看雨，对吧？
1: 嗯
0: 嗯，
1: 对，后来就真的就像您说的，一天比一天强了。
0: 嗯，
1: 这还3副药。嗯，还有5-6天就用完了。现在，
0: 嗯嗯，
1: 嗯，我现在上厕所啊，那个可床上走到饭桌子上去吃饭、啊、喝水，
0: 嗯，
1: 自己拿杯喝水，都行了，
0: 嗯嗯，
1: 而且吃东西也不喷了，喝水也不呛了，
0: 嗯嗯，
1: 啊、现在来看我的人都说，哎呀，你就像重活了一回了似的，
0: 哎，
1: 哎呀。虽然吧，就是我现在动作上慢点儿，说话不能快说，一快说就像上
0: 快说就有点说乱了，不知道怎么组织语言了，是吧？
1: 对，就不知道下个字说啥。啊、
0: 嗯嗯嗯嗯。
1: 但是我就觉得我已经很幸运了。
0: 嗯嗯。
1: 啊，我就真的很知足了。你说一共也没花多少钱。
0: 嗯。
1: 嗯，我就现在又能跟以前一样的这个正常人一样的生活了。你看我之前吃了那么些药，
0: 嗯，
1: 就是一个月也花不老少钱，就是没感觉到啥效果。
0: 是、
1: 嗯、
0: 刚才听你说呀，就是躺着进去的也是躺着出来的。
1: 嗯，
0: 老师讲过很多次，西医存在呢、
1: 嗯、
0: 它是有必要性的。
1: 对，
0: 为什么？急症患者他救命啊。
1: 嗯，
0: 哎，你在千钧一发的时候，你该手术就得手术啊，该怎么样去抢救就得怎么样去抢救。
1: 对，
0: 但是救过来之后，哎，我这些慢性病我怎么从根儿上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哈、啊，各种慢性病在我们没有急性发作的时候，我们应该趁早的从根本上去进行医治。所以话说回来了，如果早一点你能够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把你这高血压的问题给你解决了，咱就没有脑梗这么一遭事儿了啊。
1: 嗯嗯嗯嗯嗯。
0: 就是这样吧，就当没这回事儿啊。咱现在呢反正也好了，有些事儿吧经历过了，过了就是过去了啊。
1: 嗯。
0: 血压现在是刚刚讲20多年了是吧？
1: 嗯，20。

0: 多年了。
1: 嗯，就很多患者都认为啊，我这二十多年都没事了，我就吃降压药多方便呢，就抱着无所谓的态度。
0: 嗯，是，我也这样想。
1: 但是咱们先排除这个降压药有多大的副作用。啊，你伤肝伤肾伤肠胃，就这些副作用咱不说，最主要的是它不靠谱啊。
0: 啊，
1: 哎，它能够保得了你一时，它保不了你一世。
0: 嗯，
1: 哎，高血压时间长了之后必然会引发动脉硬化，啊，我们血管内皮呢会出现损伤，啊，就算咱没有发生脑梗，也有可能导致脑出血，啊，这都是说不准的事儿。
0: 嗯，
1: 而且呢，咱们就品一品看一看，就脑梗、脑中风、脑出血、心梗，就这些病人，哪个不是高血压吃药就认为没事的？
0: 嗯，
1: 对吧？有一个算一个。
0: 嗯，
1: 哎，
0: 是。是
1: 所以说呢，控制血压用降压药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要知道用降压药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给我们找根去治疗，争取时间啊。但是你不管说是哪个问题出现吧。就是如果真的脑梗了、脑出血了或者心梗了，那等待我们就是非死即残啊。所以说我一直跟大伙讲，庆幸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因为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深入到我们的血脑屏障内部去修复咱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咱们的神经。你看看你现在这回这大脑司令部啊，又能支配你这个肢体和语言了，这说明血脉也畅通了，神经网也重建了，而且脾胃给你调理好以后，咱们吃嘛嘛香，气血也足了，哎，脑细胞能吃饱喝足了，肝肾功能给你增强了，血液能够保持干净了，不用担心，这不就挺好的吗？
0: 嗯嗯。
1: 所以说，李老师在这儿要恭喜你啊，咱们算是熬出头了。
0: 哎呀，真多亏了李老师您呢，要不是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哎，我现在都不知道啥样了。
1: 嗯，
0: 所以哎，碰上一个好药也属实是不容易，而且一片才1块钱，我想长期用，我怕药停了之后再犯呢。
1: 不会不会的啊，这个你放心。咱们中药治病呢是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啊。你现在已经恢复得非常好了，我的建议呢是你用完手里的药之后啊，直接停药就行了。
0: 啊，这么好。
1: 当然
0: 啊。那李老师您这么说，那我这心就放肚里了。
1: 放心就行啊。别的药物给不了你的感受，咱们现在通过三代延寿方都已经见到了，所以说相信李老师啊。在这儿呢也感谢您的参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这着急了是吧？
3: 不着急不着急。李老师，
1: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哈，你看我用了这一副药了，
1: 嗯，
3: 哎，这没想到哈，它就这么好使，
1: 嗯，
3: 这个疗效就这么好。你看我现在哈是认准这个药了。哎呀，真是心服口服了。李老师，我就想的是问一下这个后面怎么个治呀，我想听你的安排呀。
1: 好好好，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我也常说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李老师必须得把良心放正了啊，让你们每一个患者都跟随着我，咱们能够健康过百年，幸福过百岁啊。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啊，李老师，我今年刚过了66大寿。
1: 哟，
3: 哎，
1: 嗯嗯，
3: 哎呀，真是，你说能活到现在哈，我也是够本了。我这个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呀。
1: 哦，在这儿跟着呢。你说我刚过完66大寿，活到现在够本了，我就笑了。我说66，你88、89都大有人在，你这才多大点岁数？啊，这合适以前这经历过一些重大疾病了啊。
3: 嗯
1: 嗯嗯，怎么回事儿？您说一下。
3: 就是我这个心脏不好嘛。
1: 啊，
3: 你说平时呢，他也没多大的反应。
1: 嗯，
3: 就是偶尔的时候感觉到有点上不来气啊，有点这个胸闷。
1: 偶尔有些胸闷。
3: 是是是，就是偶尔。关键你看他也不疼嘛。到我62岁的那个时候哈。
1: 嗯。
3: 哎呀，就是那一年就得了这个心。

0: 梗了。啊，得了心梗以后呢，到医院这不是就下支架了吗？你说这个人哈、啊、不患病则已，一患病的时候啊，那真是吓死人了。
1: 那可不就是吗？哎、你这个偶尔胸闷，就可能偶尔心绞痛，偶尔心绞痛就可能突然来那么一下心梗，那分分钟就要命了。
0: 就是的，就是那回犯病啊，哎呀，差点都把我这个老命给搭上了。
1: 你看，
0: 啊，你说支架下完以后，就这个药啊也没完没了的吃，
1: 嗯，
0: 像这个阿司匹林。替个瑞洛，
1: 嗯，
0: 啊，这都没断过，但是好景也不长，都过了一年多的这个时间哈，这心脏啊又开始难受了，
1: 嗯，
0: 反正就是睡觉不能平躺，哎，这还有时候就这个犯这个心绞痛，哎，
1: 你这后期啊比之前还要严重了，就有心绞痛了，这都是，
0: 对对对，哎，而且就是这个心绞痛还越来越犯的频繁了，
1: 嗯，
0: 有时候你说你站起来的时候。那个前胸贴着后背那种疼，
1: 有的时候后背啊、肩膀啊还有牙疼，咱们想一想，这都是从心脏来的，啊，就每个人的表现都不一样。另外还有的一些患者感觉到这个心梗发作之前的几天呢，会出现反胃、反酸、恶心，咱们心脏病病史的人呢，都得往这方面想一想。就我有心脏病，可能我突然之间出现烧心了，出现反酸了，出现恶心了，这可能就是心梗。啊，将要发生的给我们的一些信号跟征兆，啊，你只有提前知道危险了，我们才能很好的规避风险。
0: 对对，就是的，李老师。
1: 嗯，
0: 你看，就是有了上一次这个心梗这个经历以后哈、啊，
1: 嗯，
0: 哎呀，我都害怕了
1: 啊，
0: 我就害怕不知道什么时候再犯了，所以说，你像之前也花了不少钱，
1: 嗯，
0: 哎，也用了好多好多的办法，这都不行，啊。后来这个不是听到李老师您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阳暑方了吗？
1: 嗯嗯。
0: 哎，我就听您讲这个一通脾胃，二通血管经脉，三通肝肾。当时呢，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买了一副药，我就想的是先试一试。
1: 嗯嗯。
0: 哎，这老伴儿一听说这一片才一块钱，哎，而且主要是听说了这个药这个效果好啊，所以说这个老伴儿我们家人什么都支持我用啊。
1: 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叫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啊，我跟大家讲，李老师一生当中最大的成就就是研发成功了三代延寿方。啊，那么我一生最骄傲的事儿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你像咱们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一片是八美金。啊，汇率成人民币的话呢是60块钱。价格近期还要上调啊，要调到10美金。那咱们如果用海外的这个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才成就了今天的一块钱一片啊。咱说这年头一块钱能干什么呀，很多患者自己都说呀，说买着维生素片一块钱一片都买不来。那你们吃价药一块钱一片能买来不、
0: 嗯、
1: 也买不来吧。
0: 买不来买不来。
1: 所以说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治疗的是整体。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而且一片一块钱，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你这样，你先跟我讲一讲，
0: 嗯、
1: 这一副药下来都有哪些具体的改善？
0: 啊，李老师，怎么说呢？我就拍这个胸脯跟你说实话。
1: 对、哎，
0: 我现在哈、啊、我是放心了，我都不怕再犯这个心梗了。
1: 啊，不憋不疼了是吧？
0: 对，没错，也不憋闷了。哎，也不难受了。
1: 嗯嗯，
0: 你像这个心绞痛，自打我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这差不多哈、啊、半个月以后，一直到现在，这一次也没再犯过。
1: 哎，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三代延寿方通的就是脾胃，通的就是血脉，然后又给你通了肝肾，所以说血脉畅通之后吧，你危险肯定就没有了。啊，我说过，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不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
0: 是是，就是的，而且现在你看，不光是不犯病啊，我这个胃口也比原来好了。
1: 嗯，
0: 这胃口好了以后就能吃东西了，哎，吃东西呢吃的也香了。原来哈，这多吃一口，这个肚子就胀得难受，但是现在哈，这能吃饭了，这身上也有劲儿了，这气色呢比原来也好多了。
1: 哎，这就是脾胃经通达的表现。为啥气色好啊？因为你脾胃经通达了以后吧，你的气血就足了，脸色看着就好看了啊，身上也有劲儿了，对吧？
0: 对对对，
1: 嗯。
0: 还有呢，你看李老师，我之前这个还有这个。

0: 关节炎的这个问题嘛。
1: 嗯，
0: 就是我这个腿啊有点这个关节还有积液，就是
1: 有积液，那是滑膜炎。
0: 对，就是那、就是那个关节打弯不行嘛。
1: 啊
0: 腿呢这也不能打弯，这后来就没办法去医院，不是抽这个积液。
1: 嗯，
0: 不过呢也治不了根儿，哎呀也是反反复复的。哎，不过现在啊，这个也跟着治好了
1: 啊、
0: 哦！你看，基本上现在就是消肿了嘛，没有积液了，要上个楼呀、下个楼都行了。这一回呢，身上感觉这个舒服多了，
1: 嗯，
0: 也轻松了。另外哈、啊，你看，我知道咱们这个药也不好买，现在你看我手里还有十来天的药了。
1: 嗯，
0: 关键是啥呢？我这不是刚开的这个工资嘛，我就想的是赶紧办一些正事儿，把这个药买回来。
1: 嗯，
0: 不然呢？你说，哎呀，我们家那个孙子、啊、今天要个200，明天要个300，你也不能不给。您说这一扯吧，不就扯没了吗？这一松手就没了。
1: 嗯嗯。
0: 啊，所以说呢，我就想的是，哎呀，早点把这个药给备齐了。
1: 嗯。
0: 把我这个病给治好，我就舒舒服服的多活几年。
1: 可不就是嘛、
0: 哎？
1: 其实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最大的福分呢，就是健健康康的，好好活着。像你现在这个情况来讲呢，总体恢复的都非常好、
0: 哦、
1: 啊。但说句实话，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你说你下过支架，那到什么程度才能给你下支架啊？那得是心血管淤堵了，得超过 75% 了。现在国家卫生部明确规定了啊，低于 75% 啊不允许支架滥用啊。所以说你这个血管堵的一定是非常厉害的，我们只是看不到而已啊、
0: 哦，
1: 但是你看不到不代表它没有危险。而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要想把整个的机体给你捋顺了，真正做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益寿延年这么一个状态，我后边再给你开两副药。
0: 好好，
1: 稍后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问问有没有一块钱的这个名额，因为现在的厂家呀给咱的名额也不多，有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啊！
0: 行行行，那好，那我就不耽误老师您时间了，我现在就给那个场外打电话去。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是这样的，
1: 嗯，
3: 我看我们这有一个邻居，他都中风好几年了。
1: 嗯，
3: 原来吧就在我们这小区里他锻炼，你不知道那胳膊挎着篮子，这腿脚啊都是拖着地拖着走、
1: 嗯、
3: 不过现在啊人家走路跟正常人一样，你看着看不出来人家生过病。
1: 嗯嗯，
3: 我一看我就问他吃了啥好药了。
1: 嗯
3: 这、
1: 嗯、
3: 不他都告诉我说吃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说我就赶快问他要了你的联系方式，我也听了你节目听了好几天了，哟真是没想到，你说这么好的药啊一片才1块钱，这不我也赶紧打电话过来了，这不是预约了好几天，终于和你通上话了，我就想麻烦李老师、
1: 嗯、
3: 你也给我赶快看看吧。
1: 谈不上麻烦啊，老师来到这儿啊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你这样先说说你的情况。
3: 好好，我吧就是高血压，这高血压都得了有17-8年了。
1: 嗯，
3: 我是吃着两种降压药控制的，可是啊这血压吧还是在高压156，低压也在110。我还得过一次腔梗，虽然说啊没像人家留下那么重的后遗症，
1: 嗯，
3: 可是我感觉我这个头皮发麻，这手脚啊也是发麻发木的，特别是后脑勺它发木还发胀。
1: 嗯，
3: 有的时候还感觉这脑袋呀昏昏沉沉的。
1: 脑供血不足这是典型的表现。
3: 都说这病啊怕再犯，我这心里啊也害怕啊，万一偏瘫了那时候啊该怎么活呢？
1: 可不就是吗，我能感觉出来你这个人应该是特别刚强的人，而且是非常利索这样的一个女人，是不是？
3: 是是，我这人特别要强。
1: 你看就一旦真的要是得了这个病了就瘫痪了，我估计、啊、咱这性格是完全接受不了的。
3: 哎，真是这样的，你看晚上睡觉吧睡不好， 稍微有点动静啊，都给惊醒了。
1: 嗯。

0: 醒了以后啊，再也睡不着觉了。平时啊，这脸色也不好，都是那种蜡黄蜡黄的。这胃口吧也不好，根本呀吃不下去，也不敢吃。你说我这还便秘，一般啊就是四五天啊才挤一次手，就是有的时候啊就这样还解不下来。
1: 嗯嗯，
0: 就感觉这肚子啊天天啊都是胀鼓鼓的。平时吧也吃了不少呢胃肠通便的药，可是还是不行。
1: 嗯，
0: 严重了我就用那开塞露。没有，你说这也不是办法了。我感觉我就是你说的那种啊，脾胃不好，肝肾代谢也不行，所以啊，我这个血脉啊都堵了，你说对不对？
1: 李老师不白讲啊，就是听着听着自己就对号入座了，实际上这是好事儿，你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出在哪儿，你就知道如何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了啊。
0: 哎，就是啊，李老师，关键是我听你讲的，我也明白了。
1: 嗯。
0: 再加上我亲眼看见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哎呦，我就等着你给我看一眼，我好好用用，不然一天这也太遭罪了。就是平时吧，吃这个乱七八糟的药，花那钱啊，都比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药啊要多多了。关键是它也没效果，还耽误事。
1: 没错，咱们常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啊，你现在是很危险的。你只有早一点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我们才能够摆脱中风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威胁。你看你现在这个情况哈，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高血压，还有一个呢是动脉硬化啊，管腔肯定是狭窄的，有严重的脑供血不足，属于缺血性的啊。那我们得想想办法让你脑细胞得吃饱喝足了才行，它就得需要什么大量的气血。那这个气血是由脾胃化生而来的，那所以说为什么讲脾胃是我们人体的第二大脑呢？原因就在这儿啊。再一个，一定得疏通你的血脉，因为你现在虽然说大血管没有堵，但是小血管啊微血管已经堵了，不然你不会出现腔梗。腔隙性的脑梗其实就是堵啊，堵了必须得通，不通不行，必须得让那个血液循环起来，死水得让它变成活水，不然你不会麻木啊，你不会发胀，你不会发疼发沉，这都是堵的表现。再有一个呢，我们要强化你的肝肾功能啊！你自己都说了，我现在代谢不行了，排都排不出去了啊！那什么管二便呢？叫肾司二便，大小便都不行，就是肾出现了问题啊！再加上你的脾胃还不好，入口也不行，这出口也不行，脏东西都聚集到哪儿了？在身体里了啊！你说你这能好得了吗？啊，你能不堵吗？所以说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好在哪儿？咱们是一方三通，全国独家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而且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的好处就是药劲儿大，吸收好，药力猛。所以说你用上三代延寿方，几天之内我就让你见到效果。而且就你这个病啊，病情也比较轻，有两副药吧就可以治得利利索索的了，你也不要担心啊。所以说咱们趁着现在呢抓紧时间进行医治，别等到时候我这脑梗了再治，那个时候既遭罪还痛苦啊，而且恢复起来也慢，明白吧？
0: 对对，那我就赶紧订药，我就听你的，买两副药。
1: 嗯，
0: 我家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我们这还有药吗？另外啊，那一块钱的名额能不能给我？
1: 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你得打当地的电话去问一问，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两件事儿，一药源紧张，二名额非常少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海外的价格都已经上调了，咱们国内还能保持住一块钱一片，这个时间也不好说什么时候就没有，所以说大家伙抓紧打场外电话去订购啊。
0: 好好，那谢谢老师了。
1: 好，嗯，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

0: 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2: 李老师啊。
1: 嗯，
2: 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已经用了有半副多药了
1: 啊。这是老患者了，感觉怎么样？
2: 这发酵中药啊是真好啊，效果快不说，关键的价格还便宜。
1: 嗯，
2: 这一片才1块钱。李老师啊，现在你这样的好大夫真是打了灯笼都难找啊。
1: 快别这么说啊，咱们这个行业从来就不缺英雄，只不过被一些蛀虫给影响了而已啊。
2: 我能到你的讲课上用到这个药，感觉自己特别的幸运。
1: 嗯，其实每一个能够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李老师都替你们开心啊。因为针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啊，不论是安全性还是见效的速度，包括整体的治疗啊，各个方面来说，三代延寿方治疗更全面。我问一下哈，你之前是什么情况？
2: 你看我这糖尿病啊，都快10年了。
1: 嗯嗯嗯。
2: 最早吃的是降糖药，但是血糖呢控制的不好，前年都20来个了，这肾也不好，尿蛋白是2个加号了。
1: 嗯。
2: 胃肠呢也不行，吃的东西啊就胃胀。
1: 你看看，就是常吃西药的人，胃肠也好，肝肾也好，没有一个是好的，对吧？
2: 是啊，还有这个眼睛啊，也看不清东西了。
1: 嗯。
2: 后来我就换成这个胰岛素了，但是越打越多，在没有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呢，一天能达到啊40个单位了。
1: 你那个时候血糖是怎么一个状况？
2: 餐前呢就是8-9个，
1: 嗯。
2: 餐后呢15-16个，
1: 嗯嗯。你这也是太高了呀。
2: 是啊，这眼睛看东西啊就雾气腾腾的。
1: 嗯，这就出现白内障了，有合并症了。
2: 对，是白内障，还有这个手脚麻木。
1: 哦，末梢神经出问题了，这微循环又出现障碍了，你看这一个一个的。还有什么？
2: 尤其啊是我的脚趾头
1: 啊，
2: 这一点知觉都没有，啥时候磕坏了都不知道。
1: 嗯嗯，
2: 看见了就擦了个碘伏，但是也老不见好，封不了口。那个时候我就非常的担心，我说照这样发展下去，说不定我就整个脚啊都得烂。
1: 嗯嗯，
2: 到时候不得截肢啊，那得多吓人呐。
1: 嗯，坏疽可不就是吗？啊，就这样的患者真的是太多了。
2: 这要不是吃了咱们这个延寿方啊，
1: 嗯，
2: 我都不敢想这以后会是什么样子。
1: 确实如此，糖尿病不可怕啊，就可怕在这个并发症上。为什么我们叫它甜蜜杀手？其实仔细想一想哈，糖尿病它就是变着法的喝我们的血，啃我们的肉，吃我们的骨头啊。不过你还好，刚才呢告诉老师了，已经用上大半副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目前血糖是怎么样？正常没有？
2: 我现在半副药用下来，这血糖是已经完全正常了。
1: 嗯，
2: 我也是天天就测这个血糖，现在餐前是5-6个之间。哎，还有一天居然是4点多，餐后呢就是7点多，没有超过8的。
1: 好好好，这是完全正常了啊。
2: 而且我的脚啊都已经封口了，吃东西啊有胃口了，不胀肚了，而且我的眼睛看东西啊也比以前清楚多了。
1: 嗯嗯，
2: 你看啊李老师，我今天来电话，一个呢是我想提前再备点药，再就是啊我老伴说我了，说我如果不喝茶的话效果还能更好一点。
1: 嗯，
2: 他听别人说这个茶水是解药的，但我光记这个辛辣了，茶水呢因为我爱喝所以就没记。
1: 嗯嗯，
2: 我老伴说我了，我寻思了问问李老师，是咱们这三代延寿方这个茶到底能不能喝呀？
1: 我跟你讲啊，你老伴有一句话说的对，茶水它是解药的。
2: 嗯，
1: 喝中药期间一般不建议喝茶水啊，但是说我就爱喝茶，你可以在什么时候喝呢？服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前2个小时、后2个小时你可以喝。啊，就错个这个时间段就行了。啊，我们既然服用了，既然想要治疗，那想让它发挥大的功效，啊，那就得是遵医嘱。啊，但是你总体恢复的还是可以的。糖尿病呢，老师讲过，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它就是脾的问题。
2: 嗯，
1: 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 啊，另外它还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啊。我们所有的并发症，不管你是坏疽也好啊，糖尿病眼病也罢，还有这个玻璃体浑浊呀、白内障、青光眼、视神经萎缩等等等等吧，它其实都是眼脉的淤堵啊，还有这跟你的血脉粘稠、血液粘稠有关。我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直接给你治病根，三管齐下，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血糖就下来了啊，并且平稳了，该吃啥吃啥，你能正常消化吸收就好了。哎，然后二通血脉，解决你并发症，你多少并发症都不要紧，咱们一种药就给你通血脉，咱就见好。你看这在你身上呢，现在已经体现的淋漓尽致了，对吧？
2: 对的。
1: 哎，而三通肝肾，恢复你人体的正常代谢啊，给你解毒，代谢好了之后，你血液干净了。我跟你讲，糖尿病患者为什么伤口不爱愈合，就是因为你自身的这个机体免疫都不行了，解毒代谢太差了。啊，你看现在这不就好了吗？啊，但是我们想要康复，要真正的摆脱老糖人这个帽子，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咱治的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后边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稍后你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询问一下有没有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啊。
2: 嗯，
1: 厂家给咱补贴太多了，没有这个名额呀，咱就买不到一块钱一片的药啊。所以说大家伙自己申请去，好不好？
2: 好的，我都记下了。
1: 嗯，
2: 谢谢严丽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3: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4: 北京时间21:0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观众朋友你好。
7: 您好，
6: 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7: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我州积极培育乡村生态康养、高端旅居康养、多元业态，全力打造业态丰富、特色鲜明、宜居宜养宜游的东北亚康养旅居新高地。
7: 延边州红帆领航暖心嘉年华暨四季关爱行动启动。
6: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高清频道和朝鲜语综合高清频道正式在延边州吉视传媒有线电视网络上线传输。
7: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凉爽宜居的气候条件、浓郁的民俗风情以及长白山优质道地中药材资源，延边州坚持生态惠民，持续推动生态资源与康养旅居、民俗体验、中医药食养业态深度融合，积极培育乡村生态康养、高端旅居康养多元业态，全力打造业态丰富、特色鲜明、宜居宜养宜游的东北亚康养旅居新高地。
8: 我现在位于安土县新河乡的吉坊子山水文化公园内，这里群山环抱，空气清新，干净整洁的农房错落有致，一派悠然闲适的田园风光。那吉坊子山水文化公园呢，依托原生态的自然环境，以健康为核心，融合了中医康养、 乡土民俗风情、长白山道地药材等多元元素，打造了集住宿、康养、药膳、餐饮、四季休闲体验于一体的沉浸式康养目的地，成为乡村康养与生态旅游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
9: 走进园区，错落有致的民宿隐匿于青山绿野之间，前来康养休闲的客人悠闲漫步，静谧的乡村环境为康养旅居者提供远离喧嚣的栖息之所。五栋小院15间客房可同时接待30名游客休憩。集珍膳坊药膳餐厅可容纳100人同时就餐，长白山药膳、野生蘑菇宴与原生态农家菜搭配自酿养生药酒，把药食同源的养生理念融入到一日三餐之中。
10: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这个康养小院啊，我第一次来的里边时候呢就被深深的吸引了，因为这里边的森林覆盖面积非常大，山清水秀啊，云雾缭绕，这里边的负氧离子含量非常高。那我这次来呢，我是带着我的团队要入住到这里边。
11: 我们紧扣一村一养、一村一俗、一村一品、一村一药的发展思路，把当地的蜂蜜、土鸡蛋、土鸡、人参、百合等中药材和农特产品深度结合。夏季呢，鱼池垂钓、林下萌宠乐园互动体验、天然河道生态漂流、全域森林穿越徒步，丰富多元的休闲体验项目可满足不同年龄段的游客游玩康养的这个需求。
9: 如果说吉房子山水文化公园主打乡村生态康养，那么圣水龙山康养新城则是延边州打造高端旅居康养的标志性项目。项目依山傍水，林田环绕，夏季气候凉爽舒适，原生态的自然禀赋为旅居康养筑牢生态根基。同时深挖潮医药养生精髓，将中医潮医康养有机结合，推出体质调理、药膳养生、特色理疗等定制化服务，让康养旅居更具民族特色。
12: 我现在在这儿已经有3年了，感觉呢这边的生态环境特别的好，特别的适合避暑养生。同时我们每个月呢进行一次体检，针对我们的身体问题呢，然后做出一些中医的调养理疗，它还有那个艾灸，还代替我们煮中药。然后在吃的方面呢，它以那长白山的特色食材放到我们的那个每顿饭里面，更好的是改善了我们的身体情况。在这儿块住的呢感觉非常好，特别的舒心。
13: 我们康养新城呢涵盖医疗、康养、旅游三大板块，坚持中医、潮医、西医呢三管齐下，构建社区、医疗、文化、生态、旅居5位一体的全民旅居康养模式。医疗康养上，我们依托延边大学医学院资源，深挖潮医4项医学和中医药养生理念，运用了潮医的温灸、中医理疗等传统的技法，选用潮白山道地的药材，推出朝鲜族特色的养生膳食，做到药食同源、医养同步。
9: 如今我州全域康养布局稳步推进，一批康养项目加快建设陆续落地。在龙井市，皮岩山龙门养心客栈项目即将完工。作为我州首个沉浸式国潮主题客栈，项目布局龙门养心客栈、龙门市集、温泉养生区、朝鲜族民俗园，建成后可同时满足约1500人休闲需求。项目预计11月末启动试营业。而在汪清县，医养结合的代表性项目汪清泽人康养中心已于2025年11月正式启动运营。依托长白山生态资源，汪清县正全力打造吉祥绿都、醉养汪清旅居康养品牌。而延吉市也凭借优越的综合条件脱颖而出，在近期上海交通大学发布2026中国候鸟式养老夏季栖息地适宜度指数中成功跻身全国榜单。该指数已连续7年发布，围绕17项核心指标评估全国76座城市。延吉依托低生活成本、友好养老环境，适配各年龄段不同养老需求群体，是性价比突出的夏季康养旅居选择。 从乡村田园式生态康养到一站式高端旅居康养，再到国潮休闲、森林医养、多元新业态。

0: 一个个特色项目落地生根，加速建设，生态、民俗、中医药深度融合的康养产业格局逐步成型，并吸引了全国各地候鸟式康养群体来到延边避暑度假，让各族群众共享绿水青山带来的生态红利、康养福祉，绘就了一幅边疆各族共建共享的幸福颐养画卷。7月24号，延边州红帆领航暖心嘉年华暨四季关爱行动启动仪式在延吉市青年广场举行，活动聚焦快递员、网约配送员、网络主播等新就业群体，送上暖心服务与政策关怀，搭建起联系新就业群体的连心桥梁。
1: 州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朝辉出席启动仪式，活动现场首先表彰慰问了优秀网约配送员、优秀快递员、优秀网络公益宣传员等先进典型，向一线新就业群体代表发放夏日清凉慰问礼包。随后，专为新就业群体打造的暖心通微信小程序正式上线，小程序集成驿站查询、路线指引、诉求上报等多项功能，成为新就业群体随身携带的线上服务平台。活动同步发布四季关爱行动服务事项清单，标志着我州新兴领域四季关爱行动全面启动。
2: 愿意以此为新的起点，坚守初心，文明配送，展现我们网约配送员的良好风貌，然后用踏实的服务为美丽延边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据了解，从今年开始，每年7月定为我州红帆领航暖心嘉年华活动月，新兴领域四季关爱行动将贯穿全年。

0: 忆延边党史，筑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延边结合民族实际开展土地改革。1947年10月，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明确提出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延边各地迅速掀起平分土地运动，各县召开贫雇农代表会议，开展查土地、查阶级、查历史、定成分的大复查。在此基础上，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在土改运动中，延边党组织坚决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坚持民族平等原则，各民族一律享有土地所有权。分配土地时，尊重民族生产习惯，水田侧重分给朝鲜族农民，旱田侧重分给汉族农民，并颁发统一地诏，确认土地所有权。同时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大批朝鲜族干部担任县区村领导职务。党的民族政策的贯彻落实，增进了民族团结，充分调动了各族群众革命积极性。广大翻身农民踊跃参军支前，为解放战争提供了坚实的人力物力保障。
1: 为了让我州广大电视观众享受到更加优质的高清视频服务，延边广播电视台自2022年起历时4年，累计投入170万元，对广播电视高清编码传输系统进行全面升级，在今年1月全部完成。经过半年多的试运行和技术测试，目前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高清频道和朝鲜语综合高清频道已正式在延边州吉氏传媒有线电视网络上线传输。
0: 与原来的标清频道相比，高清频道画面清晰度约为标清的5倍，色彩更加真实自然，画面细节更加丰富。无论是新闻、综艺节目还是体育赛事，都能为观众带来更加清晰、更加细腻、更具有沉浸感的观看体验。
2: 目前家中使用吉氏传媒高清机顶盒或光纤机顶盒的延边州用户，可以同时收看汉语综合高清频道、朝鲜语综合高清频道以及原有两个标清频道，不会影响原有收视习惯。
0: 如果高清频道暂时没有显示，用户只需重启机顶盒或者进行一次频道手动搜索，一般就可以正常收看。如完成这些操作后仍无法收看高清频道，可拨打吉氏传媒24小时客服热线96633，由工作人员提供技术支持和上门服务。
1: 今天下午，2026吉林。

0: 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第三轮四场比赛分别在我州四个县市同时打响，安图队坐镇主场迎战延吉队，延吉队反客为主，牢牢掌控场上主动权，最终以4-1战胜安图队。合龙队在主场与敦化队1-1握手言和，汪清队主场迎战图门队以2-1战胜对手，龙井队则在主场以6-1大胜珲春队。本轮比赛结束后，龙井队和延吉队均以2战全胜积6分的成绩暂列积分榜前2位，第四轮比赛将于8月2号进行。
1: 接下来请关注一组龙媒简讯。日前，2026国际未来健康产业生态品牌博览会在成都举行，我州6家企业携长白山特色农产品参展，依托展会平台积极拓展西南市场，持续打响严字号特色产业品牌。延吉市政府投入500万元开展新车消费补贴活动，活动时间为7月24日8:30至8月12日24点，补贴金额用完活动即止。个人消费者可通过支付宝 APP 平台马上优惠小程序申请新车消费补贴。图门市编程欢歌百姓金嗓秀全民歌唱活动火热报名中，图门市全体常住居民、企事业单位职工均可报名，单人或双人组合，通俗、民族、美声、原生态等所有曲风皆可，报名时间截至7月31日。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将于8月4日正式投入运营，园区已进入开业前的最后准备阶段，商户们正加紧装修铺货，长津宫实景演艺团队进行紧张排练，41套半山岳私汤民宿也已全新亮相。
0: 7月26号18点，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将在主场迎战梅州客家队，届时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将对本场比赛进行全程直播，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1: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好歌香三秋，
3: 好曲醉九州，
2: 优美的歌声，
3: 金色的旋律，
4: 每周金曲。
5: 听众朋友，请听由玉卓儿作词、张超作曲、周深演唱的歌曲《消夏图》。歌曲融入传统文化意象，描绘了夏日生活图景以及对珍惜时光的表述。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
1: 八八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剂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绵边，美在书香。书香延边。

0: 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读最好的书，见最美的风景，遇见更好的世界。今天我们继续陪大家阅读法国小说家儒勒·凡尔纳的科学幻想小说《地心游记》。在昨天的阅读分享中，我们知道黎登布洛克教授失败了，他没有能够如愿地破解出羊皮纸上的密码信，为此呢，他惩罚自己和大家都不许吃饭，直到秘密揭晓。那么羊皮纸上到底写了什么？秘密是否能揭晓呢？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阅读分享。黎登布洛克教授生气地走了之后，教授的侄子兼助理阿克塞尔只好独自一人待在书房里。他想去找教授的养女格劳班，把这件事告诉他，却担心叔叔回来找他，如果他不在，那麻烦就大了。阿克塞尔脑子里乱糟糟的，他心里仍旧念念不忘那古老的密码信。叔叔会跑到哪儿去呢？阿克塞尔脑海里浮现出一系列的场景，教授可能在阿尔斯泰美丽的林道上奔跑着，用手上指指戳戳着墙壁，猛烈地抽打着野草，惊扰着休憩的天鹅。阿克塞尔一边思考，一边拿起自己写下的无法理解的字母的那张纸，他想把这些字母组成一些词，但是却无法遂愿。只是第14、15和16个字母组合在一起，成了英文中的 ice 冰，而第84、85和第86个字母则组成了英文中的事儿先生。另外呢，在密码信的第3行中，他还看到了拉丁文的轮子、可变的等一些词语。这些拉丁文词像是在证明教授关于密码信所用之语言的假设是正确的。而在第3行中，阿克塞尔还发现了一个很像希伯来文的词语，可是最后一行中的词语则完全是法文了。一句话里竟然出现了4种文字，真是荒唐至极。阿克塞尔热血沸腾，陷入一种幻觉之中，喘不过气来，他感到自己需要空气，于是拿起那张纸来当扇子扇着，扇呐扇呐，纸的正面和反面交替的在他的眼前闪现。在纸张快速闪动的时候，突然纸的反面让阿克塞尔看到了一些完全可以清晰辨认的词，是一些拉丁文词，比如火山口和地球。阿克塞尔眼前突然一亮，他似乎看到了破解密码信的钥匙。如果要读懂这封密码信，只要把那张纸翻转过来读，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叔叔对密码信所运用的语言的认定，以及对字母的排列组合，完全是正确无误的。阿克塞尔无比激动，他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就开始大声读出整个句子。读完之后，他仿佛被人猛地狠击了一下，傻呆呆地坐在那儿。他想，一个人竟然胆大包天，敢于下到那里吗？不不，不能让叔叔知道这事儿，他要是知道了，一定会去尝试这种探险的，那可就糟了。他是个固执的地质学家，无论如何也会去铤而走险的，而且还会把我也给带上，那我们就甭想回到世上来了。阿克塞尔想，绝对不能让他知道，一定要瞒着他。阿克塞尔决定把这张纸连同萨克努塞姆的羊皮纸一起销毁了。

在这个时候呢，教授回来了，阿克塞尔连忙把密码信放回桌子上。教授仍在想着那封密码信，他坐到扶手椅上，拿起笔开始写出一些类似代数的算式。阿克塞尔注视着他的每一个动作，他已经找到了真正的并且唯一的答案了。教授的任何一个破解方法都是徒劳无益的。三个小时过去了，教授一直在专心研究，头也没抬。夜幕已降临，教授仍然在写了画，画了写。第二天早晨，阿克塞尔醒来，发现不知疲倦、废寝忘食的叔叔仍在工作着。他双眼通红，面色苍白，头发因焦躁被手抓挠得乱蓬蓬的，而且面颊发紫。可想而知，这一夜他费尽了多少心血。阿克塞尔开始可怜起自己的叔叔来，却又怕他心中那股火会突然像火山似的爆发出来。阿克塞尔开始纠结，并告诉自己，我隐瞒是出于好心的。教授仍旧没有停下手中的工作，他一心想要查个水落石出，并且他到现在一口饭也没有吃。阿克塞尔饿得难受极了，不过他仍旧在硬挺着，不能丢掉面子告诉他。下午两点，越来越饿，阿克塞尔开始在心中嘀咕，自己对这封密码信的重要性未免过于夸大了，叔叔呢也未必相信他，他也许会认为这个纯属荒诞知识。何况如果他自己最终破解了这个密码，自己岂不是白挨饿了吗？于是阿克塞尔决定告诉叔叔密码信的钥匙。阿克塞尔说出了破解密码的方法，教授怀疑地看着他，直到看到阿克塞尔肯定地点了点头。教授的眼睛立刻闪现出强烈的光芒，更加用力地抓住了侄儿的胳膊。教授拿过那张羊皮纸，在阿克塞尔的提示下，激动不已地从下往上念出了密码信。密码信的内容是，七月之前，斯卡尔塔里斯的影子会落在斯奈菲尔的约库尔火山口，从这个火山口下去，勇敢的旅行者可以下到地心深处，我已经到过那儿，落款是阿尔纳萨克努塞姆。读完之后，教授像触电一般突然跳了起来，快乐极了。终于他安定下来，得知已经是下午三点了，叫起来，哎呀，我好饿呀，先吃饭然后再说，再替我准备行囊，你也得准备行囊，阿克塞尔。听到叔叔这样一说，阿克塞尔猛地一颤，到地球中心去，这是多么疯狂至极的想法呀。用餐时，教授心情愉悦，吃完甜食之后，他让阿克塞尔跟他去书房，他夸奖阿克塞尔的机智，并感谢他破解了这个谜题，同时也要求他严格保守这个秘密，以防别人捷足先登。阿克塞尔连忙表示，无法证实这封密码信的真实性，不会有人去地心探险的，这张羊皮纸可能是故弄玄虚的。可是教授却坚持是真实的，以后自会知晓。阿克塞尔呢，只好发难，问叔叔，羊皮纸密码信上提到的约库尔斯奈菲尔和斯卡尔塔里斯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阿克塞尔想，如果连这些地名都不存在，叔叔是不是也就去不成了呢？没想到教授说，有一位朋友送了他一张地图，非常有用。教授果然在书橱第二栏第四格找到了这本地图册。
他打开地图，轻松地回答了阿克塞尔的问题，证明了密码信的真实可靠。阿克塞尔只好又问，那么写下羊皮纸密码信的塞克努塞姆本人是不是也真的到过地心呢？到了地心之后，是否真的能够活着上来呢？教授再一次辩解道，阿克塞尔，你是害怕自己被烧掉吗？教授解释说，宇宙间最低的温度不会低于-40到50度，地球内部的温度也是这样，到达一定的深度之后，温度也会达到一个极限，不会继续攀升。如果地球内部真的存在20万度的高温的话，被融化的物质所产生的炽热气体就会具有一股地壳无法抵御的弹力，那么地壳就必然会像锅炉的外壳那样因蒸汽的作用而爆炸的。而如果地球内部是液体的话，那么这种液体就会像海洋一样受到月球引力的影响，那么地球内部每天都得有2次潮汐，而地球在潮汐的掀动之下会引发周期性的地震。后来阿克塞尔又提出了几个疑问，都被教授用理论解答了。于是阿克塞尔去见猎人格劳班小姐，告诉她要去地心探险的事。没想到呢，格劳班小姐说这将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并鼓励阿克塞尔不能辜负了科学家的侄儿的称谓。一个人能做出一件别人做不出来的大事来，那是很了不起的。回到家，阿克塞尔发现叔叔已经在准备行囊了，并且通知他后天就出发，彻底把正在踌躇的他给惊呆了。现在才5月26日，他问叔叔为什么要这么早就出发呢？教授说，从哥本哈根到雷克雅未克每个月只有1班船，如果等到6月22号再出发，就看不到斯卡尔塔里斯的影子投射在斯奈菲尔的火山口上了。这时格劳班小姐鼓励阿克塞尔，开导他，帮他准备了行李。阿克塞尔没有退路了，只能跟随叔叔去地心探险了。出发前的晚上，阿克塞尔噩梦不断，老梦见深渊，他感到恐惧极了。离别时，教授郑重其事地把房子的管理大权交给了养女格劳班小姐。格劳班与阿克塞尔深情相拥，他温柔地说道，阿克塞尔，你现在离别的是你的未婚妻，但是呢，等你归来的时候，见到的将是你亲爱的妻子。阿克塞尔一一惜别格劳班后，就与叔叔直奔阿尔托纳火车站。6:30，教授和阿克塞尔抵达火车站。7:10，他们已经面对面的坐在同一个车厢里了，汽笛鸣响，车轮滚动，他们出发了。阿克塞尔仍然有些不情不愿的，他对名利似乎不那么感兴趣，但是叔叔的宏愿把他带进去了，他不得不追随叔叔。车厢里只有叔侄二人，可是谁也没有说话。教授检查着他的行李，他没有遗忘任何此行所必须的东西。他的物品中有一张抬头写着丹麦领事馆办公室的纸条，这张纸条很重要，可以让他们在哥本哈根得到很多的便利，可以让他们拜会冰岛总督。而那封密码信藏在叔叔的钱包的最里层，阿克塞尔打心底里诅咒这封密码信。教授由于忙中出错，把火车换成汽船的时间弄错了，他们被迫要等候9个小时才能登上汽船。在这漫长的等待中，脾气急躁的教授把轮船和铁路公司都骂了个够。
早晨7点，他们在考塞尔上了岸。

在这里呢登上了另外一列火车。乘火车去丹麦首都哥本哈根需要3个小时，教授彻夜未眠，恨不得下车去推着火车快跑。火车经过森德海峡之后，他们终于抵达了哥本哈根。下车后，他们去了北欧文物博物馆。这一座奇妙的博物馆馆藏丰富，馆长汤姆逊先生学识渊博，也是丹麦驻汉堡领事的好友。叔叔将随身携带的那封热情洋溢的介绍信给了他，汤姆逊先生对他们表示了热烈的欢迎。汤姆逊先生热诚至极，亲自带他们前往码头寻找开往冰岛的船只。阿克塞尔希望找不到任何船只，但是教授真的好运极了，竟有一条双桅小帆船将于6月2号前往雷克雅未克。教授紧紧地握住船长的手，几乎把他的手给握扁了。在哥本哈根闲逛之际，教授被西南角阿马克岛上的一座教堂的钟楼吸引住了。他命令阿克塞尔同他一起向教堂前进，登上钟楼。阿克塞尔虽然抗拒登高，却没有办法，只能硬着头皮跟着走。外架楼梯旁边只有一根细栏杆作为扶手，楼梯越往上越窄，似乎伸向了宇宙空间。风越来越大，阿克塞尔头晕目眩，觉得钟楼在摇晃，他两腿绵软无力。最后阿克塞尔的领口被叔叔一把抓住，硬拽上了钟楼顶端。叔叔说，阿克塞尔，你往下看，你得学习登高俯视。阿克塞尔睁开眼睛，远处一边是绿油油的田野，一边是在阳光下闪烁的大海，海面上白帆点点，似海鸥展翅，这些景象都在他眼前旋转摇晃。教授命令他站直身子往四下里眺望，这是阿克塞尔平生第一次上晕眩课。到了6月2号，教授和阿克塞尔出发前往冰岛。在冰岛，他们遇到了一位教自然科学的教授。这位教授把自家房子的2间交给他们使用。晚餐时，叔叔向那位好心的教授打听是否有阿尔纳·萨克努塞姆的著作。教授告诉他们没有萨克努塞姆的书，因为他屡遭迫害，他的著作被全部焚烧掉了。这一下叔叔终于明白，萨克努塞姆为什么要写一封难以读懂的密码信了。好心的教授告诉了他们很多信息，冰岛还有许多山峰、冰川、火山还需要人们去探究。斯奈菲尔是最奇怪的火山中的一座，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多少人到达它的火山口。斯奈菲尔火山是死火山，已经熄灭了500年了。叔叔当即决定要去攀登斯奈菲尔，去探查他的火山口。教自然科学的教授并给他们推荐了一位向导，这位向导呢叫汉斯。汉斯是半岛居民，汉斯身强力壮，高大魁梧，一双蓝眼睛单纯透着灵气。根据约定，汉斯必须把叔侄两人送到斯奈菲尔半岛南岸火山脚下的一个村庄，大约需要7-8天。但是任务并没有结束，叔叔要求汉斯在整个科学考察期间要随时随地为他们提供帮助，酬劳为每星期3块银币，酬金必须在每个星期六的晚上支付。也就是说，汉斯将陪伴他们进入地心。叔叔本想预先支付酬金，但是被向导汉斯拒绝了。汉斯坚持后付，这一举措令叔叔对他赞叹不已。出发时，好心的教

0: 教授送给叔叔一张48万分之一的冰岛地图，叔叔如获至宝，高兴至极。对于一个地质学家来说，这可是珍贵的资料。出发后，向导汉斯打头，他步履稳健，步伐匀称，速度挺快。阿克塞尔和叔叔则骑马前进。骑马穿越一个陌生的国度是一件高兴的事，阿克塞尔已经完全沉浸在旅行的欢快当中，他甚至开始喜欢这一次探险了。历经旅途的劳累，终于快要抵达斯奈菲尔了。地面明显可以看出受到这一座火山的巨大影响，花岗岩石根如同老橡树似的裸露在地面上。阿克塞尔又开始纠结了，地心探险是否值得？他只要一闭眼睛，就幻想着火山在爆发。他觉得自己在火山爆发中成了火山岩渣，太不值当了。他去跟叔叔交流自己的想法和担忧，以为叔叔会暴跳如雷，没想到叔叔表示自己也在考虑，不能鲁莽从事。不过他表示他已经向当地居民打听过了，而且对地面的情况也做了研究，他可以保证火山不会爆发。教授解释说，火山爆发之前，火山气体会异常的活跃，而火山爆发时，它们就会完全消失，因为岩浆失去了足够的压力，便不再从地表裂缝中溢出了，而是通过火山口爆发出来。所以这一座火山近期内是不会爆发的。尽管如此，阿克塞尔依然忧心忡忡。当他往斯奈菲尔火山爬去时，他对这一次探险的结局已经心知肚明了。他想肯定是回不去了。身在山中容易产生错觉，看那积雪的山峰似乎近在咫尺，可真的爬上去可谓望山跑死马。教授一直在关注着阿克塞尔，多次用他那有力的臂膀给了阿克塞尔支持，而教授自己呢，就像是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平衡能力，从来没有跌倒过。晚上7点时，他们已经站在火山锥耸立的圆丘上。这个地方是雪线，天气寒冷而且风大。向导汉斯提醒大家有风暴快要来了，他带着教授和阿克塞尔朝着火山锥的后面绕了过去。就在片刻，只见一道气流柱夹带着碎浮石、沙子和尘土，像龙卷风一样盘旋升起。它就像一块不透明的帘子，把太阳给遮挡起来，往山上投下巨大的阴影。如果不是向导汉斯的机警，他们必然难逃粉身碎骨的厄运。晚上11点，他们总算爬到了斯奈菲尔火山山顶。那么接下来他们将经历什么呢？让我们
1: 《危险金片组》
2: 喂，是张叔吗？
3: 您是？
4: 我是保险公司售后
2: 服务专员小王啊。公司啊，委托我对您的保单提供售后服务。
4: 我呀，刚刚查看了您的旧保单，年化收益率
2: 只有2.75%啊。现在呀，有个年化收益率15%
4: 的新产品，我呀
2: 建议您退掉旧保单，升级成新的保单，这样啊，保证您能有
4: 更高的收益啊。
5: 这个新保单收益一下子提高这么多，你们不是在骗人吧？
2: 张叔，瞧您这话说的，您要不信啊，您可以加我家微信，我把最近总部后台数据都截屏发给您。
5: 这可太好了，那我怎么才能升级你们的新产品呢？
2: 您呀，先退掉旧的保单再升级。
5: 我可听说退保是有损失的。
2: 张叔，为了不让您受损失，
4: 退保的事啊您包在我身上，您给我写个授权就行。
2: 退保后啊，您把钱打到我给您的账户上，这样一来啊，您就1分钱不用多花，就能完成新产品升级了。
5: 好好好。

0: 现在马上就去办理。
1: 一分钟不到，轻松搞定。
2: 这就是我们整套芯片流程。你可能要问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因为我们是一条公益广告。
3: 只有你记住了，不带受骗，这条广告才有意义。
4: 喂，您是？
5: 我是保险公司小张，我刚刚查了您的旧保单，现在有个年化收益率15%的新产品。
4: 我暂时不需要。
6: 卫生城市是健康城市的基础，爱护城市卫生就是爱护我们自己。延边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小环境，共享大健康。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
7: 赶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蓉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8: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7: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6: 北京时间22点整。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

0: 院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这年头啊，咱老百姓最多的感慨就是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好像我们很多的心脏病患者一旦急性发作，没钱谁给你支架，谁给你搭桥，谁给你换瓣膜，那动辄是几万十几万，我们真的是病不起呀。再说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大家伙都这么害怕，多少人宁可心梗一下子过去了，他也不愿意得这个病。一旦我们得了脑梗了，或者说脑溢血了，你在医院里边抢救花了好几万，ICU 病房你待了不知道多少天啊，那里边这钱就跟那纸片子一样，每天不得个1-2万打底儿啊，最后还闹个生活不能自理，屎尿都送不出去，活的是一点尊严都没有，对吧？还有糖尿病一体多病的，一把一把的吃药，医院三进三出，多少患者都在感慨这半辈子什么都没攒下，攒下了一身的病。看到这么多的患者饱受着疾病的煎熬，承受着经济的压力，李老师真的是于心不忍啊！所以我站了出来，就是希望帮助大家伙，让你们花少的钱获得好的治疗，过上真正的幸福生活。那么各种慢性病来讲，它为什么难治呢？李老师一再的强调，人呢，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啊，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咱们各大脏腑之间呢都有着密切的关联，它绝对不是说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够解决的。我研究了半辈子，总结出来了各种慢性病，不管你的病灶在哪，也不论呢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真正的治病根源它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只是很多人无法理解啊，什么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为什么各种疾病啊都跟这三大生命通道有关呢？像老听众啊都知道， 三大生命通道一个

是脾胃，这是生存之道；一个是血脉啊，这是营养通道；再一个就是肝肾，我们的排泄通道。那这就是三大生命通道，它可以决生死，可以除百病。这个问题老师每天都在讲啊。你比如说平日里呢，咱们大家伙啊都小看了这个脾胃了，但老师告诉你们，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想想看哈，一个人七天不吃饭是不是就饿死了？三天不喝水是不是就渴死了？那你吃喝靠什么来消化吸收？靠的就是脾胃。可是我们年纪大了之后，再加上尤其一些慢性病患者滥用药物，你看这脾胃哪有一个好的？别说咱们老年人了，就现在的年轻人，由于暴饮暴食，吃饭没规律，好吃辛辣肥甘厚味的食物，你这样一来，它就会导致脾胃不和。脾胃一旦亏虚之后，你就气血不足了。你气血要是不足，你各种病就会随之而来啊。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而且也许听众朋友并不了解，脾脏啊，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啊。啊，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我们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它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所以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是多病缠身这样的患者，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你吃多少药都白费。那我们再说血脉，什么是血脉？血管和经脉。你可以简单的这么理解这个血脉的一个合称。那么这个血脉一旦是不通的话，我们的脏腑啊就没有办法协调运作。要知道我们人的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都靠血液的畅通来给你供应气血，你才能够去进行肢体的一个支配。你看这个脑梗患者，一旦脑血管淤堵了，他为什么容易出现嘴歪眼斜啊，想说话都说不出来啊，想抬胳膊抬不动啊，想迈腿迈不开啊，原因就在这儿。血脉一旦淤堵之后，轻则是痛苦，浑身哪儿都僵麻肿胀疼啊，那你重则就是死亡，心梗脑梗，你想想看是不是要命啊。所以说咱们得保障血脉的畅通，任何疾病来讲都得从这儿治。再说肝肾，肝肾是我们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如果说你肝肾不足了，就好像咱们家这个电脑它没有这个杀毒软件的话，那病毒就会入侵。为什么我们这个电脑啊，包括这个手机啊，它运行总是特别慢，动不动就卡顿，动不动就死机，什么原因？中病毒了。我们人体也是，你看人家肝肾功能强大的啥毛病没有，因为你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都给你排泄出去了，都给你过滤出去了，你的血液也是干净的，你的脏腑也是没有毒素的，哎，都是能够正常运作的。可是我们一旦要是肝肾不足，尤其是现在人抽烟喝酒，思想压力再大一点，再熬个夜，你这样一来，肝肾都亏虚了，你解毒代谢能力一旦变差之后，那能不得病吗？反过来，我们现在进行医治的过程当中啊，你想标本兼治、内外兼修，一定得强化肝肾。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只有我们把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就能够逆转，我们就能够康复。而李老师给大伙带来的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在国内外医学界荣获各大奖项，就是因为我们做到了这一点，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而它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并且通过现代的发酵工艺打造而成，这就使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得到了大的升华。我说过，发酵以后的中药药力更加迅猛，也更加易于人体吸收。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
自打我们三代延寿方问世推广以来，

经帮助无数的患者改写了他们的命运。你像昨天呢，有一位河北唐山的孟先生把电话打到我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啊，托咱们指导老师啊，说你一定啊要把这份感激之情转达给李老师。他说要是没有李老师的节目，他不知道怎么熬过那段最艰难的岁月，要是没有三代延寿方，更不知道自己将何去何从。怎么回事呢？这个孟先生没有退休之前呢，在单位里头也算是一个长老级别的人物。三年前57岁的老孟眼看的是要告别工作岗位，快退休了，他觉得得把这所有的事儿吧都交接好啊。那阵子也特别的忙，而且有些同事跟他一起工作那么久了，也都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知道老孟马上退休了，所以呢也是很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啊。今天这个请客，明天那个请客，他的应酬啊也是一起接着一起，一个接着一个啊。而每每这老孟跟老友们一起谈到自己将要成为无业游民的时候，他都感慨万千啊，有点退休出问题了。凌晨两三点钟，老孟左侧这胳膊还有左侧的腿突然不能动了。哎，他想说话，但却呜里哇啦的什么也说不出来。他想努力去表达自己的不适，想叫醒老伴儿，但是他老伴儿啊，看他头一天喝了不少酒，嫌他身上酒味大，就让他在客厅里边睡了一宿，就没让他进卧房。哎，你这个事儿，我看看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有没有经历过啊？你看看，你听老师讲这个老孟身上的事儿啊，喝酒喝多了，老伴儿不让他进屋睡觉。这老孟就在沙发顶呢就凑合一宿，结果半夜怎么样犯病了。那这个时候老孟就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啊，使劲的伸着胳膊去够那床头柜上个东西，什么水杯啊，把那水杯扒拉到地下掉瓷砖上，咔吧一碎，他不就听见了吗？费了好大的劲，哎，终于是完成了这个动作啊。这水杯扒拉到地下了，确实啪嚓一声睡了。这半夜三更的，夜深人静的，就这么一声，老伴儿就听到了，觉得不对劲，赶紧跑到客厅里，发现老孟这个情况，也是把他吓得够呛，紧接着打了120。但这个时候吧，他已经错过最佳的急救期了，最后还是因为脑血栓造成了半身不遂。你说还没等到退休呢，自己就成了一个废人了，这老孟很难接受的突如其来的巨变呢，觉得天都要塌了。而最让他感觉到难受的是，他本来都有一个准儿媳了，哎，那个女孩啊跟他儿子谈对象谈了快2年了，但这女孩岁数小，比他儿子小了7-8岁，对方的父母本来就嫌弃他儿子岁数大，再加上老孟这又瘫痪了，哪个父母能想着自己闺女一过门就伺候半身不遂的老公公啊？所以说这家属就死活不同意了啊。那他儿子已经32岁了，老孟就想着这要是不成，以后可能就找不着了。就这样，原本幸福的家庭不但失去了往日的欢声笑语，而且整日都笼罩在一层阴霾里。老孟那时候已经是崩溃到极点，尤其就是花了很多钱吃了很多药也不见改善的时候，疾病的煎熬，内心的自责，就真的让他快没有活下去的勇气。老孟还说呢，别人遇到一些烦心事儿的时候吧，咱给人家讲道理那都一套一套的，哎，想开点儿啊，别钻牛角尖儿，这事儿一摊到自个儿身上就没那么容易解脱了。甚至他当时啊都做出了最坏的打算。不过还好，听了李老师的节目，他说虽然那个时候吧，别人看他这个嘴巴眼睛啊傻乎乎的，但是他不傻，他心里都很明白，他都清楚，他都懂。他说我这脑中风就脑血管堵了，那就得通。我这胳膊不好使啊，就是脑神经损伤了，那就得修复。哎，那李老师讲的三代延寿方式三通疗法，还全部的都是新鲜的野生的药材，发酵以后保留多的活性，哎，能够活化脑细胞，能够重建大脑神经网。尤其是听到啊，不少跟他一样的患者呀，就是用了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生活能自理了，能走能撂了，价格还实惠，1块钱一片，哎，所以说他就想给自己这么一个机会，就想着。

用上，结果奇迹就在他身上发生了。刚用没几天就开始出现排毒反应，血压也下来了，接着那个不好使的胳膊腿就热乎气儿了，逐渐的软和了，没那么僵硬了，哎，手指也多少能回点弯的。这个时候吧，他就感觉到自己有救了，一边吃药一边配合的锻炼啊。这不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就昨天我这个场外指导老师还问他呢，说你用多少了，他回答马上用了三副药了啊，说现在除了自个儿和家人知道他过去慢一点之外啊，这个外人基本看不出来了，说话也行了，行动也好了，都跟正常人差不多的一个状态，最主要的就是他这个血压非常平稳，哎，这就不担心再犯了。而且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啊，说他儿子这个女朋友啊，就父母一看这么阻拦，俩人都没分手，关键老孟还康复了，也没有那么强烈的反对了。哎，他说这都是李老师啊，救了他自己又救了他们这个家。说今天我在节目当中我给大伙讲这个事儿吧，就是想跟听众朋友们说什么呢，第一点，不要忽视疾病。现在罹患高血压高血糖的人太多了啊。

0: 的生命怎么这么脆弱，头一天活蹦乱跳，第二天可能人都不在了，那不就是自己大意了吗？不就是不把这个病当回事儿了吗？我知道你们皮实，你们刚强，但是我们在疾病面前别逞强啊！你听李老师一句劝，别酿成大祸。再有一个就是，真要得了大病重病了，只要你还活着，你就觉得庆幸吧，因为这是老天给我们机会，你得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跟病魔去抗争到底。李老师就怕很多患者自个儿没这个斗争的勇气和信心，那就麻烦了。我常说，人间有一病，世上有一药，你之前没有治好，就是因为咱没有用对方法。你像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创造这么多的生命奇迹，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就下了猛药。你看老孟这个情况，脑中风后遗症，脑血管淤堵，的确得痛，但他这个脑血管为什么淤堵，就是血液不干净。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包括高血压的形成，就是因为血液垃圾多了，血流速度慢了，机体内的正常供血供氧加大压力，它病根在这儿。血垃圾怎么来的，要么是吃进来的，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这跟脾胃有关，要么是代谢不掉，这跟肝肾有关。所以你看，这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事儿：血脉、脾胃、肝肾。而之前我们提到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啊，通的是脾胃，通的是血脉，通的是肝肾。而且咱们这药里边全部都是真正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入药，你没活性的药材，你想要修复受损的脑细胞不可能，它不会有效果。再加上咱们是发酵工艺，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头通到脚，如何从里治到外？尤其我们已经是第三代了，把目前咱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啊，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而提纯出的863种活性多肽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关键所在，叫强兵强将。所以说它能够很快的净化我们的血液，疏通我们的血脉，然后修复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细胞，用上的患者几天之内全都见效了啊，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了。你就算是像老孟这样的重病大病的，三副药也都康复了。关键咱们一片啊就1块钱，没有经济负担。李老师没什么能耐，我也不能说自己有多伟大，只是我也是出身寒门，我不能让我研发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让你们花小钱儿，让你们治大病，最骄傲的就是这一点。所以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你们趁早的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用上，打电话询问一下当地有没有药，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有药赶紧用，不要拖啊！不能存在任何侥幸心理，因为病来如山倒啊。好了，多余的话咱不说了，接下来的时间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

0: 国人民造福。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2: 哎，能和您通上话，哎，我还挺激动的呢。
1: 别激动。
2: 嗯。哎呀，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救了我的命呀。哎，治好了我的病，哎呀，非常非常感谢您，李老师。
1: 嗯，这是老朋友了，是吧？
2: 嗯，我这次给您打电话，这是我自己给您拨的号呢。嗯。而且您看，我和您说话，是不是还流畅的？
1: 对呀。
2: 哎呀，这说实话，以前我就不敢这样想的哇。
1: 之前不敢这样想。那时候肢体语言都发生障碍了，是吗？
2: 嗯，是是。
1: 哦，那脑
2: 我是脑梗
1: 啊，
2: 就是高血压引起的。
1: 你高血压多少年了？
2: 我高血压20多年了。
1: 哦哦。
2: 嗯，但是我是19年的春天吧得的脑梗。
1: 嗯嗯。
2: 嗯，可能当时吧有治的不太及时，耽误了。
1: 嗯。
2: 完了上医院抢救，说就说危险。
1: 嗯。
2: 哎呀，最后好在真是万幸啊，就是保住了命。
1: 嗯。
2: 但是吧，真是躺着进的医院，也是躺着回的家。
1: 是，
2: 嗯，
1: 其实我正常说嘛，医院呢，大部分情况下呢，咱们是甭管你怎么进去的，
2: 嗯，
1: 慢性病几乎就是这样。
2: 嗯。
1: 那当时就是半身不遂了，是吧？
2: 啊，是，哎呀，就搁床上瘫着嘛，就是我老伴儿吧，他本来就是个心粗的人，
1: 嗯，
2: 也不会伺候人儿。哎呀，能够给我整口饭喂我吃，完了再给我换洗一下身上的衣服，
1: 嗯，
2: 啥的和床上的被褥啥的，这我就挺知足了。
1: 嗯嗯。
2: 只是咋的，他这个家务活吧，他之前就没咋干过，就好多东西吧，家里的东西放哪哪儿他都不知道。
1: 嗯。
2: 完了一天吧，就是弄得他就手忙脚乱的，哎呀，家里头一天也乱糟糟。
1: 嗯嗯。
2: 在没吃咱这个三代这个延寿方之前吧，哎呀，我这两条腿这肌肉都有点萎缩了，而且就是这个屁股两边还长了褥疮。
1: 嗯嗯。
2: 哎，那个褥疮就像那个比乒乓球小点哪去，像鸡蛋黄似的。
1: 哎呀，
2: 哎呀，还发臭。
1: 那肯定的。
2: 嗯，一天到晚就在床上躺着。
1: 嗯。
2: 完了，哎，一点心劲儿都没有了，就想着，哎呀，熬吧，熬到哪天算哪天。
1: 嗯，
2: 反正吃东西也费劲。哎呀，李老师就别提那天多遭罪了。我那个时候吧，就是看着天花板数数，就觉得这日子还能过下去。完，要不然就胡思乱想。
1: 反正每天躺在床上，不是生就是死，就在这胡思乱想了，是吧？
2: 嗯，对对对对，嗯。
1: 其实为什么就是说这个中风后遗症的患者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都特别感激呢？
2: 嗯，
1: 因为我特别了解，就是你们在这个疾病的过程当中，咱说一年365天，日日夜夜的那种煎熬，真的就是，无论是肉体上还是心理上都承受不了，啊。那我问一句哈，咱们是怎么了解到文玉堂发酵中药的？
2: 就是我后来我儿子听别人推荐的，说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1: 嗯，
2: 就是治好了不老少像我这样的这个患者。
1: 嗯嗯嗯。
2: 而且就是一片才1块钱。
1: 对对对。
2: 最主要的是咋的，他这个药劲儿大，嗯，还能修复神经。
1: 嗯。
2: 所以我儿子就给我买回来了。
1: 这孩子也是很孝顺啊，听到了别人介绍了没犹豫直接就买。家里边有病人，实际上我们有的时候在治病这一块你不尝试那你就病着。
2: 对。
1: 你尝试了，当然了有可能不好使白花钱了，但是还有一丝机会怎么样好起来。对吧？
2: 嗯。
1: 你用上之后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2: 哎呀，用了我看5天前吧，
1: 嗯，
2: 我就感觉不一样了，我就最开始觉得就是脑瓜子清灵了。

0: 嗯，
1: 不那么昏沉了。
0: 嗯，
1: 完我就一量血压，哎呀，高压130左右，低压85。
0: 嗯，
1: 原来吃着这个降压的，高压都156，低压还100左右呢。
0: 你看看。
1: 嗯。
0: 啊，咱们这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1: 嗯、
0: 非常快的。
1: 是，真的就像您说的。
0: 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吃上就好，用上就当事儿、
1: 嗯、
0: 啊，不怕咱病情重啊。你病情越重的，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他越能感受到他疗效。啊，你这五天见到了改善，接下来就一天比一天好了。
1: 是啊，半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俩腿就感觉有像蚂蚁爬的那种感觉了。
0: 就有知觉了。
1: 嗯，对，对，有知觉了。
0: 嗯，
1: 一副药的时候吧，我儿子就能把我扶着站住了。就领我上那个窗前边看看外头，后来的就慢慢的就能挪几步了，还有我这个屁股上那个褥疮也渐渐的就好了。
0: 对，因为你站起来了，就不用整天躺着了，就活动活动。今天下雪看看雪，明天下雨看看雨，对吧？
1: 对，后来就真的就像您说的，一天比一天强了。
0: 嗯，
1: 这还三副药。还有5-6天就用完了现在。我现在上厕所啊，那个可床上走到饭桌子上去吃饭啊，喝水，自己拿杯喝水，都行了。而且吃东西也不喷了，喝水也不呛了。现在来看我的人都说，哎呀，你就像重活了一回了似的。
0: 哎呀。
1: 虽然吧，就是我现在动作上慢点儿，说话不能快说，一快说就像上
0: 快说就有点说乱了，不知道怎么组织语言了，是吧？
1: 对，就不知道下个字说啥。但是我就觉得我已经很幸运了。我就真的很知足了。你说一共也没花多少钱。我就现在又能跟以前一样的这个正常人一样的生活了。你看我之前吃了那么些药，就是一个月也花不老少钱，就是没感觉到啥效果。
0: 是刚才听你说呀，就是躺着进去的也是躺着出来的。老师讲过很多次，西医存在呢，它是有必要性的。
1: 对，
0: 为什么？急症患者他救命啊。你在千钧一发的时候，你该手术就得手术啊，该怎么样去抢救就得怎么样去抢救。
1: 对，
0: 但是救过来之后，哎，我这些慢性病我怎么从根儿上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哈，各种慢性病在我们没有急性发作的时候，我们应该趁早的从根本上去进行医治。所以话说回来了，如果早一点你能够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把你这高血压的问题给你解决了，咱就没有脑梗这么一遭事儿了啊。就是这样吧，就当没这回事儿啊。咱现在呢反正也好了，有些事儿吧经历过了，过了就是过去了啊。血压现在是刚刚讲20多年了是吧？
1: 20多年了。
0: 其实很多患者都认为啊，我这20多年都没事儿了，我就吃加药多方便呢，就抱着无所谓的态度。
1: 是，我也这样想。
0: 但是咱们先排除这个降压药有多大的副作用。
1: 啊，
0: 你伤肝伤肾伤肠胃，就这些副作用咱不说。最主要的是它不靠谱啊。哎，它能够保得了你一时，它保不了你一世。哎，高血压时间长了之后必然会引发动脉硬化。啊，我们血管内皮呢会出现损伤。啊，就算咱没有发生脑梗，也有可能导致脑出血。啊，这都是说不准的事儿。而且呢咱们就品一品看一看，就脑梗、脑中风、脑出血、心梗，就这些病人哪个不是高血压吃药就认为没事儿的。对吧，有一个算一个。哎，所以说呢控制血压用降压药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要知道用降压药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给我们找根儿去治疗争取时间啊。但是你不管说是哪个问题出现吧，就是如果真的脑梗了、脑出血了或者心梗了，那等待我们就是非死即残啊。所以说我一直跟大伙讲，

0: 庆幸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因为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深入到我们的血脑屏障内部去修复咱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咱们的神经。你看看你现在这回这大脑司令部啊，又能支配你这个肢体和语言了，这说明血脉也畅通了，神经网也重建了，而且脾胃给你调理好以后，咱们吃嘛嘛香，气血也足了，哎，脑细胞能吃饱喝足了，肝肾功能给你增强了，血液能够保持干净了，不用担心，这不就挺好的吗？
1: 嗯。
0: 所以说李老师在这儿要恭喜你啊，咱们算是熬出头了。
1: 哎呀，真多亏了李老师您呢，要不是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哎，我现在都不知道啥样了。
0: 嗯，
1: 所以哎，碰上一个好药也属实是不容易，而且一片才1块钱，我想长期用，我怕药停了之后再犯呢。
0: 不会不会的啊，这个你放心。
1: 嗯，
0: 咱们中药治病呢是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啊，你现在已经恢复得非常好了。我的建议呢，是你用完手里的药之后啊，直接停药就行了。
1: 啊，这么好。
0: 当然。
1: 啊，那李老师您这么说，那我这心就放肚里了。
0: 放心就行啊，别的药物给不了你的感受，咱们现在通过三代延寿方都已经见到了，所以说相信李老师啊，在这儿呢也感谢您的参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这着急了是吧？
3: 不着急不着急，李老师。
0: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哈，你看我用了这1副药了。
0: 嗯。
3: 哎，这没想到哈，它就这么好使。
0: 嗯。
3: 这个疗效就这么好，你看我现在哈是认准这个药了，哎呀，真是心服口服了。李老师，我就想的是问一下，这个后面怎么个治呀？我想听你的安排呀。
0: 嗯，好好好。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我也常说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李老师必须得把良心放正了啊，让你们每一个患者都跟随着我，咱们能够健康过百年，幸福过百岁啊。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啊，李老师，我今年刚过了66大寿。
0: 哟，
3: 哎，
0: 嗯嗯，
3: 哎呀，真是你说能活到现在哈，我也是够本了。我这个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呀。
0: 哦哦哦，在这儿跟着呢。你说我刚过完66大寿，活到现在够本了，我就笑了。我说66，你88、99都大有人在。你这才多大点岁数？啊，这合适以前这经历过一些重大疾病了啊。
3: 嗯
0: 嗯嗯，怎么回事？你说一下。
3: 就是我这个心脏不好嘛。
0: 啊
3: 啊，你说平时呢，他也没多大的反应。
0: 嗯，
3: 就是偶尔的时候感觉哈有点上不来气啊，有点这个胸闷。
0: 偶尔有些胸闷，
3: 是是是，就是偶尔。关键你看他也不疼嘛。到我62岁的那个时候哈，
0: 嗯，
3: 哎呀，就是那一年就得了这个心梗了，啊，得了心梗以后呢，到医院这不是就下支架了吗？你说这个人哈，不患病则已，一患病的时候啊，那真是吓死人了。
0: 那可不就是吗？你这个偶尔胸闷，就可能偶尔心绞痛。偶尔心绞痛就可能突然来那么一下心梗，那分分钟就要命了。
3: 就是的，就是那一回犯病啊，哎呀，差点就把我这个老命给搭上了。
0: 你看
3: 啊，你说支架下完以后，就这个药啊也没完没了的吃。
0: 嗯，
3: 像这个阿司匹林、替格瑞诺，
0: 嗯，
3: 啊，这些都没断过。但是好景也不长，都过了1年多的这个时间哈，这心脏啊又开始难受了。
0: 嗯。
3: 反正就是睡觉不能平躺，哎，这还有时候就这个犯这个心绞痛，哎，
0: 你这后期啊比之前还要严重了，就有心绞痛了，这都是。
3: 对对对，哎，而且就是这个心绞痛还越来越犯的频繁了。
0: 嗯，
3: 有时候你说你站起来的时候，那个前胸贴着后背那种疼，
0: 有的时候后背啊、肩膀啊还有牙疼，咱们想一想，这都是从心脏来的，啊，就每个人的表现都不一样。另外还有的一些患者感觉到这个心梗发作之前的几天呢，会出现反胃、反酸、恶心， 咱们心脏病病史的人呢，都得往这方面想一想。就我有心脏病，可能我突然之间出现烧心了，出现反酸了，出现恶心了，这可能就是心梗啊将要发生的给我们的一些信号和征兆。啊，你只有提前知道危险了，我们才能很好的规避风险。
3: 对对，就是的，李老师。
0: 嗯，
3: 你看，就是有了上一次这个心梗这个经历以后哈，
0: 嗯，
3: 哎呀，我都害怕了
0: 啊，
3: 我就害怕不知道什么时候再犯了。所以说，你像之前也花了不少钱，
0: 嗯，
3: 哎，也用了好多好多的办法，这都不行，嗯。后来这个不是听到李老师您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阳寿方了吗？
0: 嗯嗯，
3: 哎，我就听您讲。这个一通脾胃，二通血管经脉，三通肝肾。当时呢，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买了一副药，我就想的是先试一试。
0: 嗯嗯。
3: 哎，这老伴儿一听说这一片才一块钱，哎，而且主要是听说了这个药这个效果好啊，所以说这个老伴儿，我们家人什么都支持我用啊。
0: 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叫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啊，我跟大家讲，李老师一生当中最大的成就就是研发成功了三代延寿方。啊，那么我一生最骄傲的事儿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你像咱们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啊，汇率成人民币的话呢是60块钱。价格近期还要上调啊，要调到10美金。那咱们如果用海外的这个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才成就了今天的一块钱一片啊。咱说这年头一块钱能干什么呀，很多患者自己都说呀，说买着维生素片一块钱一片都买不来。那你们吃家药一块钱一片能买来不？也买不来吧。
3: 买不来买不来。
0: 所以说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治疗的是整体，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而且一片一块钱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你这样，你先跟我讲一讲，这一副药下来都有哪些具体的改善。
3: 啊，李老师，怎么说呢，我就拍这个胸脯跟你说实话。
0: 哎，
3: 我现在哈我是放心了，我都不怕再犯这个心梗了。
0: 不憋不疼了是吧，然后又给你通了肝肾。所以说血脉畅通之后吧，你危险肯定就没有了。啊，我说过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不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
3: 是是，就是的。而且现在你看不光是不犯病了，这个胃口也比原来好了。
0: 嗯，
3: 这胃口好了以后就能吃东西了。哎，吃东西呢吃的也香了，原来哈这多吃一口这个肚子就胀得难受，但是现在哈就能吃饭了，这身上也有劲儿了，这气色呢比原来也好多了。
0: 哎，这就是脾胃经通达的表现。为啥气色好啊？因为你脾胃经通达了以后吧，你的气血就足了，脸色看着就好看了啊，身上也有劲儿了，对吧？
3: 对对对，
0: 嗯。
3: 还有呢，你看李老师，我之前这个还有这个关节炎的这个问题嘛，
0: 嗯，
3: 就是我这个腿啊有点这个关节还有积液，就是
0: 有积液，那是滑膜炎。
3: 对，就是这、就是那个关节打弯不行嘛，
0: 啊，
3: 腿呢这也不能打弯。这后来就没办法去医院，不是抽这个积液，
0: 嗯，
3: 不过呢也治不了根儿，哎呀也是反反复复的，哎，不过现在啊这个也跟着治好了
0: 啊、
3: 你看基本上现在就是消肿了嘛，没有积液了，要上个楼呀下个楼都行了，这一回呢身上感觉这个舒服多了，
0: 嗯，
3: 也轻松了。另外哈、你看我知道咱们这个药也不好买，现在你看我手里还有10来天的药了，
0: 嗯，
3: 关键是啥呢啊，我这不是刚开的这个工资嘛，我就想的是赶紧办一些正事儿，把这个药买回来。
0: 嗯，
3: 不然呢，你说，哎呀，我们家那个孙子今天要个200，明天要个300，你也不能不给。您说这一扯吧，不就扯没了吗？这一松手就没了。
0: 嗯嗯。
3: 啊，所以说呢，我就想的是，哎呀，早点把这个药给备齐了。
0: 嗯。
3: 把我这个病给治好，我就舒舒服服的多活几年。
0: 可不就是嘛。其实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最大的福分呢就是健健康康的好好活着。像你现在这个情况来讲呢，总体恢复的都非常好、啊。但说句实话，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你说你下过支架，那到什么程度才能给你下支架啊，那得是心血管淤堵了得超过75%了。 现在国家卫生部明确规定了啊，低于75%啊不允许支架滥用。

0: 所以说你这个血管堵的一定是非常厉害的，我们只是看不到而已啊、
1: 哦。
0: 但是你看不到不代表它没有危险，而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要想把整个的机体给你捋顺了，真正做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益寿延年这么一个状态，我后边再给你开两副药。
1: 好好，
0: 稍后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问问有没有一块钱的这个名额，因为现在这厂家呀给咱的名额也不多，有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啊。
1: 行行行，那好，那我就不耽误老师您时间了，我现在就给那个厂外打电话去。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是这样的。
0: 嗯。
3: 我看我们这有一个邻居，他都中风好几年了。
0: 嗯。
3: 原来吧就在我们这小区里他锻炼。你不知道那胳膊挎着篮子，这腿脚啊都是拖着地拖着走。不过现在啊人家走路跟正常人一样，你看着看不出来人家生过病。
0: 嗯嗯。
3: 我一看我就问他吃了啥好药了，
0: 嗯
3: 这不他都告诉我说吃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说我就赶快问他要了你的联系方式，这不我也听了你节目听了好几天了，哟真是没想到，你说这么好的药啊一片才一块钱，这不我也赶紧打电话过来了，这不是预约了好几天终于和你通上话了。我就想麻烦李老师，你也给我赶快看看吧。
0: 谈不上麻烦啊，老师来到这儿啊，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你这样先说说你的情况。
3: 好好，我吧就是高血压，这高血压都得了有17-18年了。
0: 嗯。
3: 我是吃着两种降压药控制的，可是啊，这血压吧还是在高压156，低压也在110，我还得过一次腔梗。虽然说啊没像人家留下那么重的后遗症，
0: 嗯，
3: 可是我感觉我这个头皮发麻，这手脚啊也是发麻发木的，特别是后脑勺它发木还发胀，
0: 嗯，
3: 有的时候还感觉这脑袋呀昏昏沉沉的，
0: 脑供血不足，这是典型的表现。
3: 都说这病啊怕再犯，我这心里啊也害怕了，万一偏瘫了那时候啊该怎么活呢？
0: 可不就是吗，我能感觉出来你这个人应该是特别刚强的人，而且是非常利索这样的一个女人，是不是？
3: 是，我这人特别要强。
0: 你看就一旦真的要是得了这个病了就瘫痪了，我估计咱这性格是完全接受不了的。
3: 哎，真是这样的，你看晚上睡觉吧睡不好，稍微有点动静啊都给惊醒了，
0: 嗯，
3: 醒了以后啊再也睡不着觉了，平时啊这脸色也不好，都是那种蜡黄蜡黄的，这胃口吧也不好，根本呀吃不下去，也不敢吃。你说我这还便秘，一般啊就是4-5天啊才挤一次手，就是有的时候啊就这样还解不下来。
0: 嗯嗯，
3: 就感觉这肚子啊天天啊都是胀鼓鼓的。平时吧也吃了不少呢胃肠通便的药，可是还是不行。
0: 嗯，
3: 严重了我就用那开塞露。没有，你说这也不是办法啊。我感觉我就是你说的那种啊脾胃不好，肝肾代谢也不行，所以啊我这个血脉啊都堵了，你说对不对？
0: 李老师不白讲啊，就是听着听着自己就对号入座了，实际上这是好事儿，你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出在哪儿，你就知道如何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了啊。
3: 哎，就是啊李老师，关键是我听你讲的我也明白了，
0: 嗯，
3: 再加上我亲眼看见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哟，我就等着你给我看一眼，我好好用药，不然一天这也太遭罪了。就是平时吧，吃这个乱七八糟的药，花那钱啊，都比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药啊要多多了。关键是它也没效果，还耽误事。
0: 没错，咱们常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啊，你现在是很危险的。你只有早一点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我们才能够摆脱中风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威胁。你看你现在这个情况哈，是一个

0: 比较严重的高血压，还有一个呢是动脉硬化，啊，管腔肯定是狭窄的，有严重的脑供血不足，属于缺血性的啊。那我们得想想办法，让这脑细胞得吃饱喝足了才行，它就得需要什么大量的气血。那这个气血是由脾胃化生而来的。那所以说为什么讲脾胃是我们人体的第二大脑呢？原因就在这儿啊。再一个，一定得疏通你的血脉，因为你现在虽然说大血管没有堵，但是小血管啊微血管已经堵了，不然你不会出现腔梗。腔溢性的脑梗其实就是堵啊，堵了必须得通，不通不行，必须得让那个血液循环起来，死水得让它变成活水，不然你不会麻木啊，你不会发胀，你不会发疼发沉，这都是堵的表现。再有一个呢，我们要强化你的肝肾功能啊，你自己都说了，我现在代谢不行了，排都排不出去了啊，那什么管二便呢？叫肾司二便，大小便都不行，就是肾出现了问题啊。再加上你的脾胃还不好，入口也不行，这出口也不行，脏东西都聚集到哪儿了？在身体里了啊！你说你这能好得了吗？啊，你能不堵吗？所以说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好在哪儿？咱们是一方三通，全国独家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而且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的好处就是药劲儿大，吸收好，药力猛，所以说你用上三代延寿方，几天之内我就让你见到效果。而且就你这个病啊，病情也比较轻，有两副药吧就可以治得利利索索的了，你也不要担心啊，所以说咱们趁着现在呢，抓紧时间进行医治，别等的时候我这脑梗了再治，那个时候既遭罪还痛苦啊，而且恢复起来也慢，明白吧？
1: 对对，那我就赶紧订药，我就听你的，买两副药。我家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我们这还有药吗？另外啊，那一块钱的名额能不能给我？
0: 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你得打当地的电话去问一问，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两件事，一药源紧张，二名额非常少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海外的价格都已经上调了，咱们国内还能保持住一块钱一片，这个时间也不好说什么时候就没有，所以说大家伙抓紧打场外电话去订购啊。
1: 好好，那谢谢老师了。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3: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4: 李老师啊。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已经用了有半副多药了
0: 啊，这是老患者了，感觉怎么样？
4: 这发酵中药啊是真好啊，效果快不说，关键的价格还便宜。这一片才一块钱。李老师啊，现在你这样的好大夫真是打了灯笼都难找啊。
0: 快别这么说啊，咱们这个行业从来就不缺英雄，只不过被一些蛀虫给影响了而已啊。
4: 我能到你的讲课上用到这个药，感觉自己特别的幸运。
0: 其实每一个能够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李老师都替你们开心啊，因为针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啊，不论是安全性还是见效的速度，包括整体的治疗啊，各个方面来说，三代延寿方治疗更全面。我问一下哈，你之前是什么情况？
4: 你看我这糖尿病啊，都快十年了。最早吃的降糖药，但是血糖呢控制的不好，三年都二十来个了，这肾也不好，尿蛋白都两个加号了。胃肠呢也不行，吃的东西啊就自主胃胀。
0: 你看看，就是常吃西药的人，胃肠也好，肝肾也好，没有一个是好的，对吧？

0: 视啊，还有这个眼睛啊，也看不清东西了。
1: 嗯。
0: 后来我就换成这个胰岛素了，但是越打越多，在没有这个三代延症方之前呢，一天能达到啊40个单位的。
1: 你那个时候血糖是怎么一个状况？
0: 餐前呢就是8-9个，
1: 嗯，
0: 餐后呢15-16个，
1: 嗯嗯，你这也是太高了呀。
0: 是啊，在眼睛看东西啊，就雾气腾腾的。
1: 嗯，这就出现白内障了，有合并症了。
0: 对，是白内障，还有这个手脚麻木。
1: 哦，末梢神经出问题了，这微循环又出现障碍了。你看这一个一个的，还有什么？
0: 尤其啊，是我这脚趾头
1: 啊，
0: 这一点知觉都没有，啥时候磕坏了都不知道。
1: 啊啊，
0: 看见了就擦的那碘伏，但是也老不见好，封不了口。那个时候我就非常的担心，我说照这样发展下去，说不定我就整个脚啊都在烂。
1: 嗯嗯，
0: 到时候不得截肢啊，那得多吓人呐。
1: 嗯，坏疽可不就是吗？啊，就这样的患者真的是太多了。
0: 这要不是吃了咱们这个延症方啊，
1: 嗯，
0: 我都不敢想这以后会是什么样子。
1: 确实如此，糖尿病不可怕啊，就可怕在这个并发症上。为什么我们叫它甜蜜杀手？其实仔细想一想哈，糖尿病它就是变着法的喝我们的血，啃我们的肉，吃我们的骨头啊。不过你还好，刚才呢告诉老师了，已经用上大半副的发酵中药三代延症方了。啊，目前血糖是怎么样？正常没有？
0: 我现在半副药用下来，这血糖是已经完全正常了。
1: 嗯，
0: 我也是天天就测这个血糖，现在餐前是5-6个之间，还有一天居然是4点多，餐后呢就是7点多，没有超过8的。
1: 好好好，这是完全正常了啊！
0: 而且我的脚啊都已经封口了，吃东西啊有胃口了，不胀肚了，而且我的眼睛看东西啊。也比以前清楚多了。
1: 嗯嗯，
0: 你看啊，李老师，我今天来电话，一个呢是我想提前再备点药，再就是啊，我老伴说我了，说我如果不喝茶的话，效果还能更好一点。
1: 嗯，
0: 他听别人说这个茶水是解药的，但我光记这个辛辣了，茶水呢，因为我爱喝，所以就没记。
1: 嗯嗯，
0: 我老伴说我了，我寻思了，问问李老师。是咱们这三代延症方这个茶它到底能不能喝呀？
1: 我跟你讲啊，你老伴儿有一句话说的对，茶水它是解药的。
0: 嗯，
1: 喝中药期间一般不建议喝茶水，但是说我就爱喝茶，你可以在什么时候喝呢？服用发酵中药三代延症方前2个小时、后2个小时你可以喝，就错个这个时间段就行了啊。我们既然服用了，既然想要治疗，那想让它发挥大的功效啊，那就得是遵医嘱啊。但是你总体恢复的还是可以的。糖尿病呢，老师讲过，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它就是脾的问题，
0: 嗯，
1: 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另外它还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啊。我们所有的并发症，不管你是坏疽也好啊，糖尿病、眼病也罢，还有这个玻璃体浑浊、白内障、青光眼、视神经萎缩等等等等吧，它其实都是眼脉的淤堵啊，还有这跟你的血脉粘稠、血液粘稠有关。我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直接给你治病根，三管齐下，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血糖就下来了啊，并且平稳了，该吃啥吃啥，你能正常消化吸收就好了。哎，然后二通血脉，解决你并发症，你多少并发症都不要紧，咱们一种药就给你通血脉，咱就见好。你看这在你身上呢，现在已经体现的淋漓尽致了，对吧？
0: 对的。
1: 哎，而三通肝肾，恢复你人体的正常代谢啊，给你解毒，代谢好了之后，你血液干净了。我跟你讲，糖尿病患者为什么伤口不爱愈合，就是因为你自身的这个机体免疫都不行了，解毒代谢太差了。啊，你看现在这不就好了吗？啊，但是我们想要康复，要真正的摆脱老糖人这个帽子，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咱治的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后边呢，我再给你开上2副药，稍后你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询问一下有没有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啊。
0: 嗯，
1: 厂家给咱补贴太多了，没有这个名额呀，咱就买不到1块钱一片的药啊。所以说大家伙自己申请去，好不好？
0: 好的，我都记下了。
1: 嗯，
0: 谢谢你啊，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

0: 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北京时间23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0: 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这年头啊，咱老百姓最多的感慨就是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好像我们很多的心脏病患者一旦急性发作，没钱谁给你支架，谁给你搭桥，谁给你换瓣膜，那动辄是几万十几万，我们真的是病不起呀。再说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大家伙都这么害怕？多少人宁可心梗一下子过去了，他也不愿意得这个病。一旦我们得了脑梗了，或者说脑溢血了，你在医院里边抢救花了好几万， ICU 病房你待了不知道多少天啊，那里边这钱就跟那纸片子一样，每天不得个一两万打底儿啊，最后还闹个生活不能自理，屎尿都送不出去，活的是一点尊严都没有，对吧？还有糖尿病一体多病的，一把一把的吃药，医院三进三出，多少患者都在感慨这半辈子什么都没攒下，攒下了一身的病。看到这么多的患者饱受着疾病的煎熬，承受着经济的压力，李老师真的是于心不忍啊！所以我站了出来，就是希望帮助大家伙，让你们花少的钱获得好的治疗，过上真正的幸福生活。那么各种慢性病来讲啊，它为什么难治呢？李老师一再的强调，人呢，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啊，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咱们各大脏腑之间呢都有着密切的关联，它绝对不是说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够解决的。我研究了半辈子，总结出来了各种慢性病，不管你的病灶在哪，也不论呢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真正的治病根源它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只是很多人无法理解啊，什么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为什么各种疾病啊都跟这三大生命通道有关呢？像老听众啊都知道，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这是生存之道，一个是血脉啊，这是营养通道，再一个就是肝肾，我们的排泄通道。那这就是三大生命通道，它可以绝生死，可以除百病。这个问题老师每天都在讲啊，你比如说平日里呢咱们大家伙啊都小看了这个脾胃了，但老师告诉你们，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想想看哈，一个人七天不吃饭是不是就饿死了？三天不喝水是不是就渴死了？那你吃喝靠什么来消化吸收？靠的就是脾胃。可是我们年纪大了之后，再加上尤其一些慢性病患者滥用药物，你看这脾胃哪有一个好的？别说咱们老年人了，就现在的年轻人，由于暴饮暴食，吃饭没规律，好吃辛辣肥甘厚味的食物，你这样一来它就会导致脾胃不和。脾胃一旦亏虚之后，你就气血不足了，你气血要是不足，你各种病就会随之而来呀。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而且也许听众朋友并不了解，脾脏啊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啊。啊，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我们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它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所以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是多病缠身这样的患者，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你吃多少药都白费。那我们再说血脉，什么是血脉？血管和经脉。你可以简单的这么理解这个血脉的一个合称。那么这个血脉一旦是不通的话，我们的脏腑啊就没有办法协调运作。要知道我们人的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都靠血液的畅通来给你供应气血，你才能够去进行肢体的一个支配。你看这个脑梗患者一旦脑血管淤堵了，他为什么容易出现嘴歪眼斜？

姐呀，想说话都说不出来呀，想抬胳膊抬不动啊，想迈腿迈不开呀，原因就在这儿。血脉一旦淤堵之后，轻则是痛苦，浑身哪儿都僵麻肿胀疼，啊，那你重则就是死亡，心梗脑梗，你想想看是不是要命啊？所以说，咱们得保障血脉的畅通，任何疾病来讲都得从这儿治。再说肝肾，肝肾是我们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如果说你肝肾不足了，就好像咱们家这个电脑它没有这个杀毒软件的话，那病毒就会入侵。为什么我们这个电脑啊，包括这个手机啊，它运行总是特别慢，动不动就卡顿，动不动就死机，什么原因？中病毒了。我们人体也是，你看人家肝肾功能强大的，啥毛病没有，因为你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都给你排泄出去了，都给你过滤出去了，你的血液也是干净的，你的脏腑也是没有毒素的，哎，都是能够正常运作的。可是我们一旦要是肝肾不足，尤其是现在人抽烟喝酒，思想压力再大一点，再熬个夜，你这样一来，肝肾都亏虚了，你解毒代谢能力一旦变差之后，那能不得病吗？反过来，我们现在进行医治的过程当中啊，你想标本兼治，内外兼修，一定得强化肝肾。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只有我们把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就能够逆转，我们就能够康复。而李老师给大伙带来的三代延寿方，他之所以能够在国内外医学界荣获各大奖项，就是因为我们做到了这一点，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而他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并且通过现代的发酵工艺打造而成，这就使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得到了大的升华。我说过，发酵以后的中药药力更加迅猛，也更加易于人体吸收。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自打我们三代延寿方问世推广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患者改写了他们的命运。你像昨天呢，有一位河北唐山的孟先生，把电话打到我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啊，托咱们指导老师啊，说你一定啊要把这份感激之情转达给李老师。他说要是没有李老师的节目，他不知道怎么熬过那段最艰难的岁月，要是没有三代延寿方，更不知道自己将何去何从。怎么回事呢？这个孟先生没有退休之前呢，在单位里头也算是一个长老级别的人物。3年前57岁的老孟眼看的是要告别工作岗位，快退休了，他觉得得把这所有的事儿吧都交接好啊。那阵子也特别的忙，而且有些同事跟他一起工作那么久了，也都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知道老孟马上退休了，所以呢也是很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啊。今天这个请客，明天那个请客，他的应酬啊也是一起接着一起，一个接着一个啊。而每每这老孟跟老友们一起谈到自己将要成为无业游民的时候，他都感慨万千啊，有点退休综合症的感觉。回顾他们从年轻的时候就在一起工作的画面呀，有很多有趣的事儿啊，他心中就莫名的有些酸楚。酒逢知己千杯少，控制又控制的每次都喝了不少。哎，本身就有高血压的老孟在一次酒足饭饱回家之后出问题了。凌晨2-3点钟，老孟左侧这胳膊还有左侧的腿突然不能动了。哎，他想说话，但却呜里哇啦的什么也说不出来。他想努力去表达自己的不适，想叫醒老伴儿，但是他老伴儿啊，看他头一天喝了不少酒，嫌他身上酒味大，就让他在客厅里边睡了一宿，就没让他进卧房。哎，你这个事儿，我看看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有没有经历过啊？你看看，你听老师讲这个老孟身上的事儿啊。喝酒喝多了，老伴儿不让他进屋睡觉，这老孟就在沙发顶上呢，就凑合一宿，结果半夜怎么样，犯病了。那这个时候老孟就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啊，使劲的伸着胳膊去够那床头柜上个东西，什么
水杯啊，把那水杯扒楞到地下，掉瓷砖上，咔吧一碎，他不就听见了吗？费了好大的劲，哎，终于是完成了这个动作。啊，这水杯扒拉到地下了，确实啪嚓一声睡了。这半夜三更的，夜深人静的，就这么一声，老伴儿就听到了，觉得不对劲，赶紧跑到客厅里，发现老孟这个情况，也是把他吓得够呛，紧接着打了120。但这个时候吧，他已经错过最佳的急救期了，最后还是因为脑血栓造成了半身不遂。你说还没等到退休呢，自己就成了一个废人了。这老孟很难接受的突如其来的巨变呢，觉得天都要塌了。而最让他感觉到难受的是，他本来都有一个准儿媳了，哎，那个女孩啊，跟他儿子谈对象谈了快2年了，但这女孩岁数小，比他儿子小了7-8岁。对方的父母本来就嫌弃他儿子岁数大，再加上老孟这又瘫痪了。哪个父母能想着自己闺女一过门就伺候半身不遂的老公公啊？所以说这家属就死活不同意了。啊，那他儿子已经32岁了，老孟就想着这要是不成，以后可能就找不着了。就这样，原本幸福的家庭不但失去了往日的欢声笑语，而且整日都笼罩在一层阴霾里。老孟那时候已经是崩溃到极点。尤其就是花了很多钱吃了很多药也不见改善的时候，疾病的煎熬，内心的自责，就真的让他快没有活下去的勇气。老孟还说呢，别人遇到一些烦心事的时候吧，咱给人家讲道理那都一套一套的，哎，想开点儿啊，别钻牛角尖儿，这事儿一摊到自个儿身上就没那么容易解脱了。甚至他当时啊都做出了最坏的打算。不过还好，听了李老师的节目，他说虽然那个时候吧，别人看他那个嘴巴、眼睛啊傻乎乎的，但是他不傻，他心里都很明白，他都清楚，他都懂。他说我这脑中风就脑血管堵了，那就得通；我这胳膊不好使啊，就是脑神经损伤了，那就得修复。哎，那李老师讲的三代延寿方式、三通疗法，哈，还全部的都是新鲜的野生的药材。发酵以后保留多的活性，哎，能够活化脑细胞，能够重建大脑神经网。尤其是听到啊不少跟他一样的患者呀，就是用了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生活能自理了，能走能撂了，价格还实惠，1块钱一片，哎，所以说他就想给自己这么一个机会，就想着呀用上。结果奇迹就在他身上发生了，刚用没几天就开始出现排毒反应，血压也下来了，接着那个不好使的胳膊腿就热乎气儿了，逐渐的软和了，没那么僵硬了，哎，手指也多少能回点弯的。这个时候吧，他就感觉到自己有救了，一边吃药一边配合的锻炼，啊，这不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就昨天我这个场外指导老师还问他呢，说你用多少了？他回答马上用了3副药了。啊，说现在除了自个儿和家人知道他过去慢一点之外，啊，这个外人基本看不出来了，说话也行了，行动也好了，都跟正常人差不多的一个状态。最主要的就是他这个血压非常平稳，哎，这就不担心再犯了，而且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啊，说他儿子这个女朋友啊，就父母一看这么阻拦，俩人都没分手。关键老孟还康复了，也没有那么强烈的反对了。哎，他说这都是李老师啊，救了他自己，又救了他们这个家。说今天我在节目当中，我给大伙讲这个事儿吧，就是想跟听众朋友们说什么呢？第一点，不要忽视疾病。现在罹患高血压、高血糖的人太多了，啊，反而很多人就不在意，就觉得这个病没什么稀奇的，没什么大不了的。你看看我们身边谁谁谁都这个病，一天该吃吃该喝喝，什么都不耽误。但李老师说的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一旦发生危险，给我们带来的结果就非死即残。为什么我们现在总感慨说人的生命怎么这么脆弱？头一天活蹦乱跳，第二天可能人都不在了。那不就是自己大意了吗？不就是不把这个病当回事儿了吗？我知道你们疲

0: 这是老天给我们机会，你得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跟病魔去抗争到底。李老师就怕很多患者自个儿没这个斗争的勇气和信心，那就麻烦了。我常说，人间有一病，世上有一药。你之前没有治好，就是因为咱没有用对方法。你像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创造这么多的生命奇迹，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就下了猛药。你看老孟这个情况，脑中风后遗症，脑血管淤堵，的确得痛。但他这个脑血管为什么淤堵？就是血液不干净。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包括高血压的形成，就是因为血液垃圾多了，血流速度慢了，机体内的正常供血供氧加大压力，它病根在这儿。血垃圾怎么来的？要么是吃进来的，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这跟脾胃有关；要么是代谢不掉，这跟肝肾有关。所以你看，这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事儿：血脉、脾胃、肝肾。而之前我们提到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啊，通的是脾胃，通的是血脉，通的是肝肾。而且咱们这药里边全部都是真正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入药，你没活性的药材，你想要修复受损的脑细胞不可能，它不会有效果。再加上咱们是发酵工艺，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头通到脚，如何从里治到外？尤其我们已经是第三代了，把目前咱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提纯出的863种活性多肽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关键所在，叫强兵强将。所以说它能够很快的净化我们的血液，疏通我们的血脉，然后修复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细胞。用上的患者几天之内全都见效了。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了。你就算是像老孟这样的重病大病的，三副药也都康复了。关键咱们一片啊就1块钱，没有经济负担。李老师没什么能耐，我也不能说自己有多伟大，只是我也是出身寒门，我不能让我研发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让你们花小钱儿，让你们治大病，最骄傲的就是这一点。所以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你们趁早的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用上，打电话询问一下当地有没有药，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有药赶紧用，不要拖啊！不能存在任何侥幸心理，因为病来如山倒啊。好了，多余的话咱不说了，接下来的时间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3: 你好。
4: 哎，能和您通上话， 哎，我还挺激动的呢。

0: 再激动。
1: 嗯，哎呀，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救了我的命呀！哎，治好了我的病。哎呀，非常非常感谢您，李老师。
0: 嗯，这是老朋友了，是吧？
1: 我这次给您打电话，这是我自己给您拨的号呢。
0: 嗯。
1: 而且您看，我和您说话，是不是还流畅的？
0: 对呀、
1: 啊。哎呀，这说实话，以前我就不敢这样想的啊。
0: 之前不敢这样想。那时候肢体语言都发生障碍了，是吗？
1: 啊，是是。
0: 哦，那脑。
1: 我是脑梗。
0: 啊。
1: 就是高血压引起的。
0: 你高血压多少年了？
1: 我高血压20多年了。
0: 哦哦。
1: 但是我是19年的春天吧得的脑梗。
0: 嗯嗯。
1: 可能当时吧有治的不太及时耽误了。
0: 嗯。
1: 完了上医院抢救说就说危险。
0: 嗯。
1: 哎呀，最后好在真是万幸啊，就是保住了命。
0: 嗯。
1: 但是吧真是躺着进的医院也是躺着回的家。
0: 是。其实我正常说嘛，医院呢大部分情况下呢咱们是甭管你怎么进去的，慢性病几乎就是这样。那当时就是半身不遂了是吧？
1: 啊，是。哎呀，就搁床上瘫着嘛，就是我老伴儿吧，他本来就是个心粗的人，也不会伺候人儿。哎呀，能够给我整口饭喂我吃，完了再给我换洗一下身上的衣服啥的，和床上的被褥啥的，这我就挺知足了。只是咋的，他这个家务活吧他之前就没咋干过，就好多东西吧家里的东西放哪哪他都不知道。完了一天嘛就是弄得他就手忙脚乱的，哎呀家里头一天也乱糟糟。在没吃咱这个三代这个延寿方之前吧，哎呀我这两条腿这肌肉都有点萎缩了，而且就是这个屁股两边还长了褥疮。哎，那个褥疮就像那个比乒乓球小点哪去像鸡蛋黄似的。还发臭。
0: 那肯定的。
1: 一天到晚就在床上躺着。完了哎一点心劲都没有了。就想着哎呀熬吧。熬到哪天算哪天。反正吃东西也费劲。哎呀李老师就别提那天多遭罪了。我那个时候吧就是看着天花板数数就觉得这日子还能过下去。完要不然就胡思乱想。
0: 反正每天躺在床上不是生就是死，就在这胡思乱想了是吧？
1: 对，
0: 其实为什么就是说这个中风后遗症的患者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都特别感激呢？因为我特别了解，就是你们在这个疾病的过程当中，咱说一年365天日日夜夜的那种煎熬，真的就是无论是肉体上还是心理上都承受不了啊。那我问一句哈，咱们是怎么了解到文玉堂发酵中药的？
1: 就是我后来我儿子听别人推荐的，说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治好了不老少像我这样的这个患者。而且就是一片才1块钱。
0: 对对对。
1: 最主要的是咋的，他这个药劲儿大，还能修复神经。所以我儿子就给我买回来了。
0: 这孩子也是很孝顺啊，听到了别人介绍了没犹豫直接就买。家里边有病人，实际上我们有的时候在治病这一块你不尝试那你就病着。
1: 对。
0: 你尝试了当然了有可能不好使白花钱了，但是还有一丝机会怎么样好起来。对吧？你用上之后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哎呀用了我看5天前吧，我就感觉不一样了。我就最开始觉得就是脑瓜子清灵了，不那么昏沉了，完我就一量血压，哎呀，高压130左右，低压85，原来吃着这个降压的，高压都156，低压还100左右呢。
0: 你看看，咱们这效果还是非常好的，非常快的，
1: 是是。真的就像您说的，
0: 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吃上就好，用上就当事儿，不怕咱病情重啊，

0: 病情越重的，用上咱们三代盐水方之后，他越能感受到他疗效。你这五天见到了改善，接下来就一天比一天好了。
1: 是啊，半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俩腿就感觉有像蚂蚁爬的那种感觉了。
0: 嗯嗯嗯
1: 嗯嗯，
0: 就有知觉了。
1: 嗯，对，哎，对对对，有知觉了。
0: 嗯，
1: 一副药的时候吧，我儿子就能把我扶着站住了。
0: 嗯嗯。
1: 啊，就领我上那个窗前边看看外头。
0: 嗯。
1: 啊，后来的就慢慢的就能挪几步了。
0: 嗯嗯。
1: 啊，还有我这个屁股上那个褥疮也渐渐的就好了。
0: 对。因为你站起来了，就不用整天躺着了，就活动活动。今天下雪看看雪，明天下雨看看雨，对吧？
1: 喝水，都行了。
0: 嗯嗯。
1: 而且吃东西也不喷了，喝水也不呛了。
0: 嗯嗯。
1: 啊，现在来看我的人都说：“哎呀，你就像重活了一回了似的。”
0: 哎。
1: 哎呀，虽然吧，就是我现在动作上慢点，说话不能快说。一块说就像上
0: 快说就有点说乱了，不知道怎么组织语言了，是吧？
1: 对，就不知道下个字说啥。
0: 嗯嗯嗯嗯。
1: 但是我就觉得我已经很幸运了。
0: 嗯嗯。
1: 啊，我就真的很知足了。你说一共也没花多少钱。
0: 嗯。
1: 嗯，我就现在又能跟以前一样的这个正常人一样的生活了。你看。我之前吃了那么些药，
0: 嗯，
1: 就是一个月也花不老少钱，就是没感觉到啥效果。
0: 是，
1: 嗯，
0: 刚才听你说呀，就是躺着进去的，也是躺着出来的。
1: 嗯，
0: 老师讲过很多次，西医存在呢，它是有必要性的。
1: 对。
0: 为什么？急症患者他救命啊。
1: 嗯。
0: 哎，你在千钧一发的时候，你该手术就得手术。啊，该怎么样去抢救就得怎么样去抢救。
1: 对。
0: 但是救过来之后。哎，我这些慢性病我怎么从根儿上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啊，各种慢性病在我们没有急性发作的时候，我们应该趁早的从根本上去进行医治。所以话说回来了，如果早一点你能够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把你这高血压的问题给你解决了，咱就没有脑梗这么一遭事儿了。啊，就是这样吧，就当没这回事儿。那、啊、咱现在呢，反正也好了，有些事儿吧，经历过了，过了就是过去了啊。血压现在是刚刚讲二十多年了，是吧？
1: 嗯，二十多年了。
0: 嗯，其实很多患者都认为啊，我这二十多年都没事儿了，我就吃降压药多方便呢，就抱着无所谓的态度。
1: 嗯，是，我也这样想。
0: 但是咱们先排除这个降压药有多大的副作用。
1: 啊，
0: 你伤肝伤肾伤肠胃，就这些副作用咱不说，最主要的是它不靠谱啊。
1: 啊，
0: 哎，它能够保得了你一时，它保不了你一世。
1: 嗯，
0: 哎，高血压时间长了之后必然会引发动脉硬化，啊，我们血管内皮呢会出现损伤，啊，就算咱没有发生脑梗，也有可能导致脑出血，啊，这都是说不准的事儿。
1: 嗯，
0: 而且呢，咱们就品一品看一看，就脑梗。脑中风、脑出血、心梗，就这些病人，哪个不是高血压吃药就认为没事的？
1: 嗯，
0: 对吧？有一个算一个。
1: 嗯，
0: 哎，
1: 是。
0: 所以说呢，控制血压用降压药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要知道用降压药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给我们找根去治疗，争取时间。啊，但是你不管说是哪个问题出现吧。就是如果真的脑梗了、脑出血了或者心梗了，那等待我们就是非死即残，啊！所以说我一直跟大伙讲，庆幸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因为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深入到我们的血脑屏障内部去修复咱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咱们的神经。你看看你现在这回这大脑司令部啊，又能支配你这个肢体和语言了。这说明血脉也畅通了，神经网也重建了，而且脾胃给你调理好以后，咱们吃嘛嘛香，气血也足了，哎，脑细胞能吃饱喝足了，肝肾功能给你增强了，血液能够保持干净了，不用担心，这不就挺好的吗？
1: 嗯嗯。
0: 所以说，李老师在这儿要恭喜你啊，咱们算是熬出头了。
1: 哎呀，真多亏了李老师您呢，要不是咱们这三代延寿方。 哎，我现在都不知道。

0: 样的。
1: 嗯，
0: 所以哎，碰上一个好药也属实是不容易，而且一片才1块钱，我想长期用，我怕药停了之后再犯呢。
1: 不会不会的啊，这个你放心。咱们中药治病呢是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啊。你现在已经恢复得非常好了，我的建议呢是你用完手里的药之后啊，直接停药就行了。
0: 啊，这么好。
1: 当然。
0: 啊，那李老师您这么说，那我这心就放肚里了。
1: 放心就行啊。别的药物给不了你的感受，咱们现在通过三代延寿方都已经见到了，所以说相信李老师啊。在这儿呢也感谢您的参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这着急了是吧？
3: 不着急不着急，李老师。
1: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哈，你看我用了这1副药了。
1: 嗯。
3: 哎，这没想到哈，它就这么好使。
1: 嗯。
3: 这个疗效就这么好，你看我现在哈是认准这个药了，哎呀，真是心服口服了。李老师，我就想的是问一下，这个后面怎么个治呀？我想听你的安排呀。
1: 好好好。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我也常说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李老师必须得把良心放正了啊，让你们每一个患者都跟随着我，咱们能够健康过百年，幸福过百岁啊。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啊，李老师，我今年刚过了66大寿。
1: 哟，
3: 哎，
1: 嗯嗯，
3: 哎呀，真是你说能活到现在哈，我也是够本了。我这个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呀。
1: 哦，在这儿跟着呢。你说我刚过完66大寿，活到现在够本了，我就笑了。我说66，你88、99都大有人在，你这才多大点岁数？啊，这合适以前这经历过一些重大疾病了啊。
3: 嗯
1: 嗯嗯，怎么回事儿？您说一下。
3: 就是我这个心脏不好嘛。
1: 啊，
3: 你说平时呢，他也没多大的反应。
1: 嗯，
3: 就是偶尔的时候感觉他有点上不来气啊，有点这个胸闷。
1: 偶尔有些胸闷。
3: 是是是，就是偶尔。关键你看他也不疼嘛。到我62岁的那个时候哈。
1: 嗯。
3: 哎呀，就是那一年就得了这个心梗了。啊，得了心梗以后呢，到医院这不是就下支架了吗？你说这个人哈，不患病则已，一患病的时候啊，那真是吓死人了。
1: 那可不就是吗？你这个偶尔胸闷，就可能偶尔心绞痛。偶尔心绞痛就可能突然来那么一下心梗，那分分钟就要命了。
3: 就是的，就是那回犯病啊，哎呀，差点都把我这个老命给搭上了。
1: 你看
3: 啊，你说支架下完以后，就这个药啊也没完没了的吃。
1: 嗯，
3: 像这个阿司匹林、替格瑞诺，
1: 嗯，
3: 啊，这都没断过。但是好景也不长，都过了1年多的这个时间哈，这心脏啊又开始难受了。
1: 嗯。
3: 反正就是睡觉不能平躺，哎，这还有时候就这个犯这个心绞痛，哎，
1: 你这后期啊比之前还要严重了，就有心绞痛了，这都是。
3: 对对对，哎，而且就是这个心绞痛还越来越犯的频繁了。
1: 嗯，
3: 有时候你说你站起来的时候，那个前胸贴着后背那种疼，
1: 有的时候后背啊、肩膀啊还有牙疼，咱们想一想，这都是从心脏来的，啊，就每个人的表现都不一样。另外还有的一些患者感觉到这个心梗发作之前的几天呢，会出现反胃、反酸、恶心，咱们心脏病病史的人呢，都得往这方面想一想。就我有心脏病，可能我突然之间出现烧心了，出现反酸了，出现恶心了，这可能就是心梗啊将要发生的给我们的一些信号跟征兆，啊，你只有提前知道危险了，我们才能很好的规避风险。
3: 对对，就是的，李老师。
1: 嗯，
3: 你看，就是有了上一次这个心梗这个经历以后哈，
1: 嗯，
3: 哎呀，我都害怕了
1: 啊，
3: 我就害怕不知道什么时候再犯了，所以说你像之前也花了不少钱，
1: 嗯，
3: 哎，也用了好多好多的办法，这都不行，嗯，后来这个不是听到李老师您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吗？
1: 嗯嗯，
3: 哎，我就听您讲这个一通脾胃，二通血管经脉，三。

0: 肝通肝肾，当时呢，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买了一副药，我就想的是先试一试。哎，这老伴儿一听说这一片才1块钱，哎，而且主要是听说了这个药这个效果好啊，所以说这个老伴儿，我们家人什么都支持我用啊。
1: 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研说方叫好药不贵，效果奇，花
0: 对。
1: 钱不多，治顽疾。啊，我跟大家讲，李老师一生当中最大的成就就是研发成功了三代研说方。啊，那么我一生最骄傲的事儿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你像咱们三代研说方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啊，汇率成人民币的话呢是60块钱，价格近期还要上调啊，要调到10美金。那咱们如果用海外的这个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才成就了今天的1块钱一片啊。咱说这年头1块钱能干什么呀？很多患者自己都说呀，说买这维生素片1块钱一片都买不来。那你们吃降压药1块钱一片能买来不？也买不来吧。
0: 买不来，买不来，
1: 所以说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治疗的是整体，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而且一片1块钱，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你这样，你先跟我讲一讲，这一副药下来都有哪些具体的改善？
0: 李老师，怎么说呢？我就拍着这个胸脯跟你说实话，
1: 哎。
0: 我现在哈，我是放心了，我都不怕再犯这个心梗了。
1: 啊，不憋不疼了是吧？
0: 对，没错，也不憋闷了，哎，也不难受了。你像这个心绞痛，自打我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这差不多哈，半个月以后，一直到现在，这一次也没再犯过。
1: 哎，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三代延寿方通的就是脾胃，通的就是血脉，然后又给你通了肝肾。所以说血脉畅通之后吧，你危险肯定就没有了。啊，我说过，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不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
0: 是是，就是的，而且现在你看，不光是不犯病了，我这个胃口也比原来好了。这胃口好了以后，就能吃东西了。哎，吃东西呢，吃的也香了。这原来哈，这多吃一口，这个肚子就胀得难受。但是现在哈，就能吃饭了，这身上也有劲儿了，这气色呢，比原来也好多了。
1: 哎，这就是脾胃经通达的表现。为啥气色好啊？因为你脾胃经通达了以后吧，你的气血就足了，脸色看着就好看了啊，身上有劲儿了，对吧？
0: 对对对，还有呢，你看李老师，我之前这个还有这个关节炎的这个问题嘛，就是我这个腿啊有点这个关节还有积液，就是
1: 有积液那是滑膜炎，
0: 对，就是那个关节打弯不行嘛，
1: 啊，
0: 腿呢这也不能打弯，这后来就没办法去医院，不是抽这个积液，不过呢也治不了根儿，哎呀也是反反复复的。哎，不过现在啊，这个也跟着治好了。你看，基本上现在就是消肿了嘛，没有积液了，要上个楼呀、下个楼都行了。这一回呢，身上感觉这个舒服多了，也轻松了。另外哈，你看，我知道咱们这个药也不好买，现在你看我手里还有10来天的药了。关键是啥呢？我这不是刚开的这个工资嘛，我就想的是赶紧办一些正事儿，把这个药买回来。不然呢？你说，哎呀，我们家那个孙子啊，今天要个200，明天要个300，你也不能不给。您说这一扯吧，不就扯没了吗？这一松手就没了。所以说呢，我就想的是，哎呀，早点把这个药给备齐了，把我这个病给治好，我就舒舒服服的多活几年。
1: 可不就是嘛？其实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最大的福分呢，就是健健康康的，好好活着。像你现在这个情况来讲呢，总体恢复的都非常好啊。但说句实话，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你说你下过支架，那到什么程度才能给你下支架啊？那得是心血管淤堵了，得超过75%了。现在国家卫生部明确规定了啊，低于75%啊，不允许支架滥用啊。所以说你这个血管堵的一定是非常厉害的，我们只是看不到而已。啊，但是你看不到，不代表它没有危险。而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要想把整个的机体给你捋顺了，真正做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益寿延年这么一个状态，我后边再给你开2副药。
0: 好好，
1: 稍后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

0: 然后呢问问有没有一块钱的这个名额，因为现在这厂家呀给咱的名额也不多，有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啊。
1: 行行行，那好，那我就不耽误老师您时间了，我现在就给那个厂外打电话去。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是这样的，
0: 嗯，
3: 我看我们这有一个邻居，他都中风好几年了，
0: 嗯，
3: 原来吧就在我们这小区里，他锻炼，你不知道那胳膊挎着篮子，这腿脚啊都是拖着地拖着走，不过现在啊人家走路跟正常人一样，你看着看不出来人家生过病。
0: 嗯嗯，
3: 我一看我就问他吃了啥好药了。
0: 嗯
3: 嗯，这不他都告诉我说吃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说我就赶快问他要了你的联系方式。这不我也听了你节目听了好几天了，哟，我真是没想到，你说这么好的药啊，一片才1块钱，这不我也赶紧打电话过来了，这不是预约了好几天，终于和你通上话了，我就想麻烦李老师，
0: 嗯，
3: 你也给我赶快看看嘛。
0: 谈不上麻烦啊，老师来到这儿啊，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你这样先说说你的情况。
3: 好好，我吧就是高血压，这高血压都得了有17-8年了。
0: 嗯。
3: 我是吃着2种降压药控制的，可是啊这血压吧还是在高压156，低压也在110，我还得过一次腔梗，虽然说啊没像人家留下那么重的后遗症，
0: 嗯，
3: 是我感觉我这个头皮发麻，这手脚啊也是发麻发木的，特别是后脑勺它发木还发胀，
0: 嗯，
3: 有的时候还感觉这脑袋呀昏昏沉沉的。
0: 脑供血不足，这是典型的表现。
3: 都说这病啊怕再犯，我这心里啊也害怕，万一天瘫了，那时候该怎么活呢？
0: 可不就是吗？我能感觉出来，你这个人应该是特别刚强的人，而且是非常利索这样的一个女人，是不是？
3: 是是，我这人特别要强。
0: 你看，就一旦真的要是得了这个病了，就瘫痪了，我估计咱这性格是完全接受不了的。
3: 哎，真是这样的。你看晚上睡觉吧，睡不好。稍微有点动静啊都给惊醒了，
0: 嗯，
3: 醒了以后啊再也睡不着觉了，平时啊这脸色也不好，都是那种蜡黄蜡黄的，这胃口吧也不好，根本呀吃不下去也不敢吃，
0: 嗯，
3: 你说我这还便秘，一般啊就是4-5天啊才挤一次手，就是有的时候啊就这样还解不下来。
0: 嗯嗯，
3: 就感觉这肚子啊天天啊都是胀鼓鼓的，平时吧也吃了不少呢胃肠通便的药，可是还是不行。
0: 嗯，
3: 严重了我就用那开塞露。没有，你说这也不是办法啊，我感觉我就是你说的那种啊脾胃不好，肝肾代谢也不行，所以啊我这个血脉啊都堵了，你说对不对？
0: 李老师不白讲啊，就是听着听着自己就对号入座了，实际上这是好事儿，你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出在哪儿，你就知道如何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了啊。
3: 哎，就是啊李老师，关键是我听你讲的我也明白了，
0: 嗯，
3: 再加上我亲眼看见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哟，我就等着你给我看一眼，我好好用药，不然一天这也太遭罪了，
0: 嗯，
3: 就是平时吧吃这个乱七八糟的药花那钱啊都比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药啊要多多了，关键是他也没效果啊，还耽误事。
0: 没错，咱们常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啊，你现在是很危险的，你只有早一点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我们才能够摆脱中风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威胁，
3: 嗯，
0: 你看你现在这个情况哈，啊，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高血压，还有一个呢是动脉硬化啊，管腔肯定是狭窄的，
3: 嗯，
0: 有严重的脑供血不足，属于缺血性的啊，那我们得想想办法让你脑细胞得吃饱喝足了才行，它就得需要什么大量的气血，那这个气血是由脾胃化生而来的，那所以说为什么讲脾胃是我们人体的第二大脑呢，原因就在这儿啊，再一个一定得疏通你的血脉，

0: 因为你现在虽然说大血管没有堵，但是小血管啊、微血管已经堵了，不然你不会出现腔梗。腔隙性的脑梗其实就是堵啊，堵了必须得通，不通不行，必须得让那个血液循环起来，死水得让它变成活水，不然你不会麻木啊，你不会发胀，你不会发疼发沉，这都是堵的表现。再有一个呢，我们要强化你的肝肾功能啊，你自己都说了，我现在代谢不行了，排都排不出去了啊，那什么管二便呢？叫肾司二便，大小便都不行，就是肾出现了问题啊。再加上你的脾胃还不好，入口也不行，这出口也不行，脏东西都聚集到哪儿了？在身体里了啊！你说你这能好得了吗？啊，你能不堵吗？所以说，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好在哪儿？咱们是一方三通。全国独家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而且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的好处就是药劲儿大，吸收好，药力猛。所以说你用上三代延寿方，几天之内我就让你见到效果。而且就你这个病啊，病情也比较轻，有两副药吧就可以治得利利索索的了，你也不要担心啊。所以说咱们趁着现在呢，抓紧时间进行医治，别等到时候我这脑梗了再治，那个时候既遭罪还痛苦。啊，而且恢复起来也慢，明白吧？
1: 对对，那我就赶紧订药，我就听你的，买两副药。我家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我们这还有药吗？另外啊，那一块钱的名额能不能给我？
0: 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你得打当地的电话去问一问，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两件事，一，药源紧张，二，名额非常少。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海外的价格都已经上调了，咱们国内还能保持住一块钱一片，这个时间也不好说什么时候就没有，所以说大家伙抓紧打场外电话去订购啊。
1: 好好，那谢谢老师了。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3: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4: 李老师啊。
0: 咱
4: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已经用了有半副多药了
0: 啊，这是老患者了，感觉怎么样？
4: 这发酵中药啊是真好啊，效果快不说，关键的价格还便宜。这一片才一块钱。李老师啊，现在你这样的好大夫真是打了中都难找啊。
0: 快别这么说啊，咱们这个行业从来就不缺英雄，只不过被一些蛀虫给影响了而已啊。
4: 我能到你的讲课上用到这个药，感觉自己特别的幸运。
0: 其实每一个能够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李老师都替你们开心啊。因为针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啊，不论是安全性还是见效的速度，包括整体的治疗啊，各个方面来说，三代延寿方治疗更全面。我问一下啊，你之前是什么情况？
4: 你看我这糖尿病啊都快十年了。最早吃着降糖药，但是血糖呢控制的不好，三年都20来个了，这肾也不好，尿蛋白都两个加号了。胃肠呢也不行，吃的东西啊就肚子胃胀。
0: 你看看，就是常吃西药的人胃肠也好肝肾也好，没有一个是好的，对吧？
4: 是啊，好这个眼睛啊也看不清东西了。后来我就换成这个胰岛素了，但是越打越多，在没有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呢，一天能达到40个单位了。
0: 你那个时候血糖是怎么一个状况？
4: 餐前呢就是8-9个，餐后呢15-6个。
0: 你这也是太高了呀。
4: 是啊，在眼睛看东西啊就雾气腾腾的。
0: 这又出现白内障了，又合并症了。
4: 对，是白内障，还有这个手脚麻木。
0: 哦，末梢神经出问题了，这微循环又出现障碍了。你看这一个一个的，还有什么？
4: 尤其啊，是我的脚趾头
0: 啊，
4: 这一点知觉都没有，啥时候磕坏了都不知道。
0: 嗯
4: 看见了就擦在那碘伏，但是也老不见好，封不了口。那个时候我就非常的担心，我说照这样发展下去，说不定我就整个脚啊都在烂。到时候不得截肢啊，那得多吓人呢。
0: 坏疽可不就是吗？啊，就这样的患者真的是太多了。
4: 这要不是吃了咱们这个延寿方啊，我都不敢想这以后会是什么样子。
0: 确实如此，糖尿病不可怕啊，就可怕在这个并发症上。为什么我们叫它甜蜜杀手？其实仔细想一想哈，糖尿病它就是变着法的喝我们的血，啃我们的肉，吃我们的骨头啊。不过你还好，刚才呢告诉老师了，已经用上大半副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目前血糖是怎么样？正常没有？
4: 我现在半副药用下来，这血糖是已经完全正常了。
0: 嗯，
4: 我也是天天就测那个血糖，现在餐前是5到6个之间，还有一天居然是4点多，餐后就是7点多，没有超过8的。
0: 好好好，这是完全正常了啊。
4: 而且我的脚啊都已经封口了，吃东西啊有胃口了，不胀肚了，而且我的眼睛看东西啊也比以前清楚多了。你看啊，李老师，我今天来电话，一个呢是我想提前再备点药，再就是啊我老伴说我了，说我如果不喝茶的话效果还能更好一点。他听别人说这个茶水是解药的，但我光记这个辛辣了，茶水呢因为我爱喝所以就没记。我老伴说我了，我寻思了问问李老师，是咱们这三代延寿方这个茶到底能不能喝呀？
0: 我跟你讲啊，你老伴有一句话说的对，茶水它是解药的。喝中药期间一般不建议喝茶水啊，但是说我就爱喝茶，你可以在什么时候喝呢？服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前2个小时后2个小时你可以喝啊，就错个这个时间段就行了啊。我们既然服用了，既然想要治疗，那想让它发挥大的功效啊，那就得是遵医嘱啊。但是你总体恢复的还是可以的。糖尿病呢，老师讲过，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它就是脾的问题，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另外它还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啊。我们所有的并发症，不管你是坏疽也好啊，糖尿病、眼病也罢，还有这个玻璃体浑浊、白内障、青光眼、视神经萎缩等等等等吧，它其实都是眼脉的淤堵啊，还有这个你的血脉粘稠、血液粘稠有关。我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直接给你治病根，三管齐下，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血糖就下来了啊，并且平稳了，该吃啥吃啥，你能正常消化吸收就好了。然后二通血脉，解决你并发症，你多少并发症都不要紧，咱们一种药就给你通血脉，咱就见好。你看这在你身上呢，现在已经体现的淋漓尽致了，对吧？
4: 对的。
0: 而三通肝肾，恢复你人体的正常代谢啊，给你解毒，代谢好了之后，你血液干净了。我跟你讲，糖尿病患者为什么伤口不爱愈合，就是因为你自身的这个机体免疫都不行了，解毒代谢太差了。啊，你看现在这不就好了吗？啊，但是我们想要康复，要真正的摆脱老糖人这个帽子，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咱治的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后边呢，我再给你开上2副药，稍后你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询问一下有没有1块钱1片这个名额啊。厂家给咱补贴太多了，没有这个名额呀，咱就买不到1块钱1片的药啊。所以说大家伙自己申请去，好不好？
4: 好的，我都记下了。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3: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 告别终身。

0: 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北京时间24:0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创作中啊，常常会批判讽刺一些民间陋习，比如说这洞房花烛夜，新婚夫妇呢，谁先说话，以后谁先死，这样纯属无稽之谈。那么这个内容呢，就运用在了施圣杰、常宝华合说的相声《洞房打赌》中了。我们一起来听听。
1: 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我觉得观众这个热情的掌声，主要是送给常宝华先生。
2: 谁说的？
1: 您是我们相声界老一辈的表演艺术家了。
2: 应该说，人是敬重你啊。
1: 不是，我跟常先生合作，我感到格外的骄傲。
2: 别那么说话，
1: 因为大家对常先生非常熟悉。
2: 是的，
1: 虽然70多岁高龄了，一直活跃在舞台上。
2: 是，
1: 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
2: 还不到家哎。
1: 老百姓怎么称呼您？您知道吗？
2: 叫什么呀？
1: 说您是腕儿。
2: 是谁说的呀？
1: 一提常宝华，那是腕儿，
2: 差远了。
1: 我们相声界好多著名表演艺术家，那都是腕儿。
2: 那就是
1: 大家熟悉的
2: 谁？
1: 马季先生，
2: 腕儿，
1: 腕儿，姜昆，
2: 腕儿，
1: 李金斗，
2: 腕儿，
1: 侯耀文，
2: 腕儿
1: 啊，都是腕儿。
2: 对，
1: 他们坐在一起。
2: 嗯，
1: 有一回我们演出在民族宫，在贵宾休息室，
2: 怎么样？
1: 我一听他们坐在一起一聊天
2: 啊，
1: 有意思。
2: 是。
1: 互相还捧，
2: 那当然。
1: 哦，您来了
2: 啊！
1: 您是腕
2: 儿，
1: 哦，您是腕儿，
2: 腕儿，
3: 您那东西腕儿，您是腕儿，
1: 不是吧？老艺术家，我想当着今天各位亲爱的观众，请教您个问题，可以吗？
2: 说吧，
1: 我反正不太好意思的。
2: 有什么不好意思啊？
1: 不太好意思问
2: 啊！
1: 我问您可得实话实说，
2: 那有什么说假话的呀？
1: 那我就问了，
2: 说呀，嗯。
1: 您结婚了吗？
2: 这可是有点突如其来啊。我结婚了没有？
1: 是，实话实说。
2: 如果我要实话实说的话呀，我结婚那年你爸爸跟你妈刚认识，你很抱歉啊，你呀、还没信儿呢。
1: 我还没信儿，那就是说他们两口子结婚我没赶上。
2: 你是没赶上，
1: 那时候还没我呢。
2: 那当然，
1: 我觉得您那个时候的婚姻大概就是老式婚姻了。
2: 哎呀，别说了，
1: 嗯，
2: 我们这叫什么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1: 是，
2: 我们结婚以前没有见过面，
1: 嗯，
2: 入了洞房以后一掀盖头，哇，那就长什么样是什么样。
1: 就是猜，
2: 哎，对，
1: 猜这个新娘什么模样？
2: 那怎么办呢？
1: 一瞧，哎呦，漂亮！
2: 对，
1: 一瞧，吓一跳，
2: 不至于，
1: 反正就跟撞大运差不多，
2: 一般人
1: 碰上什么算什么。
2: 哎，
1: 这就叫封建婚姻、买卖婚姻，
2: 是
1: 包办婚姻。
2: 没错，
1: 那是您那个时代。
2: 是
1: 我们今天就很幸福了。
2: 那当然，
1: 我们是恋爱自由，婚姻自由，
2: 多好！
1: 您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呀？
1: 新社会，新国家。

0: 对，
1: 男女平等，
0: 哎，
1: 同工同酬，
0: 嗯，
1: 社会地位是一样的，
0: 是，
1: 就是为妇女不行，
0: 不行不行，
1: 受压迫受歧视，
0: 是的，
1: 没有社会地位，
0: 嗯，
1: 在男女称呼上都有很大的区别。
0: 这称呼上有什么区别？
1: 你看称呼男的
0: 啊，
1: 都带个大字儿，
0: 男的都是大，
1: 称呼女的都带个小字儿。
0: 这我还没大注意过。
1: 我给你举个例子，
0: 要称呼男人，
1: 比如说我，
0: 嗯，
1: 说我是男子汉大丈夫，
0: 嗯，是这么叫，
1: 大丈夫，
0: 嗯，
1: 大老爷们儿，
0: 哦，
1: 大小伙子，
0: 哎，
1: 大学生，
0: 哦，
1: 刚一生下来就是一大胖小子，
0: 大，
1: 你说大胖小子能有多大？
0: 真是，
1: 也就一尺三，
0: 也就那样啊，
1: 也就这么大个儿，
0: 也叫大胖小子。
1: 谁见过一生下两丈八的
0: 啊？你说那是骆驼崽子。
1: 没那么大个儿，
0: 不行。
1: 哎，都带个大字，
0: 嗯，
1: 称呼女的都带一小字，
0: 叫什么呢？
1: 小姑娘，
0: 嘿，
1: 小丫头，
0: 是那么叫。
1: 小妞，
0: 对，
1: 小女孩，
0: 嘿，
1: 小丫头片子，
0: 嗯，
1: 那丫头嘛还片子，
0: 嗨，
1: 好容易结婚了
0: 啊，
1: 小媳妇儿，
0: 呵，
1: 丈夫一死
0: 啊，
1: 小寡妇，一上岁数
0: 啊，
1: 小老太太，
0: 嘿，
1: 都带个小字，
0: 都是小字，
1: 歧视妇女，
0: 嗯。
1: 旧社会的妇女连起名的权利都没有。
0: 对对对对，
1: 就叫一个字儿，
0: 什么字儿？
1: 氏。
0: 哦，王，王氏，张，张氏。
1: 对，姓什么什么氏？
0: 对，
1: 张王李氏嘛。
0: 嗯，
1: 要结婚了，嫁人了
0: 啊，
1: 得把丈夫的姓搁在前边。
0: 怎么叫啊？
1: 你比如说姓张的嫁给姓李的了，
0: 这叫
1: 李张氏。
0: 哦，李张
1: 得把丈夫搁在前面，李张氏、
0: 是没名字。
1: 姓王的嫁给姓赵的，
0: 嗯，
1: 赵王氏。
0: 哦，那要姓马的嫁给姓齐的。
1: 骑马是
0: 跟我差不多了，
1: 您是
0: 蹲裆式，
1: 那比那姓红的嫁给姓西的强，
0: 那是
1: 西红柿、
0: 哎、那也太巧了吧。
1: 您说七十多岁老太太
0: 啊，
1: 一查户口，大妈，
0: 嗯，
1: 您叫什么名字？
0: 叫什么呀？
1: 我呀，
0: 嗯，
1: 不好意思，
0: 叫啊，
1: 西红柿吧。
0: 西红柿
1: 不好听，
0: 这名字不好。
1: 现在婚礼也简单，
0: 嗯，
1: 新郎新娘一人带朵花，
0: 对，
1: 三鞠躬，来宾祝贺词，吃喜糖，入洞房，
0: 就这么简单，
1: 既简单又隆重。
0: 老式的
1: 麻烦了，
0: 嗯，
1: 封建迷信说道太多了。
0: 哎呦，
1: 别的咱甭说了，
0: 嗯，
1: 就说这入洞房
0: 怎么样？
1: 哎呀，最痛苦的事儿就是入洞房。
0: 不是，怎么还痛苦、啊？
1: 新郎新娘俩人累了一天了，
0: 啊、
1: 磕了一天头了，到了晚上入洞房，好好休息吧。
0: 是啊，
1: 不行。
0: 怎么？
1: 俩人脸对脸往床上一坐，
0: 这叫
1: 谁也不能说话。
0: 嗯，
1: 这叫做账。
0: 哦，做账。
1: 谁先说话谁先死。
0: 哎呦，这不是迷信吗？
1: 这不胡说吗？
0: 是吗？
1: 其实这些迷信说到我不懂。啊，我听我大爷说过。
0: 你大爷说过？
1: 我大爷那岁数跟您差不多。
0: 是是是。
1: 啊，他结婚呢就赶上那个时代。
0: 哦。
1: 他结婚入洞房的时候
0: 怎么样？
1: 到做账这块
0: 啊，
1: 出个笑话。
0: 什么笑话？
1: 太可乐了。
0: 你说说。
1: 入洞房
0: 啊，
1: 要做账了。
0: 是，
1: 我大爷有个朋友，
0: 嗯，
1: 要跟他开玩笑。
0: 嗯，
1: 哎，大哥今天可是你大喜日子啊。
0: 是，
1: 一会儿入洞房了，入洞房要做账。
0: 哦，
1: 我问你，
0: 嗯，
1: 一会儿做账的时候，
0: 嗯，
1: 敢说话吗？
0: 哦，
1: 谁先说话谁先死。
0: 哎呦，
1: 我大爷说别来这套。
0: 是
1: 什么谁先说话谁先死？
0: 嗯嗯，
1: 我进去我就说话，我就不信我先死。
0: 你看，
1: 大哥我知道你这人，
0: 嗯，
1: 你一天你大大咧咧的，你不怕死。不过有一样啊，
0: 嗯，
1: 你敢说话，嫂子可不敢说话。
0: 新媳妇不能说。
1: 没那事儿。
0: 嗯，
1: 我进去我就让他说，我不信他不说话。
0: 哦，
1: 大哥甭抬杠甭抬杠，这么着，
0: 嗯，
1: 你也别说嫂子敢说话，我也别说嫂子不敢说话，咱俩呀打个赌。
0: 这个赌怎么打法？
1: 这么办，
0: 嗯，
1: 只要嫂子敢说话，
0: 怎么样？
1: 她说一句，我输给你一块钱。
0: 哦，
1: 哎，
0: 新娘子说一句话输一块钱，
1: 那你怎么知道说没说？
0: 嗯，
1: 你看，既然打赌嘛，打赌我就不走了。嗯，
0: 是，
1: 我今天就在你们洞房那个窗户后边，我蹲着。
0: 这也太好奇了，
1: 我就在这听着。
0: 哦，
1: 我只要听见嫂子说话，
0: 怎么样？
1: 哎，说一句，我输给你一块钱。
0: 哎，
1: 我大爷一听，行，
0: 是。
1: 你蹲着去吧，
0: 打这赌。
1: 心里话我就不信，
0: 哎，
1: 我不信他不说话。
0: 对呀，
1: 进了洞房了。
0: 嗯，
1: 进了洞房一看啊，
0: 怎么样？
1: 新娘在那正做账，
0: 人家不会说话，
1: 脑袋上蒙着一块红布。
0: 对，
1: 这叫盖头。
0: 是，
1: 这时候新娘脑子里不想别的，
0: 想什么？
1: 就想着临上轿之前呢，娘家妈妈嘱咐那些话。
0: 嗯，
1: 过去娘家妈妈在姑娘上轿的时候，
0: 嗯，
1: 要手扒着轿帘嘱咐姑娘几句。
0: 有什么要求？
1: 老太太岁数不小了，
0: 啊，
1: 嘱咐姑娘
0: 说什么？
2: 丫头，
0: 嗯。
2: 今儿可是你大喜的日子。
0: 对呀，
2: 这就叫出门子了。
0: 嗯嗯嗯，
2: 常言说得好。
0: 说什么？
2: 嫁出门的女儿啊，是泼出门的水。
0: 对，
2: 你这一走啊，咱们娘俩不一定什么时候才能见面。
3: 还哭。

0: 一丢。有些话妈妈得告诉你。
1: 说吧你呢
0: 丫头
1: 啊。
0: 到了婆家以后要小三从之四德，孝敬公婆，伺候好自个儿的丈夫，
1: 封建那一套。
0: 别让人家婆家笑话咱们没规矩，
1: 是
0: 对不丫头？
1: 嗯，
0: 那么孔子都说了吗？
1: 孔子说什么呀？
0: 孔子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给扁担不抱着走吗？
1: 嗨，这孔子什么都说呀。啊，
0: 这是孔子说的。
1: 哪孔子啊？
0: 就咱胡同姓孔那小子是吧？
1: 那孔子，
0: 哎，姑娘，咱正琢磨着呢。
1: 怎么样？
0: 你想，我妈妈告诉我，
1: 嗯，
0: 说入洞房做账的时候不能说话。
1: 对，
0: 谁先说话谁先死，
1: 有这个忌讳。
0: 我可不能说话。
1: 嗯，
0: 这时候我大爷进来了，
1: 哦，
0: 心里话我得让他说话。
1: 是，
0: 哎，你累了吧？
1: 嗯，
0: 这个今天这婚礼也太热闹了，
1: 嗯，
0: 大下了叫你就磕头。
1: 是，
0: 到现在什么也没吃，你水米没沾牙，你肯定是饿了。
1: 嗯，
0: 你要饿了，我给你端盆点心。
1: 嗯，
0: 你说你饿不饿？
1: 新娘怎么样啊？
0: 新娘没理他，
1: 你根本不能说话呀。
0: 我大一想，你不说话不行啊，窗户外边还蹲着一个呢。
1: 哦，对，
0: 我得让他说话呀。
1: 嗯，
0: 我大一聪明，
1: 怎么
0: 一扭脸上床了？
1: 干嘛？
0: 他要休息
1: 啊，
0: 上床了
1: 是。
0: 按过去的老规矩，结婚头一天要盖那婆家的被。
1: 嗯嗯，
0: 我大爷没有，
1: 哦，
0: 一伸手把娘家陪送那大红缎子被蹬下一床。
1: 嚯，
0: 咱每家都有被窝，
1: 对，
0: 都是长方形的。
1: 嗯嗯，
0: 好好盖挺顺溜。
1: 是，
0: 我大爷没那么盖，
1: 怎么盖的？
0: 他横着。
1: 哎啊，
0: 这被窝横着一盖可就麻烦了。
1: 怎么？
0: 他是横着宽，竖着窄，上下够不着。
1: 嘿，
0: 往上一拽露脚面，
1: 往下
0: 一蹬露肚脐眼儿。
1: 嘿。
0: 上边用手拽，下边用脚踹。
1: 哦，
0: 哎呀，这什么玩意儿，哎，不是长这么大没盖过这型号的？这什么东西，
1: 哇，
0: 哎，我说，我说你们娘家陪送个什么东西过来？这倒不错呀，刚过门送块戒指。
1: 哎，这不行，
0: 好家伙，就差20步，你们娘家花不起钱呐！
1: 哎呦，
0: 你们娘家可太抠门了，
1: 嗯！
0: 我娶了你，我是倒了霉了。
1: 哎呦，
0: 头一宿这不活受罪，就这一句话，把新娘说那话腾就勾起来。
1: 是，
0: 新娘话怎么着？
1: 啊，
0: 我们娘家太抠门了。
1: 嗯，
0: 大进门你就说话，你已经先死了，你不知道吗？
1: 嗯，
0: 我们怎么抠门了？
1: 嗯，
0: 满箱满柜的陪送这儿多少东西啊？
1: 对，
0: 冲你刚才那句话，
1: 嗯。
0: 我宁肯死了跟我们娘家争口气。
1: 嗯，
0: 想到这儿把这盖头往起一撩，
1: 怎么样，
0: 你盖到了
1: 啊？
0: 一块了啊。
1: 哎呀，
0: 好，新娘纳闷，什么叫一块了？
1: 不知
0: 道。不是，我说那被你盖到了。
1: 对了，啊，两块了啊。
0: 哎呀，两块，你说那背面三块了，三块买得下来吗？四块了，说到这儿外边搭茬了。
1: 说什么？
0: 大哥呀，千万别让嫂子再说话了。
1: 怎么呢？
0: 我就带5块钱。
1: 嗨。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施胜杰、常宝华合说的相声《洞房打赌》，小品《春游奇遇》，讲述的是老板带领着三个员工登山，可没想到只有两个跟上来了。来到山顶呢，就碰上一个哄抬物价的小商贩，他却居然不知道这是那个没有跟上来的他的第三个员工假扮的。那这位员工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陈印泉、侯振鹏、徐涛、陈曦等表演的小品《春游奇遇》。
1: 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走走走，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我来登山了，我还是领导，带着四个员工，我们一块儿就往山上跑。
2: 经理
1: 真不错，
2: 开心不？
1: 特别开心。
2: 只不过有个事儿啊，就是您眼神太差了。
1: 怎么
2: 还带着四个员工往上跑？你自个儿瞧瞧，要就我们俩，这还跟偷鸡的似的。
1: 我怎么回事啊？怎么我带四人来，怎么就剩俩了？
2: 您自个儿还唱呢，太阳当空照。
1: 不，
2: 哎呦妈呀，您自个儿抬头瞧瞧，这天阴的这难看，都赶上您年底催账催不上来那脸色了。
3: 您这脸色那叫好有一比呀。
1: 怎么比？
3: 蚊香知道吗？那转大圆盘那蚊香受了潮厚了俩月了，就这脸色就你这样。
1: 不是你们俩
3: 这都是怎么回事啊？

0: 高兴兴，我组织你们出来爬山，怎么净这话呀？
1: 您说您选这天儿，那冷成这样，这哪叫春游啊？难怪印泉跟金飞不来，
2: 真是。
0: 哎，我就纳闷儿，这金飞呀，他有事儿，他女朋友订婚，他呢跟着忙活去了。
1: 他女朋友订婚，
2: 他女朋友跟别人订婚，他给忙活去。呵，
0: 是他有一个女性朋友订婚，哦，好哥们儿，
1: 还有一朋友姓女结婚，是这意思。
0: 你妈姓女是吗？
1: 印泉为什么没来啊？
0: 他说什么呢？说他有一什么挣钱的好事儿，我也不知道怎么个转法，反正他也没来。
1: 哎，来不来？哎呀，
0: 啊，不是说呢，宝瑞，你什么体格子啊？啊，我们这天多热呀！
1: 对，什么对？什么对？那热你穿上羽绒服，
2: 穿你秋冬嘛，是不是？
1: 对。是再瞧您这鞋，不是，老板这陪您登山来，这就是毁坏您的形象，这是登山鞋吗？这个
2: 人老脚先冷，你这儿是现在是热点，那山上冷啊，山上开水都没有，而且你自个儿拿着壶坐都坐不开，身上的水沸腾最多就50度，坐不开了。
0: 他拉上哪儿去？
1: 不爬山吗？
0: 我带你们俩攀登珠穆朗玛峰去了是吗？哎，你瞅我怎么不冷啊？
2: 您是不冷，您心里有事儿。咱这公司连业务都没有，您上火，您可不冷吗？
0: 我比你干的活多，我。
2: 您能干什么活？
0: 就我这大登山包，这里边一背包吃全我背着呢。
2: 是吗？
0: 当然了。
1: 哎呦呦呦呦，经理，您早说背着吃的，这我帮您分担着。
0: 来来来，
1: 你看我这包，我这包我跟你说，我都是空的，真的，
2: 什么都不带呀，怎么？
0: 真是的，
2: 空叔帮你干嘛来了？
1: 你懂什么呀？啊，这叫为领导排忧解难。想着领导头了，我带一空书包，为什么？是为了帮咱们领导分担他身上的负担和重量。
0: 啊，还替我想啊！啊，那你背着吧，给，
2: 咱那背。走吧，
1: 都是吃的。
0: 嗨，我告诉你，这回一路你瞧吧，该谁滋滋冒汗了？
1: 哎呀，老板。你快点行不行啊？堵着我们来爬山又走那么慢，你跟我们比得了吗？你瞅我们这大长腿，这就是长腿欧巴，知道吗？
0: 行了，先等会儿吧。哎呀，我现在看什么都晕。
1: 不是说你老板，你说一天到晚就在公司里，在您那个大沙发上的密球，就跟那大肉虫子似的，你可不是你没体力爬山吗？你
0: 废什么话呀你？啊，我现在这感觉啊，就跟喝了三瓶二锅头似的。走着，
1: 走走走，赶紧走。
0: 走走什么呀？啊，歇会儿吧。我说我这渴得不成了，给我掏瓶水喝。
1: 要什么？
0: 掏瓶水。
1: 水呀？没了。
0: 没了啊。四瓶矿泉水你一人全喝了。
1: 是啊，您说您给我们把那么沉的东西给我了，你说我这一路上我可不是得自我解决吗？能喝就喝了。
2: 这个不光他喝呀，这不还有我呢吗？我们俩一人喝两瓶。哎呦，我跟你说，大家给我们俩撑的，找厕所就找着，
1: 赶紧找厕所，
2: 赶紧找厕所。
0: 找什么厕所呀？你们俩去得不去得呀？我这渴得受不了了。我这
1: 您可算什么事儿啊？这不是你看这天这马上就要下雨啊。哎呦，一会儿这蒙蒙细雨一下来，你张着嘴跟个大蛤蟆似的，你怎么还能渴呢？
2: 其实也是，能喝点水就得了。
1: 这叫天路，这
0: 我跟大蛤蟆似的。蛤蟆似的，我先把你咬死。你长得跟蚯蚓似的，你废什么话？你
2: 咱就别贫了。
0: 我这不行啊，我这渴呀，我这。
2: 咱赶紧往上走。一会
3: 儿，哎，先生大爷，
0: 哎，这儿来，
3: 饮料、矿泉水
0: 来。这儿，我这。这儿不来。
3: 好嘞。面包火腿先生烤鱼啊，啤酒饮料矿泉水的啊，来小大腿别磕着啊，
1: 我们老板渴了。
3: 渴了，这喝个啥呀？
0: 哎，我说
2: 这多少钱？
0: 这都多少钱啊？
3: 这打开了，别喝了。我也渴呀。
0: 这
3: 软饮啊，78，雪碧78，矿泉水40。
2: 经理，您像您这么大一大老板，人家这也不容易，而且您看。这是盲人呀、是不是？一会儿卖完
3: 东西，谁是盲人呢？啊，你们全家都是吗？我盲人，我上得了这山道啊？我呀，
0: 我说呢，
2: 反正人家这腿脚也不好。
3: 我盲人，我走，我倒挂金枝。
2: 您看这么一大山，弄一独轮车，一会儿下去再摔死。您买人一瓶。
0: 不是，你这也忒贵了，这个。
1: 不是你呀、反正你是渴。我跟小孩不渴，你要不愿意喝，咱们就继续爬山。
0: 这多少钱？这是不是10块啊？
3: 哎，牛奶88，喝它就发，你就喝
0: 什么？
3: 不是
0: 什么牛什么牛的奶88呀？
3: 上架是8块，但是我这个道上累呀，就这小车跟你一般人没有这技术上。

0: 这个是78，给你打的，这已经过期了，你给20吧。
1: 给20？
0: 嗯，
1: 过期了还有20啊？
0: 这水过期了，喝不出来吗？喝吧。白说是，给他20，有20再20吧。
1: 哎，你别老抢，你抢什么劲？
0: 抢，
2: 走吧走吧，
1: 我歇会儿。我喝一口，我歇
2: 不能歇了，这马上就下雨了，这么冷，
0: 面包火腿现在可鱼了啊，啤酒饮料矿泉水了，来让我这让一让啊，别撞着啊，来面包火腿现在烤鱼了，啤酒饮料矿泉水了，
2: 不是他是不是在火车上干过？行了，行了，你走吧走吧。
3: 哎，这点儿有点大，
2: 掉点儿了，
3: 掉点儿了，
2: 坏了坏了，坏了。
1: 哎呦，哎，吓我眼睛里了，嘿，
2: 怎么下雨了？你赶紧的，
1: 哎呦，什么这是？
2: 雨衣呀、
1: 啊？啊，
2: 雨衣呀、啊？你出门你不带着
3: 雨衣？你这玩意儿，
2: 这是马上就下起来了，这，
3: 来，你帮我撑一下，好了，
2: 这马上，
1: 这什么呀？这是？
2: 这马上就下起雨来了，我赶紧，哎呦，我打上雨伞吧，我，
1: 哎呦，哎，行。啊，你们俩够意思，
2: 怎么样？
1: 哎，哎，一空包装雨伞，什么吃的也不带，什么喝也不带，吃我的喝我的，完了你也弄一雨衣是吧？啊，
3: 对，
1: 这什么也不给我是吧？
0: 妈呀，
1: 不是你们俩弄这，你们俩弄这，我全给你们弄了。我跟你说，哎，他怎么就知道我缺这雨伞呢？
0: 下大雨耶，好大的雨，我也打一把了，好不雨伞呢。
1: 我说，
0: 哎，
1: 那个你这伞多少钱一把啊？
0: 哎，不也不，雨伞80，雨衣是65。
3: 哎呦，哎呦，
1: 雨伞多少钱？
0: 雨伞80，这种塑料的一次性雨衣是65，啊，高档雨衣是270。
1: 270
0: 啊，高档的雨衣可以反复用啊，回家买个电瓶车，对不对？不糟蹋东西。
1: 我跟你说，就这破玩意儿，我买一帐篷才多少钱？我买一破帐篷，
0: 那忒贵了啊！我这也有帐篷，是1500一个，这里有啊。
3: 黑心黑心商贩，
0: 说谁的？你再说一遍呢、啊？
1: 我跟你说，
0: 我全都是给你脸了，我呀啊！
3: 黑心，
1: 怎么还急了？
3: 真是，
1: 我说哎
3: 啊，
1: 你说没错，他早晚得瞎了。我跟你说，你黑心就黑瞎了，
3: 别买这雨伞了。那雨伞太贵，
1: 哎，
3: 买雨衣，
1: 雨衣不更贵吗？雨衣，
3: 您那您不能光考虑这钱，您家又一上山，山上过那可不光是雨，那还您喝，那不光是雨，那还刮大风，风雨交加，您想您不得罩着一层雨衣呀、啊？是不是？
0: 我跟你讲，老板呀、啊，在我们山里常年行走，有这么一句话说得好啊，说出门不行山，必定大雨灌的。你买了雨衣和雨伞，不交身体不交脸。不买雨伞和雨衣，不是招娇就是雷劈呀、啊！你真的，
3: 真狠
0: 的！我说
1: 啊，我听你说话怎么这么吓人呢？
0: 你看这小伙子带了哈达，他的那个感觉，
3: 我这不是哈达
0: 啊，
3: 他更孙子。我跟你说，你说你这喝我这你就不行善，知道吗？
1: 我跟你说，你别说了，吓着我了。
0: 哎，
1: 你给我来一便宜吧。再说你这个不就是地铁口10块钱一把那个吗？
0: 不是，你不要动啊！这个雨伞可以给你便宜一些啊！
1: 啊，
0: 这个伸缩雨伞就一把了，已经坏了，50块啊！
1: 这50啊，
0: 五十
3: 还行，
1: 行行，这50啊，
0: 对，50块，
3: 改，人不容易。
0: 好的，哎，那这好，没问题，我找不开呀、啊。这样，我再送你个酸酸乳了，
1: 还送我一个，
0: 对对对，等一下，等哎。这不是50块呀、
1: 啊，这是50，
0: 这是100呀、
1: 啊。啊，好
3: 的，
1: 那给我再来点这个得了。
0: 给
3: 你不用换肠
0: 了，我喝够了。
3: 来，兄弟，
0: 可以，没问题。
1: 谢谢。
0: 哎，我再看一看这，不是假钱吗？
1: 不是假钱，
0: 放钱
1: 啊！
0: 放，这是10块。
1: 不是，
0: 你们现在拿了我300块的东西，给我10块钱的，你们
1: 不是。我给你搁回去，你听我说啊，
3: 不是
1: 那个不是10块，你要说300，我就愿意把这东西往回放，但是这也喝过了，我就说什么呢？这确实是50，
0: 是50吗？
1: 50
3: 啊，
1: 你自己看吧。
0: 对，是50没错，但是你拿了我的东西，还喝了我的水，吐也吐不出来呀、啊。你看他一直在喝呀、啊，这个小瘦子呀、啊，我跟你讲。这个事情完不了啊、
1: 嗯！
0: 我在山里常年行走啊，哎、我跟你说，呼风唤雨啊、嗯，我马上求雨，我就一把大雨改成山洪啊，把我们全部淹死、啊。
1: 哦，你求雨，连你自个儿都淹死，
0: 我宁可我自己牺牲，也要让你们也不好啊！
3: 那全淹死，你这东西卖谁去？
0: 也别管那，我还可以卖皮划艇。
1: 哦，行行行。

0: 睡前呢、哎哦，我来求雨。哎呀呀呀呀呀呀！狂雨雨我猜啊，雨闪电雷啊，雷公你过来了，你好啊哈喽，嗨，电母，我在这里呀、啊，你们我这里，哎呀。雨神呐、啊，你快点下雨，把这几个国家全部都冲水啊！快点，嗨，那就这样吧，啊，就这样，
1: 师傅，定
0: 我就答应他了，再见了。
2: 好了，
3: 坏了，咱碰见山神了，山神给了土地。
4: 歇了吧你，《西游记》看多了是吧、
2: 啊？快走吧，继续登山。到山顶上享受最美好的风景、啊、走走走
4: 走走走。不是我买的这把伞怎么跟手雷似的，我怎么觉得
2: 要您打我这个、
4: 哎、行了我就来这个。
2: 好嘞走吧。
4: 嘿嘿，太阳花、嗯、
2: 你这容易遭雷劈这个。
4: 哎呀哎呀，终于到山顶了。哎呀哎呀，我说
5: 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山上的景真不错。哎呦，
4: 我说啊，我刚才冲他不注意，哎，我还偷了他一瓶优酸乳。
5: 哎呦，老板您呀，
4: 哎，最起码、哎、最起码他这一瓶他就要50块钱。
5: 不是，我跟您说，您看这景多好，也就咱仨来，咱仨能看见了。
2: 对，
5: 这雨也停了，我这雨衣我也脱了吧。
2: 行了行了，哎呦，哎呀，这样咱们就席地而坐吧。哎，那个老板，嗯、快快快，把你的包里那吃的都掏出来，对，赶紧的，我饿了。
4: 哎、我呀，
5: 这雨衣你要不要？
4: 什么？你那是雨衣吗？哎。你那废塑料。哎呀，我说，哎，我这包，哎，包拿过来。我说，啊，你们俩可真够行的啊！
2: 怎么了？哎呀，
4: 吃吃的不带，喝喝不带，吃我的，喝我的，嘿，你们这有雨伞雨衣带的怪稀奇的。我挨着缺德那儿又买雨衣吧，又买喝的，啊。四瓶矿泉水你们俩人全给我
2: 喝了。您没听吗？人往前行走这路上最重要的是陪伴、哦、我们比陈印泉刘金鱼强多了，我们陪着你呢。
4: 行了行了行了吧啊！哎呀，这累的我吃吃。哎，我说
2: 发疯了，
4: 怎么有点凉？我这敞着怀了。哎呦，
5: 这山上的景色，山上有点风了还不正常？我这都敞开是胸怀了，你看。
4: 干什么话呀？你还敞开胸怀了？
5: 不是，
4: 我里边就一短袖，我这嗖的晃着呢，我。
5: 我这里的坎肩都有。
4: 我说徐涛啊，你不冷啊？山顶上的这么大风。
2: 哎呦，您不说我还没感觉，确实有点凉。哎呦，我赶紧拿点衣服吧。
5: 哎呀，凉快怕什么的？景色好，你看我都是敞开了穿的。
4: 你敞开了，嗯，你这里边有毛坎肩
5: 啊？是啊，
4: 我们这里头就一单件，
5: 护腰什么的我全带了。哎
4: 呀，呵，哎呀，嘿，哎呀，行啊。哎呀，
2: 领导，我跟您说，您瞧这包里什么都有。我跟您说，
5: 创口贴，哎，瑞士军刀。
2: 雨伞，你瞧没有？
4: 哎，啊！我现在真想我这山顶给你们俩踹去，知道吗？
2: 干嘛、啊？
4: 你们这什么都带着的，这是盘子、筷子、叉子、刀子，你们不带吃的，带餐具带的挺全啊！
5: 这个旅游必备呀、啊，这
4: 旅游必备，你们倒带吃的，你们呢？
2: 那刚才也是一路我给您背上来的，对不对啊？
4: 你背上来管什么用？吃你们可吃，喝你们都喝了。
2: 刚才那四瓶矿泉水里头，我其中我喝出一瓶来，那瓶上头写中奖了，再来一瓶，他给我抢走了。
5: 废话，那我要不背上了，你喝什么呀你？
4: 我说，嗯，你们俩能不能别嚷嚷了？
5: 怎么了？
4: 把那瓶盖掏出来，我看什么瓶盖。
2: 这不就刚才那再来一瓶吗？
4: 嚯！
2: 您找
4: 您带的东西更全呐、啊！好家伙，棉签、指甲刀、充电器，你怎么什么都有啊你啊？
2: 餐巾纸，
4: 你躲一躲，我瞅瞅、啊，我瞅瞅，你这包里都到底装什么了？我看看，
2: 护照。通行证、照片，
4: 就这一瓶盖啊？
2: 那可不嘛！
4: 就这么一个，至于打这价呀、啊？
5: 那是运气。
4: 行了吧，行了吧，行了吧，行了啊！我说我这怪冷的啊！我说你一点都不冷啊？
5: 我不冷，我穿的多。
4: 好家伙，
5: 我里头护腰，
2: 多亮
5: 的衣服呢？
2: 你里边穿的什么呀？
4: 我里边就一背心儿。
5: 哎呦，那您穿太少了，穿太少了。那时候要有一军的衣，呵，那可棒。
4: 你别老说这军的衣，哪来的军的衣？
6: 卖军大衣呢，独领军大衣。我那个军大衣啊，真是暖和呀！我跟你说，一般人穿上我个军大衣以后，当时就是三级躺躺，可别给暖和。租军大衣，有租军大衣的没有？
4: 我瞧来了，我瞧来了，他这一车货全是给我一个人准备的。
6: 不是不是，我跟你说，在这个山间行走啊，大概有这么三五个小贩，有广东的，有东北的，我是河南的，我做生意最实在，租个军大衣就要。

0: 170，
1: 不贵，
2: 哎呦那不贵，哎呦那
3: 什么玩意儿都不贵啊，
1: 羽翼270的自军的翼，
3: 你废什么话，租一个，他不是卖给我，
1: 你看他租多长时间，租多长170多长时间呀、
3: 啊？也10分钟，
1: 10分钟那还行，
3: 10分钟，哎，10分钟掏170，我脱下来穿，穿着脱我来不来？
1: 我脱一会儿是一会儿，
3: 甭废话了，
1: 嗯，
3: 我告诉你啊，
0: 咋了？
3: 中，我发现了，你们仨是一伙的，这就玩我了是吧？
1: 没有，
3: 甭想让我花这份钱，我告诉你们，我就宁可我今儿我跑下山去，我跑一身汗，我也不租这军大衣，什么玩意儿？
1: 不是，哎，经理，
3: 哎，不是，
1: 不是，
3: 哎，经理，
1: 170个不贵，
3: 等一会儿我们啊，
1: 您可别摔着自个儿，
4: 弄半天，我呀也来半天，白打扮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陈印泉、侯振鹏、徐涛、陈曦等表演的小品《春游奇遇》。听众朋友，在文本相声中，《三字经》《三国》《红楼》等都经常是非常主要的内容素材。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欣赏的是由马三立、赵佩茹合说的相声《三字经》。
1: 哎，你说两个人说笑话，他为什么叫相声？
2: 这两个字怎么讲呢？
1: 谁给起的这名？
2: 嗯，
1: 说笑话吗？
2: 嗯，
1: 俩人说也不也是笑话吗？
2: 是啊，
1: 一个人说也不是笑话吗？
2: 也是说笑话啊。
1: 他怎么叫相声？
2: 嗯，
1: 这俩字啊，
2: 啊，
1: 包括的很广啊。
2: 哦，
1: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2: 哎，就这么两个字，
1: 难了。
2: 嗯，
1: 想一想，我们做的不够。
2: 哦，
1: 这两样拿我个人来说，
2: 嗯，
1: 没做到。
2: 哦，这两个字都做不到。
1: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2: 嗯，
1: 满不占。
2: 哦，
1: 声音很难听，
2: 嗓子不好。
1: 相貌，
2: 嗯，
1: 那就甭说了。
2: 嗯，
1: 已经长得这样了。
2: 哎，
1: 你说怎么办？
2: 嗯，
1: 长这模样总觉着怪对不住你们几位的。其实我小时候挺好看
2: 啊，
1: 我小时候好看极了。我
2: 哦，
1: 哎，这就不能提那了，说那没用，说这没用。我小时候
2: 啊，
1: 嘿，谁看谁爱。我小时候可长得好看，谁瞧谁都夸，到哪儿哥小孩，哎，小孩多好哎，
2: 嗯，
1: 哎，小孩真好，谁就处处都夸好。大了大了怎么变这样？哎，
2: 您这种话呀，哎，像各位要是没见过你的，哎，可以信。因为什么？人不知道你小时候长得什么样，你要跟我说，我不信。你小时候也这德行。哎，您打小时候就这猴牌的，就这样，到现在还这模样。
1: 小时候比这强得多啊，
2: 那大了怎么变这样了？
1: 大了。你这不该着当着吗？这不是
2: 啊！
1: 我呀，我打小时候就聪明。
2: 你
1: 瞧，脑筋就好。
2: 哦，
1: 我上学那会儿，我念书的时候，老师就最喜欢我。
2: 嗯，
1: 夸我，爱我，没打过
2: 好学生，
1: 没挨过打，没挨过说。
2: 嗯，
1: 没招老师生过气。
2: 好啊，
1: 看看，你看看，你看这意思，像个聪明人，像不像？
2: 哎，够机灵。
1: 哎，你呀，你要跟我待长了，你就知道我怎么样了。
2: 哦，
1: 你就知道我这学问多大了。我们这一块毕业的这几个人啊，一个赛一个的。
2: 是啊，
1: 呵，一个赛一个的聪明，脑筋好，脑筋快。
2: 哦，你们同学啊？
1: 为什么？
2: 谁呀、啊？我不知道。
1: 王，你认识？你忘了他了？你忘了？
2: 哪位？
1: 王。
2: 王什么？
1: 王元堂，
2: 唱河南坠的那个
1: 啊。
2: 哦，你们同学。
1: 你看那模样，你看那相貌，就带着那聪明样。王元堂，我们家师兄弟，一师之徒。
2: 哦，
1: 小时候上学，
2: 嗯，
1: 跟老师一块念书。那谁，那个沈军认得吗？
2: 哦，小口技那沈军
1: 啊。
2: 嗯嗯，认识，
1: 我们这一块上学。
2: 嗯，
1: 那个谁。

0: 那个王富贵认识吗？
1: 哦，给石慧茹弹弦的王富贵
0: 啊。嗯，我们同学。
1: 嗯，
0: 白全福，白全福。
1: 啊
0: 啊，还有那个郝书旺，
1: 我耍弹的那郝书旺。
0: 哎，那个曹永才，曹永才。
1: 哦，给曹元珠拉河南坠子那个。
0: 哎，我们这都是同学，小时候一块上学。
1: 啊、哎呀，这面茶都跑一块儿去了啊！这几个多聪明，
0: 这怎么叫面茶呢？怎么面茶呢？这是
1: 你们这都师兄弟，这都同学啊！
0: 一个赛一个的，
1: 都这么聪明，
0: 脑筋那么好，那么活泼可爱，我们老师最爱，最爱的，袁堂哥，
1: 王袁堂，
0: 哎，袁堂大哥。
1: 哦，我你哪位老师教你们这么几个聪明学生？
0: 老师啊？
1: 哪位？
0: 嗯，
1: 老师是姓什么？
0: 你管这干嘛？
1: 啊，我问你。
0: 嗨，我告诉你干什么？有嘛用？
1: 说闲话，我们听听您老师是哪位呀、啊？
0: 对了，我这随便说，我太不尊敬老师了吧？子不言父，徒不言师嘛。老师名字我是随便说说，我这说着玩。我
2: 对
0: 我
2: 哪能够呢？
1: 这位太封建了。你跟老师，你说我对老师尊敬，这还是对的。可是你提提名字也不算错呀。那说一说，给我们介绍些，我们听听这位哪位老师教这么六个好学生啊？我们得听听啊。
0: 老师啊，
1: 啊，
0: 我得规规矩矩，
1: 嗯，
0: 我得很严肃的
1: 是
0: 提他老人家。
1: 嗯，
0: 老师他老人家姓刘，
1: 刘啊，名字是
0: 尚文夏斌，
1: 刘文斌呐、啊！哎呀，这混蛋都跑一块儿去了。
0: 说话怎么说话呢？
1: 这老师带着六个学生多好啊！
0: 说话呢，
1: 多好！哎呀，你们跟老师都念什么书啊？
0: 念书啊，上学啊，
1: 上学头一本念什么呀？
0: 头一本《黄历》。
1: 咱们听的都新鲜，有念黄历的吗？
0: 哎。
1: 这黄历怎么念
0: 的？哎，黄历吗？
1: 啊，
0: 正月的大，二月的小，三月的清明怎么那么巧？五六七八的连天热，我的腊月穿皮袄。
1: 哦，就这么念，
0: 可不就这样？哎，真念过黄历啊？你找一本黄历，你拿过来，哪一本我们都懂，都给你讲，
1: 哦、
0: 哪一本我们都能背，
1: 嗯，
0: 甭看着都能背得下来。一本黄历，什么叫四离日、四绝日、阳公祭日、土王用事、刮风下雨、天地发干、日月无光，满懂。
1: 哦，
0: 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
1: 嗯、
0: 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薄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这一年全会全懂。
1: 哦，
0: 真念过这个，老师有文章，这有韵文，懂吗？
1: 这还有韵文？
0: 哎，对，有韵文，
1: 嗯，
0: 有四句诗。春雨遮分清谷天，夏满芒夏二暑连，秋处播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大小寒。老师教我们的
1: 哦，
0: 这节，
1: 哦，
0: 是节气、
1: 哦，是是是。
0: 哎，哦、春雨遮分清谷天，就是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夏满芒夏二暑连，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秋处播秋寒霜降，立秋处暑播露秋分寒露霜降。
1: 嗯，
0: 冬雪雪冬大小寒，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四句诗
1: 哦，二十四个节，
0: 这叫韵文，
1: 这还有韵。
0: 哎，你看你得有那个调，你得有那个韵
1: 哦，
0: 你才念出才好听。春雨遮分清谷天，夏满芒夏二暑连，秋处播秋寒霜降啊，冬雪雪冬大小寒呐、啊。
1: 这都这么念，
0: 今天这个
1: 啊，
0: 今天这个，今天这个，我们能这么大学问？
1: 这念完了还念什么？
0: 好些的呢，
1: 都什么？
0: 多了，
1: 多了是什么书啊？
0: 什么书啊？我告诉你干嘛？
1: 你看我问了也没关系，都什么呀？
0: 好些的呢。
1: 这位没谱，连书名都说不上来。
0: 什么刚一念就是念那个什么呀？三纲，三纲件。
1: 什么玩意儿？
0: 三纲件，
1: 三纲件什么呀？
0: 你都不懂这书吗？
1: 是我不懂，是你说的不对呀、啊。您说是《三字经》，那是一本小纲件，你要搁那块你告诉我三纲件这我哪懂？
0: 是啊，《三字经》啊，《三字经》就包括在三纲件啊。
1: 那怎么叫三纲件啊？
0: 好些本的吗？
1: 《三字经》本。

0: 个像签的人，这不叫三本书吗？
1: 我懂了。
0: 哎，念完这个念《弟子规》，
1: 弟子规，
0: 明贤集，
1: 明贤集，明贤集，明贤集，我们知道，明贤集哪知道？明贤集就是那个什么，左连城告状，对不对？
0: 他还是刘文斌那套，挨着左连城上天干了。你没念过，你没念过，甭跟你说，
1: 我念过。就这三天，我你看我才念了不到一年，你想想
0: 多少？
1: 不到一年，
0: 一本《三字经》才念一年，还不到一年，也差不离。
1: 是快了是慢了？
0: 说你面茶吧，你还不爱听。我小时候念这书啊，一本《三字经》，我念了九天，我就念会了。
1: 有什么？你说这书有？你不就是念吗？
0: 我说是念呢。
1: 你说是念
0: 啊？
1: 半趟数，数那词儿。
0: 对呀、啊。
1: 人出性本善，性相近，性相远。狗不叫，性乃迁；教儿道，贵专。媳妇母，责任处；子不学，断机杼。断山有一方，教无子；名誉养，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这个
0: 啊，
1: 元长歌六天。
0: 他对他这元长歌老想得起来的是。那你们说你们不到一年不也是这本书吗？
1: 我们讲，我们是讲连念带讲，三天有讲，你听说过吗？
0: 那我可知道。
1: 你知道吗？
0: 他要怎么叫小钢件呢？
1: 哎，我们是专门讲这个的。
0: 你看这本书，它是小孩开蒙头一本，
1: 哎，
0: 可这书里是最深的人讲。
1: 哎，对了，深了。
0: 我有不明白地方，
1: 我来，
0: 您给我讲。
1: 我你今儿遇见高人了？
0: 嗯，
1: 你问吧。
0: 有这么一句，称五代皆有由，怎么讲？
1: 什么五代？
0: 称五代。
1: 说真了，
0: 称。
1: 你这玩意儿，你根本学的不地道吗？
0: 怎么了？
1: 称五代
0: 啊？
1: 抽
0: 什么？
1: 那个字念抽，抽五代就有油。
0: 你这叫胡说八道。
1: 嗯，
0: 咱写出这字，让各位看是念称是念抽，何物？
1: 我不管这字儿，我没说那字儿，我就说这音，我就说这音。应当念抽，抽五代就有油，这就有讲
0: 啊。你说抽怎么讲？
1: 怎么讲啊？
0: 嗯，
1: 想当初啊，圣人，
0: 嗯，
1: 这是圣人吗？
0: 是的，是的。
1: 圣人呢、啊，说这个抽烟的人，
0: 哦，
1: 抽烟袋，
0: 嗯，
1: 是吧？旱烟、
0: 嗯，
1: 烟袋，说这个抽烟袋，抽一袋，啪啪啪磕了，又装一袋，又抽，抽一袋，啪啪啪磕了，又装一袋，连着抽，抽了五袋，行了，这烟的杆里啊，就有了烟的油子了。所以叫抽五袋皆有油，是连锅带嘴儿满有油子。
0: 那么要抽六袋呢？
1: 六袋不行
0: 啊，
1: 六袋不行，
0: 怎么
1: 多了？抽多了，火大了，杆儿裂了，接裂杆儿歪了。接裂杆不行，
0: 那抽四袋，
1: 抽四袋不行 啊！抽四袋那不过瘾，你还得抽一支烟卷，就这规矩
0: 哦。
1: 抽五袋皆有油，抽六袋接裂杆，抽四袋加烟卷。
0: 这是讲述这数来宝啊，这是不对。是梁唐晋汉周称五代皆有根由，
1: 这么讲会讲？
0: 哎，我会讲，
1: 会还问？
0: 嗯，
1: 会还问？
0: 你不说你能讲吗？
1: 嗯，能讲。
0: 你讲的不对。
1: 是啊，我这讲法跟你不一样。
0: 哦，
1: 我这个讲法跟你不同。
0: 为嘛呢？
1: 我们要讲这个三字经，
0: 嗯，
1: 把这本三字经说成一段笑话。
0: 笑话，
1: 这里很多的人名，
0: 哦，
1: 接亲会友啊，喝酒吃饭的，跟谁打架啊，谁给了的事啊，乱七八糟一大段故事。
0: 嗯，
1: 念过三字经的人们一听啊，嘿，好，
0: 哦，
1: 你是怎么琢磨的？怎么研究的？
0: 嗯，
1: 句句不离这本书。
0: 哦，
1: 没念过三字经的人们一听啊，嘿，有意思，也让你爱听，也能听得明白，整是个小笑话，
0: 是吗？
1: 我讲，
0: 那您讲。
1: 嗯，
0: 可是哪句你讲出来三字经都没有，我可问。
1: 哎，我句句话不离这本三字经。
0: 哎，因为我念过这个书啊。
1: 来吧，
0: 你瞒不了我。
1: 行啊，
0: 我可刨根。
1: 呵，
0: 你看，
1: 我这就欢迎
0: 啊，
1: 欢迎刨根的。我不怕你问，随便问，听这句不行。哎，不对，三字经有吗？问。哎，这句三字经有吗？随便问。
0: 嗯，
1: 我就怕你不理我，你不管我，让我亲命了。
0: 哦，
1: 那就坏了。刨根问底儿，我才欢迎。
0: 嗯，
1: 随便问。你被我问住，词儿找不上来了。三字经我说不出来这是哪句了，我一没词儿。
0: 嗯，
1: 你被我问住
0: 啊，
1: 嗯，给你一毛钱。
0: 我要你一毛钱干嘛？我挺大人，我拿你一毛钱有什么用？
1: 不是，我就有一毛钱。
0: 哦，多了还没带着。
1: 我们家不让多带钱，一天就一毛。
0: 哈，好，这小孩有出息。那您讲吧，
1: 在这个渭南朝时候啊，
0: 渭南朝
1: 那个有这么个地方。
0: 哦，渭南朝三字经有这么一句，
1: 渭南朝渡金流
0: 有有
1: 怎么样？有这么个山，
0: 山
1: 这个地方很大。
0: 这山叫什么呀？
1: 有连山。
0: 有连山，
1: 嗯，
0: 三字经也有这句。
1: 去过没去过？
0: 没有。
1: 你去过？
0: 我哪去过？
1: 你想想吧，你去过？
0: 我想了，我多少到过呀？
1: 哦，你父亲去过？
0: 我父亲，
1: 对，
0: 我父亲多少去过？
1: 哇，这个年头可远了。
0: 嗯，
1: 到1900年。
0: 哦，那都62年，我哪有我呀？
1: 就是清朝的光绪26年。
0: 对对，
1: 那个时候啊，外国人到北京啊，
0: 嗯，
1: 见人就打呀，
0: 啊，
1: 皇上就跑了。
0: 是
1: 皇上啊，太后啊，文武大臣、保驾的、帮闲的，乱七八糟都跟着跑了。
0: 嗯，
1: 你爸给跑了。
0: 哦，
1: 这一气就跑到有连山。
0: 嗯，
1: 这外国人拿枪就追呀，就追到有连山。
0: 嗯，
1: 你爸一瞧，这怎么好啊？哎呀，逮着活不了啊。
0: 嗯，
1: 可巧有连山有个山窟窿，你爸爸就藏在那儿，外国人也没找着他。
0: 嗯，
1: 所以书上写着有连山有龟藏。
0: 这边看，这边，这边，这边，在这儿。
1: 有龟藏是我爸爸在那儿藏的，
0: 这像话吗？
1: 啊，对，有连山那个地方啊，
0: 啊，
1: 有你父亲龟旗藏在那儿。
0: 可你甭废话，甭龟旗，不像话。
1: 这个地方很热闹
0: 啊，
1: 有个村子叫此四方。
0: 哦，
1: 此四方啊有个员外，
0: 嗯，
1: 大财主
0: 啊，
1: 姓任，
0: 叫什么？
1: 任之初
0: 啊。
1: 这个人呢，
0: 什么您呢？胡说八道啊！
1: 任之初，
0: 任之初是个员外，
1: 人名
0: 小孩一落生叫任之初。任之初性本善吗？任之初是人。
1: 哦，好好，完了完了，好，好，完了，不讲了。
0: 什么？
1: 没有了，不说了。
0: 哎，为什么？
1: 不讲了，这饶着给你讲点，这不让你长学问。你看你这事情，你像你看你这神经啊，能出门名啊？
2: 不像话的，不像话的，小孩子都是。
1: 你说这样，咱俩讲法一样不一样？
0: 嗯，
1: 我这讲法跟你讲法一样不一样？
0: 不一样，
1: 不一样，不清楚，不一样，你不清楚。
0: 好好好，
1: 啊，
0: 就按你这么讲。
1: 是个人，我叫孟祥。
0: 嗯，
1: 人名，
0: 哦，人名
1: 写着吗？一瓶啊，是个人吗？
0: 嗯，
1: 你说不是人，姓任，叫支出，
0: 任支出，
1: 任出他媳妇呢？你知道吗？你懂？
0: 他媳妇谁？
1: 他媳妇吗？人家迎亲氏。
0: 哎，不对，旧社会的妇女是张氏、王氏，怎么还有迎亲氏？
1: 这几个字，他姓迎亲呐、啊，他姓司马不成啊？有没有啊？
0: 哦，
1: 姓
0: 夏侯姓好蛋蛋有。
1: 当然是、姓迎勤。
0: 迎勤，
1: 任之初有两个儿子，
0: 叫什么？
1: 长子叫任所通，次子叫任所实。
0: 哦，
1: 任之初啊，趁钱好交朋友。
0: 嗯，
1: 有一蒙把兄弟。
0: 哦，哥几个？
1: 蒙兄弟啊，哥仨。
0: 哦，大蒙兄是
1: 大哥，叫西向远。
0: 西向远，
1: 人名？
0: 哦，这是个人名。
1: 姓西。
0: 哦哦哦，
1: 叫向远。
0: 嗯嗯，
1: 西向远做官，
0: 做什么官？
1: 驻六官。
0: 哦，驻六官
1: 有这句吗？
0: 有有有，
1: 驻六官存字体。哎，对了、他就是做官驻六官。
0: 哦，
1: 西向远
0: 啊，
1: 西向远的媳妇知道不知道？
0: 谁呀、
1: 西孟母
0: 啊，
1: 西孟母。
0: 行了，别讲了，别讲了，别讲了。
1: 他们两口子，
0: 别讲了，别顶着吧，顶着吧，别往下讲了，不听了。
1: 不不，说完这点，
0: 你别说了，不像人话，你还讲呢？胡说八道，想门说门，这怎么听啊？席向远
1: 啊，
0: 各位听啊，姓席呀、叫向远，
1: 人名
0: 他媳妇呢叫席孟母
1: 啊，两口子怎么
0: 席孟母是谁呢？就是孟子的母亲
1: 啊。对呀
0: 啊对呀、
1: 是
0: 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孟母三则邻，教子有方。
1: 对吧，就是他。
0: 孟子姓什么？姓孟。
1: 哎，
0: 可是孟子的爸爸姓席，叫席向远，你听着像人话不是？你还给我往下讲呢？
1: 他是
0: 啊，
1: 他什么呀？
0: 哎，你他爸爸姓席，他姓孟，这还说什么？啊，
1: 他是
0: 什么呀？
1: 孟母啊，孟母的儿子啊。
0: 他得随他父亲姓啊，他能随他母亲姓吗？
1: 他可以姓他姥姥的姓啊。
2: 啊，
1: 小孩姓姥姥的姓吗？随着舅舅姓为长命吗？有这个没有啊？
2: 哦，
1: 蒋兴哥干嘛叫罗德呀？征服汉山。蒋兴哥他出外贸易去，更名改姓，他叫罗德。
2: 哦，
1: 他就是他姥姥的姓罗，他叫罗德了。
2: 嗯，
1: 他就是蒋兴哥了。蒋兴哥是谁？就罗德，罗德就是蒋兴哥，他可以姓他姥姥的姓。襄阳府东阳县名叫罗德，一定是奴婢前夫名叫蒋兴哥。襄阳府东阳县名叫罗德，一定是奴婢前夫名叫蒋兴哥。你把我们学校校歌不还有这个？就是老了
3: 哦，这是磕头的大蒙兄
1: 大哥。
3: 二蒙兄谁？
1: 蒙兄的二哥姓窦，
3: 叫什么？
1: 窦燕山。
3: 窦燕山
1: 家种地，
3: 有多少地？
1: 窦燕山有一方。
3: 不，地是令请令母，没有令方。
1: 人家书上写的吗？
3: 你
1: 窦燕山有一方吗？
3: 你书上写不行，我们不懂，咱们谁懂叫一方啊？是一方多少啊？
1: 哎，天子
3: 啊，
1: 哎
3: 哎，什么呀？
1: 有啊，
3: 哪有啊？
1: 吉林省开垦120亩算半方地，240亩算一方地
3: 啊。这
1: 吉林省，
3: 这我懂，
1: 就那儿。
3: 最早吉林地是令方，
1: 我就说那儿
3: 啊。可窦燕山是涿州人呢、啊，
1: 这不是胡说，
3: 涿州有他的坟墓啊。他涿州人，他上吉林那儿种地去，这像话吗？
1: 啊，他可不去啊？
3: 为什么呢？
1: 他不是闹大水逃那边去了吗？
3: 他老有的说你，
1: 好好，你
3: 就一方地。
1: 嗯，
3: 窦燕山有六个儿子，
1: 不对，
3: 燕山五贵，
1: 五个是早先，先前无子者，后来长六婿，年长年长又续一个六个，早先五个。
3: 哦，这五个叫什么？
1: 五个小孩都叫羊
3: 啊，
1: 大羊、二羊、三羊、四羊、五羊，
3: 怎么都叫羊？
1: 叫无子名巨羊。
3: 哦，这是个小名，
1: 小名就叫羊。
3: 大名字？
1: 小名不叫羊。
3: 嗯，
1: 大的为人子，二的乃曾子，三的方祖子，四的下传子，五的叫生儿子。
3: 哦，最小的那叫
1: 小的叫龙，
3: 几岁？
1: 龙四岁。
3: 哦，四岁。
1: 可小孩懂得讲道德说人义，
3: 哼，
1: 为什么要吃什么做尊卑掌上，一位一位的全让着让、
3: 嗯、
1: 他才吃。那天正赶上吃梨，哪里小个的梨，是龙啊，你怎么拿大梨啊？
3: 啊，
1: 大梨让哥哥他们吃，因为我岁数小，我要一小梨。好孩子真有出息，拿着小个梨暂时还不吃，
3: 嗯，
1: 是长辈全让上。
3: 哦，
1: 军备长上全让到了自己拿的那边。哎，吃了。
3: 你说这孩子是耗子是吧？怎么吃东西？哪个小孩这么吃东西？
1: 我也没说他是耗子。
3: 那你这是什么身子啊？你这、
1: 就是、这都让完了，自己拿那边吃了。
3: 哦，把梨搁饭碗里都这么吃。
1: 我怎么话说？你这太较真了，你玩意儿，应当怎么比划？
3: 啊，就拿过来这么咬，
1: 就是哎，龙四岁能让梨，
3: 哦，让大伙吃梨，
1: 哎，
3: 哦，那要吃冰棍呢？
1: 那就龙四岁让冰棍，没让冰棍，
3: 哦，让冰棍，
1: 就是能让梨。
3: 嗯，
1: 请个教书先生，
3: 教书先生是谁呀、啊？
1: 若良浩。
3: 哦，若良浩是教书的。
1: 哎，说给若良浩打电话，
3: 他家有电话吗？
1: 你若良浩82吗？
3: 啊，
1: 82。
3: 哎，若良浩82岁中的状元。
1: 不，82号电话。
3: 好热闹，你讲讲讲。
1: 好，先生来了，请先生吃饭。
3: 吃饭，
1: 别在家里吃，家里吃透着不恭敬。老师，
3: 哪吃去？
1: 饭馆吃去。
3: 哪家？
1: 三义祥。
3: 三义祥
1: 饭馆。
3: 怎么叫三义祥？
1: 大掌柜都义字。
3: 哦，
1: 约人义，不知义，有周义，三义祥。
3: 哦，灶上几位？
1: 厨房大师傅三位。
3: 哪三位？
1: 师师弟师傅王师傅。
3: 干嘛用这么三位？
1: 就是师弟王。
3: 哦，
1: 仨厨子，
3: 手艺好不好？
1: 有本事。
3: 嗯，
1: 有能耐，可有一样脾气大。
3: 什么脾气？
1: 冬天怕冷、
3: 嗯、
1: 不干活，夏天嫌热不做菜。
3: 这书上有吗？
1: 要说师弟王春秋做，春天秋天做菜。
3: 哦，就是冬夏歇工。
1: 对了，
3: 跑堂的，
1: 跑堂这个小伙子不错。
3: 嗯，
1: 名字叫香九龄。
3: 他有什么能耐？
1: 能温席。
3: 怎么叫能温席？
1: 大不桌酒席，菜都凉了，他搁一块满麦热一热，大伙儿来吃。
3: 哦，净吃吃杂货菜。
1: 哎，
3: 好玩意
1: 儿。都来了，喝吧喝吧喝吧，天棚底下。
3: 哦，天棚
1: 有鱼棚。
3: 哦，有鱼。
1: 几位喝什么酒？
3: 嗯，
1: 我喝那个醉长酒。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小达摩白云瑞来到二圣祠，巧遇南海二绝孔飞和孔元两位老剑客，他们正在房中闲谈，突然来了十几个人，把他们堵到屋里了。为首的那个小子长得好像半截黑塔，凶恶万分呐、啊！问孔氏二绝白云瑞来没来？这真姬子孔飞、知姬子孔元，那也不是白给的，乃是人中的剑客，武艺不比寻常。但是在这个黑大个面前就挫了半截，他们并不是怕这个人，而是惹不起三仙观的三个观主，更惹不起金灯剑客夏随良，故此呢就不敢说实话。两位老剑客的模样一会儿一变，说话是支支吾吾。这个我这不黑的个子把眼珠子一瞪，怎么了？做了什么亏心事了？为什么不敢直说？白云瑞到底来没来？白云瑞有心挺身而出，把胸脯子一拍，来了，怎么的吧？他想这么办，但是又一想，这不是耍光棍的时候，我得替人家想想。过去啊，我就犯这个毛病，头脑一热，不管不顾。为这种事儿，我三哥徐良没少说我。这个，我就不言语，不等于我怕了你了，我得替二圣祠这两位观主着想。所以云瑞呢也没吱声，天挺黑的，屋里虽然说长着灯，那光亮也不十分亮，要这样下去人也就走了。坏事儿就坏到山药蛋身上了，他在人宠中挤出来了，把脑瓜子一扑了，怎么的？我说两句，我你张嘴玉面小达摩，闭嘴白云瑞，你刷牙没？你不怕他妈牙酸口臭，沾污了我家主人的名字吗？大丈夫光明磊落，不躲不藏，看见没？这就是我家主人小达摩白云瑞，等了你半天了。这句话说的整个把事儿给掀开了。哎呦，把两位道爷气得容颜更变了，就知道这个事儿已经不可收拾。来的这个黑的个子

姓皮，叫皮震山，人送绰号叫飞虎玄坛。那在三仙岛南海一带是颇有名气的猛将，三仙观的大当家的叫决心一指定阴阳萧道成，他是萧道成的爱徒，奉萧道成所差来寻找白云瑞的。他有后台呀，不然的话他比秃尾巴狗还横呢。事情已被揭开了，皮震山哇哇怪叫，哦，闹了半天姓白的躲到这儿了，看来我们得的消息是一点都不假，而还不出来受死等待何事。没等白云瑞动手呢，沙耀旦先蹦出去了，我你这小子真他妈不识好歹，我家主人那么高的身份能跟你伸手接拳。他蹦起来照着皮震山就是一个通天炮，那个拳出去晃晃悠悠的，连个直线都不走，打上人能有劲儿吗？再者一说也打不上。飞虎玄坛皮震山一看拳来了，嗨，往旁边一闪身把拳给躲过了。他这个比山药蛋高着一半还出头呢，啊，打他不费劲儿，伸出大手里砰一把把山药蛋的头发给薅住了，连帽子再头发揪到手里的往上一拎，像拎包似的提到半空。这回山药蛋可妥了，手刨脚蹬，上不着天是下不着地，好疼，哎，他们快撒手，哎，快撒手，我他妈摔死你。说话间皮震山抡起膀子来就想把山药蛋给摔死，白云瑞能答应吗？云瑞心说，不管怎么讲这山药蛋这个人呢还不错，虽然神点点的，有时候做出事来叫人很可爱，我满口应承带着他，他就是我的人了，倘若有个三长两短我也对不起良心，见死焉有不救之理。小达摩也是个机劲儿，在这屋里脚尖一踩这地，噌，一道闪光就跳到院里了，直到皮震山面前。云瑞把双掌一合，使了个老君关门，又叫双壮掌，直奔皮震山的左右软肋。云瑞没心把他打死，意思呢，我这一打你一躲你的注意力就分散了，我完全有可能把山药蛋给救了。出乎意料的是什么呢？皮震山这小子没躲，因此这双掌打了个结结实实，可坏了，随着掌声就见皮震山双脚离地腾空而起，被白瑞打出有三丈六尺多远，啪，一个跟头摔倒在地，胳膊扬了两下，腿抽动了两下，脑袋一拨了不动狠了，再看是七窍流血死于非命。他手里的还抓着山药蛋，他摔出这么远去，山药蛋也跟着摔得刚一声把俩腿一蹬也没气儿了。云瑞脑袋嗡了一声，

0: 是心疼他，是心疼山药蛋。心说怪事儿，这个小子来了，咋咋呼呼，俩眼倍儿亮，看这样功底儿浅不了啊。怎么这个长瞪眼他就没躲开呢？啊，老老实实交给揍上了。我并没有打死他的意思，结果还真打死了。再看他身后那些人啊，好，白云瑞，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挡着。嘿呦呦呦，一打呼哨是飞身上墙都跑了。干什么呢？回去送信儿去了。云瑞也顾不得别的了，先来到皮镇山，近前一瞅，死定了，大口的雪饼子都吐出来了。云瑞仔细一看，呵，把肝还打出一块来，您说这一掌厉害不厉害吧？然后又直奔山药蛋，摸了摸都凉了，把云瑞急的赶紧给他舒筋活血，给他弯腰晃臂，捶后背，爬子前心，好半天山药蛋才缓过来。
1: 我的娘哎，我的屁股大概摔成四瓣了。
0: 云瑞一听他说话，心才放下，起来起来，活动活动，摔坏没？
1: 我试试啊。哎，真不错，腿没折，胳膊也没断。主人呐，你放心，我他妈生来就是贱骨头，金摔又金揍。你看我寻思摔死了，我就享福了，他妈没想又活过来了。没事，您放心吧。
0: 白云瑞一看这家真金摔，把地都砸了个坑，哎呀，这心呐才感觉到轻松。可正这阵儿，孔飞、孔元两位剑客过来，一把拉住白云瑞。哎呀，白将军，你可闯了大祸了。死者叫皮镇山，乃是三仙观头一个大当家的萧道成的爱徒，此人仰仗他师父的势力，在南海一带是横行霸道，说一不二。您这一掌把他给灌死，萧道成岂能答应？这不有人去送信儿去了吗？用不了一会儿，三仙观的群贼就得来报复啊。小达摩，现在我什么也不说了，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带着你这书童逃命去吧。那你们二位，哎呀，我们也待不了了，可叹这块宝地也得放弃了，带着我们的徒弟只好远走高飞。说着转身要回屋收拾东西，山药蛋这阵儿大概缓过劲儿来了，把脑瓜子扑棱扑棱，清了清嗓音儿，压着个脖子，他叫唤开了：“
1: 等等，我说二位道爷，你们方才说的话我全听见了，真叫我要饭的人可发一笑。”
0: 哦，你笑什么？
1: 我说你们二位还是练武的，小名还叫什么剑客，比侠客还高着一层。闹了半天你们俩狗屁不是啊，打死这么个姓皮的就把你俩吓成这模样，那萧道成要来了，大概你们俩真魂就得出窍啊。 真给练武术的丢人。我家主人做的不对吗？太对了，这才叫英雄呢。按理说他替咱们武林人打腰提了气，振了威风，你们应当鼓掌赞成，应该把胸脯鼓起来，帮着我家的主人大破三仙观，这才配当剑客二字。结果吓得你们卷包要逃跑，难道不叫人发笑吗？算了算了，宁服猪肝不服井绳，没出息的货到什么时候也没出息。我就记住这两句话了：狼啊，走遍天下吃肉；狗到什么地方也得吃屎。你们两位连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滚滚滚！耶，这叫南海二绝呀！让个要饭的骂了个狗血喷头，一钱不值，两个人有点挂道劲。无量天尊，哎，别念这玩意儿没用。我说你妈妈也逃跑，快走啊！不然的话，一会儿人家来报复，把你俩的狗腿再敲折了。云瑞把眼一瞪，呸！山友汉，少说几句。你怎么那么耍贫呢？
2: 不是我耍贫的，他这事儿太叫人可气了。
1: 俩老大到旁边一商议，改变主意了，回过头来冲着白云瑞点了点头。白将军，方才我们哥俩呀仔细扒嗒扒嗒滋味，你看你新收这书童啊说的还真是实话，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虽然把我们说的一无是处，但是一针见血，说得对。我们俩方才商量了，哪儿也不去，愿意跟随小达摩去大破三千关。白云瑞自然是高兴啊，那现在孤掌难鸣，一个人觉着太孤单了。山药蛋一听，乐得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了，
2: 哎，这就对了，欢迎欢迎。这么那说呢，是仨人的，仨人呢跑出我跟那小老蛋儿，我们一共五个，去的仨还剩俩，也就是说呢给这三位准备三口棺材。嗯，我们俩人一个拿锹一个拿镐，要刨仨坑还不费劲儿。云瑞把眼一瞪，山药蛋，你得顾什么呢？怎么净念藏经呢？哎，要净说好听的不见得是好事，把正话反说着还许是好的，不信您往后看。哎，我疯疯癫癫的说话着头不着脑的，主任您还跟我一样吗？
1: 山小丹，这样吧，原来我就想把你留在这儿，然后给你几两银子等我，容我大破三千贯之后回来我再找你，现在这个主意我也没改变，今天我说走还就走，你就留在这儿吧。
2: 别介，您去了吧，我留这儿谁跟您作伴？用不着你作伴。
1: 他们正在这院里头说这事儿呢，皮振山的尸体也没等着掩埋呢，就听着房上来人了。白瑞苍狼一声把宝刀就拽出来，二孔进屋把宝剑也抄起来了，做好了准备。
0: 那小老道把顶能杠子

举起来了。山药蛋一看别的拿的没有，钻床底下把尿壶掏出来了，往空中一举，他们谁靠近我，我就给他记法宝。在这时候大伙也没心乐了，

正是华山修罗刹三教堂的二堂主铁掌霹雷子詹峰詹明奇。这是到了南海之后第一次碰上熟人。詹峰把双掌一晃，抬头看了看，小娃娃白云瑞，认识你家堂主吗？云瑞冷笑了一声，当然认识，扒了皮我认识你的骨头。好，姓白吧，没想到你们得寸进尺，蹬鼻子上脸呢，从三教堂就追到三仙岛，大概你觉着我们是怕了你们了吧？嗯，如果要这么想，你可错打了算盘了。就凭你白云瑞，胎毛未退，乳唇未干，你还敢跑到这块发威撒野吗？过去的账咱全不说，就说眼前的事儿，皮大侠的死应该怎么解决？这件事儿咱们该了断了吧，杀人偿命，这欠债还钱，结账。詹峰晃双掌直奔白云瑞，小达摩二话不说晃宝刀，在院里就站在一处。他们俩伸手还不是第一次了，要说白云瑞的能耐赶不上詹峰，还得差一大截，但是呢，詹峰手里没拿着家伙，白云瑞手提着宝刀占点便宜。再者一说，云瑞今儿是稽查的，一人舍命万将难敌呀，因此动起手来是倍加勇猛。小达摩把压箱底的绝招全施展开了，所以呢，两个人在30多个回合没分输赢上下。在詹峰背后那帮人一看，咬了咬耳朵，各晃刀剑往上一闯，打算过来帮忙。山药蛋举着个尿壶看见了，哎呦，你们想群殴找法宝？这尿壶翻着个儿出去了。有一位手里拿着狼牙棒，也不知他扔的什么玩意儿，用狼牙棒往上一硬啪嚓，把夜壶打成了八瓣，里头还有半壶尿，哗的一下喷了他一身。哎呀，我他妈这是什么尿壶？你他妈再跑得慢了，这还有马桶。他在这胡折腾不说，南海二绝一看不动手是不行了，两人各晃宝剑飞身经跳过去，挡住这帮贼寇，就展开一场搏斗啊。耳轮中就听见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云瑞头眼观看，二孔也豁出去了，宝剑一晃，接二连三把这些小匪徒是劈倒在地，有几个脑袋都搬了家了。詹峰一瞅呀，不妙啊，不光是白云瑞自己，他有帮手啊。没想到孔飞跟孔元公然站到白云瑞那个方面跟我们围仇作对，他又怕开封府大队人马有埋伏，因此詹峰打到50回合飞身行跳出圈外。妈，云瑞皮宝刀也不打了，二孔各拉长剑退到云瑞后面。且说这位詹峰

0: 看地下的尸体，朝着白瑞一咬牙：“姓白的，我佩服你的胆识，小子，你不是想到三仙观吗？好，二堂主等着你。只要你是老白家的总，你小子有胆子，我在三仙观恭候你。我限你10天的时间，到我们的议事厅见面。如果超过10天你还没见面，说明你小子胆小怕事。咱们回头见。”二堂主詹峰说完了，带着那些人一窝蜂似的跑了。哎呀，白云瑞长出了一口气。二孔赶紧告诉小老道，叫山药蛋帮忙把这些死尸拽到庙后，刨了个坑掩埋，然后用沙土把血迹扫净，院里还点了几炷香，好熏这腥味儿。云瑞表示道歉，同时也谢过二位协助之恩。俩老道一摆手：“白将军，事到如今咱是一家人了，您用不着客气。方才您说无论如何也要到三仙观，我们这么跟您说吧，不管能不能进得了三仙观，咱们也得活出破头撞金钟，我们来个舍命陪君子，您上哪我们跟着，您看怎么样？多谢多谢。”云瑞说：“我打算趁热打铁。”没等着詹峰回去送信儿，不等群贼做好安排，咱们突然就杀到里边。不知道二位意下如何？好啊，那么您的意思说咱们马上就去？
1: 对，
0: 好嘞。仨人收拾收拾要准备奔三仙观，山药蛋过来：“主人，那我们俩方才我说过了，你们两个人就留到庙宇之中听信儿。”他问：“别说了，已经做出决定，万物更改之理。”云瑞说完了，赶紧收拾收拾衣服，手提宝刀，带着南海二绝才怒闯三仙观。白云瑞打算趁热打铁，不给三仙观的泽寇留喘气的机会，因此做出决定，带着南海二绝连夜起身赶奔三仙观。临走时把这山药蛋就放到二圣祠，说什么也没带着他。山药蛋嘴撅多高也就不敢反抗了，安下他跟个小老道守庙不说，单说云瑞三人借着满天星斗的光辉飞身行赶奔三仙观。这回啊速度比较快，一个是他们心里着急，另外呢南海二绝孔飞和孔元道路熟悉，翻过一架大山再往里边走，白云瑞一看这个地方可不太妙啊，左右是两座高山，就像两个顶天立地的巨人脸对脸站着，中间是一条山道，他们必须在这儿通过。孔飞压低了声音跟白云瑞说：“无量天尊，注意，这可到了三仙观边上了。您没听说要想进三仙观得闯五关吗？这就叫头一关，此地名叫断魂谷。”云瑞一听这名儿多好，到这就断了魂了。

说话之间，三个人脚下夹紧，就进了端风谷了。这地方还非常拢音，有一点声音他往回了返，嗡嗡的都震耳朵。虽然是夜深人静，远处有什么声音在这听得清清楚楚的，也不知什么鸟叫得那么难听，叫人汗毛根都有点发炸。他们刚进了断魂谷不到半里地，突然听见有人发笑，就这一笑叫人发瘆的慌。于是瑞三个人赶紧站住了，各拉家伙三吊脚站好了，闪目往四外观看，再看是空无一人。俩老道一拨了脑袋，无良方，人在哪儿笑呢？白云瑞可眼尖呢，翻眼往石壁上一看，离这地能有十几丈高，有一道山缝，好像山缝里面藏着个人，声音就在那儿发出来的。云瑞压宝刀，扬着脸说：“呆，朋友，有种的露露面，钻到山缝里，你不觉得丢人吗？”这句话果然有效力了。就见山缝有黑影一晃，飘身形跳起个人来，十几丈高。这人穿着个特号的大斗篷，就好像现在那降落伞差不多，再加上他有气功在身，在空中翻了俩个，双脚落地，站在三人的面前。白云瑞一看吓了一跳，心说这世界上的人还有这么难看的吗？简直就是个活鬼呀！三法披肩，用个布条子勒着，那胡子都有点敢沾了，外面披着又黑又长的大斗篷，光着膀子围着虎皮，下头光着脚丫子，手里的拎着一条虎尾三节棍，也看不清他有多大的年纪，只能发现他两个眼睛直闪光，满嘴洁白的牙齿也闪着青光。云瑞斗丹天喝道：“呆，对面你是人，你还是一怪？”说我怪，我就是个怪，某家在此等候多时了，我就知道白云瑞你是非来不可。小子，不管你能不能进得了三仙观，就冲你敢进断魂谷，就说明你这小子挺横的。佩服佩服。不过我奉金灯剑客夏随良和三位观主所差，在此手把山口，要赢不了我掌中的虎尾三节棍，你们就休想往里走。哗的噜噜噜噜噜，说话间把三节棍一晃。云瑞还没等问他是谁呢，二孔可吓了一跳，拉住白云瑞的衣服对他说：“白将军，您认的此人是谁吗？”“不认识。”“哎呀，此人是南海派大名鼎鼎的八怪之一呀。”“哦，什么八怪？”“哎，他们师兄弟一共是八个人，这小子人送绰号叫通背猿，姓皮。”

叫铁宽。你没看他从那么高能跳下来吗？轻功可站着一绝。他掌住这条三节棍也够厉害的，你要多加小心，料者无妨。你们二位在后头给我观战。白云瑞上来横劲儿了，剑眉倒竖，虎目圆睁，手提宝刀来到铁宽的近前。朋友，是朋友，高个手给我让条路，将来我们互相都有借用的时候。是冤家，你就拉家伙过来，白某奉陪。好想的你击棍，抡三节棍便砸。白云瑞深知锤棍之将不可力敌呀，他这三节棍不是木头的，前头包个铁头，那是打把式卖艺和普通的武术场才使唤那种东西。他这位是纯钢的，有鹅卵粗细，看看分量能有100多斤呢，那样砸在身上好得了吗？也不敢用宝刀往上碰。因此云瑞就改变成巧招迎他，一看三节棍力劈华山下来了，白瑞左脚上步，身子往右一拧，哎，把棍子躲开了，右手腕子一翻，咔楞，宝刀把棍子给压住，使了个薄毫展翅啊，刀往里递，直奔铁宽的梗嗓，唰就到了。铁宽呢，赶紧使了个金刚铁板桥，往后一仰身，嘴里说了一声：“来得好。”唰这一刀贴着鼻子尖就过去了。铁宽把身子站好了，刚要晃动三节棍，白云瑞手腕子一翻，这刀又回来了。这招名叫回光返照绝命刀，唰，那个速度就甭提了。铁宽一看不好，抓住三节棍的两头，利用中间这个劲儿，使了一招叫犀牛望月，身子往回一拧，开呀！云瑞这一刀正砍到三级棍上，耳轮中就听见嚓，黑天金星四射，可把云瑞心疼坏了，心说完了，把宝刀给伤了，赶紧打垫步跳到圈外，撤宝刀仔细观看，所幸蓝汪汪的刀刃完好无损，云瑞的心才放下。可铁宽呢，撤回三节棍一看，好，上的给砍了个口子，给削下去有手指盖那么大一块，这小子可不干了，好小子，你不是凭着真能耐，你凭着宝刀赢人，拿命来！哗啦哗啦哗啦，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一伸手就十几棍呢。白玉瑞就好像一条鱿鱼相似，巧妙的穿梭在大棍当中。孔道爷在后头观战，不住的点头称赞罢了。人言白云瑞是后起之秀，了不起的英雄，今日一见果真不假呀，不愧是白云剑客夏侯仁未来的接班人，好刀法。但是两个人也十分担心，恐怕白云瑞有个三长两短，对不起朋友。二位道爷各握长剑，做好准备，随时准备帮忙。

且说白玉瑞跟铁宽打到的二十几个回合，云瑞一想，不行，我得学我三哥呀，人家使刀我也使刀，我发现我三哥打起仗来是轻松愉快，谈笑之间就打了胜仗了。后来我记得我问过我三哥，这个诀窍在什么地方呢？我三哥跟我说过，打仗不要咬着牙攒足了劲发这个闷劲儿，那样有能耐发挥不出来，要占个巧字。今天干脆我就实施巧招，有利使利，无利使智，我何必费这个拙笨的劲儿呢？云瑞想到这儿，虚晃了一刀，身子一摘呗，就好像脚底下没站稳的似的，扑通摔了个跟头，可把二位道爷给吓坏了啊！心说糟了，云瑞焉有你的命在啊！但是您没仔细看，白云瑞表面上摔倒了，那不是真摔，这是一计。躺在地上有姿势的，右手握把刀，左手胳膊肘拄着地，五指托着腮，两条腿蜷着，靠着地上这条磕膝盖顶着地，舌尖顶着上牙膛，眼睛盯着对面的来人，那早就做好了准备了。可八怪之一这位通背袁铁宽不知的事迹呀、啊，一看白云瑞摔倒了，心花怒放，往前一根步把三节棍就抡起来了，姓白的你给我在这儿吧，呜，举起棍还没等落下来，白云瑞就利用这个机会胳膊肘磕膝盖一点力，撑腾身而起，就越过铁宽的头顶。铁宽就一愣、啊、心说这怎么回事，就在他没反应过来的时候，白云瑞的刀可就下来了，以上是下，力劈华山、啊、铁宽再想躲可就来不及了，咔嚓，这一刀是斜肩铲背，切大葱来个大抹茶，把铁宽就劈为两半。死尸栽倒，云瑞飞身已经跳出圈外，抬靴子底儿蹭刀上的血，往身上看连血点都没有。二位孔道爷一看，挑大指称赞：“好刀法！哦，绝招在这儿呢，可把我们吓了个不轻。”云瑞把血迹蹭净，冲二道爷一摆手：“进！”三个人离开这儿，还没走出一丈远去，就听靠右面那山头上有人喊了一声：“干！”杀人偿命，小子你走不了，爷爷在此。从山坡上跑下一人，横三节棍把仨人给拦住了。云瑞往后倒退两步，仔细看，呵，我这人怎么长得一个顺眼的都没有。再看这位整个吊死鬼，身高一丈挂零，长虫戴草帽，细高挺，光有高劲儿没粗劲儿，肩膀往上端端着，皮包着骨头，这张脸是狗舌头一条，煞白煞白的，没有血色儿，香头大的小眼睛，斗鸡子眉，在下嘴唇这下巴壳这儿长着一条红迹，不知道的舌头在外头吐着呢，在手里的拎着一条三节棍，

0: 周身上下一身黑呀、啊。这要在黑地方站着纹丝不动，活吊死鬼。云瑞用刀一指，高声断喝：“呆，什么人？”小娃娃，连我老人家你都不认识，我乃南海八怪之一，人送绰号活吊客，同清同二爷。接棍，晃棍就砸。白云瑞并不答话，何刀跟他站在一处。咱们书说简短，这个同清的能耐跟死的那个铁棺差不多少，敌不住玉面小大魔呀。30个回合刚过去，云瑞使了个绝命三刀，这一刀是刺穿他的胸膛，前心扎进去，后背把刀尖就露出来了。云瑞手腕子往上一翻一挑，给来个大开膛，抬腿把死尸蹬到地下。二位孔道爷一看，好，太好了，干净利落，打得漂亮，要照这样费不了多大的劲儿就能杀进3000贯。云瑞在活吊客身上把刀上的血蹭净，还没等他喘过这口气儿，就见左右树林里头石喇子的后面唰唰又窜出俩来，这俩一高一矬，那高的能有1丈3尺挂铃，比云瑞几乎高着一半，好像个显得神相似。那个矬的好像磨盘成精，每人掌中一对双锤。两个人出来一句话也没说，轮锤便砸，两路夹攻，把云瑞是困在当中。白云瑞今天真豁出去了，也没问他们俩是谁，心说问不问也没用，都是无名的小卒。书中代言这一高一矬是谁呀？八怪之中的老三老四，那个大高个人送绰号叫低头望海夜叉怪，姓苗叫苗林。那个矬个子人送绰号叫仰面关山独角怪，姓韩叫韩豹，都是南海派的。跟白云瑞站在一处，还没等着二位孔道爷帮忙呢，这两位就敌不住小大魔了。怎么回事呢？原来云瑞想好了，我光凭着真能耐非得费力不可呀，非得用巧招赢他们。云瑞想起了，对，我还带着镖囊呢，我三哥会发镖，我也会，虽然我这镖打得不太准呗，挺沉的大铁橛子我揣着它干什么，该扔的时候也得扔。心说我用刀对付这个大个，用镖打那小个，打定主意之后他就全力以赴对付这个苗林。苗林就有点招架不住啊，两柄锤上下翻飞，不住地倒退。其实云瑞这叫声东击西，打着打着朝冷的串瞪出一只亮烟镖，猛挥神一抖手，奔这小个子韩豹就来了，招手。要说云瑞打这镖啊，真不怎么地。您别看他功夫那么高，打暗器可不行，照徐良差天地。就拿他发这镖来说，不走直线，这镖出来打着把式，遮着跟头就出来了。日日日日日，尽管如此，还真打上了。镖屁股正好拍到韩豹脑门子上，啪呀！ 给来个紫包。就在韩豹刚一愣的时候，云瑞肉就跳到他的左面，手起一刀从软肋给他扎进去了。噗、啊、这一刀把他扎死，抬腿踹死尸。这时候苗林就过来了，啦啦啦，你敢伤我的朋友，击锤。云瑞往下一俯身，刀走下盘，奔他的双腿，咔嚓，这一刀把双腿砍断，又一刀人头砍下。这回办的不太利索，白云瑞这衣裳上沾满了血迹，一提鼻子这难闻就甭提了。咱们说呢，得说得非常清楚。实际上，云瑞斩了四块，也不超过十分钟。两位道爷赶紧过来了，怎么样？累坏了吧？没关系，二位道爷赶紧随我来。他们接茬往里走，没走出五丈去，树林里边出来一位。钉子步往面前一站，站住，此路不通。这位沉稳的要命，白玉瑞三个人停身站住，一看对面来人身高九尺挂零，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条，别看这黑天，周身上下一身灰，还是浅灰色，不注意跟白的似的。头上戴着灰色的鸭尾巾，一块美玉安到顶梁，半匹黄绫子勒头，周身上下的短靠干净利落，在手里提着一把长剑，往脸上看是面似银盆，一部银白的胡须飘洒前行，五官端正，白云瑞怎么看怎么眼熟，好像没认错了人。他您不，不对，
1: 耶！
0: 白云瑞心说：怪哉怪哉，怎么这人长得像我老师白云剑客夏侯仁呢？他是穿的俗家的衣裳。如果换上道装，我还非认错不可。你看那鼻子那个眼儿，那个眉毛那个脸，五官貌相，一举一动，甚至说话的声音，就是我老师。白云瑞正在胡思乱想之时，就见这位老者两手把长剑拄在地上。白云瑞啊，行，你小子手底下真有两下子，方才刀斩四怪，老朽看得真真切切，我可没给他们帮忙。什么原因？他们有他们的职责，我有我的职责，井水不犯河水。再者一说，这四个王八蛋早该死，两个肩膀子扛个肉球，愣装杨氏三尖大肉棍，他们什么不是？这样的人不死，什么人死？因此我看着没管。不过你别看你进了断魂谷了，我这一关你可过不去呀、啊。白玉瑞，我不是吓唬你，也别说是你，就是你授业的老恩师，什么风僧醉菩提凌空了，白云剑客夏侯仁了，他也过不去。云瑞冷笑了一声，不见得吧。请问这位尊姓大名？甭问，问我也不能告诉你。为什么呢？我怕把你吓跑了。话音未落，从云瑞的身后肉跑出一个人来。

0: 压着个脖子，哎，主人呢，我来了。白云瑞一看山药蛋，去，我不是告诉你不让你来吗？让你看守庙宇，谁让你来？
1: 我主人呢，我不来，谁能对付得了这老王八蛋呢？非得山药蛋对付王八蛋，您瞧我的吧。
0: 说着话，山药蛋大步流星来到老者面前，把脑袋一扑了，嘿嘿嘿嘿嘿，
1: 老朋友，认识山药蛋吗？
0: 这老者不看则可，一瞅对面这个乞丐，直吓得魂飞天外。

0: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印堂穴在前额两眉头间的中点，太阳穴在眉梢旁。头痛的时候，用手指从印堂开始向上沿前额发际推到太阳穴，往返3到4遍，然后用五指拿法，也就是用大拇指和其他的四指在穴位上进行节律性的提捏，从头顶到颈部往返4到5次。头被称为诸阳之会，是髓海所在，髓海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大脑，只有经络畅通，气血供应正常，髓海才能得以滋养。按摩这两个穴位能达到疏通经络、调和气血的作用，因此也可以止头疼。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俗话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在这里啊，给您介绍两个穴位，它能帮您缓解牙疼症状。一个呢是合谷穴，位于双手虎口的最高点；另一个是下关穴，在面部耳朵前方颧骨下方的凹陷处。感觉到牙疼的人可以用手指或指关节按压脸部的对应部位，并且可以揉按疼痛一侧的合谷穴和下关穴，时间约为10分钟。它的道理就在于手阳明的脉络入下排牙齿，足阳明的脉络入上排牙齿，合谷下关都是阳明经穴，所以按摩这两个穴位可以起到止牙疼的作用。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古人说朝颜晚蜜，早上喝淡盐水有利于身体健康，可是真的是这样吗？现在时代已经变了，咱们的生活方式和古人已经很不同了。早起要补水没错，淡盐水还可以，如果喝过浓的盐水，则反而会加重高渗性脱水，令人更加口干。况且早晨是人体血压升高的第一个高峰，喝盐水会使血压更高。另外，我们很多人吃盐已经大大超出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数值，限盐才是硬道理。

养生医院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很多朋友都有晨练的习惯，但是不少人都是一起床不喝水不吃东西直接就去晨练了。这里告诉大家，这样做是不正确的。我们经过一夜的睡眠之后，身体处于缺水的状态，如果这时候就去锻炼，会加重缺水的程度。建议大家晨练前20分钟可以喝100毫升左右的温水来补充体内水分。另外，很多人知道吃饱了不适合马上运动，但是不吃东西去晨练就好吗？答案同样是不好，尤其是老年人空腹晨练很容易引起低血糖，发生眩晕甚至晕倒，而且空腹晨练还会加重心脏负担，所以建议大家还是可以在晨练前少吃一点东西，比如喝一点牛奶，吃一点麦片等等营养价值高的食物。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上回书说到，老将卓茂中了小将朱柔之计，朱柔攥住了老将卓茂龟背驼龙抓的绒绳，借这机会汉兵就冲上来了。朱柔跟老将卓茂说，老伯父，您中了我的计，您铜冠丢了。就在这时候，元帅马援跟老将朱恩

华过来了，老将卓茂可没有办法了，只好撒手飞抓，跟着马大帅朱温华够奔汉营。这时候副元帅邓禹指挥人马杀奔潼关，潼关的残兵败将败到潼关，陈鹏把九耳八魂刀一摆，这些残兵败将想进城门洞啊，陈鹏是抡刀就砍，这人头顺着他的刀头乱滚，一个也休想进城。城上的兵将急了，也不管是自家的兵将还是汉营的兵将，往下就扔着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弓箭弩箭是弓弩齐发，汉兵人人奋勇，个个当先，拥进了潼关。陈鹏一马当先，带着汉兵就杀进潼关城中。这一下潼关就失守了，王莽的官兵跑不了的就被汉军杀死了，侥幸活命就逃出西门够奔长安，大部分兵将也跑不了就归降了，潼关就归了汉兵所有了。卢芳、魏志、朱刚、朱柔四个人到了卓茂的总镇衙门，一看内衙大门紧闭，四个人大吃一惊，恐号卓茂全家老幼殉城。这哥四个担心还真是不假呀，老将卓茂跟他的夫人和两个儿媳妇早就商量好了，如果卓家父子三个人在镇上阵亡了，那么卓老夫人带着两个儿媳妇儿就在关内自焚。卓老夫人知道卓茂带着两个儿子阵前杀敌，就命人把门关上了，然后在屋前堆起柴草，听声音就知道潼关失守了。老夫人发话了，二位贤德的儿媳妇啊，可能他们爷儿仨死在镇上了，咱们就点火自焚吧。就在这时候咔嚓一声，卢芳就把门踢碎了，卢芳、魏志、朱刚、朱柔四个人闯进院中，请问老伯母在哪里？老伯母在哪里？卓老夫人在屋中就问，何人呼唤老身？老伯母，我是卢芳，我是魏志，我们是朱文华老将军的徒弟。老夫人一听卢芳、魏志，知道这两个人丈夫说过这是蒙弟朱文华的两个爱徒。卢芳、魏志，你们哥俩进来，老身在屋中呢。这哥俩带着朱刚、朱柔走进上房，见着卓老夫人，一看这娘仨哭得跟泪人一样，四个人就跪下给老夫人磕头。小侄卢芳、魏志、朱刚、朱柔拜见伯母。卓老夫人用手一指，卢芳、魏志，你们两个人是朱文华的徒弟，朱刚、朱柔，你二人可是朱文华之子吗？老伯母，您说的一点不假呀。好啊，卓老夫人站起来，带着两个儿媳妇万福还礼，你们哥四个起来吧。卢芳、魏志、朱刚、朱柔站起来了，卓老夫人这才问，你们哥四个见老身有什么事吗？老伯母，我们四个人跟随我师父给汉太子殿下出力报效，现在汉军营中当差。老伯母，我们是怕老人家您以身殉城，特来劝阻。老伯母，您可勿寻短见呢。陆芳，我来问你，你的卓伯父和丙人丙义何在呀？老伯母您放心吧，卓老伯父跟卓秉仁、卓秉义二位贤弟聚在汉营，并没命丧两军阵上，现在汉太子正在劝降他们。老伯母，
请您稍安勿躁，略好。

后半日，你们全家老少一定能够团圆相聚。太老身谢天谢地。卓家婆媳三个人这才放心。卓老夫人又跟卢芳、魏志、朱刚、朱柔说：四位贤侄啊，你们能在军务繁忙之时赶到我家中送信，阻拦我婆媳轻生，我是十分感激。但是要叫我婆媳三个人不死，请你们四个人马上去见汉太子殿下，替老身恳求。如果能叫卓家父子三个人回来一趟，我们全家老幼见面之后才能决定生死，不知四位贤侄能否办到啊？老伯母您放心，我们马上就去。那我就感激不尽了。四位贤侄，你们赶紧去吧，你们放心，你们不回来，我婆媳三个人绝不会轻生，我们就专候佳音了。四个人这才告辞退出门来。这时候副元帅邓禹指挥人马已然到了衙门。朱刚、朱柔、卢芳、魏志上前拜见副帅，就把阻止卓家婆媳轻生的事情禀明了元帅邓禹。邓禹立刻派兵把卓府团团围住，传下命令不准一人出入，要保护卓府眷属的安全。卢芳、魏志、朱刚、朱柔拜谢元帅邓禹，然后回归汉营。邓禹一看潼关已然定了，指挥兵将上城守城，然后分派兵将把守各门，禁止大街上行人往来，指挥汉兵抬运死尸掩埋，办理善后的事情。然后派人上大营请汉太子刘秀、大元帅马援入关安民。这时候马大帅已然在大营之中升作中军保障办公了，众战将纷纷报功，唯有大将冯毅在大树底下一坐歇息养神了。这个冯毅可有名，人称大树将军。为什么给起个名字叫大树将军呢？因为冯毅这个人非常老实忠厚，打了胜仗从来不报功，就在大树底下一坐闭目养神。有人也问他说：冯将军，你在两军阵上出生入死，血染征袍，有汗马之功，你为什么不到中军大帐去报功啊？冯毅有话。冯毅说什么呀？说我身为武将，为国出力，报效疆场，是分内之事，何谓功劳，我应该如此。所以说时间长了，上至千岁刘秀、元帅马援邓禹寇勋，下至将士儿郎全都知道，都很佩服冯毅这人清高。汉营中就给他起个外号，管他叫大树将军。现在大树将军冯毅又坐在大树底下一闭目。这时候马大帅在帐中办公，卢芳、魏志、朱刚、朱柔四员战将在帐前下马，入帐给马大帅施礼，就禀报了潼关之内的事情。刘秀听明白了，刘秀就跟马援说：元帅，请您恩待卓家父子，使他全家团圆。马援遵旨传下命令，把卓家父子释放，让朱文华陪着回归潼关。朱文华遵令，就陪着卓家父子出了汉营回归潼关。卢芳、魏志就请马大帅收编他们两人的兵将。马援调度有方，一夜之间就把事情办完了。第二天陪着千岁刘秀、刘文书进潼关安抚百姓。刘秀进城之后初告示安民，就在这时候探马飞报军情，昆阳王由陇右率领兵将来取潼关，大概离潼关只差几十里地了。马大帅立刻传下命令，让邓禹带着四位先锋官摇旗马舞，陈鹏杜茂指挥一万汉兵出关迎敌。邓禹点齐了一万大兵，三声炮响，带着兵将杀出潼关。
出潼关十几里地就看见陇右王莽的官兵到了。邓禹传下命令来，我兵列阵，炮声一响，一万汉兵列得一字长蛇阵，是严阵以待。时间不大，王莽的官兵到了，响炮列阵，两军人马就把阵势列圆了。昆阳王王立催马临阵，在两军疆场交战。马武是二话不说呀，拍马舞刀直奔昆阳王，两个人谁都认识谁，一个举刀，一个用棒，二马盘桓就杀在一处了。两军阵中擂鼓助威，兵丁摇旗呐喊，这马武跟昆阳王王立杀了十几个回合，分不出输赢胜负了。邓禹高兴啊，拿下潼关来，这叫战以气胜，正好借此以扬我汉军军威，杀！把令旗一指，汉兵往前一冲，杀呀！摇旗马武、岑彭、杜毛四先锋带领偏将、牙将，这一阵大杀大砍。王莽的兵将呢，都是昆阳王带着残兵败将，看见汉兵往前一冲，是不战就跑，昆阳王就约束不住了，只好随着残兵败将往下败，汉兵不肯放啊，在后边苦苦的追杀。昆阳王败到陇右，收兵回城了。邓禹指挥人马就追到陇右城下，指挥人马攻城。城上的兵将呢，在守将严齐指挥之下，往下扔这灰瓶、炮子、拱门、离石，严加防范守这座陇右城。邓禹指挥汉兵奋勇攻城，可是攻了半天，汉兵伤亡不少，就没有得手，陇右城攻不下来。邓禹一看不能伤亡太多了，传下命令，人马往下撤，撤了五六里地。这时候大将陈俊指挥五千兵来见元帅邓禹。邓元帅，马大帅让我带来五千兵，而且带着锣鼓、帐篷、粮草、锅灶前来帮助您攻打陇右。好，邓禹明白了。邓禹传下命令安营扎寨，一声定营炮响，汉兵汉将支搭帐篷、挑壕沟、堆土垒、埋锅造饭、铡草喂马，安下了一座大营。吃完了晚战饭之后，元帅邓禹升座中军大帐。众位将军，陇右城虽然不大，但是陇右城必须攻破，因为咱们汉兵已然拿下潼关了，过了潼关直奔长安城，如果不破陇右，我汉兵汉将就有后顾之忧。只有战败了陇右的兵将，把这座城拿下来，才能使我汉兵直捣长安，灭王莽，复兴汉室天下。所以我决定今天夜里西取陇右城，不知道哪位将军能够担此重任。大将陈俊站在帅案之前，元帅，我陈俊愿往。好，邓禹伸手拔了一支令箭，陈俊听令，赞，本帅给你500生力军，今天夜里你去攻打陇右城，我派四位先锋官摇旗马武、岑彭、杜茂带领5000汉兵给你打接应，本帅带领5000兵为三路接应兵。陈将军，无论如何你要把陇右城拿下来，末将遵令。元帅邓禹大令是传下去了，陈俊出去点兵，摇旗马武、岑彭、杜茂四位先锋官也出去点兵。邓禹让中军官点齐了5000兵为三路人马，剩下兵将看守大营。咱们单说陈俊，带着500儿郎悄悄地离开汉营，就扑奔了陇右城，也就在夜里三更天到了陇右城北了。陈俊抬头往城上一看，赫暗暗，灯火不明，空落落，并无人声。听声音，听着听着就听出梆点之声来了，梆梆梆，嘡嘡嘡，梆梆梆，嘡嘡嘡，三更天了。
陈俊新说，不管城上有没有

准备，我得拼命攻城，我得立这功啊。自己虽然是马上的大将，但是现在得使自己部下的功夫。陈俊确实马上部下都行，现在他没带盔，也没披甲，也没骑马，是短衣只小打扮。他左手就拿起了铁链飞抓，右手拿着一口破刀，上带着500兵就扑奔了陇右城下。到了陇右城下，唰一抖着铁链子，这铁链飞抓当啷一声就抓住城墙了。然后他把刀往口中一咬，双手倒着铁链子，就跟飞一样，嘖嘖嘖嘖嘖嘖，就来到城上。快呀！到了城上，守城的兵将发现了，别看城上没有人声，其实上边都准备着，就在城上头蹲着呢。万也没想到陈俊这么快如飞而至就上了城了。陈俊到了城头之上，高声喊嚷：呔！陇右兵将听着悍将飞上城来了。这一下他抡起飞抓往守城兵将的脑袋上就打呀，右手的刀抡开了，就如同旋风似的，砍得守城的兵将人头乱滚，城上就乱了。城下500汉兵架上云梯，腾腾腾人踩人的肩膀，唰唰唰就全都上了城了。大家伙一齐动手，有杀王莽官兵的，有下去开城门的，这一下陇右城就算攻破了。书中暗表，其实陇右城中并没有多少兵将，只有几千人，而且是老弱残兵。咱们前边已然说过，陇右本来有几万大兵，都被昆阳王王立调到昆阳帮着守昆阳去了。现在昆阳打了败仗了，而且昆阳王王立、三齐王大刀苏宪、开国王王富、护国王王焕又打昆阳败到陇右。虽然说残兵败将逐渐的聚集在陇右，只不过是几万人，几万人一来，陇右的粮饷缺乏就有了困难了。没想到潼关又打了败仗，潼关失守。这四位王爷就知道自己的几万残兵打不过汉兵汉将，昆阳王跟三齐王大刀苏宪就劝这陇右守将严齐：严将军，咱们陇右不要了，回归长安吧。严齐有气呀，严齐心说，当今万岁给我几万大兵，我镇守陇右，你们今天跟我要兵，明天跟我要兵，后天跟我要粮，又跟我要饷，现在你们打不了了，让我跟着你们到长安面见天子，是我严齐没能耐，还是您把我的兵力全都给阵亡了？严齐不去，严齐嘴里头就跟三齐王大刀苏宪、昆阳王王立说：二位王家千岁，我是陇右的守将，我有守土之责，成在命在，成亡命亡，我身为武夫，是宁死阵前不死阵后。昆阳王王立、三齐王苏宪、开国王护国王这四位王爷全听出来了，这不是暗含着说我们几个人畏敌惜命吗？四个人一生气一恼，把几万大兵带走了，离开陇右，绕道奔武关，回归长安了。所以一宿的功夫，陇右就剩下几千残兵败将了。因为人少势孤，陈俊带着兵一攻城，很容易就把陇右攻破了。城破了，守将严齐正在内衙跟夫人谈话呢，忽然间听见外边一阵大乱，如同山崩地裂。这时候管家腾腾腾撒腿就跑进来了：严将军，大事不好了，陇右已然失守，大街小巷全都是汉兵汉将。严齐听到这儿不由得大吃一惊，看了看自己的夫人：夫人，此城已破，你我夫妻不可逃走，我们就在这里殉城吧。

夫人点了点头，愿从夫之。言起用手指着旁边站着的王乳娘，因为王乳娘怀中抱着个孩子，正是守将言起的儿子。

王乳娘扑通一声就跪下了，大人且慢，容我一言。严琦把宝剑擎住了，你有何话讲？大人，你们夫妻二人为国殉城，难道说就不给严氏门中留后吗？唉，王乳娘啊，留下这个孩子也无人照看，也得被汉军所杀。王乳娘眼泪下来了，大人，如果您不放心，我愿意照看公子当成亲生的儿子一样。严琦的夫人拉着严琦的手，夫君啊，你就答应王乳娘吧，做母亲的怎么愿意做父亲的把儿子杀死？严琦宝剑归下，拉着夫人就给王乳娘跪下了。没想到你有此忠心呐、啊，请受我夫妻一拜。王乳娘赶紧用手搀，严将军，夫人请起。严琦拉着夫人站起来了，然后双双就自刎了。王乳娘抱着小孩严芳刚要逃走，外边就乱了，腾腾腾汉兵汉将撒腿往里跑。王乳娘赶紧抱着孩子出了后堂的门，就奔着花园藏起来了。众韩将保着元帅邓禹来到衙中落座，汉将分立两旁，汉兵则在衙中各处搜查，时间不大，在后花园就把王乳娘搜出来，把她带到大堂之上。王乳娘只好抱着孩子给邓禹跪下了。邓禹用手一指，你是何人，抱的是何人之子？到底严芳性命如何，下回再说。邓禹带着众战将到了城中衙，副元帅邓禹指挥人马攻下了陇右城。邓禹带着众战将到了城中衙中大堂落座了，众战将在两旁边站着，汉兵呢就在花园之中把王乳娘捉住了。王乳娘被带到大堂之上，怀中抱着幼子严芳，王乳娘只好给邓禹磕头跪下了。兵丁们如实回禀元帅，在花园中搜到这个妇人怀抱幼子，请元帅发落。好，邓禹点了点头。邓禹用手一指，你是何人，抱的是何人之子？王乳娘只能说实话，回禀元帅，小妇人我姓王，因为家道贫寒，给本城守将严大人家充当乳娘，怀中的幼童是严大人之子严芳。哦，你的主人何在？王乳娘就把严琦夫妇自刎托孤继子的事情回禀清楚了，然后给邓禹磕头，元帅呀，恳求您给严氏门中留后吧。邓禹点了点头，就跟旁边摇旗马舞陈鹏杜茂说，众位将军，你们看见没有，王乳娘是守将严琦之仆人，他能够忠于他的主人保护幼子，实在难得呀。邓禹又跟王乳娘说，你有此忠义之心，本帅就帮助你完成你的志向。你家住哪里？元帅，小夫人家住在城北王家营。好，严琦生前不明大义，屈身弑贼，扶保了王莽。严琦死后，他的家产应该充官。本帅念你一片忠义之心，就将严琦的财物全都赏赐给你，你可要一心不变，把你家少主

主人抚养成人，勿负本帅之心。王乳娘万也没想到元帅邓禹能办出这样的事来，赶紧磕头谢恩。邓禹又怕有人欺负王乳娘，所以就让人写了一张布告，让王乳娘把布告带走，贴到自己家门前。这布告上写的相当清楚，军民人等不准欺负王乳娘跟严方。然后派兵丁抬运财物，就把王乳娘跟严方以及所有的财物送到王乳娘的家王家营。王乳娘是喜出望外，千恩万谢，给邓禹磕完头以后才走。邓禹派兵查点仓库，然后四门贴出告示安民，把善后的事情办理完了，就派战将看着这座城，然后指挥人马拔营起寨，回归潼关。等到了潼关了，邓禹带着四位先锋官见了元帅马援，把兵定陇右的事交代清楚了。马援是论功行赏，所有的事情全都办完了，刘秀召见卓茂，仍然封卓茂为潼关守将，拨给他20000大兵镇守潼关。现在卓茂镇守潼关，可是为汉王千岁镇守潼关了，朱文华相当高兴。然后马援传下命令，大队人马拔营起寨，进兵长安。四位先锋官摇旗马舞，岑彭杜茂带领20000先锋军在前，马大帅带领全军在后，10几万汉兵浩浩荡荡就往长安进发了。沿路之上，老百姓听说汉军到了，全都争先食水。马援是约束三军，大兵所到之处秋毫无犯。这天汉兵到了长乐坡东，马援传下命令，就地安营下寨。叨叨叨，定营炮响了，汉兵们支搭帐篷，埋锅造饭，铡草喂马，立营门，竖雕头，栽大杆，扯道旗。马援升作了中军大帐，点名过某，发放军情。所有事情办完了，马大帅退归后帐休息。刘秀就来找马援：“元帅，我兵到了长乐坡安营下寨，就差一战之地就到长安了，为什么不直捣帝都，在长乐坡扎营呢？”千岁，您不要着急，您请坐。刘秀坐下了，马援就跟刘秀说：“千岁，我兵是万万不可进长安呢。您要知道，长安城是帝都，城墙高大，十分坚固，而且城中要粮有粮，要饷有饷，可以说是仓库之中米粮充足。千岁啊，我们汉兵要是到了长安，王莽肯定紧闭城门，坚守不战，恐怕我军损伤人马也难以打破长安城，而且城中的老百姓也得遭受刀兵水火之灾。所以我们汉兵不到长安，在长乐坡扎下营寨，等候王莽。千岁啊，据臣马援所料，2-3天之内，王莽必然亲统大军到长乐坡跟我汉兵决战。到那个时候，不但擒他容易，莽军也可一鼓荡平，汉室天下经此一战就能失而复得。我兵在长乐坡扎营是万全之策，千岁您为什么不明白呀？哎呀，刘秀摇了摇头：“元帅呀，你说的非常合理，可是我怕王莽不会离开长安。千岁，您要知道王莽跟前有吏部天官窦融，据我想，那窦融必然是王莽出战，策应我汉军呐。”哎呀，刘秀听了马援这句话是恍然大悟，如梦方醒。青言是也，青言是也，太对了。4年多前，我跟吏部天官
斗荣有余。

窦老卿家说了，将来孤指挥汉兵汉将杀到长安，他一定作为内应。现在我汉兵到了长乐坡，正是窦老卿家策应之时。元帅，你说的太对了，窦老卿家一定会想办法让王莽出兵。就这样，汉兵在长乐坡扎下大营，按兵不动，就等着王莽亲自带大兵到长乐坡来决战了。现在长安城可热闹了，潼关失守，陇右失守，各处的残兵败将纷纷逃奔长安，长安城人心就动了。王莽着急啊，王莽马上派金国大将军王衡召集残兵败将重编为军，昆阳王、三齐王、开国王、护国王率领四万多残兵败将就驻扎在长安城的东边。王莽一想，汉兵攻无不取，战无不胜，不久就要杀到长安了，眼看着自己大秦的江山就要不保了。王莽正着急呢，得报了，汉兵汉将已然在长乐坡扎下大营。王莽急得就好像热锅上的蚂蚁，长乐坡到长安只有一战之地了。王莽立刻传下旨意，在宫中召集文武群臣议事。这文官武将们一个个也吓得心惊肉跳，齐聚殿前给天子王莽行完君臣大礼，然后文东武西在两旁垂手侍立。王莽就请他们商议军国大事，让文官武将想主意怎么样对付汉军。这文官武将人多，出的主意也多，有的呀就劝王莽，干脆呀您长安别要了，暂时带着我们逃奔偏邦小国，然后借兵再杀入中原复夺天下。有的呢就劝王莽在长安城别动，各门紧闭，坚守不战，咱们就死守了，等耗的汉兵汉将粮饷尽了，他们不战自退了，咱们长安就保住了。有的就劝王莽跟汉兵汉将决一死战，出什么的主意都有。王莽听了文武群臣的议论，他可拿不准主意了，心都乱了。看了看文武百官，他突然间发现了，吏部天官窦融双眉紧皱，愁容满面，是一语不发。王莽心说呀，朕的忠臣还是吏部天官窦融啊，你看看孤的江山到了朝夕不保的时候，把我的老亲家都愁成了这个样子，真是我的忠臣呐。其实呢，窦融干嘛呢？窦融是替刘秀着急呢。窦融也听说刘秀刘文书带着汉兵汉将在长乐坡东扎下大营了。窦融一琢磨，我在四年之前在千岁刘秀面前可说了，千岁兴师灭莽到了长安城，我窦融给您做内应，现在千岁兵已然到了，自己到了策应的时候了，我得想出一个什么主意叫刘秀把王莽捉住才好啊。窦融着急，双眉紧皱，一时之间想不出个办法来，所以他愁容满面。他哪是为王莽啊，纯粹是为刘秀啊。可是王莽不知道吏部天官窦融想的是什么，以为窦融为自己的天下发愁。王莽就问窦老亲家啊，臣在，朕待你不薄，在这危急时刻你为何一语不发呀？吏部天官窦融赶紧撩衣跪倒给王莽磕头，万岁呀，并不是臣不说话，臣是想为万岁想一个万全之策，一时之间还没有想好，故此一语不发。万岁，您这一叫微臣，现在微臣有了危而复安之计。

了，不知万岁愿意不愿意听。吏部天官窦融有主意对付王莽了。王莽还问呐，窦老卿家有何妙计，快讲快讲。万岁，陈窦融见何朝文武所论走手俱都不妥，哦，那么要以你之见呢。万岁，要以陈窦融所见，万岁您可不能弃长安投奔偏邦外国。窦老卿家为什么不可以走呢？万岁呀，您是中原万圣之君，如果说我们国势强盛，万岁您到了偏邦外国，那小国之君当然会远接远迎，优礼相待。万岁呀，您跟他借钱，他会把钱借给您，您跟他借兵借将，全都能够办到。可是现在咱们天下有了危难了，您这个时候要逃奔偏邦小国避难，小国之君不但不能够远接远迎，恐怕还有可怕之事啊。窦天官，有什么可怕之事？万岁您想啊，如果妖人刘秀得了天下，那偏邦外国能为您得罪刘秀吗？必然将万岁献与刘秀讨好妖人，到那时候万岁您的性命就保不住了。万岁，不但您不能到偏邦外国，就是死守长安也不是良策呀。窦老卿家，长安城要粮有粮，要饷有饷，城池又坚固，怎么朕连长安都守不住吗？万岁，兵书有云久违则破，您想一想，如果汉兵把我长安城包围了，他们会从昆阳，会从颍阳，会从南阳调粮食，会从四处调兵，可是我们孤城一座，里无粮饷，外无救兵，粮饷一尽，长安城是不攻自破，到那个时候可怎么办呢？老亲家，你说逃不能逃，守不能守，要以你之见呢？万岁以陈窦融之见，还是万岁以出战才对？窦老亲家呀，你不是不知道，孤家曾经发大兵百万，粮将千员，跟刘秀在昆阳打了两年多的仗，结果怎么样啊？耗去了无数的粮饷，也一败涂地了。如今再战，朕也没有强兵良将，如何迎敌呀？万岁，有道是胜败乃兵家常事，您想一想，想当初楚汉相争，汉高祖刘邦屡战屡败，而垓下一战成功，从此得了汉室天下。万岁恕臣直言，昆阳一战我兵之败，并不是打不过汉兵，而是将帅不和，彼此猜疑，难道万岁您就忘了吗？王莽听到这儿点了点头，对呀，老卿家虽然故兵多将广，将帅不和，形如散沙，必然得打败仗。老亲家你赶紧站起来讲话，现在吏部天官窦融说什么这王莽还真爱听。臣谢万岁。吏部天官窦融站起来了，万岁呀，想当年春秋的时候，齐国的贤相管仲虽然会用兵，可是他每次出征都有齐桓公出战，两军阵前虽然没用齐桓公亲自杀敌，但是国军出征振奋人心，所以齐桓公才称霸呀。万岁呀，如果您能够御驾亲征，
君臣一体，士卒。

吴义信何用百万兵千余员将，只有十万大兵英勇作战就能破汉兵，望万岁早日亲征。臣敢言万岁出征必胜，能破妖人刘秀。王莽听了吏部天官窦融的话，心胸豁朗，愁容顿去，精神立刻就有了。好，老卿家你是济世之才，所言极是。朕若无情，定为群臣所误，故意已决，明日起兵御驾亲征，所有朝中文武官员全都随军前往。说到这儿，王莽立刻传下旨来，让金窝大将军王恒晓谕长安各门的官吏，不准是谁都不准出城，凡是出城的必须先请旨，然后才能放出去的。王莽这道旨意往下一传，把所有的文武官员全吓坏了。有不少人想借这机会带着财宝逃出长安，好保全全家的性命，这么一来谁也甭打算走了。王莽散朝之后，昆阳王王立、三齐王大刀苏宪两个人奉命整顿人马，就把长安城的兵将还有各路的残兵败将集合在一处，共有七万多兵，全都开奔了长安城东的大营，又把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项拴杀车辆预备好了，就等着王莽御驾亲征了。王莽要离开长安了，他把他的儿子东宫太子王宇叫来了，爷儿俩在宫中密谈了一个时辰，说现在话就是两个小时。谈完了之后，王莽才出宫。外边由宫门一直到长安城东门外的大街上，都有地面官军弓上弦、刀出鞘，肃清御路，禁止行人，因为当今万岁要御驾亲征了。王莽骑着逍遥马，有护驾御林军保护着，出了宫门就奔了长安城东门外头。文武百官各自骑马随行，一路之上鸦雀无声。王莽到了东门外，在逍遥马上一看自己几万大兵，王莽就觉得有了精神了。这几万大兵旌旗映日，剑戟光辉，人似欢龙，马似火虎，军容严整，是煞气腾腾。王莽一想，文武百官跟我随行，我御驾亲征，吏部天官窦融说了，我效仿齐桓公亲自到两军阵前，这一仗我就能把妖人刘秀战败。他想着想着，忽然间又想起一件事，自己御驾亲征离开长安，那么长安城我交给谁呀？他看了看所有的文武官员，看谁他不相信谁。我把长安城交给一个人，必须是我信得过的人，能替我主持国事的人。如果我要不慎重，用人不当，把大权给了他，长安城要有了变动，这国家就亡了。我应当把这大权给谁呢？他二次看了看手下的文武官员，他一眼就看见了吏部天官窦融。对呀，我要让窦天官替我镇守长安，是万无一失的了。王莽就下了决心了，窦老卿家听旨。吏部天官窦融赶紧跑过来，跪在王莽的马前，臣赞。窦老卿家，朕御驾亲征，就命你为全权大臣，留守长安，所有国家大事替朕主持。王莽说到这儿，伸手把身旁带的宝剑取下来。朕赐你尚方剑，如有不忠之臣，先斩后奏。吏部天官窦融心里头这乐呀，心说王莽啊，你把这个大权给了我窦融，你呀就甭打算再回长安了。窦融心里虽然高兴，表面上却装作不愿意。
他给

王莽磕了个头，万岁。陈斗荣愿随万岁出征报效，请万岁另派别人留守吧。哎呀，卿家呀，你是文臣不是武将，就是随朕出征也是无用，望卿家勿辞。只有老卿家你镇守长安，朕才放心呐。窦荣这才说了一声臣遵旨，然后磕头谢恩，站起身形，接过王莽手中的尚方宝剑往怀中一抱。大新天子天凤凰王莽传下口旨，起兵。炮声一响，王莽的兵将起兵了。两国陈兵长乐坡，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

0: 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出现的疾病啊，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我也希望大家伙有时间呢、都认真的来收听。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一直在强调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其实我们所有的疾病，不管你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风湿骨病啊，什么病症都好，也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真正的病根都是源于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呢，包括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其实所有的病啊，都是毒素惹的祸。这个毒素是怎么来的呢？要么就是吃出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残留下来的，就是你们要排泄出去啊，没有过滤掉，跟肝肾有关。然后这些毒素淤堵在哪儿，哪儿就成病了。那么只要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你放心，这人啥毛病都不带有的。你像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通过这一种药治疗咱们一身的病，就是因为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它是一方三通的一个药品。方子本身呢，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而且呢，咱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那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你会发现你用上

三代延寿方之后啊，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它价格良心。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那并且我们承诺所有患者，如果说用上之后效果不理想，7到15天你把药拿回来，因为我们见效很快。你别看它便宜，你用上之后你会发现它是真的管用啊。我们是花小钱治大病啊。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呢，一片是合到8美金啊，折合人民币呢是50-60块钱。现在的用于出口的利润拿过来呢，补贴给咱们国内的患者。这些年呢，随着中药材价格的上涨，厂家补贴咱们的压力也是十分的巨大，因为患者也越来越多了。但李老师想着各种的方法，依然努力的在践行着一片一块钱的政策，那让你们救命没有门槛，治疗没有负担。我经常说我这一生最大的成功啊，就是研发了三代延寿方。那么最大的骄傲呢，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啊，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治病的好药啊。尤其昨天晚上啊，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则新闻的时候，我更是庆幸啊，自己为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朋友争出了一条活路来。你们可能都没法相信，就在当今这个社会，依然有因为巨额的医疗费用拿不出来，那一个大活人被送进殡仪馆等待火化的事情发生。这个荒唐当中，有些残酷和惨烈的一幕就发生在浙江省的台州市。那么险些被火化的这个活人，他叫尤国英，今年才47岁。要知道他是在有救治希望的情形下被家中的至亲送往火葬场。哎，话说到这儿，我估计你们也都挺好奇的啊，说你看这么年轻到底得的什么病啊，啊，怎么会放弃治疗了呢？不瞒大伙讲，他得的是脑溢血。当时呢被紧急的送往台州医院的路桥分院，在医院抢救的3天时间里，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积蓄，接下来的治疗费用啊，他们确实是负担不起了，所以说全家商量放弃治疗。记者见到了尤国英的女儿叫魏珍啊，丈夫呢叫魏德民。说起这个事儿的时候吧，他的女儿非常的凄凉的说，没办法，我没有钱啊，你别说治疗了，在医院里待上1天，连母亲回老家安葬的费用我们都拿不出来，实在是万般无奈。这个魏家呢是四川省内江市永安镇石板村的，这个村子啊距离最近的公路啊还有4-5公里，又没有太多的经济来源，除了老人小孩还有村里的一些病残人之外啊，像一些年轻人、中年人差不多都出外打工了。尤国英和她的丈夫呢一起来到台州打工还不到半年。女儿说呢，母亲打工一天的收入是80块钱，父亲一天收入是100块钱啊，他们手里头吧也没有什么积蓄。她女儿跟她丈夫呢在一家私人的冶炼厂里头打工，一个月也有4000多块钱左右的工资，去掉房租、水电和生活费啊，勉勉强强的维持生活，能攒下的钱是少之又少。母亲被送进医院呢，动手术之前交了是20000块钱的押金，手术结束以后又补了10000多，接着就是重症监护室。那咱们都知道啊 ，ICU 病房一天一夜是多少钱？最少也得18000的打底儿，3天的治疗50000块钱没了。但是他母亲的病情没有好转，啊，人都没醒过来，还在昏迷的状态当中。他们家呢也是到处借，啊，借不来钱了。再加上听到医生也讲了，说你母亲这个情况啊，就算是幸运的醒过来。

来了，估计也是瘫痪。而这个尤国英的女儿就说了，就以我妈那么坚强要强的性格，她肯定不愿意那么活着。所以这家属一商量做出这么个决定。但是院方什么说法呢？医院认为手术效果还可以，病情是有望好转的，这人是可以活下去的啊！如果不考虑后期患者生命的质量或者家属的情况，不考虑这些的话，这人活下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尤国英的丈夫、女儿、女婿还有他那儿子，就等于说家属四个人在医院出院单上签了字之后，就把这个病危当中的尤国英抬上了120的救护车，准备把他送到新桥的出租屋啊，然后再说怎么办，想办法送回老家。但人家房东拒绝，不让这个人进到自己的房子里边，你说你要真死在我屋里了，我这以后怎么往外租啊？所以说这一家人就是没处安放。这种情况下，这个病人只要拔管了之后，这个病人就是死，就是熬时间的一个过程。总之呢，他们就只有这么一条路可以走了，因为实在没有钱了。其实看到这儿啊，李老师心里头十分的难受。可以说在高昂医疗费用的重压下，许多温良的道德传统变得非常的畸形，把尚有救治希望的亲人往这个殡仪馆里边去送，可以说就是这种重压之下道德变异的一种极端表现。这个时候来讲，说人性的麻木、人伦的堕落被一种强大的外力给推动着，而这种外力残暴的撕裂了人伦的底线。我们想一想，这人还活着，才47岁就要被活活的送去火化，这是多么的悲惨。所以说我听完之后我心里边特别的难受，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12岁那年我的父亲罹患了重病，老朋友知道啊，我们家也治不起，不仅治不起，就甚至于说最后那个止疼的那个杜冷丁那钱都拿不出来，眼看着父亲是被折磨就疼死的，真的。所以我特别理解，就说什么呢，有病没钱这是最大的悲哀。穷人现在没有了，老百姓的日子过得都可以，但是你没得病啊。对于将将生活有保障的患者而言，我们不敢生病，我们病不起，甚至有些患者说我死都快死不起了，买块墓地都没钱了，到死的时候找个山坡挖个坑埋了，或者往海里头 一撒，又这都是钱的问题啊。所以说为什么当初我们研发成功的三代延寿方那会儿我特别犯愁啊，真的，就研发成功我特别犯愁，很多亲朋友不理解是吧，为什么犯愁？因为我们三代延寿方它成本太高了，咱这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现采现摘的，就真正的天然野生的仙草仙药啊，每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你看的那一片那是超级浓缩的，那得一小麻袋的药材才能够炮制出来的，因为它是鲜活的药材，再加上我们对药材的要求非常高，成色不够的没有达到要求的我们绝对不允许入药的，你得进行洗晒静置挑选合格才能够入药，这些不都是钱吗？而且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工艺，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一条流水线啊，10年的时间花了5.3亿，你这个钱按说是不是都得算在咱们老百姓用的每一粒儿三代延寿方上，羊毛出在羊身上，这是肯定的呀，对不对？所以说我愁啊，你这么一摊下来的话老百姓用不起，你研发出来这么好的药品老百姓用不起，它能治好病的意义何在呀？像老师常说的，一针癌细胞能够清零的药品120万，谁用得起？不可否认咱们中国现在有钱人不少，但是没钱人更多，
绝大多数靠

工，或者是拿着一点点退休金，就这样的普通的老百姓，我还是那句话，全民小康不得病没问题。在李老师的眼里，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样的珍贵，所以没办法。那个时候国外啊，有很多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你国内老百姓买不起，你卖给我们呢，对吧？他们忽略了一个医者人心人术医德对我们从小的一种教育。我研究药品，研发三代延寿方，不是为了中饱私囊，不是为了让我家多有钱，让我多过上富裕的生活，我是为了治病救人。老百姓用不起，我得想办法让他怎么用得起。挺好的，国外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购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那我肯定不能卖，因为我一旦卖给他们之后啊，这个资本呢、啊，他就会变着法的把三代延寿方变成洋中药，那老百姓就更没活路了。回过头，生产出来了洋中药三代延寿方，翻了多少倍的卖给中国人，那你说说我们这些穷人怎么办？结局不还是等死吗？或者说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吃点顶药，吃点西药，糖尿病吃降糖药，高血压吃降压药，顶到哪天算哪天。你这样的寿命肯定会缩短，你这么治你放心，明明活到90岁活到100岁，我们五六十岁就完了，就像尤国英47岁脑出血人就完了。所以说我决定在国内找靠谱的厂家，也是国外呢，你不要我的技术，要我的配方吗？我不给你，但是三代延寿方出名了，因为它出名了，它疗效确切了，老外都信任了，我就有资本了，在国内我去找靠谱的厂家，我把配方技术我拿出来，我一分钱不要，我不要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你出口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的推广价格我们按照一片一块钱来进行推广，我要让所有的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就是通往健康长寿的一条阳光大道，给老百姓铺出来了这么一条道来，咱就有活路了。厂家也愿意，因为三代延寿方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硬核的产品，哪个厂家旗下都希望有这样的药品去提高知名度，而且就算是国内啊，给咱们患者去补贴，国外也可以赚钱，所以这样呢，才有了我们现在的一块钱一片的推广价格。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上之后几天咱们就可以见到效果，高血压的三天左右血压让你稳步下降，心脏病的几天的时间你会感觉到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哎，呼吸变得顺畅了，这是不是就没有危险了？你糖尿病的几天的功夫血糖就下来了，你全身的并发症都有所好转了，风湿类风湿的你不遭罪了，你没那么疼了，没那么痛苦了，还有像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患者，几天下来之后，你吃得好了，睡得香了，你排得畅了，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可以获得康复。即便是有多少年的老病根，病情非常复杂啊，比较严重的，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完全的恢复健康。而且愈后的患者啊，你瞧吧，一片西药都不吃。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慢性病患者朋友，我希望大家在疾病面前咱们要做到两点，一个是趁轻治，比如说咱们刚才提到的47岁的这个尤国英，他肯定有高血压啊，他没注意，他自己平时可能连降压药吃不吃咱都不知道啊，血压的情况可能不了解，但是血压忽高忽低的，咱们听众朋友听好，最容易发生危险。但是现在遗憾的让老师着急的是，很多人不把血压当回事，以为自己吃着降压药啊高枕无忧了。咱们看一看那些发生危险的脑梗脑出血心梗的，难道他们没吃降压药吗？降压药它不靠谱啊，咱们得抓紧的从根上去治。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真的发生意外了，只要还活着，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心胸敞开点，活着就是上天的恩赐，这是老天爷给你的机会，咱不能被疾病打倒了，你病情重不怕，你给

老师打电话，我说了我有三不治，除了这三不治之外你就给我打电话就可以。哪三不治我先跟大伙讲。一，急症我不治，你突发脑出血突发心梗的你上医院去啊，我治。

0: 三样，你病情多复杂多重不要紧，给李老师打电话过来，我让你恢复健康，而且时间不会太长啊！你用其他的方法治了多少年没治好的病，你到李老师这儿来，多说三副药，我们用效果说话，李老师也是凭良心来说话，主要就是自己不要拖延。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啊，李老师。
3: 哎，你好。
4: 李老师啊，是你把我给救了，我这一激动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3: 别激动啊，慢慢说慢慢说。
4: 哎，李老师，你研发的三代延寿方啊，不愧是发酵中药，是真好使啊。
3: 嗯嗯。
4: 而且一片就卖给我们一块钱。不然像我这样的家庭真用不起。哎呀，我就说寻思啊，我这辈子真完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好了。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病好了来给你报喜。
3: 嗯嗯，
4: 哎，让你替我高兴高兴。
3: 没错没错啊，其实吧，听到咱们服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呀给我打电话来分享你们康复的喜悦的时候啊，哎，能够跟我讲述你们之前的这个得病那种遭遇，现在能够过上正常的有品质的生活了，这对李老师来讲就是最大的欣慰啊。我从本身来讲也是一种感受到莫大的幸福荣耀啊。我问一下哈，就是您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4: 马上用完三副药了。
3: 哎呦，三副药快用完了啊，看来这个病情还是比较严重的。之前具体是怎么回事啊？
4: 我之前吧，就是高血压。
3: 嗯。
4: 这高血压都快20年了。
3: 啊。
4: 后来这个心脑血管的问题就都来了。
3: 嗯嗯。
4: 你说这心脏它要是不犯病的时候吧，那跟好人一样，什么也不影响。但是这一犯病就开始啊，就心慌难受了。
3: 嗯。
4: 就好像那心脏都快要蹦出来一样啊。都感觉自己都受不了。
3: 对，啊，你这时候感觉就是心脏像蹦出来，我们讲不是蹦的，是突突的，啊，你这就叫房颤了，
4: 哎呀，最主要的是前年吧，我还得了脑血栓。
3: 20多年的高血压，心脑血管说保持非常好的没有。老师之前也在节目里边讲过，就今天早上还在讲，就是你看着很多人不以为高血压怎么样，吃上降压药能控制住了。你上医院去看那个心梗、脑梗、脑血栓、脑出血突发的，哪个不是长时间用降压药控制血压的？对，而且房颤的患者呀，一定要注意，要严防血栓的发生。
4: 嗯
3: 啊，为什么呢？因为房颤刚刚讲到，心脏它不是正经跳动的，它是抖出来的。咱们家这床单上面要是有个灰尘时候的，我们都会怎么样？抖动一下。对吧？哎，你可能拿这个笤帚你扫不下去，但是你这么一抖，哎，它就能抖下去了。
4: 嗯嗯。
3: 哎，我们血液里边啊，有长时间高血压，血管里边必然有这个斑块啊， 斑块会附着在血管壁上，而这个心脏它要一下是一下的跳没问题，突然之间来那么一抖动，跟着血管一抖动，

0: 这个斑块就脱落，脱落随着血液一流走，堵到哪儿哪儿就是血栓。
1: 哦哦。
0: 哎，所以说他们俩就是一个难兄难弟，啊，你一旦得上一个，另一个接踵而至，啊，你那个时候是什么程度了已经？
1: 哎呀，我跟你说吧，自从得了这个脑血栓以后，
0: 嗯，
1: 我这胳膊腿啊，就不是我自己的了，
0: 啊，
1: 都不听话，不好使啊。
0: 你看，
1: 当时说话吧也说不清楚，你说有点什么事儿啊？那我真是干着急呀、啊，明明心里清楚，就是说不出来。
0: 对，就是表达不清楚，是吧？
1: 对，你看我现在说话就跟那个没得病之前是一样的了。
0: 嗯嗯。
1: 原来那真不行啊，那会儿吧是干着急说不出来，有时候我说不出来把我急的我都用手比划，别人吧是明白啥意思，关键我用手这比划吧手还不好使呢。
0: 哦、
1: oh. 哎、那种滋味就别提了，现在一回想起来真的就感觉十分的煎熬。
0: 嗯嗯嗯，确实得过病的人即便是康复了，他在回忆之前得病那个过程，哎，心里边也不是滋味，这个老师都理解。不过不管怎么说，咱们现在叫苦尽甘来了。
1: 哎
0: 哎，你那会儿走路怎么样？就是能不能走？
1: 也能走、
0: 嗯、
1: 但是吧得拄着那个拐棍啊，啊得有那个支撑才行啊。
0: 嗯嗯，
1: 但是虽然这个拄着这个拐吧也是走不稳的，容易摔倒。再一个吧就是想拿点什么东西，这手吧它不听使唤，拿不住。
0: 嗯嗯，
1: 而且自从得了这病之后吧，我这脑袋就不记事儿了，那时候什么事儿都记不住。但是现在它不一样了，现在这时候这些都没事儿了。哎呀，我现在就跟那做梦一样啊，做梦都想不到。
0: 嗯，
1: 你说我还能有今天，要不我咋说感谢你呢？谢谢李老师。
0: 我理解，我理解。好像重生了一样，对吧？
1: 哎，对对对对，就是这样。
0: 嗯、
1: 你看我现在呀，想出去溜溜弯啊，上下楼什么的，这胳膊腿现在挺使唤了。
0: 嗯。
1: 哎，手也能伸直溜了，也灵活了。
0: 嗯。
1: 拿个东西，比方说吃饭，拿个碗呢，端个碗呢，拿个勺子，现在都可以了。
0: 好。
1: 你说那天吧，我给我小外孙给他烙点韭菜盒子，看着这孩子吃的可香了。哎呀，我看到孩子吃那个香味那个劲儿啊，我当时我都掉眼泪了。
0: 你看看，
1: 这就是控制不住啊。
0: 嗯嗯嗯嗯。
1: 你不知道李老师，原来我就寻思，我说我得了这个病，将来自己能上个厕所，自己能擦个屁股，自己能好好走路，别给别人添麻烦。
0: 嗯。
1: 做到这点我就知足了。
0: 嗯。
1: 那时候就不敢呐、啊，想啊，还能为家里人做点什么，为别人做点什么贡献、
0: 嗯，
1: 那真的我都不敢想。
0: 现在觉得呀，咱是个有用的人了，啊，咱不但说能不用别人伺候了，
1: 嗯，
0: 还能给孩子做点爱吃的了，啊，这些存在感、幸福感，都来了，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嗯，
1: 哎呀，我说我现在可比我想象的那时候的情况是好多了，
0: 嗯嗯。
1: 真像你说的一样啊，这人体三通，疾病无终。
0: 嗯，
1: 你说的太对了，李老师。
0: 你说的也好，
1: 就是这回事儿啊。
0: 真的，其实呢，像我们这个脑血栓呐、啊、脑梗啊，咱们从字面的意思上去理解啊，它就是一个堵的过程。
1: 嗯。
0: 哎，堵了那咱就通嘛。
1: 嗯。
0: 哎，那你通，比如说我们这个脑血管，它一般的药它做不到。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的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
1: 嗯。
0: 哎，就好像过去打仗，它有个盾牌，你这边弓箭射过来，盾牌给挡住了，进不去。
1: 嗯。
0: 啊，药力不够，你吃多少都白搭。
1: 嗯。
0: 哎，因为我们这个血脑屏障啊，你过不去，啊，你就没办法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但是发酵中药不一样了。
1: 嗯。
0: 哎，老师跟大家讲了，说咱们这一片啊，顶普通中药的80片的药力。所以说只有它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并且是你想要去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
1: 嗯，
0: 哎，它就能做到。为什么呢？它除了发酵之外啊，它这个药还有活性啊。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有的药材，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全部都是

0: 现采现摘的，它跟医药店里边那个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是不一样的。我说简单点，那个是死的，这是活的，就这么简单啊。再加上我们通过发酵技术保留下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真正能够给我们修复脑细胞就是这些活性物质啊，这是其他的药物做不到的。再有一个重要的是我们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叫三管齐下。为啥说三管齐下呀？咱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不好，你吃啥灵丹妙药都白搭
1: 啊！
0: 哎，再有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自己得生产足够的气血，让你这个脑细胞得吃饱喝足了
1: 啊！
0: 你得给它足够的粮食。所以说我们这药通脾胃了之后再通你的血脉，你不通这个血脉，你说你这有活性的物质送不过去，药物它怎么可能说做到药到病除呢？
1: 嗯，
0: 为什么现在你这胳膊腿啊、肢体啊、语言啊，哎，都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这就是血脉畅通以后你发出信号这边能接收到啊。再有我们要三通肝肾，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解毒代谢能力好了之后，你这个血液始终干净了，你血压肯定就稳啊。对了，我还要问一句哈，现在你血压是什么样的状态？
1: 大前天我量的高压130，低压80，哎，特别平稳。哎呀，头脑现在也感觉特别的轻松，头不晕了。
0: 好好好啊。那心脏怎么样？
1: 感觉现在这个心脏也舒服了，一点不难受了。我是上个礼拜到医院又做了一个心电图，说一切都正常了。
0: 你看看，这就是一通百通，一好百好啊。
1: 是李老师啊，我就觉得吧，我现在就是好了，是好人一个了。
0: 像你这个情况确实如此，用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的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吸收好，见效快啊。第二个特点就是准，咱们抓病根抓的准，一方三通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第三点就是我们做到斩草除根。那你这个状态，我建议你用完手里边的药直接可以停药了啊。
1: 李老师，那你的意思我也不用巩固，直接就停药了是吗？
0: 巩固都是给那些根本就治不好病的药物啊去说的一个推脱之词。咱们这发酵中药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小病微病30天，大病中病三副药，你康复了啊。
1: 其实吧，我本来吧想咱们这个药一个月我也花不了几个钱儿。经济又实惠，还想着再进点巩固一下呢。那你这么说，那我就不用了。
0: 对，
1: 不过那我以后还得需要注意点什么？
0: 需要注意的就是饮食上的荤素搭配啊，营养结合，还有心态上呢调整一下。除了生死，剩下什么都是小事儿啊，不要有点事儿就着急上火。另外一个，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你记住老师这几点，咱们健康长寿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哎，好好，你说的话我记心里了。那就行，那就好。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元，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嘿，你好你好。
3: 哎呀，李老师啊，我也听您的节目了，听您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片啊就能顶普通的中药80片了啊。而且吃一种药就能治疗全身的病，关键价格呀便宜，一片呀才1元，没有什么经济压力，所以我就想问一问您啊，你给我看看我能不能用啊？
0: 介绍一下您具体的情况。
3: 我就是您讲到一体多病，浑身整天就是不是这样疼，哎呦，就是那疼，最主要的就是啥呢？就是我这个手早上一起来呀，疼得可厉害了。我都得揉搓大半个小时吧才能灵活。最主要的就是啊，我现在这个手啊拿筷子就拿不了，变形了。就跟那个鸡爪一样，哎呀，都分不开。

0: 都。
1: 你这个是非常典型的类风湿的症状了、
0: 啊。哎，对对对，就是类风湿啊，李老师啊，您看啊，我这个病啊，虽然不死人啊，但是折磨人啊。
1: 那肯定的呀，疼起来的时候是非常要命的，而且越动越疼，非常痛苦。
0: 对对对，
1: 嗯、
0: 特别是哦，变天的时候特别遭罪。一点凉水都不敢碰呀，家里我什么活都干不了。
1: 嗯，
0: 我就是年轻的时候干的活太多了，这姥姥呀得了这病，哎呦，让我真的是吃尽了苦头呢。
1: 确实，
0: 疼到呀，我就各种止疼药啊，雷公疼啊，布洛芬呀都吃过，但都白费。
1: 嗯，
0: 就缓解那么一小会呀。
1: 那这个不行啊，这叫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是说你疼。我一棒子给你打晕过去了，你就不知道疼了，但是终究还得醒过来呀。醒过来之后还是继续疼，你吃那些止疼药来讲，它就是起到这么一个作用，而且治标不治本啊。我用棒子来形容啊，这个是一点都不为过。为啥？这棒子光打你一下，你晕过去了是不疼了，但是这个副作用是啥呀？就是棒子打那一下造成的损伤，长时间吃这种顶药，肝肾没一个好的啊。你其他方面怎么样？
0: 哎，就像您说的不好，
1: 嗯，
0: 心脏这一块也不好吧？到医院检查说是我二尖瓣关闭不全，还有三尖瓣反流。
1: 嗯，就这几个瓣膜都让你给弄坏了啊，这就是类风湿有关，属于风心病了啊。
0: 哦，是啊，我就像我这个嘴唇啊，都是发紫的呀。
1: 嗯，
0: 然后吐的那个痰也都发红，医院的大夫说我这个情况很严重了。以后啊，要是再不好，就得换那个瓣膜了。
1: 关键是你还有肺部感染，啊，你吐那个红色的那种泡沫痰，证明你肺部已经感染了啊。多大年纪？
0: 65了。
1: 有
0: 65了。
1: 嗯嗯嗯。
0: 哎呀，这要是给我开膛破肚的，那我宁可一下子过去算了。你这换瓣膜多可怕呀！
1: 话是这么说。啊，真到了那一步，该治咱也得治啊！到什么时候记住了啊？人世间走一遭，活着总比死了强，因为这辈子过完了，没有下辈子，啊！所以说呢，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0: 对，话是这么说呀，但是家里也没那么多钱了。这个手术啊，我也咨询过了，得10几万呢。
1: 嗯。
0: 然后啊，手术完之后还得吃药呢。
1: 嗯，没错。那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后期的养护费用也不低。老师刚才告诉你了啊，风心病的这个病啊，跟你类风湿是有关的。即便说是做了瓣膜置换术哈、啊，不管是换机械瓣还是生物瓣啊，先不说你花多少钱，病根一直没解决，它早晚啊还是个问题啊。你可以打听那些做完手术的，就术后的有没有复发的，一问就知道。
0: 嗯嗯，好，嗯，而且我现在哦，我这个胃哦，
1: 嗯，
0: 吃药吃的也不好了，吃饭也不知道香，没有一点胃口，经常就是咳嗽呀，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压力大了还是怎么的，
1: 嗯，
0: 反正晚上睡觉也是翻来覆去的，我也睡不着。
1: 你这都已经形成依赖了，啊，晚上越是休息不好的情况下，你机体的免疫就越发的下降。啊，这对于你这种类风湿，包括你的风心病来讲，那更会起到一个负面的影响，啊，这个病情呢就是越来越严重了。
0: 是啊，是啊，但是也没办法呀，哎呀，给我难受的啊！我这一天确实是特别的难熬，特别的煎熬，我觉得每一天不是过是熬。
1: 嗯嗯。
0: 啊。这真的是不管身上哪个地方啊，就是有病嘛，都够折磨人的。何况我这么多的问题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治疗好了。这不，我就听咱们这个药口碑也不错，而且还是国药的一房三通嘛，所以我就给您打电话呢，我就想问一问老师啊，你看我这个情况吃咱们这个药行不行呢？
1: 嗯，像您身上这么多的问题，你听老师一句劝。就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早用你早好啊！
0: 哦
1: 啊，为啥我这么讲呢？
0: 嗯，
1: 你看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啊，这个西医呢叫它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啊，也就是说你们这样的患者普遍的免疫力非常低下。
0: 嗯，
1: 哎，免疫力下降，它才会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入侵到哪儿了？ 软骨和滑膜，所以说我们就得上了这个哎类风湿性关节炎。也就是说你这个病在骨骼软骨滑膜上，但是你这个病根在哪儿呢？免疫力低下造成的痹症。
0: 哦，
1: 哎，而痹症血脉不通淤堵了。老师以前给大家讲过，不管是什么痹症，只要记住有一个痹字存在，那就是血脉不通。
0: 嗯
1: 啊，为什么我们会出现姜麻肿胀疼啊？这都属于啊痹症，骨痹之症，血脉不通的表现。那肾脏是主骨的，也就是说这个病跟你的肾有关。那么再有免疫力低下又跟什么有关呢？跟脾有关。脾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再有人体的免疫跟骨髓有关，骨髓是哪里生发的？肾主骨生髓，还又跟肾回去了啊。这都是免疫器官，你看看一个脾和肾跟这两个都有关系啊。然后你这个痹症跟我们来讲那个血脉淤堵营养通道不通又有关系。所以说要治这个病一定得从脾、肾和血脉这三点入手。哎，这三点恰恰就是老师常说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追根溯源，分析来分析去都会回归到这儿。有很多听众朋友会说，老师你看你一分析就到这儿了，他就在这儿呢，他不是一分析就到这儿啊。而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怎么给咱们治疗的？一方三通。咱们一通脾胃，能够强化我们人体的胃肠功能，让你消化吸收好，让你免疫力增强，到时候你沾点凉水变个天就不怕了啊。再一个，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你不遭罪了啊，你就不会这么疼了，也不会这么僵了。然后呢，我们给你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同时让你肾精充盈，骨髓充足以后，它会养着你的骨骼。肝主筋，肾主骨，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到那个时候，我们从根本上解决了你这个问题了。所以说你也别着急啊。我说了，瓣膜换不了，但是咱也不用换。像你这种情况，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几天就可以见到效果。而且你这个老病根啊，实话讲，三副药，三副药好好配合治疗，我能够让你一好百好，所有的问题都能给你解决。
0: 啊、哦，好的好的，李老师啊，
1: 嗯
0: 嗯、我就听您的吧，您这么一说吧，我也就有信心了。
1: 嗯
0: 嗯、我听咱们这个药啊不好买，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就是1块钱的名额呀？
1: 这个咱们得自个儿打场外的电话啊，你去询问一下你当地的情况，因为厂家给咱们1块钱名额的也不多啊，你得问明白了、嗯、只有当地有药啊，申请上1块钱的名额，咱们就能做到花小钱治大病。老师也祝你好运，现在就打电话吧啊。
0: 嗯、哦、好的好的，那谢谢李老师了啊。
1: 嗯，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你好。哎，李老师，咱们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已经用了一副药了啊。
1: 嗯，
3: 现在这一副药用下来，哎呀，我现在确实好了很多，都说这一分钱一分货啊。
1: 哎，
3: 可是这次我是真的相信李老师你说的让我们花那个小钱吧就能够治大病的事。
1: 李老师最骄傲的地方也是这儿，好药不便宜，咱老百姓都知道啊。你毕竟这年头1块钱咱想想能干啥，你吃那个降压药好一点的，降糖药仔细一算1块钱一片你买不来啊。更何况咱们这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这么一个金牌国药啊、
3: 嗯、
1: 怎么可能说1块钱一片就让咱老百姓用上呢？这是李老师献出了配方和技术，然后厂家用出口海外的利润来补贴给咱们国内的患者，你们才能够享受到1块钱一片。哎，所以说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的真的就是大家伙的福气啊。
3: 是是，你说的太对哦，李老师，就是现在我老伴儿还有孩子们哦都替我高兴的是。
1: 见你好了全家人都高兴。 啊，你是什么情况用上？

0: 的三代延寿方？
1: 哎呀，我是糖尿病，
0: 好，
1: 都已经有8年多时间。
0: 嗯，
1: 哎呀，这糖尿病都说并不可怕，怕的就是这个并发症啊！真的，我算是体验到了。我这没用三代延寿方以前吧，在医院检查的时候，就这眼睛是白内障。
0: 嗯，
1: 医生说我有那个玻璃体混浊，就是眼前吧，总是感觉好像雾蒙蒙，有一层白色塑料袋那种感觉一样。
0: 嗯。
1: 而且还有像那种小虫子、小蚊子一样的东西吧，就在眼前来来回回的飞来飞去的时候，然后我就用了些什么眼药水啊，这眼药水也不知道用了多少，但是都不好用。
0: 嗯。
1: 而且最让我担心的，就又害怕的，就是我这脚啊，又黑又肿，那个大拇指指头吧都已经烂了，特别吓人的事。
0: 其实李老师看到过很多坏疽的一些病人啊，真的就是一看我们就会。觉得这样的患者就是令人心疼啊，觉得特别的可怜。不过还好啊，你告诉我说咱们已经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并且已经是快一副药了。那我问你啊，现在血糖怎么样，下来没有？
1: 我现在这血糖是下来了。
0: 嗯，
1: 我用上我记得4-5天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我这头啊比以前轻松点了。
0: 嗯，
1: 眼睛嘛也舒服了一些。我就特意测了一下我这血糖，这个饭前啊，餐前吧，就是6.7，餐后吧，也就是8.3。
0: 嗯，
1: 当时我这还说实话不敢相信这效果这么快，就是4-5天的功夫，这血糖真的就下来了，是吧？
0: 对，发酵中药就是药劲儿大，药力猛，普通中药是比不了的。那你发酵技术让中药可以得到一种升华。所以说呢，我经常讲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啊顶普通中药的80片，这不是空穴来风，这是对比出来实验室总结出来的。啊，你血糖什么时候完全正常的还记得吗？
1: 大概也就10天以后吧。
0: 哎，
1: 我就感觉啊完全已经正常了。你看到现在为止吧，我的血糖餐前已经没超过6，餐后吧也没超过8了，已经是。
0: 好啊，这血糖非常好现在。嗯。
1: 是是。而且李老师，我这还发现了糖尿病啊，还真的是脾的病。
0: 哎，
1: 因为之前你看我这一天不管吃多少啊，吃完以后吧，总是感觉饿，人还特别瘦。
0: 嗯，
1: 这是你说的三多一少的这个症状是？
0: 嗯嗯，就是吸收不好，不吸收。嗯，
1: 这次你看我用了这发酵中药以后吧，
0: 嗯，
1: 吃完饭哦，就没感觉怎么饿，身上也有劲儿了是。
0: 对，哎，这就说明什么呢？吸收好了。啊，你摄入到体内的这个营养成分呢，它都能够给你利用上，啊，你本身糖分对于我们人体来讲它是有好处的，啊，它是能量，啊，就是你过去啊你转化不了它，你利用不上它，所以它就变成糖毒了，你扩散在血液当中，导致血脉淤堵，产生一系列的并发症，那堵到哪儿哪儿的问题就来了，啊，现在眼睛怎么样？
1: 眼睛看东西吧也清楚多了，
0: 嗯，
1: 眼前那个雾啊已经散开了不少。现在我这也不怕眼睛失明了，是。
0: 哎，那肯定不能失明了，还怕它干嘛？那脚怎么样？
1: 脚现在跟那过去一样，颜色也变淡了，
0: 嗯，
1: 没之前那么黑，慢慢也恢复正常颜色。还有就是烂掉的那个地方哦，现在也是有所好转了。
0: 这脚也是保住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嗯。
1: 而且我这脚上哦，以前有一个大疙瘩，现在也变小了。
0: 嗯。
1: 哎，李老师啊，我现在真的我就确信哦。要想治这个慢性病吧，就得用这发酵中药，还是这效果来的是好的是
0: 吧？没错，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啊，效果来的它就快。
1: 是，而且还有一点哦，我感觉我吃了这种药吧，它能治我这全身的毛病。
0: 嗯，
1: 而且还挺便宜，你说这一片1块钱，现在1块钱。对我来说吧，也就1根烟都买不到的事。
0: 没错没错，这就是我常说的，咱们是花小钱治大病，用好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之后，你的血糖就能够正常；二通血脉并发症逐渐好转；三通肝肾，我跟你讲，咱们从头到脚这些毛病就都没了。啊，所以说你这一副药下来，听得出来对治疗特别有信心。李老师也非常高兴啊，但是咱们呢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你要想达到一个康复，真正的摆脱糖尿病，真正的阻断所有的并发症，以后啥药不吃，好好活着。
1: 嗯，
0: 还需要2副药。啊，
1: 哦，
0: 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一下你当地有没有药。啊，因为现在很多地区都断药了。然后再一个呢，问问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抓紧的打电话去。

0: 好好好，行，那我就不多说，我现在打电话，谢谢你啊。
1: 哎，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是李老师吗？
1: 哎，是我，你好。
3: 哎呀，李老师啊，我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受益者了。这说起来吧，这还是我岳母给我买的呢。
1: 啊，
3: 说实话，他当初那时候我买了，拿过来送过来的时候吧，我还挺排斥的。因为我听我岳母说吧，他说这一片才一块钱。我说这一年头这一块钱能干啥呀？我吃的降压药都比这个贵呢。
1: 哎
3: 呀，能像你们说的这么好啊？
1: 哎呦，
3: 但是我这用上以后吧，哎呀，说实话，这效果真是让我心服口服。这个药的性价比太高了。
1: 哎，你说这句话我非常赞同。虽然说我们花钱不多，哎，但是咱们治疗的问题全都是大问题。不是说给你治这个普通的感冒啊，哎，或者是发烧什么的，而是治你多少年的这个老慢病。所以说我们用上的患者都特别开心啊。你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这两副药这不是马上要用完了吗？
1: 感觉怎么样？
3: 哎呀，我就感觉吧，现在我这身体恢复的特别的好。但是心里还是有点不放心。我就给你打电话，想跟你说说我这个身体情况，看我这下一步该怎么办。
1: 没问题。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我45岁了。
1: 45岁还很年轻啊。那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都有哪些改善呢？
3: 首先来说吧，现在我这个血压好了。你看我这个高血压到现在也有个7-8年的时间了吧。哎呀，以前我就吃着两种降压药，这个血压还是一直控制不好。高压平时就是在150左右吧，低压就在100左右。这个心口这个地方吧还感觉憋得慌。
1: 你人胖不胖？
3: 怎么说呢，你看我1.7米的个子吧。体重都有190多斤了。
1: 那不就是胖，很胖啊。平时是不是也是喜欢大吃二喝的？
3: 是啊。哎呀，还有平时吧我这应酬的比较多。
1: 应酬多千万得注意，很多病都是吃进来的病。还有其他问题吗？
3: 我还有脂肪肝。这前列腺这方面这也不太好，也有问题、啊、
1: 那必然的。
3: 这不是头两年吧我还得过一次腔梗呢。
1: 啊，
3: 虽然说得这个腔梗以后吧没有落下什么明显的后遗症吧，但是我总是感觉从那以后吧我这个记忆力吧大不如以前。看着这个脸色也不好看，灰秃秃的那个样子。
1: 幸亏啊你用上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得感谢你岳母啊。用上之后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有印象吗？
3: 你看我记得我是用到第3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吧特别的轻快。用了有1个星期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脑袋就不像之前那么头晕脑胀了。再一个我一量我这个血压吧，我这个血压下来了。现在这不是我以前吃的那两种降压药我都不吃了。高压现在就在130，低压80。现在这血压可稳定了。
1: 这就标志着你这个血液干净了。啊，血压高就是血液垃圾多，血液流速慢。机体为了给你正常供血供氧啊，才会加大的这个血压。可是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吧，它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净化你的血液，疏通你的血脉，让你这个血液流速恢复正常。所以说能够稳定我们的血压啊。你这回啊这个心脏就感觉很舒服了是吧？
3: 是，现在这个心脏舒服多了。现在这晚上我睡觉吧，这呼吸出气都顺畅了。也不怎么打呼噜了。就是现在感觉这个脑袋瓜子吧特别的轻松，特别亮堂那个感觉。你像以前这脑袋老是发麻发木，现在这种感觉也没有了。
1: 当然了。

0: 要不现在吧，我就不怕发生这个心脑血管疾病了。
1: 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全都是咱们这个血脉不通的结果啊。你这是轻的啊，重的像心梗啊、脑梗啊，那咱们治好的都太多了啊。所以说你这治疗的挺及时，无外乎就是少遭点罪啊。脂肪肝怎么样？有没有去检查？
0: 脂肪肝我没有去检查，但是我就感觉最近这段时间吧，我这个肝区这一块吧不疼了。
1: 嗯，
0: 吃东西吧也能吃东西了。你看以前我吃油腻油大的东西吧，稍微吃点我就犯恶心。
1: 嗯，
0: 反正现在吧，我觉得这个身上吧，浑身上上下下，好像好多年就没有过的这种轻松感觉了。
1: 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们就记住老师这句话，只要你们用上三代延寿方，给你们一方三通以后，你啥毛病不带有的啊！不信你去查。就咱们用这个精密仪器去检测、检验都行啊。
0: 哦，是啊，李老师，现在我家里边也没几天的药了。
1: 嗯，
0: 我就想问问你，还用不用再巩固巩固？
1: 这用不着，你已经好了，康复了，本身病情也不是特别严重啊。越轻的时候治越好，吃药啊还花不了多少钱，而且呢，咱们治疗的呢结果呢还非常好。以后吧再注意点生活习惯，尽量吧别再使劲吃使劲喝了，把自己的体重控制下来，你啥毛病都不带有的，记住没？
0: 哎，好好好，哎，我记住了，李老师。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出现的疾病啊，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我也希望大家伙有时间呢、都认真的来收听。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一直在强调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其实我们所有的疾病，不管你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风湿骨病啊，什么病症都好，也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真正的病根 都是源于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的欲度。这三大生命通道呢，包括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其实所有的病啊，都是毒素惹的祸。这个毒素是怎么来的呢？要么就是吃出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残留下来的，就是你们要排泄出去啊，没有过滤掉，跟肝肾有关。然后这些毒素淤堵在哪儿，哪儿就成病了。那么只要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你放心，这人啥毛病都不带有的。你像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通过这一种药治疗咱们一身的病，就是因为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它是一方三通的一个药品。方子本身呢，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而且呢，咱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那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你会发现，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啊，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它价格良心。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那并且我们承诺所有患者，如果说用上之后效果不理想，7到15天你把药拿回来，因为我们见效很快。你别看它便宜，你用上之后你会发现它是真的管用啊。我们是花小钱治大病啊。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呢，一片是合到8美金。啊，折合人民币呢是50-60块钱。现在的用于出口的利润拿过来呢，补贴给咱们国内的患者。这些年呢，随着中药材价格的上涨，厂家补贴咱们的压力也是十分的巨大。因为患者也越来越多了。但李老师想着各种的方法，依然努力的在践行着一片一块钱的政策。那让你们救命没有门槛，治疗没有负担。我经常说我这一生最大的成功啊，就是研发了三代延寿方。那么最大的骄傲呢，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啊，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治病的好药啊。尤其昨天晚上啊，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则新闻的时候，我更是庆幸啊，自己为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朋友争出了一条活路来。你们可能都没法相信，就在当今这个社会，依然有因为巨额的医疗费用拿不出来，那一个大活人被送进殡仪馆等待火化的事情发生。这个荒唐当中，有些残酷和惨烈的一幕就发生在浙江省的台州市。那么险些被火化的这个活人，他叫尤国英，今年才47岁。要知道他是在有救治希望的情形下，被家中的至亲送往火葬场。哎，话说到这儿，我估计你们也都挺好奇的啊，说你看这么年轻到底得的什么病啊，啊，怎么会放弃治疗了呢？不瞒大伙讲，他得的是脑溢血。当时呢，被紧急的送往台州医院的路桥分院。在医院抢救的3天时间里，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积蓄，接下来的治疗费用啊，他们确实是负担不起了。所以说全家商量放弃治疗。记者见到了尤国英的女儿叫魏珍啊，丈夫呢叫魏德民。说起这个事儿的时候吧，他的女儿非常的凄凉的说，没办法，我没有钱啊，你别说治疗了，在医院里待上一天，连母亲回老家安葬的费用我们都拿不出来，实在是万般无奈。这个魏家呢，是四川省内江市永安镇石板村的。 这个村子啊，距离最近的公路啊还有4-5公里，又没有太多的经济来源，除了老人小孩还有村里的一些病残人之外啊，像一些年轻人中年人差不多都出外打工了。忧国忧河的丈夫呢一起来到台州打工还不到半年。女儿说呢，母亲打工一天的收入是80块钱，父亲一天收入是100块钱。啊，他们手里头吧也没有什么积蓄。她女儿跟她丈夫呢在一家私人的冶炼厂里头打工，一个月也有4000多块钱左右的工资。去掉房租水电和生活费啊，勉勉强强的维持生活，能攒下的钱是少之又少。母亲被送进医院呢，动手术之前交了是20000块钱的押金，手术结束以后又补了10000多，接着就是重症监护室。那咱们都知道吧 ，ICU 病房一天一夜是多少钱？最少也得28000的打底儿，3天的治疗50000块钱没了。但是他母亲的病情没有好转，啊，人都没醒过来，还在昏迷的状态当中。他们家呢也是到处借。啊，借不来钱了，再加上听到医生也讲了，说你母亲这个情况啊，就算是幸运的醒过来了，估计也是瘫痪。而这个尤国英的女儿就说了，就以我妈那么坚强要强的性格，她肯定不愿意那么活着。所以这家属一商量，做出这么个决定。但是院方什么说法呢？医院认为手术效果还可以，病情是有望好转的。这人是可以活下去的啊！如果不考虑后期患者生命的质量或者家属的情况，不考虑这些的话，这人活下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尤国英的丈夫、女儿、女婿还有他那儿子，就等于说家属4个人在医院出院

单上签了字之后，就把这个病危当中的尤国英抬上了120的救护车，准备把他送到新桥的出租屋啊，然后再说什么办，想办法送回老家。但人家房东拒绝，不让这个人进到自己的房子里边，你说你要真死在我屋子里了，我这以后怎么往外租啊？所以说这一家人就是没处安放。这种情况下，这个病人只要拔管了之后，这个病人就是死，就是熬时间的一个过程。总之呢，他们就只有这么一条路可以走了，因为实在没有钱了。其实看到这儿啊，李老师心里头十分的难受。可以说在高昂医疗费用的重压下，许多温良的道德传统变得非常的畸形，把尚有救治希望的亲人往这个殡仪馆里边去送，可以说就是这种重压之下道德变异的一种极端表现。这个时候来讲，说人性的麻木，人伦的堕落，被一种强大的外力给推动着，而这种外力残暴的撕裂了人伦的底线。我们想一想，这人还活着，才47岁就要被活活的送去火化，这是多么的悲惨。所以说我听完之后，我心里边特别的难受。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12岁那年我的父亲罹患了重病，老朋友知道啊，我们家也治不起，不仅治不起，就甚至于说最后那个止疼的那个杜冷丁，那钱都拿不出来。眼看着父亲是被折磨就疼死的，真的，所以我特别理解。就说什么呢，有病没钱这是最大的悲哀。穷人现在没有了，老百姓的日子过得都可以，但是你没得病啊。对于将将生活有保障的患者而言，我们不敢生病，我们病不起，甚至有些患者说我死都快死不起了，买块墓地都没钱了，到死的时候找个山坡挖个坑埋了，或者往海里头 一撒，又这都是钱的问题啊。所以说为什么当初我们研发成功的三代延寿方那会儿我特别犯愁啊，真的，就研发成功我特别犯愁，很多亲朋友不理解是吧，为什么犯愁？因为我们三代延寿方它成本太高了，咱这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现采现摘的，就真正的天然野生的仙草仙药啊，每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你看的那一片那是超级浓缩的，那得一小麻袋的药材才能够炮制出来的，因为它是鲜活的药材，再加上我们对药材的要求非常高，成色不够的，没有达到要求的，我们绝对不允许入药的，你得进行洗晒静置挑选合格才能够入药，这些不都是钱吗？而且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工艺，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一条流水线啊，10年的时间花了5.3亿。你这个钱按说是不是都得算在咱们老百姓用的每一粒三代延寿方上？羊毛出在羊身上，这是肯定的呀，对不对？所以说我愁啊，你这么一摊下来的话，老百姓用不起。你研发出来这么好的药品，老百姓用不起，它能治好病的意义何在呀？像老师常说的，一针癌细胞能够清零的药品120万，谁用得起？不可否认咱们中国现在有钱人不少，但是没钱人更多，绝大多数靠打工或者是拿着一点点退休金，就这样的普通的老百姓，我还是那句话，全民小康不得病没问题。在李老师的眼里，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样的珍贵，所以没办法。那个时候国外啊，有很多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你国内老百姓买不起，你卖给我们呢，对吧？他们忽略了一个医者人心人术医德对我们从小的一种教育。我研究药品研发三代延寿方不是为了
中饱私囊，不是为了让我家多有钱，让我多过上富裕的生活，我是为了治病救人。老百姓用不起，我得想办法让他怎么用得起。挺好的，国外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购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那我肯定不能卖，因为我一旦卖给他们之后吧，这个资本呢，他就会变着法的把三代延寿方变成洋中药，那老百姓就更没活路了。回过头，生产出来了洋中药三代延寿方，翻了多少倍的卖给中国人，那你说说我们这些穷人怎么办？结局不还是等死的？或者说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吃点顶药，吃点西药，糖尿病吃降糖药，高血压吃降压药，顶到哪天算哪天。你这样的寿命肯定会缩短，你这么治你放心，明明活到90岁，活到100岁，我们五六十岁就完了。就像尤国英47岁出脑出血，人就完了。所以说我决定在国内找靠谱的厂家，也是国外呢，你不要我的技术，要我的配方吗？我不给你，但是三代延寿方出名了，因为它出名了，它疗效确切了，老外都信任了，我就有资本了，在国内我去找靠谱的厂家，我把配方技术我拿出来，我一分钱不要，我不要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你出口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的推广价格我们按照一片一块钱来进行推广，我要让所有的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就是通往健康长寿的一条阳光大道，给老百姓铺出来了这么一条道来，咱就有活路了。厂家也愿意，因为三代延寿方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硬核的产品，哪个厂家旗下都希望有这样的药品去提高知名度，而且就算是国内啊，给咱们患者去补贴，国外也可以赚钱，所以这样呢，才有了我们现在的一块钱一片的推广价格。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上之后几天咱们就可以见到效果，高血压的三天左右血压让你稳步下降，心脏病的几天的时间你会感觉到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哎，呼吸变得顺畅了，这是不是就没有危险了？你糖尿病的几天的功夫血糖就下来了，你全身的并发症都有所好转了，风湿类风湿的你不遭罪了，你没那么疼了，没那么痛苦了，还有像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患者，几天下来之后，你吃得好了，睡得香了，你排得畅了，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可以获得康复。即便是有多少年的老病根，病情非常复杂啊，比较严重的，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完全的恢复健康。而且愈后的患者啊，你瞧吧，一片西药都不吃。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慢性病患者朋友，我希望大家在疾病面前咱们要做到两点，一个是趁轻治，比如说咱们刚才提到的47岁的这个尤国英，他肯定有高血压啊，他没注意，他自己平时可能连降压药吃不吃咱都不知道啊，血压的情况可能不了解，但是血压忽高忽低的，咱们听众朋友听好，最容易发生危险。但是现在遗憾的让老师着急的是，很多人不把血压当回事，以为自己吃着降压药啊高枕无忧了。咱们看一看那些发生危险的脑梗脑出血心梗的，难道他们没吃降压药吗？降压药它不靠谱啊，咱们得抓紧的从根上去治。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真的发生意外了，只要还活着，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心胸敞开点，活着就是上天的恩赐，这是老天爷给你的机会，咱不能被疾病打倒了。你病情重不怕，你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说了我有三不治，除了这三不治之外你就给我打电话就可以。哪三不治我先跟大伙讲，一，急症我不治，你突发脑出血突发心梗的你上医院去啊，我治不了啊。慢病急性发作到医院抢救，抢救完了病情稳定你再来找我。二，癌症不治，没有绝对的把握，我不可能让你浪费时间浪费钱啊，因为我要对得起老百姓所花的每一分钱，你们挣钱不容易。还有先天性疾病我不治，
啊，除了这三。

样，你病情多复杂多重不要紧，给李老师打电话过来，我让你恢复健康，而且时间不会太长啊！你用其他的方法治了多少年没治好的病，你到李老师这儿来，多说三副药，我们用效果说话。李老师

0: 影。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啊，李老师。
2: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是你把我给救了，我这一激动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2: 别激动啊，慢慢说慢慢说。
3: 李老师，你研发的三代延寿方啊，不愧是发酵中药，是真好使啊。
2: 嗯嗯。
3: 而且一片就卖给我们1块钱。不然像我这样的家庭真用不起。哎呀，我就说寻思啊，我这辈子真完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好了。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病好了来给你报喜。
2: 嗯嗯，
3: 哎，让你替我高兴高兴。
2: 没错没错啊，其实吧，听到咱们服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呀给我打电话来分享你们康复的喜悦的时候啊，哎，能够跟我讲述你们之前的这个得病那种遭遇，现在能够过上正常的有品质的生活了，这对李老师来讲就是最大的欣慰啊。我从本身来讲也是一种感受到莫大的幸福荣耀啊。我问一下哈，就是您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马上用完三副药了。
2: 哎呦，三副药快用完了啊，看来这个病情还是比较严重的。之前具体是怎么回事啊？
3: 我之前吧就是高血压。
2: 嗯，
3: 这高血压都快20年了
2: 啊。
3: 后来这个心脑血管的问题就都来了。
2: 嗯嗯，
3: 你说这心脏它要是不犯病的时候吧，那跟好人一样什么也不影响，但是这一犯病就开始啊，就心慌难受了。
2: 嗯，
3: 就好像那心脏都快要蹦出来一样啊，都感觉自己都受不了。
2: 对啊，你这时候感觉就是心脏像蹦出来，我们讲不是蹦的，是突突的啊，你这就叫房颤了。
3: 哎呀，最主要的是前年吧我还得了脑血栓。
2: 20多年的高血压，心脑血管说保持非常好的没有。老师之前也在节目里边讲过，就今天早上还在讲，就是你看着很多人不以为高血压怎么样，吃上降压药能控制住了，你上医院去看那个心梗脑梗脑血栓脑出血突发的，哪个不是长时间用降压药控制血压的？对，而且房颤的患者呀，一定要注意要严防血栓的发生。啊，为什么呢？因为房颤刚刚讲到心脏它不是正经跳动的，它是抖出来的。咱们家这床单上面要是有个灰尘时候了，我们都会怎么样？抖动一下，对吧？哎，你可能拿这个笤帚你扫不下去，但是你这么一抖，哎，它就能抖下去了。
3: 嗯嗯。
2: 哎，我们血液里边啊，有长时间高血压，血管里边必然有这个斑块啊，斑块会附着在血管壁上。而这个心脏它要一下是一下的跳没问题，突然之间来那么一抖动，跟着血管一抖动，这个斑块就脱落，脱落随着血液一流走，堵到哪儿哪儿就是血栓。哎，所以说他们俩就是一个难兄难弟啊，你一旦得上一个，另一个接踵而至啊。你那个时候是什么程度了已经？
3: 哎呀，我跟你说吧，自从得了这个脑血栓以后，
2: 嗯，
3: 我这胳膊腿啊就不是我自己的了
2: 啊，
3: 都不听话不好使啊。
2: 你看
3: 当时说话吧也说不清楚，你说有点什么事儿啊，那我真是干着急呀、啊，明明心里清楚就是说不出来。
2: 对，就是表达不清楚是吧？
3: 对。

0: 我现在说话就跟那个没得病之前是一样的了。
1: 嗯嗯，
0: 原来那真不行啊，那会儿吧是干着急说不出来，有时候我说不出来把我急的我都用手比划，别人吧是明白啥意思，关键我用手这比划吧手还不好使呢。
1: 哦，
0: 哎呀，那种滋味就别提了，现在一回想起来真的就感觉十分的煎熬。
1: 嗯嗯嗯，确实得过病的人即便是康复了，他在回忆之前得病那个过程，哎，心里边也不是滋味，这个老师都理解。不过不管怎么说，咱们现在叫苦尽甘来了。
0: 哎，
1: 你那会儿走路怎么样？就是能不能走？
0: 也能走，
1: 嗯，
0: 但是吧，得拄着那个拐棍儿啊，啊，得有那个支撑才行啊，
1: 嗯嗯。
0: 但是虽然这个拄着这个拐吧，也是走不稳的，容易摔倒。再一个吧，就是想拿点什么东西，这手吧它不听使唤，拿不住。
1: 嗯嗯。
0: 而且自从得了这病之后吧，我这脑袋就不记事儿了，那时候什么事儿都记不住。但是现在它不一样了，现在这时候这些都没事儿了。哎呀，我现在就跟那做梦一样啊，做梦都想不到。
1: 嗯。
0: 你说我还能有今天？要不我咋说感谢你呢？谢谢李老师。
1: 我理解我理解。好像重生了一样，对吧？
0: 哎，对对对对，就是这样。
1: 嗯，
0: 你看我现在呀想出去溜溜弯啊，上下楼什么的，这胳膊腿现在挺使唤了。
1: 嗯。
0: 哎，手也能伸直溜了，也灵活了。
1: 嗯，
0: 拿个东西，比方说吃饭拿个碗呢，端个碗呢，拿个勺子，现在都可以了。
1: 好。
0: 你说那天吧，我给我小外孙给他烙点韭菜盒子，看着这孩子吃的可香了。哎呀，我看到孩子吃那个香味那个劲儿啊，我当时我都掉眼泪了。
1: 你看看，
0: 这就是控制不住啊。
1: 嗯嗯嗯嗯。
0: 你不知道李老师，原来我就寻思，我说我得了这个病，将来自己能上个厕所，自己能擦个屁股，自己能好好走路，别给别人添麻烦。
1: 嗯，
0: 做到这点我就知足了。
1: 嗯，
0: 那时候就不敢呐，想啊，还能为家里人做点什么，为别人做点什么贡献。
1: 嗯，
0: 那真的我都不敢想。
1: 现在觉得呀，咱是个有用的人了啊，咱不但说能不用别人伺候了，
0: 嗯，
1: 还能给孩子做点爱吃的了，啊，
0: 嗯，
1: 这些存在感、幸福感都来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哎呀，我说我现在可比我想象的那时候的情况是好多了。
1: 嗯嗯，
0: 真像你说的一样啊，这人体三通，疾病无终。
1: 嗯，
0: 你说的太对了，李老师，
1: 你说的也好，
0: 就是这回事啊，
1: 真的。其实呢，像我们这个脑血栓呐，脑梗啊，咱们从字面的意思上去理解啊，它就是一个堵的过程。
0: 嗯，
1: 哎，堵了那咱就通嘛。哎，那你通，比如说我们这个脑血管，它一般的药它做不到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的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
0: 嗯，
1: 哎，就好像过去打仗，它有个盾牌，你这边弓箭射过来，盾牌给挡住了，进不去。
0: 嗯，
1: 啊，药力不够，你吃多少都白搭。
0: 嗯，
1: 哎，因为我们这个血脑屏障啊，你过不去，你就没办法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但是发酵中药不一样了。
0: 嗯，
1: 哎，老师跟大家讲了，说咱们这一片啊顶普通中药的80片的药力，所以说只有它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并且是你想要去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
0: 嗯，
1: 哎，它就能做到。为什么呢？它除了发酵之外啊，它这个药还有活性啊，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有的药材，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它跟医药店里边那个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是不一样的。我说简单点，那个是死的，这是活的，就这么简单。啊，再加上我们通过发酵技术保留下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真正能够给我们修复脑细胞就是这些活性物质。啊，这是其他的药物做不到的。再有一个重要的是我们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叫三管齐下。为啥说三管齐下呀？咱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不好，你吃啥灵丹妙药都白搭。 哎，再有脾胃是气。

0: 血生化之源，你自己得生产足够的气血，让你这个脑细胞得吃饱喝足了
1: 啊，
0: 你得给它足够的粮食。所以说我们这药通脾胃了之后再通你的血脉，你不通这个血脉，你说你这有活性的物质送不过去，药物它怎么可能说做到药到病除呢？
1: 嗯，
0: 为什么现在你这胳膊腿啊、肢体啊、语言啊，哎，都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这就是血脉畅通以后你发出信号这边能接收到、嗯、啊，再有我们要三通肝肾，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解毒代谢能力好了之后，你这个血液始终干净了，你血压肯定就稳啊。对了，我还要问一句哈、现在你血压是什么样的状态？
1: 大前天我量的高压130，低压80，
0: 嗯嗯，
1: 哎，特别平稳。哎呀，头脑现在也感觉特别的轻松，
0: 嗯、
1: 头不晕了。
0: 嗯，好好好啊。那心脏怎么样？
1: 感觉现在这个心脏也舒服了，一点不难受了。
0: 嗯，
1: 我是上个礼拜到医院又做了一个心电图，说一切都正常了。
0: 你看看，这就是一通百通，一好百好啊。
1: 是。李老师啊，我就觉得吧，我现在就是好了，
0: 嗯，
1: 是好人一个了。
0: 像你这个情况确实如此，用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的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吸收好，见效快、
1: 嗯、
0: 啊。第二个特点就是准，咱们抓病根抓的准，一方三通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
1: 嗯
0: 啊，第三点就是我们做到斩草除根。
1: 嗯，
0: 那你这个状态，我建议你用完手里边的药，直接可以停药了啊。
1: 李老师，那你的意思，我也不用巩固，直接就停药了是吗？
0: 巩固都是给那些根本就治不好病的药物啊去说的一个推脱之词。咱们这发酵中药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小病微病30天、
1: 嗯，
0: 大病中病三副药，你康复了啊。
1: 哎，其实吧，我本来吧想咱们这个药一个月我也花不了几个钱儿。
0: 嗯，
1: 哎，经济又实惠，还想着再定点巩固一下呢。那按你这么说，那我就不用了。
0: 对，
1: 不过那我以后还得需要注意点什么？
0: 需要注意的就是饮食上的荤素搭配啊，营养结合，还有心态上呢、
1: 嗯、
0: 调整一下，除了生死剩下什么都是小事儿啊，不要有点事儿就着急上火。另外一个，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你记住老师这几点、
1: 嗯、
0: 咱们健康长寿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哎，好好，你说的话我记心里了。
0: 嗯，
1: 那就行，那就好、
0: 嗯、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嗯、
3: 啊。哎呀，李老师啊，
0: 嗯
3: 嗯、我也听您的节目了，听您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片哦就能顶普通的中药80片了哦。
0: 嗯嗯。
3: 嗯，而且吃一种药就能治疗全身的病，关键价格呀便宜，一片呀才1块钱，没有什么经济压力，所以我就想问一问您啊，你给我看看我能不能用啊？
0: 介绍一下您具体的情况。
3: 我就是您讲到一体多病，浑身整天就是不是这样疼，哎呦，就是那疼，最主要的就是啥呢？就是我这个手早上一起来呀。疼得可厉害了，
0: 嗯，
3: 我都得揉搓大半个小时吧才能灵活，最主要的就是啊，我现在这个手啊拿筷子就拿不了，变形了，
0: 嗯，
3: 就跟那个鸡爪一样，哎呀，都分不开了都。
0: 你这个是非常典型的类风湿的症状了。
3: 哎，对对对，就是类风湿啊，李老师啊，您看啊，我这个病啊虽然不死人啊，但是折磨人啊。
0: 那肯定的呀，疼起来的时候是非常要命的，而且越动越疼，非常痛苦。
3: 对对对、
0: 嗯、
3: 特别是哦变天的时候特别遭罪，一点凉水都不敢碰呀，家里我什么活都干不了。
0: 嗯，
3: 我就是年轻的时候干的活太多了，这姥姥呀得了这病，哎呦，让我真的是吃尽了苦头呢。
0: 确实
3: 咳嗽呀，我就各种止疼药啊，雷公疼啊。

0: 胡萝卜呀、啊、都吃过，但都白费。
1: 嗯，
0: 就缓解了我一小会呀、
1: 啊。那这个不行啊，这叫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是说你疼，我一棒子给你打晕过去了，你就不知道疼了，但是终究还得醒过来。醒过来之后还是继续疼。你吃那些止疼药来讲，它就起到这么一个作用，而且治标不治本啊。我用棒子来形容啊，这个是一点都不为过。为啥？这棒子光打你一下，你晕过去了是不疼了，但是这个副作用是啥呀？就是棒子打那一下造成的损伤。长时间吃这种顶药，肝肾没一个好的啊。你其他方面怎么样？
0: 哎，就像您说的不好，
1: 嗯，
0: 心脏这一块也不好吧？到医院检查说是我二尖瓣关闭不全，还有三尖瓣反流。
1: 嗯，就这几个瓣膜都让你给弄坏了啊，这就是类风湿有关，属于风心病了啊。
0: 哦，是啊，像我这个嘴唇啊，都是发紫的呀。
1: 嗯，
0: 然后吐的那个痰也都发红，医院的大夫说我这个情况很严重了。以后啊，要是再不好，就得换那个瓣膜了。
1: 关键是你还有肺部感染，啊，你吐那个红色的那种泡沫痰，证明你肺部已经感染了啊。多大年纪？
0: 65了。
1: 有
0: 65了。
1: 嗯。
0: 哎呀，这要是给我开膛破肚的，那我宁可一下子过去算了。你这换瓣膜多可怕呀！
1: 话是这么说。啊，真到了那一步，该治咱也得治啊！到什么时候记住了啊？人世间走一遭，活着总比死了强，因为这辈子过完了，没有下辈子啊！所以说呢，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0: 对，话是这么说呀，但是家里也没那么多钱了。这个手术啊，我也咨询过了，得10几万呢。
1: 嗯，
0: 然后啊，手术完之后还得吃药呢。
1: 嗯，没错。那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后期的养护费用也不低。老师刚才告诉你了啊，风心病的这个病啊，跟你类风湿是有关的。即便说是做了瓣膜置换术哈、啊，不管是换机械瓣还是生物瓣啊，先不说你花多少钱，病根一直没解决，它早晚啊还是个问题啊。你可以打听那些做完手术的，就术后的有没有复发的，一问就知道。
0: 嗯嗯，好，嗯，而且我现在哦，我这个胃哦，
1: 嗯，
0: 吃药吃的也不好了，吃饭也不知道香，没有一点胃口，经常就是咳嗽呀，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压力大了还是怎么的，
1: 嗯，
0: 但是晚上睡觉也是翻来覆去的，我也睡不着。
1: 你这都已经形成依赖了，啊，晚上越是休息不好的情况下，你机体的免疫就越发的下降。啊，这对于你这种类风湿，包括你的风心病来讲，那更会起到一个负面的影响，啊，这个病情呢就是越来越严重了。
0: 是啊，是啊，但是也没办法呀，哎呀，给我难受的啊！我这一天确实是特别的难熬，特别的煎熬，我觉得每一天不是过是熬。
1: 嗯嗯。
0: 啊，这真的是不管身上哪个地方啊，就是有病嘛，都够折磨人的。何况我这么多的问题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治疗好了。这不，我就听咱们这个药口碑也不错，而且还是国药的一房三通嘛，所以我就给您打电话呢。我就想问一问老师啊，你看我这个情况，吃咱们这个药行不行呢？
1: 嗯，像您身上这么多的问题，你听老师一句劝。
0: 嗯，
1: 就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早用你早好啊。
0: 哦，
1: 为啥我这么讲呢？
0: 嗯，
1: 你看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啊，这个西医呢叫它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啊，也就是说你们这样的患者普遍的免疫力非常低下。
0: 嗯，
1: 哎，免疫力下降，它才会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入侵到哪儿了？软骨和滑膜。所以说我们就得上了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也就是说你这个病在骨骼软骨滑膜上，但是你这个病根在哪儿呢？免疫力低下造成的痹症。
0: 哦，
1: 而痹症血脉不通淤堵了。老师以前给大家讲过，不管是什么痹症，只要记住有一个痹字存在，那就是血脉不通。
0: 嗯，
1: 啊，为什么我们会出现姜麻肿胀疼啊？这都属于啊痹症，骨痹之症，血脉不通的表现。那肾脏是主骨的，也就是说这个病跟你的肾有关。 那么再有免疫力低下，又跟什么有关呢？跟脾有关。脾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再有人体的免疫跟骨髓有关，骨髓是哪里生发的？肾主骨生髓，还又跟肾回去了啊。这都是免疫器官，你看看，一个脾和肾跟这两个都有关系啊。然后你这个痹症跟我们来讲那个血脉淤堵营养通道不通又有关系。所以说要治这个病一定得从脾、肾和血脉这三点入手。哎，这三点恰恰就是老师常说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追根溯源，分析来分析去都会回归到这儿。有很多听众朋友会说，老师你看你一分析就到这儿了，他就在这儿呢，他不是一分析就到这儿啊。而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怎么给咱们治疗的？一方三通。咱们一通脾胃，能够强化我们人体的胃肠功能，让你消化吸收好，让你免疫力增强，到时候你沾点凉水变个天就不怕了啊。再一个，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你不遭罪了啊，你就不会这么疼了，也不会这么僵了。然后呢，我们给你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同时让你肾精充盈，骨髓充足以后它会养着你的骨骼，肝主筋，肾主骨，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到那个时候我们从根本上解决了你这个问题了。所以说你也别着急啊。我说了瓣膜换不了，但是咱也不用换。像你这种情况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几天就可以见到效果。而且你这个老病根啊，实话讲，三副药，三副药好好配合治疗，我能够让你一好百好，所有的问题都能给你解决。
0: 哦，好的好的，李老师啊，我就听您的吧。您这么一说吧，我也就有信心了。我听咱们这个药啊不好买，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就是一块钱的名额呀？
1: 这个咱们得自个儿打场外的电话啊，你去询问一下你当地的情况，因为厂家给咱们一块钱名额的也不多啊，你得问明白了。只有当地有药啊，申请上一块钱的名额，咱们就能做到花小钱治大病。老师也祝你好运，现在就打电话吧啊。
0: 好的好的，那谢谢李老师了啊。
1: 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你好。哎，李老师，咱们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已经用了一副药了哦。现在这一副药用下来，哎呀，我现在确实好了很多，都说这一分钱一分货哦。
1: 哎，
3: 可是这次我是真的相信李老师你说的，让我们花了个小钱吧就能够治大病的事。
1: 李老师最骄傲的地方也是这儿，好药不便宜，咱老百姓都知道啊。那毕竟这年头一块钱咱想一想能干啥，你吃那个降压药好一点的，降糖药仔细一算一块钱一片你买不来啊。更何况咱们这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这么一个金牌国药啊，怎么可能说一块钱一片就让咱老百姓用上呢？这是李老师献出了配方和技术，然后厂家用出口海外的利润来补贴给咱们国内的患者，你们才能够享受到一块钱一片。哎，所以说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的真的就是大家伙的福气啊。
3: 是是，你说的太对哦。李老师，就是现在我老伴儿还有孩子们哦，都替我高兴的是。
1: 见你好了，全家人都高兴。啊，你是什么情况用上的三代延寿方？
3: 哎呀，我是糖尿病，都已经有8年多时间。哎呀，这糖尿病都说并不可怕，怕的就是这个并发症啊。真的，我算是体验到了。我这没用三代延寿方以前吧，在医院检查的时候，就这眼睛是白内障。医生说我有那个玻璃体混浊，就这眼前吧，总是感觉好像雾蒙蒙，有一层白色塑料袋那种感觉一样。而且还有像那种小虫子小蚊子一样的东西吧，就在眼前来来回回的飞来飞去的时候，然后我就用了些什么眼药水啊，这眼药水

0: 也不知道用了多少，但是都不好用。
1: 嗯，
0: 而且最让我担心的就又害怕的就是我这脚啊又黑又肿，那个大拇指指头吧都已经烂了，特别吓人的事。
1: 其实李老师看到过很多坏疽的一些病人啊，真的就是一看我们就会觉得这样的患者就是令人心疼啊，觉得特别的可怜。不过还好啊，你告诉我说咱们已经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并且已经是快一副药了。那我问你啊，现在血糖怎么样，下来没有？
0: 我现在这血糖是下来了。
1: 嗯，
0: 我用上我记得四五天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我这头啊比以前轻松点了。
1: 嗯，
0: 眼睛嘛也舒服一些。我就特意测了一下我这血糖，这个饭前啊餐前吧就是 6.7。餐后吧也就是8.3。
1: 嗯，
0: 当时我这还说实话不敢相信这效果这么快，就这四五天的功夫这血糖真的就下来了。是吧？
1: 对，发酵中药就是药劲儿大药力猛，普通中药是比不了的。那你发酵技术让中药可以得到一种升华，所以说呢我经常讲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啊顶普通中药的80片，这不是空穴来风，这是对比出来实验室总结出来的。啊，你血糖什么时候完全正常的还记得吗？
0: 大概也就10天以后吧。
1: 哎，
0: 我就感觉啊完全已经正常了。你看到现在为止吧，我的血糖餐前已经没超过6，餐后吧也没超过8了，已经是。
1: 好啊，这血糖非常好现在。嗯，
0: 是是，而且李老师我这还发现了糖尿病啊，还真的是脾的病。
1: 哎，
0: 因为之前你看我这一天不管吃多少，吃完以后吧总是感觉饿，人还特别瘦。
1: 嗯，
0: 就是你说的三多一少的这个症状是。
1: 嗯嗯，就是吸收不好，不吸收。嗯，
0: 这次你看我用了这发酵中药以后吧，
1: 嗯，
0: 吃完饭哦，就没感觉怎么饿，身上也有劲儿了。
1: 对，哎，这就说明什么呢？吸收好了啊，你摄入到体内的这个营养成分呢，它都能够给你利用上啊。你本身糖分对于我们人体来讲它是有好处的啊，它是能量啊，就是你过去啊你转化不了它，你利用不上它，所以它就变成糖毒了。你扩散在血液当中，导致血脉淤堵，产生一系列的并发症，那堵到哪哪的问题就来了啊。现在眼睛怎么样？
0: 眼睛看东西吧也清楚多了。
1: 嗯，
0: 眼前那个雾啊已经散开了不少，现在我这也不怕眼睛失明了。是，
1: 哎，那肯定不能失明了还怕它干嘛。那脚怎么样？
0: 脚现在跟那过血一样，颜色也变淡了。
1: 嗯，
0: 没之前那么黑。慢慢也恢复正常颜色，还有就是烂掉的那个地方啊现在也是有所好转了。
1: 这脚也是保住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而且我这脚上啊以前有一个大疙瘩，现在也变小了。
1: 嗯，
0: 哎，李老师啊，我现在真的我就确信哦，要想治这个慢性病吧，就得用这发酵中药，还是这效果来的是好的是吧？
1: 没错，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啊，效果来的它就快。
0: 是，而且还有一点哦，我感觉我吃了这种药吧，它能治我这全身的毛病。
1: 嗯，
0: 而且还挺便宜，你说这一片1块钱，现在1块钱。对我来说吧也就一根烟都买不到的事。
1: 没错没错，这就是我常说的，咱们是花小钱治大病用好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之后你的血糖就能够正常，二通血脉并发症逐渐好转，三通肝肾，我跟你讲咱们从头到脚这些毛病就都没了啊。所以说你这一副药下来，听得出来对治疗特别有信心。李老师也非常高兴啊，但是咱们呢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你要想达到一个康复，真正的摆脱糖尿病，真正的阻断所有的并发症，以后啥药不吃，好好活着。
0: 嗯，
1: 还需要两副药。啊，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一下你当地有没有药啊，因为现在很多地区都断药了。然后再一个呢，问问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抓紧的打电话去吧。啊，
0: 好好行，那我就不多说，我现在打电话，谢谢你啊。
1: 哎，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是李老师吗？
1: 哎，是我，你好。
3: 哎呀，李老师啊。
1: 嗯。
3: 我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个受益者了。
1: 嗯嗯，
3: 这说起来。

0: 来吧。这还是我岳母给我买的呢。说实话，他当时那时候我买了，我拿过来送过来的时候吧，我还挺排斥的。因为我听我岳母说吧，他说这一片才一块钱。我说这一年头这一块钱能干啥呀？我吃的降压药都比这个贵呢。哎呀，能像你们说的这么好啊？但是我这用上以后吧，哎呀，说实话，这效果真是让我心服口服。这个药的性价比太高了。
1: 哎，你说这句话我非常赞同。虽然说我们花钱不多，哎，但是咱们治疗的问题全都是大问题，不是说给你治这个普通的感冒啊，哎，或者是发烧什么的，而是治你多少年的这个老慢病。所以说我们用上的患者都特别开心啊。你现在用了多少了？
0: 我现在这两副药这不是马上要用完了吗？
1: 感觉怎么样？
0: 哎呀，我就感觉吧，现在我这身体恢复的特别的好。但是心里还是有点不放心。我就给你打电话，想跟你说说我这个身体情况，看我这下一步该怎么办。
1: 没问题。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我45岁了。
1: 45岁还很年轻啊。那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都有哪些改善呢？
0: 首先来说吧，现在我这个血压好了。你看我这个高血压到现在也有个7-8年的时间了吧。以前我就吃着两种降压药，这个血压还是一直控制不好。高压平时就是在150左右吧，低压就在100左右。这个心口这个地方吧还感觉憋得慌。
1: 你人胖不胖？
0: 怎么说呢，你看我1.7米的个子吧。体重都有190多斤了。
1: 那那就是胖，很胖。平时是不是也是喜欢大吃二喝的？
0: 是啊。平时吧我这应酬的比较多。
1: 应酬多千万得注意，很多病都是吃进来的病。还有其他问题吗？
0: 我还有脂肪肝。这前列腺这方面这也不太好，也有问题、
1: 那必然的。
0: 这不是头两年吧我还得过一次腔梗呢。虽然说得这个腔梗以后吧没有落下什么明显的后遗症吧，但是我总是感觉从那以后吧我这个记忆力吧大不如以前。看着这个脸色也不好看，灰秃秃的那个样子。
1: 幸亏啊你用上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得感谢你岳母啊。用上之后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有印象吗？
0: 你看我记得我是用到第3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吧特别的轻快。用了有1个星期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脑袋就不像之前那么头晕脑胀了。再一个我一量我这个血压吧，我这个血压下来了。现在这不是我以前吃的那两种降压药我都不吃了。高压现在就在130，低压80。现在这血压可稳定了。
1: 这就标志着你这个血液干净了。血压高就是血液垃圾多，血液流速慢，机体为了给你正常供血供氧啊，才会加大的这个血压。可是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吧，它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净化你的血液，疏通你的血脉，让你这个血液流速恢复正常，所以说能够稳定我们的血压啊。你这回啊，这个心脏就感觉很舒服了，是吧？
0: 是，现在这个心脏舒服多了。现在这晚上我睡觉吧，这呼吸出气都顺畅了。也不怎么打呼噜了。就是现在感觉这个脑袋瓜子吧特别的轻松，特别亮堂那个感觉。你像以前这脑袋老是发麻发木，现在这种感觉也没有了。
1: 当然了。
0: 要不现在吧我就不怕发生这个心脑血管疾病了。
1: 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全都是咱们这个血脉不通的结果啊。你这是轻的啊，重的像心梗啊脑梗啊，那咱们治好的都太多了啊。所以说你这治疗的挺及时，无外乎就是少遭点罪啊。脂肪肝怎么样，有没有去检查？
0: 脂肪肝我没有去检查，但是我就感觉最近这段时间吧我这个肝区这一块吧不疼了。吃东西吧也能吃东西了。你看以前我吃油腻油大的东西吧稍微吃点我就犯恶心。反正现在吧我觉得 这个身上。

0: 上吧，浑身上上下下，哎呀，好像好多年就没有过的这种轻松感觉了。
1: 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们就记住老师这句话，只要你们用上三代延寿方，给你们一方三通以后，你啥毛病不带有的啊！不信你去查，就咱们用这个精密仪器去检测、检验都行啊。
0: 哦，是李老师，现在我家里边也没几天的药了，
1: 嗯，
0: 我就想问问你，还用不用再巩固巩固？
1: 这用不着，你已经好了，康复了，本身病情也不是特别严重。啊，越轻的时候治越好，吃药啊还花不了多少钱，而且呢咱们治疗的呢结果呢还非常好，以后吧再注意点生活习惯，尽量吧别再使劲吃使劲喝了，把自己的体重控制下来，你啥毛病都不带有的，记住没？
0: 哎，好好好，哎，我记住了李老师。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你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天。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外文出版社出版，有声书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录制。
4: 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2023年3月15日，这是习近平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尊敬的各位政党领导人、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很高兴同大家相聚，探讨现代化道路、政党的责任这一重要命题。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曲折起伏，各国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程充满艰辛。当今世界，多重挑战和危机交织叠加，世界经济复苏艰难，发展鸿沟不断拉大，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冷战思维阴魂不散。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又一次来到历史的十字路口。两极分化还是共同富裕？物质至上还是物质精神协调发展？竭泽而渔还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零和博弈还是合作共赢？照抄照搬别国模式还是立足自身国情自主发展？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才能实现现代化？面对这一系列的现代化之问，政党作为引领和推动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有责任做出回答。在这里我愿谈几点看法。我们要坚守人民至上理念，突出现代化方向的人民。

性。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进现代化最坚实的根基，最深厚的力量。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现代化道路最终能否走得通、行得稳，关键要看是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现代化不仅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据，更要看人民的幸福安康。政党要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顺应人民对文明进步的渴望，努力实现物质富裕、政治清明、精神富足、社会安定、生态宜人，让现代化更好回应人民各方面诉求和多层次需要，既增进当代人福祉，又保障子孙后代权益，促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我们要秉持独立自主原则，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现代化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品，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不能搞简单的千篇一律、复制粘贴。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立足本国国情，具有本国特色。什么样的现代化最适合自己，本国人民最有发言权。发展中国家有权利也有能力基于自身国情自主探索各具特色的现代化之路。要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尊重和支持各国人民对发展道路的自主选择，共同绘就百花齐放的人类社会现代化新图景。我们要树立守正创新意识，保持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性。面对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各种新问题、新情况、新挑战，政党要敢于担当、勇于作为，冲破思想观念束缚，破除体制机制弊端，探索优化方法路径，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为现代化进程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大活力。要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不断促进权力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努力中，推进人类社会现代化。我们要弘扬利己达人精神，增强现代化成果的普惠性。人类是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任何国家追求现代化都应该秉持团结合作、共同发展的理念，走共建共享共赢之路。走在前面的国家应该真心帮助其他国家发展。吹灭别人的灯，并不会让自己更加光明，阻挡别人的路，也不会让自己行得更远。要坚持共享机遇，共创未来，共同做大人类社会现代化的蛋糕，努力让现代化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坚决反对通过打压遏制别国现代化来维护自身发展特权。我们要保持奋发有为姿态，确保现代化

领导的坚定性。现代化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而是要通过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干出来。作为现代化事业的引领和推动力量，政党的价值理念、领导水平、治理能力、精神风貌、意志品质，直接关系国家现代化的前途命运。自胜者强，政党要把自身建设和国家现代化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出力奋发，勇毅笃行，超越自我，确保始终有信心、有意志、有能力应对好时代挑战，回答好时代命题，呼应好人民期盼，为不断推进现代化进程引领方向，凝聚力量。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矢志奋斗的梦想。中国共产党100多年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追求民族复兴的历史，也是一部不断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史。经过数代人不懈努力，我们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既基于自身国情，又借鉴各国经验，既传承历史文化，又融合现代文明，既造福中国人民，又促进世界共同发展，是我们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也是中国谋求人类进步、世界大同的必由之路。我们将坚持正确的方向、正确的理论、正确的道路不动摇，不走改其意志的邪路。我们将始终把自身命运同各国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为人类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提供新助力，为人类社会现代化理论和实践创新做出新贡献。中国共产党将致力于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全球发展繁荣。我们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放宽市场准入，让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随着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推进，我们将为世界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为世界提供更大规模的中国市场和中国需求。我们将坚定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实现工业化、现代化，为缩小南北差距、实现共同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我们愿同各国政党一道，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加快全球发展倡议落地，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中国共产党将致力于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中国式现代化不走殖民掠夺的老路，不走国强必霸的歪路，走的是和平发展的人间正道。

我们倡导以对话弥合分歧，以合作化解争端，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主张以团结精神和共赢思维应对复杂交织的安全挑战，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世界不需要新冷战，打着民主旗号挑动分裂对抗，本身就是对民主精神的践踏，不得人心，贻害无穷。中国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是国际正义力量的壮大。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中国共产党将致力于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当今世界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各具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植根于丰富多样、源远流长的文明传承。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都闪烁着璀璨光芒，为各国现代化积蓄了厚重底蕴，赋予了鲜明特质，并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共同为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全球其他文明相互借鉴，必将极大丰富世界文明百花园。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在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今天，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在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此，我愿提出全球文明倡议。我们要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我们要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要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模式强加于人，不搞意识形态对抗。我们要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充分挖掘各国历史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动各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我们要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探讨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丰富交流内容，拓展合作渠道，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中国共产党将致力于加强政党交流合作，携手共行天下大道。我们愿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深化交往，不断扩大理念契合点、利益汇合点，以建立新型政党关系，助力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以夯实完善全球政党

0: 伙伴关系，助力深化拓展全球伙伴关系。中国共产党愿继续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一道，开展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道上阔步前进。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征程难免遭遇坎坷，但前途终归光明。中国共产党愿同各方一道努力，让各具特色的现代化事业汇聚成推动世界繁荣进步的时代洪流，在历史长河中滚滚向前，永续发展。谢谢大家。
1: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2: 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7月26日，星期日，农历6月13。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阵雨，0上18度至0上25度；敦化，阵雨，0上19度至0上29度；安图，阵雨，0上18度至0上26度；汪清，阵雨，0上18度至0上24度；合龙，阵雨，0上18度至0上26度；龙井，阵雨，0上19度至0上27度；珲春，阵雨，0上18度至0上24度；图门，阵雨，0上18度至0上24度。再播送一遍：延吉，阵雨，0上18度至0上25度；敦化，阵雨，0上19度至0上29度；安图，阵雨，0上18度至0上26度；汪清，阵雨，0上18度至0上24度；合龙，阵雨，0上18度至0上26度；龙井，阵雨，0上19度至0上27度；珲春，阵雨，0上18度至0上24度；图门，阵雨，0上18度至0上24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好歌香三秋，
3: 好曲醉九州，
1: 优美的歌声，
3: 金色的旋律，
1: 美洲金曲。
4: 听众朋友，请听由玉卓儿作词、张超作曲、周深演唱的歌曲《消夏图》。歌曲融入传统文化意象，描绘了夏日生活图景以及对珍惜时光的表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83508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北京多云，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超304亿元，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1: 美军暂停空袭伊朗，伊朗称此前已摧毁多架美军战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3: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是放了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2: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土：
4: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5: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其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4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指出：
6: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2: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7: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2: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8: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2: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9: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2: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0

0: 六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83.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1: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2: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3: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书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商户徐本汤：
7: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着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红太日晒的了，收入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6: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安徽省淮南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郑田红：
8: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国一户，以新冠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6: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朝阳街道宜新社区居民彭一山：
9: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宁夏石嘴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金新：
10: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 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办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

0: 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岗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广西防城岗东兴市东兴镇公园社区党总支书记丁仪：
2: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地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1: 目前防城岗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广西防城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孟明礼：
3: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5: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7: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6: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2-3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7: 文化奖获奖剧目《雾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6: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艺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7: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8: 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昨天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记者丁飞、范存宝报道。
9: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10: 专门立法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条例，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9: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1: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5: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红霞登陆后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和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快速生成的红霞雨量极端，内陆影响程度深，次生灾害风险高，相关地区需注意做好防范措施。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加强部署，积极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总台记者昨晚广东惠东县报道，
13: 现在我们在这个现场感受到风呢已经变得非常的强烈，顶着人呢在往前走。为了应对台风登陆，当地政府宣布全县实行5停，全县从前天开始呢已经转移了将近7万人到安全的地带，同时开通了380多个居民的庇护中心呢，供有需要的人来使用。
14: 受台风红霞登陆的影响，广东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今天广东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广东省气象台提醒，台风红霞带来的风雨影响具有极端性，需做好相关防御工作。广东省昨晚11点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截至今天0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715351人。截至昨天下午5点，广东省水利部门组织公平、龙井、棉花滩、长潭等261宗大中型水库淤泄腾库6.97亿立方米。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15: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14: 截至昨晚8点，广东深圳、惠州、汕尾、汕头、揭阳、梅州、韶关、河源8个地市共37条路段采取了交通管制措施。今天0点起，港珠澳大桥主桥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深中通道也从今天凌晨1点起全线实施临时封闭。
16: 为防范台风红霞，昨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福建省昨晚8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福建漳州东山县仁武部集结民兵应急力量，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筑牢沿街商铺安全防线。东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2: 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做好风险提示和应急劝导。
12: 今天凌晨1:10，香港天文台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及9号风球。特区政府路政署昨晚8点启动辖下各紧急控制中心，随时应对台风可能引发的公共道路突发情况。
8: 今天是保护。

0: 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 3.17 万公顷，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五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2: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1: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2: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日前印发《综合运输服务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运输服务体系，到2035年全国123出行交通圈都市区一小时通勤、城市群两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三小时覆盖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快货国内一天送达，周边国家两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三天送达基本形成。
3: 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今年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度夏以来，国家电网经营区用电负荷两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2.7亿千瓦，跨区最大输送电力1.58亿千瓦。
3: 全球首个零碳机场技术成果昨天发布，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国际机场运行数据显示，清洁能源在机场运能中占比超过90%。我国自主研发的基于二氧化碳冷热一体化的零碳能源系统技术成果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的打击行动。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只是一次性举措，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总台记者了解到，在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有望在本周末达成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5号表示，伊朗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一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一架 P-8 反潜巡逻机，一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上述说法暂未得到美军证实。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盐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0: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最新文件显示，多家企业已就美国政府23号公布的新关税措施发起2项诉讼，要求法院裁 定搁置或撤销这一新关税措施。两起诉讼均指出，美国政府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 至 12.5% 关税，实质上是替代之前的关税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尚未回应这两项诉讼。
3: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斯25号说，今年以来，法国境内野火已导致约 9.8 万公顷土地被烧毁。目前，法国各地仍有多处野火尚未得到控制，特别是在西南部吉伦特省，当地已有 16.7 万人被疏散，并动员1000名士兵支援灭火。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爱国是什么？是爱江山如画，文脉悠悠，是爱英雄先辈，铁骨铮铮，是无论身在何处，每当国歌奏响，国旗飘扬，热泪涌出眼眶，是发自内心的那一句我爱你中国，是民族复兴征程上奋力向前的每一个瞬间。
6: 国家有这个工程的时候，他们这个台湾的时候，我们走好。
7: 开山岛虽小也是故土，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升旗。
8: 我不是要你们帮，我希望你们帮祖国。
5: 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
9: 北京时间7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我州积极培育乡村生态康养，高端旅居康养多元业态，全力打造业态丰富、特色鲜明、宜居宜养宜游的东北亚康养旅居新高地。
3: 一延边党史驻边疆新制，今天播出延边结合民族实际开展土地改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高清频道和朝鲜语综合高清频道正式在延边州吉氏传媒有线电视网络上线传输。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凉爽宜居的气候条件，浓郁的民俗风情，以及长白山优质道地中药材资源，延边州坚持生态惠民，持续推动生态资源与康养旅居、民俗体验、中医药食养业态深度融合，积极培育乡村生态康养高端旅居康养多元业态，全力打造业态丰富、特色鲜明、宜居宜养宜游的东北亚康养旅居新高地。记者散志华。
4: 我现在就在位于安土县新河乡的吉坊子山水文化公园内，这里群山环抱，空气清新，干净整洁的农房错落有致，一派悠然闲适的田园风光。那吉坊子山水文化公园

0: 园呢，依托原生态的自然环境，以健康为核心，融合了中医康养、乡土民俗风情、长白山道地药材等多元元素，打造了集住宿康养、药膳餐饮、四季休闲体验于一体的沉浸式康养目的地，成为乡村康养与生态旅游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
1: 走进园区，错落有致的民宿隐匿于青山绿野之间，前来康养休闲的客人悠闲漫步，静谧的乡村环境为康养旅居者提供远离喧嚣的栖息之所。五栋小院，15间客房，可同时接待30名游客休憩。集珍膳房药膳餐厅可容纳100人同时就餐，长白山药膳、野生蘑菇宴与原生态农家菜搭配自酿养生药酒，把药食同源的养生理念融入到一日三餐之中。优美的自然风光、丰富的亲子体验、健康的康养氛围，让集房子山水文化公司成为众多家庭夏日休闲亲近自然的首选地。天津游客吕艳霞：
2: 趁着暑假带孩子过来放松一下，这里的空气特别好，环境也特别安静，适合带孩子出游。孩子特别喜欢这里，喜欢看小羊，喜欢看这边的大自然。
1: 集房子山水文化公园项目负责人董旭：
3: 我们紧扣一村一养、一村一俗、一村一品、一村一药的发展思路，把当地的蜂蜜、土鸡蛋、土鸡、人参、百合等中药材和农特产品深度结合。夏季呢，鱼池垂钓、林下萌宠乐园互动体验、天然河道生态漂流、全域森林穿越徒步，丰富多元的休闲体验项目，可满足不同年龄段的游客游玩康养的这个需求。
1: 如果说集房子山水文化公园主打乡村生态康养，那么圣水龙山康养新城则是延边州打造高端旅居康养的标志性项目。项目依山傍水，林田环绕，夏季气候凉爽舒适，原生态的自然禀赋为旅居康养筑牢生态根基，同时深挖潮医药养生精髓，将中医、潮医、康养有机结合，推出体质调养、药膳养生、特色理疗等定制化服务，让康养旅居更具民族特色。外地旅居者张瑞华：
4: 我现在在这儿已经有3年了，感觉呢，这边的生态环境特别的好，特别的适合避暑养生。同时我们每个月呢进行一次体检，针对我们的身体问题呢，然后做出一些中医的调养理疗，它还有那个艾灸，还代替我们煮中药。在吃的方面呢，它以那长白山的特色食材放到我们的那个每顿饭里面，更好的是改善了我们的身体情况。在这儿块住的呢，感觉非常好，特别的舒心。
1: 延边金江文旅康养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朴曙英：
5: 我们康养新城呢，涵盖医疗、康养、旅游三大板块，坚持中医、潮医、西医呢三管齐下，构建社区、医疗、文化、生态、旅居五位一体的全民旅居康养模式。医疗康养上，我们依托延边大学医学院资源，深挖潮医四项医学和中医药养生理念，运用了潮医的温灸、中医理疗等传统的技法，选用潮白山道地的药材，推出朝鲜族特色的养生膳食，做到药食同源、医养同步。
1: 如今我州全域康养布局稳步推进，一批康养项目加快建设陆续落地。在龙井市皮岩山龙门养心客栈项目即将完工，作为我州首个沉浸式国潮主题客栈项目布局，龙门养心客栈、龙门市集、温泉养生区、朝鲜族民俗园建成后，可同时满足约1500人休闲需求，项目预计11月末启动试运行。而在汪清县，医养结合的代表性项目汪清泽人康养中心已于2025年11月正式启动运营。依托长白山生态资源，汪清县正全力打造吉祥绿都、醉养汪清旅居康养品牌。而延吉市也凭借优越的综合条件脱颖而出。在近期，上海交通大学发布2026中国候鸟市养老夏季栖息地适宜度指数中，成功跻身全国榜单。 该指数已连续七年发布，围绕17项核心指标评估全国76座城市，延吉依托低生活成本，由

0: 好养老环境，适配各年龄段不同养老需求群体，是性价比突出的夏季康养旅居选择。从乡村田园式生态康养到一站式高端旅居康养，再到国潮休闲、森林医养多元新业态，一个个特色项目落地生根，加速建设生态、民俗、中医药深度融合的康养产业格局逐步成型，并吸引了全国各地候鸟式康养群体来到延边避暑度假，让各族群众共享绿水青山带来的生态红利、康养福祉，绘就了一幅边疆各族共建共享的幸福颐养画卷。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1: 以延边保险助边疆新智，
2: 一延边党史驻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延边结合民族实际开展土地改革。1947年10月，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明确提出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延边各地迅速掀起平分土地运动，各县召开贫雇农代表会议，开展查土地、查阶级、查历史、定成分的大复查，在此基础上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在土改运动中，延边党组织坚决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坚持民族平等原则，各民族一律享有土地所有权。分配土地时，尊重民族生产习惯，水田侧重分给朝鲜族农民，旱田侧重分给汉族农民，并颁发统一地照，确认土地所有权。同时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大批朝鲜族干部担任县区村领导职务。党的民族政策的贯彻落实，增进了民族团结，充分调动了各族群众革命积极性，广大翻身农民踊跃参军之前，为解放战争提供了坚实的人力物力保障。
0: 为了让我州广大电视观众享受到更加优质的高清视频服务，延边广播电视台自2022年起历时4年，累计投入170万元，对广播电视高清编码传输系统进行全面升级，在今年1月全部完成。经过半年多的试运行和技术测试，目前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高清频道和朝鲜语综合高清频道已正式在延边州集市传媒有线电视网络上线传输。与原来的标清频道相比，高清频道画面清晰度约为标清的5倍，色彩更加真实自然，画面细节更加丰富，无论是新闻综艺节目还是体育赛事，都能为观众带来更加清晰、更加细腻、更有沉浸感的观看体验。延边广播电视台技术制作中心主任崔碧：
3: 目前家中使用即时传媒高清机顶盒或光纤机顶盒的延边州用户，可以同时收看汉语综合高清频道、朝鲜语综合高清频道以及原有两个标清频道，不会影响原有收视习惯。
0: 如果高清频道暂时没有显示，用户只需重启机顶盒或者进入一次频道手动搜索，一般就可以正常收看。如完成这些操作后仍无法收看高清频道，可拨打即时传媒24小时客服热线96633，由工作人员提供技术支持和上门服务。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2: 7月25号，2026吉利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第三轮4场比赛分别在我州4个县市同时打响。安图队坐镇主场迎战延吉队，延吉队反客为主，牢牢掌控场上主动权，最终以4-1战胜安图队。合隆队在主场与敦化1-1握手言和。汪清队主场迎战图门队，以2-1战胜对手。龙井队则在主场以6-1大胜珲春队。本轮比赛结束后，龙井队和延吉队均以2战全胜积6分的成绩暂列积分榜前2位，第4轮比赛将于8月2号进行。7月26号18点，延边龙鼎科协安队将在主场迎战梅州客家队，届时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将对本场比赛进行全程直播，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
0: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延吉市政府投入500万元开展新车消费补贴活动，活动时间为7月24号。

0: 8:30至8月12号24点，补贴金额用完，活动即止。个人消费者可通过支付宝 APP 平台马上优惠小程序申请新车消费补贴。
1: 日前，2026国际未来健康产业生态品牌博览会在成都举行。我州6家企业携长白山特色农产品参展，依托展会平台积极拓展西南市场，持续打响颜字号特色产业品牌。
0: 图门市边城欢歌百姓金嗓秀全民歌唱活动火热报名中，图门市全体常住居民、企事业单位职工均可报名，单人或双人组合、通俗、民族、美声、原生态等所有曲风皆可。报名时间截止至7月31号。
1: 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将于8月4号正式投入运营，园区已进入开业前的最后准备阶段，商户们正加紧装修铺货，长津宫实景演艺团队进行紧张排练，41套半山岳私汤民宿也已全新亮相。
2: 国网延边供电公司近日在延边地区开展了使用中电子式交流电能表状态更换工作，根据相关规定，对14个电能表坯进行了抽样检定。根据检定结果，共对53301只电能表检定时间延长4年。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一帆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3: 盛会擘画蓝图，
4: 奋进引领新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4: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4: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3: 书写延边答卷。
5: 这里是延边，10000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4: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封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5: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4: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5: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4: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5: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4: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3: 延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

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

0: 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8。
3: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请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录音剪辑。
6: 夏粮丰收，首货3000亿斤。
7: 我们在2月上中旬就开始施肥浇水。
8: 今年呢，我们合作社主营了2个新品种，一亩地要高到300斤左右。
6: 一路闯关，拼出好风景。
7: 每晚播1天，加1斤种子的播量。
9: 这个水结果是涨上来了，只能从外面掉收了，
7: 现在就是。通过土方同志挽回的小麦的产量损失啊，8万亿斤左右。

0: 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7月10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最新数据，今年夏粮总产量达到3014.9亿斤，历史性首次突破3000亿斤大关，较上年增产20亿斤，单产稳中有升，夏粮生产再攀新高。这亮眼的丰收成绩得来并不轻松，从秋播遇雨拖后播种，到春季病虫害多发，再到夏收遭遇持续降雨，一季粮食生产层层闯关，步步考验。那么在多重挑战叠加的年份，超3000亿斤的丰收究竟是怎么稳稳保住，一步一步拼出来的呢？
1: 今年夏粮从播种到收割前后经历了秋天赶时补播、春天防治病虫害、雨季抓紧抢收，每一道关过得都不容易。第一关就是去年的秋播关，夏粮的主要作物是小麦，可去年秋季河南、江苏、安徽这些小麦主产区阴雨天气比往年多了不少，不少地方降雨量达到了往年同期的1.5倍，地里一直泡着水，土地翻整播种工作都没法按时开展，不少地方的小麦因此将播种期足足延后了一个月，田里的弱苗数量明显增多。
2: 就是2025年的秋季啊，全国有1.5亿亩小麦的晚播，占整个我们小麦面积的42%，晚播啊，这个面积比较大，时间比较长。
1: 农时耽误不得，农业农村部结合往年应对晚播田块的经验，在秋播春季田间管理阶段梳理出一套成熟管用的四补一促，也就是以种补晚、以蜜补晚、以好补晚、以肥补晚、以醋为主的技术方案，

0: 专门用来补齐晚播带来的长势短板，帮弱苗尽快长成壮苗。先说移种补晚，各地农技人员下沉到田间地头，手把手地指导农户挑选早熟高产抗逆性强的优质麦种，从选种这一步就为全年的丰收打下基础。
1: 今年呢，我们合作社主营了两个新品种，洋麦39、周麦49，表现都比较好，生长起来分裂性还有整个穗型还有整个生长抗倒性都特别好，一亩地要高到300斤左右。
0: 再来说以密补晚，播种时间推后，加上田间的湿度偏大，农技人员就引导着农户适当的加大播种用量，依靠增加麦苗的基数，保障后期的有效岁数不缩水。
2: 我们提出来了，在黄淮地区小麦晚播的情况下，每晚播一天，加1斤种子的播量，种子的最高的用量一般不超过35斤。
0: 再来看看以肥补晚，老话说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针对晚播小麦长势偏弱出苗偏慢的特点，农户们在农技指导下早追肥补湿，帮助晚播的小麦快速的扎根促苗生长。
2: 我们在2月这个上中旬小麦开始返青的时候就开始施肥浇水，那么比常年要提高20多天到30天的这么一个时间，要适当的增施一些磷肥，它具有促进根系发育的这样的一些效果。
0: 最后是以好补晚，麦子播得晚就得种得更仔细，把播种质量提上去，争取播下去就能顺利出苗。针对田间泥泞的特殊情况，不少适配泥泞湿地的新型播种机械也派上了大用场。
3: 普通播种机在湿烂田块呢，容易抱成团，导致我们播种的地表平整度不一致，有的深有的浅，那么导致我们这个后期的基本苗不足。我们现在呢加了一个等深的一个条带式的，我们保证它是宽4公分，深2到3公分，播种是均匀一致的，特别是解决了我们湿烂田块播种的问题。
0: 秋播这一关，农户和农技部门靠着一套套实用的管护措施，慢慢把弱苗调养得壮实起来，整片麦田长势稳得住，也为小麦后续生长打下了好底子。
2: 我们在去年12月份调查的小麦压力苗大约46.6%，那么经过我们的不断的努力到了4月份再进行调查的时候呢，我们的压力苗就达到了89.3%，苗情追回来了，赶上了常年的水平。
0: 平稳地过秋播这一关后，麦田的长势总算追上来了。可到了4、5月份小麦扬花的时候，我国中东部接连遇上阴雨重露水天气，赤霉病、条锈病还有蚜虫病高发，因此防病治虫就成了要闯的第二道关口，其中赤霉病更是防控的重点。
2: 小麦赤霉病是重大病虫害一旦发病之后它不但会影响小麦的产量因为它会产生这个呕吐毒素，还会影响小麦的质量。
0: 针对赤霉病，我国不仅有着成熟的防治体系，新培育的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洋麦53也首次在长江中下游麦区大面积推广。作为国家农业生物育种重大专项标志性成果，洋麦53有哪些本领，在田间的表现又如何呢？
4: 这个品种在长江中下游我们布了很多示范地，调查数据一致表明它的发病非常轻，就在不防治的情况下面病率也就3%以下。
0: 这些小麦的新品种是如何选育出来的呢？5月下旬，记者在江苏李夏河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的试验田里见到了一场小麦品种的大比武。工作人员模拟小麦赤霉病大爆发的高压环境，从3500多份不同品系中挑选赤霉病抗病性最强的材料。
5: 它聚合了4个抗赤霉病基因，通过分子标记的方法把高产的基因也导入到我们的高抗赤霉病品种里面去，实现抗性和产量的同步提高。
0: 我国种业振兴行动实施5年来，在农业生物育种重大专项支持下，经历了5到6次的迭代。抗赤霉病、产量高、抗倒伏性强的洋麦系列已成为长江中下游麦区的主导品种之一，助力夏粮增收。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除了优良的新品种，新科技加持下的智能病虫害

0: 监测手段，也在春管期间为小麦保驾护航。
1: 通过天空的我们的卫星多管无人机和地面的监测站形成天空地的一体化的综合的感知判断的网络，这是我们一个四月下旬小麦田长势的一个分析。我们准备赤密变防治的时候，我们这个红色的这道多管部显示的就长势比较好的，最偏绿的就长势较差的。那么这个通过这个实时的高清摄像头飞群里，我们可以知道我们这个田间发生了什么，发一个指令给我们的植保无人机，啊，这一块区域要多施一点叶面肥的促进作物的生长。
0: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如今我国粮食的主产区已经建起了一套天空地一体化的农情监测网络，各地植保无人机装备持续扩容，河南、江苏、山东等产粮大省单省无人机保有量都突破了20000架。依托智能 AI 识别技术，能够精准筛查小麦赤霉病、条锈病等常见的病虫害，识别准确率稳定在90%以上。靠着新种子、新科技，田间的病虫害隐患被及时化解，稳稳地闯过了春季病虫防控这道关键关口。
2: 通过同防同治和应急防控，我们防治的面积达到了8.8亿亩次，挽回了小麦的产量损失800余斤左右。
0: 度过秋播，防虫害两道关口，眼看麦子马上要收，大雨却提前来了。往年都是收完小麦才到集中降雨的时候，今年受气候变化影响，雨季比往年早来了20多天，夏收最后一关就卡在这场连阴雨上。这时储备充足，科学调度的各类农机扛起了重任，稳稳把粮食收进粮仓。5月底，安徽阜阳市的卢寨村数千亩小麦即将成熟，本应是一片小麦覆陇黄的丰收景象，但受到短时强降雨的影响，部分麦田的麦穗倒伏，地块泥泞。更严峻的是，卢寨村紧邻蒙河的分洪道，沿河地块处于行洪区，降雨导致的蒙河水位在不到一小时的时间里就上涨了5米多，河水向麦田漫灌。
3: 管理这个麦种好了，你亩地可以收1000多斤。那群众的信息啊，种的嘛些的，你从种到手，那肯定也难受啊。你看，要吃了这个庄稼，养了。
0: 5月27号，降雨稍停，趁着间隙，卢寨村要在河水漫灌前完成收割。往年这近8000亩地的收割需要10天左右，现在留给他们的时间只有不到24小时了。全村现有的10多台收割机是远远不够的，
3: 应该是缺了80-90天，因为这个水提高是涨上来了，时间来不及了，只能从外面调收割机来再收。
0: 求援信息发出后，不到3小时，一辆辆载着收割机的货车和一台台作业农机从四面八方奔向卢寨村，100多台大大小小的农机具在村里集合，村干部带队在田埂上引导分流，结合村民的需求，快速对接收割机，昼夜不停地加速抢收。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顶着河水漫灌的压力和土地泥泞的困难，8000亩土地的小麦全部抢收完成。
4: 抢了，抢了，其实俺也挤得多，俺也地方来有外边的，四川的是哪里？还湖北的，还得湖北的，俺都小娃都不听呗，都来是来帮忙的，啊，真是麻烦都收完。
5: 我们的哥们帮着农民抢呀，种点地不容易嘛。
0: 过去夏收期间，农户往往要提前几星期甚至几个月打电话预约农机，今年夏收，这些农机手是如何做到快速集结部署的呢？记者了解到，今年阜阳市相关部门推出数字化服务平台，通过互联网加农机的模式，精准破解供需对接的难题。农户像打网约车一样线上约农机，不仅解决了农户的用机难，也帮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省了事儿。
6: 有时候到外地去作业，人生地不服，只能等活干啊。有时候呢，一天能跑10公里，不一定能找到活，空跑浪费油不说，还耽误时间。现在打开手机都能看到周边哪里有小麦要收，直接导航过去就非常的方便。而且平台上面呢，现在还能找到加油站、维修点，累了还有麦克之家，能休息、洗澡、吃饭都有优惠。
0: 靠着手机上的数字化平台，各地零散农机打破地域壁垒，实现了统一调度。这一套跨区域农机保障体系也在全国3下的抢收工作中发挥着关键的支撑作用。
7: 近年来呀，我国农业机械化加快发展，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已经达到76.7%， 今年三夏大规模小麦集收期间，各地利用农机信息化系统平台跟踪调度机具的供需情况，充分发挥区域农机社化服务中心、区域农机应急救灾中心和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的作用，历时22天就集中完成了3亿多亩小麦的集中收获抢收任务，比常年呀快了4到5天。
0: 夏粮丰收的背后是多部门协同攻坚，各级农业农村和气象部门组建应急专班，完善应急预案和校应机制，为基层干部群众和跨区作业机手提供气象和机收服务提示30万条。各级交通部门开通5500多条农机高速绿色通道，保障20余万台跨区作业收割机顺畅通行，抓住晴好天气加快抢收。与此同时，农业农村部也加快推进全国粮食烘干产能持续扩容，化解多雨年份粮食晾晒的难题。
7: 近几年啊，夏收秋收频繁遭遇大规模的强降雨天气，我们着力加强啊粮食的烘干能力建设。目前小麦主产区8省粮食的日烘干量达到了358万吨，较2023年增加了61%。
8: 一路闯关，步步攻坚，这一季夏粮生产依靠精准的统筹调度与硬核农业科技，我们跑出鱼口夺粮的夏收加速度，粮种、粮法、粮机、粮田深度融合，推动农业提质增效，以全方位保障稳稳筑牢大国粮仓，守护好国家粮食安全根基。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在百集文物中追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在文化传承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百集微专题，何以中华。本节目资料摘选自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何以中华》。今天的节目为您介绍，在距今4000多年前的一个陶器上，赫然写着一个文化的文字，有10厘米大小。这个陶器就是朱书扁陶壶。1982年。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考古队员在陆续发掘出规模空前的城址、世界最早的观象台、气势恢宏的宫殿之后，竟有了一个小小的但也许更石破天惊的发现，一个残破的陶壶。在扁壶的正面古腹部，考古队员们似乎发现了最早的文字。这是两个用朱砂书写的字符，其中一个能被清晰识读，它酷似甲骨文和金文中的文字。陶寺文化大约兴起于4300多年前，拥有庞大的城市，其都城面积达到惊人的2800万平方米。这里不仅建有宫殿、宫城以及贵族居住区，还设立有专门的平民居住区。以王城为中心，陶寺方国的面积大约有1740平方公里。古载王者居百里之地，陶寺方国的面积正好与此吻合。专家们指出，陶寺遗址极有可能就是尧都平阳的所在。对于朱书陶扁壶上的另一个字，考古学家何奴对他做了一个大胆推测，认为它是尧舜禹的尧字，两字合在一起为文尧。文乃文德之意，而尧帝即为文德之君。从时间上推算，朱书陶扁壶的制作时期应为夏朝，早已不是尧帝的时代，因此朱书陶扁壶有可能代表着对圣君尧帝光荣时代的追忆。今天的中国人从古代文物上能清晰识读的最早文字，正是这一个文字。这怎么不令中华子孙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这个4000多年间一脉相承的文字，就是一部不曾中断、连续发展的中华文明史的高度象征。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汉字的出现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孕育过程。其中具有记事功能的刻画符号，尤其是出现在陶器上的符号，就是文字孕有过程的主要表现形式。考古学家在中国多处史前文化遗址中都发现了带有刻画符号的陶器或陶片，如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出土了100余件带有刻画符号的陶器，这些符号大多刻画在陶器的口沿部位，有专家认为它们是汉字的雏形。山东莒县羚羊河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址出土的距今约4500年的大口陶尊，其表面 也出现了大量的刻画符号，共计十余种类型，其中以日火山的组合最为典型。据专家推断，这个符号是对当地日出场景的描绘，而这种大口尊则是用于祭祀太阳的祭器。河南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晚期遗址的陶器上也发现了距今4000多年的刻画符号，如在一件薄胎黑陶平底器的外底上刻画着一个符号，由左右两部分组成，与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共字极为相似。专家推测，王城岗遗址很可能是禹都阳城的遗存，在这里出土的陶器上有个声音的声字，这与陶寺诸书文字互为佐证，表明至少在4000多年前汉字完成了由祭祀符号到文字的蜕变，伴随着夏王朝的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汉字开始走向成熟。传承使用了几千年的汉字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中国自古就有仓颉造字的传说，相传仓颉是皇帝时期的史官，天生德，他通过观察星宿的变化规律和鸟兽的足迹创制了文字，被尊奉为文祖。那么真如传说所言，汉字是仓颉创造的吗？汉字的前身刻画符号是广大人民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晶，而具有高度概括和抽象特征的文字则是对大量的刻画符号进行系统的归纳整理，去粗取精后才形成固定的形音意符号，这是个十分严密细致的工程，只有专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们如巫师才有可能完成这项任务。从这个角度来看，仓颉作为皇帝之使的确有可能是汉字的创造者。仓颉生活于距今4600年左右的黄帝时期，而发现最早文字的陶寺遗址和王城岗遗址所处的年代为距今4000多年。由此看来，仓颉造字的传说故事是有根据的。虽然我们不能武断地说汉字就是仓颉所造，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正是那个时代的人们用智慧对世代使用的刻画符号进行归纳整理，有机组合，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形成一套具有象形、指示、会意、形声四大特点和功能的语言符号体系。殷商时期，汉字已发展成为成熟的文字体系，甲骨文便是有力的证明。周朝出现了钟鼎文，秦朝对汉字进行了一次全面系统的规范，将全国的文字统一为小篆字形。此后汉字又不断发展演变，出现了隶书、草书、行书、楷书等不同的书体。这个4000多年前的文字竟与当代简体汉字文如此一致，这让我们明白，文字的连续性就是文明的连续性，文明的连续性让中华民族的思维逻辑高度统一，这正是中华文明强大凝聚力的体现。
1: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 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哎、这张发过去啊，
2: 老赵啊，干嘛呢？
1: 嗨、哎，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1: 怎么着？
2: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1: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 拿来我看吧，
1: 看呢。
2: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1: 哪张？
2: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1: 哟，
2: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1: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2: 你这粉丝谁呀？
1: 啊，
2: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1: 怎么举报啊？
2: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1: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2: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2: 光你这自拍呀、
1: 啊？啊，
2: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 嗯，值多少啊？
2: 2.7毛
1: 啊，
2: 一斤。
1: 哦，废纸啊。

0: 卫生城市是健康城市的基础，爱护城市卫生就是爱护我们自己。延边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小环境，共享大健康。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

0: 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的纪录片《国家记忆》。
4: 仓廪实，天下安。耕地，土地资源的精华，农业发展的命脉，是关系国家粮食安全、长治久安的基石。1986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首次明确，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是中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然而，一个问题却困扰着时任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王先进。
5: 保住多少耕地才算保护好了？这是我脑子想的事情，所以我就研究研究这个事情。那是不是提出205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了？中国的人口高峰现在需要多少粮食？根据这个，我们确定下来，要保护好耕地的长远目标或者战略目标，就是保住48亿亩耕地，不能退。
4: 如果按照中等发达国家人均需要粮食500公斤计算，中国的粮食总产量要达到7500亿公斤。按照当时的土地产量测算，中国至少要保持净耕地18亿亩，才能把饭碗牢牢地端在中国人自己的手里。18亿亩耕地是红线，是战略底线。从提出至今，一直是关系国家命脉的安全线。清晨的建立，早酒铺已经升起热气。一碗酒，一桌菜，是许多当地人一天的开始。建立地处江汉平原，自古就是中原粮仓、产粮大县。粮足则酒兴，酿造一斤白酒往往要耗费数斤粮食，本地的酒厂也因此随处可见。这片土地能够长久的丰产足粮，离不开30多年前的一项创举。在建立县周老嘴镇爱华村，有一块赭红色大理石纪念碑，上面镌刻着一行字：全国基本农田保护发祥地。
6: 现在这个田和当时的田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了，它已经通过土地整理把它变成了成片成片的田了。
4: 刘汉尧是划定基本农田的亲历者之一。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刘汉尧感慨万千。
6: 当时改革开